0: 港元 7.84， 日元 161.5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5， 人民币离岸价 6.779，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188.6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车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元朗公路紧泥围。较早前汀九桥往九龙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清场，龙尾在大榄隧道出口。屯门公路景深井东村青山公路元朗段往洪水桥进优田东路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早八点零七分。回来好像音乐。还请多多包涵呢，今天的余波呢就是喉咙呢有点不太舒服，听得出来啊，所以呢是会员尽量少说一些啊。不过呢这个气氛呢，或者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气氛呢，喉咙痛还是要忍不住分享啊。因为每一届的世界杯呢都会有一些的惊喜，尤其是像一些的小国家或者不太知名的地方，他们的球队呢经过在世界杯上的打拼呢，会引发一个小热潮，也令到世界更加了解了他们。遥想1990年呢，意大利世界杯当年有喀麦隆啦，有米拉大叔啦。那今年2026世界杯上面呢，就有佛得角的门将啊，莫辛哈。那么连带的佛得角呢，也备受举世关注了啊。首战是我辛哈呢，是这位40岁的门将呢，是勇救了七球，一战成名。那么在对乌拉圭的这一场呢，由他的母亲呢排除万难呢，

Bandit Remix. Shakira, Burna Boy.新歌之后来起经典的，2002年呢，当年也是两个国家来合办的世界杯啊，日韩世界杯呀，主题音乐叫做 Anthem， 著名的 Vangelis 大师。重温一曲。

0: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问的呢是2002年哈，哇，也接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这还是世界杯的官方主题音乐，来自 Vangelis， 已故的电子音乐大师。无论哪一个年代，哪一届的世界杯，音乐都少不了一个精神与主题，就是韵律和节奏。伴着这个主旋律和节奏，时间来到早8:2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0: 广东地区都是普遍晴朗的啊。关注远处的一个超强台风呢，叫做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继续在普通话台呀，到7点到9点，雨波共度好样音乐的早晨。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1: 好样音乐。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人民币离岸价6.77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85.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唐人新村。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往洪水桥进优田东路慢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待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拥堵，龙尾接近高步村。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在赵辉台。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及红天路往元朗公路车多，龙尾在朗平路及石埠村。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敞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最好呢是能够带来快乐。你看音乐的乐字跟快乐的乐字本是同一字，有音乐有快乐，这句话呢常挂在耳边。但有了立体的音乐，这快乐的感受也更立体，不仅仅是欢笑，有的时候音乐与快乐还隐藏着更深的连接。有时候笑是快乐，又或者有时候哭了也是一种快乐。好像音乐送来这种快乐。没写问号，但似乎是个问句。四个字，你快乐吗？他是蔡依林。

当你向别人问这句话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更需要向自己真正的问一句，你快乐吗？这个忙碌都市当中，我们撑过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努力去成全周遭人们的期望，但很多时候反而忽略了自己。所以无论是多年前蔡依林的你快乐吗，还是2026年金立的你快乐吗，都在说不必急着坚强，问一句你快乐吗？

不仅仅是唱出声，而且唱出了心声，唱出了灵魂，时间的灵魂。听歌有陈奕迅的《陀飞轮》。时间能令人沉淀，令人成长啊！来听许志安。

0: 其实啊，蓝队、舰队和信天翁啊，是一组不同时代的共同呼应。所以播放许志安的信天翁，会自然而然想起梁汉文的舰队。蓝队，
1: 这夜我的心情，
0: 今天结束曲
1: 快乐带点矜持，
0: 郭富城。
1: 从一开始感激你成就故事，
0: 这夜心情
1: 你赠我的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石油产品，为期60天到8月21日。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指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早前在瑞士举行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呢，谈论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天也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施继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在上午八时，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86，瑞士法郎9.7，澳元5.482，加元5.537，新西兰元4.472，欧元8.9595，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4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09点，跌34点，下跌0.05%。港金报3916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9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

另外呢，是路面的情况，港岛干诺道中往上环进香港大会堂车多，龙尾在告示打道金华润大厦，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河社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觉得 AI 创作的作品算真正的作品吗？
6: 画一幅新的画，然后问那个 AI， 因为你自己的思想没有可能抄袭自己。
5: 就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参考给它训练的模型。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7: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8: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市面上有些宝宝适用的凉茶，比如开奶茶和七仙茶等中医产品，这两款凉茶有什么功效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10: 咁开奶茶啦，顾名思义咧，其实佢主要针对系啲 BB 肠胃运化比较差、容易食积、消化不良嘅情况，例如好似唔好食嘢、肚仔咕咕、大便咧有时闭结又或者臭嘅，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选用考虑系用呢个开奶茶去开胃、消滞、行气、导气嘅。咁如果假设个 BB 比较容易惊躁、烦躁，甚至喺夜晚咧会有惊啼、哭叫，或者眼屎多、小便黄、大便乾結，咁呢個情況咧就可以選用七星茶。佢主要咧就用呢個心肝火旺、睡眠唔安穩嘅情況，有呢個清熱定驚、安神利尿嘅作用噶。
0: 新紫荆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11: 我是楊紫荊，
9: 我是麥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廣場給你正能量。开箱社区声音，
12: 我想听这档节目。
13: 哎，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12: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13: 当然了
0: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12: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2: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23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内地发布15项新措施鼓外商投资。大公，内地扩大服务业准入，对港澳优先。东方，担忧拖慢鸿福火问责，独立委员会不建议升格。青岛鸿福院调查事实收网，避免拖延问责及改革。明报，是时候收网，不转法定委员会查大火。南华早报专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信心本港在吸引旅客方面做得更大更好。文汇，本港避暑中心升级，有冷气，有被铺，有食物。信报，内险券商炒国策，买 AI 股大势未变。经济，智普涨15%。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资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了15条举措。当前的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的限制已经全面清零，以服务业为重点，聚焦教育、金融、医疗等领域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是方案的一大特点。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文汇报。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昨天抵达福建，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为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闽港两地的交流与合作，特区政府代表团与福建省政府代表昨天下午在福州召开闽港高层会晤及闽港合作会议的第5次会议，双方就多个重点领域深入交流意见，进一步的深化合作。两地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成果，包括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医疗卫生和中医药等11个范畴达成28个合作项目。另外，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代表也签署了6份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0: 星岛日报的新闻，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昨天呢举行新一轮的听证会，主席陆启刚就表示，在谨慎考虑到各项因素之后，委员会呢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独立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而余下的审视工作会以现有的形式继续进行，强调呢决定是基于5大关键考量因素。委员会呢已对事件发生的经过及原因有充分掌握，现在是适当的时间收网，尽早就调查提交报告，以免因为法律程序延误拖慢问责及改革的进度，令社会迟迟未能从伤痛中走出来。他以2017年英国伦敦格兰威尔大厦的火灾为例，当地的灾民呢痛批公益来得太迟，归咎于公众研讯的耗时过长，所以呢香港绝对不能够重蹈覆辙。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昨天举行第5轮的首场听证会，首次披露大维修工程多项临时物料测试结果。除了备受关注的棚网和封窗发泡胶板外，工程所采用的帆布、中空板和踢脚板同样也属于易燃物料，会产生燃烧滴落物，加剧火势蔓延。政府跨部门调查组任洪昌阁104室105室外的天井平台最先起火，现场搜证寻获烟头。这是来自信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明报》的专讯，一名5岁男童大约4年前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其身体被发现多处受伤，而且呢生前遭受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34岁的母亲其后被捕，他昨天在高等法院承认误杀及虐儿共2罪。案情显示呢，被告被捕之后，8岁长女向警方揭露其所为，表示呢事主遭长期囚禁在睡房，三餐和小便都在房内进行，并且被禁止与姐姐玩耍。验尸报告指事主严重营养不良，全身共129处

0: 重提升到 5% 左右的目标，而去年的所占是大约 3%。这是来自南华早报的关注。
1: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特区政府教育局最新公布2627学年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的全年概览，当中呢是涵盖了八大主题路线，一共97个行程，以方便学校预早筹划和积极的鼓励中小学生参加。因应呢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918事变95周年，局方呢特别推出了相关的系列行程，当中有六条是以长征为主题的考察路线，会到访江西、贵州、陕西等地，重点参访纪念馆与革命旧址。两个聚焦918事变的行程则会前赴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及抚顺相关的遗址。教育局表示，希望学生通过实地考察，从历史现场认识到国家民族的重要转折，多角度地认识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提升国民身份认同。局方呢将另行制作教学资源，配合学生的学习需要。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明爱医院 KOL 女实习医生 Andrew 早前先后被揭发善用医院器材为自己照 X 光，找屯门医院工作的男医生带他为病人进行直肠镜检查，以及善用其他医生的账号登入临床系统浏览病人的资料。他日前被医院管理局解雇，医管局发声明已经解雇擅自替他进行直肠镜检查的屯门医院的医生男友，并将整个案件转交医务委员会进行跟进。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1: 明报的新闻，一对父母在家诞下儿子丹尼之后呢，拒绝向入境处提交 DNA 样本被捕，其后呢同意提供 DNA， 期间涉属在本月初为两个月大的男婴申请保护令，并且按照法庭指示安排男婴到收容所。男婴丹尼呢日前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入院接受治疗，其父母接到通知后赶往医院。两人昨天早上向传媒表示，丹尼呢缺乏母乳喂养，影响到健康，而其后呢引用儿童权利公约，呼吁涉属尊重丹尼的儿童权利，尽快完成调查，让其家庭团聚。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他自1987年起出任，连任5届，横跨4届美国总统任期，直到2006年卸任职务。他担任联储局主席近19年，为历来的任期的第二长。格林斯潘执掌储局期间，曾经历股灾、金融危机以及经济扩张周期，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最具有代表性的央行人物之一。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的新闻，立法会大会一般会在暑期短暂休会，今年将在7月中到9月底休会。据了解呢，立法会休会期间可能会召开法案委员会，审议北部都会区的专属法律。有议员表示呢，发展北都比较急，估计会在8月中下旬就开始审议，让议员访京之后呢放少少暑假。但是也有议员认为，过去两到三届已经没有暑假之说。议员私下呢也是预料9月份将会有多项法案，但是不清楚是否与北都有关。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大公报，新一期的简约公屋优先处理申请期今日截止，涵盖启德市运道等四个项目。房屋局长何永贤表示，启德市运道的项目单位已经全数落成，提供约10700个单位，而第二期本月底分阶段入伙。这是来自大公的新闻。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商务部等三部门提出15条举措。社评呢就表示，一揽子政策与近期加强对外投资监管规范的举措有力配合，说明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并且向更强调质量与深度的制度型开放转变，为全世界及香港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香港应该以首个5年规划为抓手，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全球合作新格局当中找准自身定位，不断地开拓新局。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文汇报的社评，在国家15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积极加强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不断扩大两地的优势互补的广阔空间，更为香港的产业升级转型注入强劲的新动力。特区政府积极带头深化与内地的合作，不仅巩固了香港传统优势产业的地位，更通过引入内地的市场动力与产业资源，为香港的产业升级转型找到了新的增长点。这是文汇的观点。
0: 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大埔宏福院大火独立听证不想尾声，独立委员会认为所得资讯已足以就各方责任等重大问题下结论，决定呢不寻求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这就意味着不会强制证人做供。大火五轮的听证涉事多个政府部门的都有官员做供，然而也有承建商高层、区议员及前法团成员拒绝出席。虽然委员会仍然可以根据手上的资料及证词就拒绝出席者的角色与责任做出不利认定，但是呢，对居民而言没有机会听到他们接受盘问，始终留有遗憾。居民关注大维修是否存在围标勾结及权售票权造假等问题，担心真相无法水落石出。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的社评，为秉持科学认证的原则，委员会委任了理大的两位教授在理大消防实验室对火场样本进行检测。港府认为独立委员会的重点是追究刑事责任，惨剧的人为失误张张明慎，只有切实追究一连串的人为过失，才可以令到死者安息以及其家属释怀。专家总结指出，火灾当日的所有防火和逃生措施几乎全数失效，这场夺命惨剧属于人为的失误所致。据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听证会已经有超过100万份的资料，掌握了相当足够的资讯去调查事件。这是东方日报的观点。
0: 再来看到星岛日报的社论，众叛亲离的英国首相施继贤终于在党内外的压力之下黯然辞职，如此结局实在不令人惊讶，毕竟他上台短短2年之内政策摇摆不定，卷入太多的争议，而最近的地方选举的溃败更加使得党友对其彻底失去耐性。施继贤的继任人极有可能是党内颇具声望的贝安德，此人呢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确实有建树，但一去到全国的舞台完全是另一种考验，是否换一个人入主首相府就可以使得死气沉沉的英国重上轨道，恐怕呢不容乐观。社评表示，要时乱投幻象如走马灯，恰恰暴露了英国政客对根本问题的束手无策，贝安德上任之后呢可能会沦为另一位施继贤。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即便美伊最终侥幸达成某种文本，大概也只会是重返当年伊核协议差不多的情况。美国的影响力急降，中东的秩序真空之下，真正决定局势的不在于美伊谈判桌，而在于伊朗的导弹以及无人机库存，以色列的内阁作战室以及十月的选举票箱。中东百年乱局还没结束，也难以解决美伊战争。美国霸权衰落的里程碑再醒目，也只是中东治乱史其中的一个章节。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我们现在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商务部呢近日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呢涉及到五方面的措施，包括扩大市场准入、提升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服务保障体系以及优化外资管理。当局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也将全面优化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制造业的领域，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相关限制措施已经全部解决，将要重点解决准入之后的准营问题。另外呢，负责人还表示，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也将一视同仁地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消费品以旧换新、离境退税等政策实施。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深圳海关昨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五个月，深圳进出口的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从贸易伙伴看，外贸朋友圈的持续活跃，其中中国香港地区、东盟、中国台湾地区为前三大贸易伙伴。从出口的商品来看，新智和绿色产品双轮驱动。当前全球的 AI、 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的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的贸易增长，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深圳货物贸易出口结构持续的优化。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三人发表联合声明，再次表明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呢维持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声明补充说呢，这三名高层明确表明保障以色列公民和国防军的安全始终是他们绝不妥协的指导原则。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也发表声明说，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的安全局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以及消除威胁。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六二一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F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6月23号星期二，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3749点，跌18点，跌幅0.07%，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307亿。上证方面4166点，升2点，升幅是0.06%。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三三走神。
3: 早晨，大家好。
2: Sam， 这美伊谈判呢，确实有进展哈。当然，大家也会觉得说，尽管最终可能会达成某种的文本或者达成某种的协议，大概呢也只会重返当年伊核协议差不多的情况。所以大家看到美国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差，然后中东的秩序呢是越来越真空。所以真正决定局势的人，其实在于这样的一个谈判桌上嘛，大家不是这样认为的。包括今年10月份还有一个选举票箱哈，大家会觉得说中东的乱局其实远远没有结束，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之前跟 Sam 所聊的点就是，肯定是边打边谈比只打不谈强，然后现在只谈不打肯定比之前的所有的状况都更好一些。当然现在美伊谈判有进展，大家看到了油价的回落哈，整体上会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进展。 Sam， 首先这个事情想问问您有什么样的最新观点吗？
3: 咁美國就因為上次都講過啦，又話同即係伊朗方面簽訂嗰啲和約，咁但係其實主要講嘢都係特朗普美國嗰方面講嘅，咁其實實質嘅情況係咪咁？佢自家自話自說咧，呢個都要觀察下啦。咁希望就個事件會向住一個好嘅方向，因為講真，你要打咁耐，又唔係好覺得話有啲咩嘢嘅進展，甚至可能係入咗個泥沼都走唔翻出嚟嘅。咁我諗對美國啊，特朗普想即係立下威啊嗰啲，似乎就真係收唔到呢個效果啦。即係佢可能本來諗住即係可能幾日搞掂啊嗰啲，咁其實又達唔到呢個效果。我諗佢而家想抽身，其實應該都要抽身，因為佢你咁樣搞到個油價升，其實會推高個通脹啦，推高通脹，聯儲局可能加息，咁呢個我諗佢唔想睇到，但係所以佢就我諗要盡快抽身，但係即係佢想走啫，即係伊朗嗰啲係咪咁願意？即係你話嚟啊嚟，話走啊走，係咪咁順攤咧？即係呢個我諗都要睇翻兩個互動啦嚇。尤其是我睇啲報道，伊朗曾經提出過要美國賠，即係有啲咩戰爭賠償嘅。即係以前美國打人就從來都冇賠呢啲。咁當然即係伊朗提出啫。咁特朗普係咪真係會批入？我哋要繼續觀望啦。
2: 是。
3: 咁但係似乎就，即係我諗美國唔係取到一個絕對嘅強勢啦，即係學你話齋，佢嘅影響力似乎都慢慢喺度降緊嘅。咁呢個我諗大家都叫睇到會係有種咁嘅情況出現咗咯，係啦。咁美國方面我諗其實佢俾心機搞好個股市，搞好個經濟就好啦。冇周圍打，其實又收唔到個效果，冇乜。即系我觉得，即系又未必收到佢想立威嗰种作用咯。
2: 是，反正啊，确实不管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呢，特朗普年初委内瑞拉那个事情呢，让他头脑确实发热了。他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简单，而且当时给出的那个3-4个星期、一个月的解决的判断呢，现在肯定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这个毫无疑问，绝对明确。而这个中间所产生的事情不光只是产生中东局势的影响，而且他和习近平主席的第一次那会面明显谈判桌上没有太多的筹码，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中国能不能帮我们去把这个事情叫停。他曾经一段时间，甚至你看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和习主席的这样的一个会面也是改了时间，他不是没办法的，他必须改。我相信中国也理解他想改的原因是什么，也不断提出如果中国不帮忙的话，我们这个面可能都见不成了。接下来9月份可能会有两国元首的第二次会面，在美国也有可能10月份发生的就是大家会觉得选举方面的一些变动和变化。我想问问您了， 怎么看接下来的这60天的谈判期限？8月中下旬到期，然后呢，以色列有定了一个10月底的一个国会大选，然后包括选举呢，不光指的是整个中东方面，包括特朗普的那边的整个的一个选情，大家也觉得是今年非常关注的。油价如果一直涨，通胀一直高的话，对他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选情绝对是不利的一个事情。怎么看其他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影响 ，Sam？
3: 如果你話以色列嗰度有大選，其實我諗影響幾大嘅，因為而家以色列有時即係佢哋好似同阿美國夾，有時又好似所謂自把自為，又走去攻打其他嘅地方，即係呢個我諗都令到阿特朗普有少少頭痛嘅。咁究竟會唔會即係透過一個大選，可能選個第二個領導人出嚟，會同美國更加配合呢？咁呢個就真係拭目以待啦。咁另外即係會中美元首，即係其實上次嚟即係阿特朗普訪華，咁已經約定啦，9月會邀請過去習主席過去美國嗰邊見面。咁呢個當然我諗都係一個焦點嚟嘅。咁但係到時即係可以傾到啲咩嘢咧嚇？定係純粹一個即係拜訪啊咧？咁呢個都我諗都值得觀望嘅。咁因為每次呢啲元首見面，可能多多少少都帶埋啲企業啊，啲高管過去，即係會唔會拉動到一啲生意啊、經濟啊？咁呢個我諗都值得去憧憬一下嘅，尤其是有冇可唔可以幫到啲中國企業出海啦？你知你而家啲電動車，你都係靠出海嘅，你唔出海都內卷好犀利啦，即係好多行業都係咁啦，即係電動車只係一個例子啦。會唔會執到到呢樣嘢？我諗就大家會憧憬啦，同埋九月咁，你應該11月到係中期大選啦。其實得翻2個月，
2: 没错。
3: 我諗特朗普都要可能會做啲嘢，睇下點樣可以做勢，即係叫吸引翻多啲人去支持佢。因為佢打仗，我諗就大家即係佢嗰啲國民都未必個個都想去出去打仗，因為你打仗嘅後果就係推高油價，大家揸即係美國人一定要揸車，其實嗰個成本都高咗。會唔會同即係中國個關係和諧啲，可能會係更好咧？即係我諗睇下九月份呢個變化會唔會即係都好大變數，即係會唔會做到一個好啲嘅情況出嚟？我諗因為佢最緊張應該係嗰中期選舉，如果佢得唔到支持，就分鐘變成一個跛腳鴨，政府就更加麻煩咧。
2: 明白。美股方面在收市的情况的成绩单是道指升 0.3, 纳指跌 1.3, 标普方面跌了有 0.37%, 大型科技股里面 Meta, 微软、亚马逊、Alphabet 的跌幅是2-5%, 大家很关注的这个 SpaceX 急跌了超过 16%, 这个在很多的股评人曾经有过给大家打过预防针，就是 SpaceX 怎么能上去呢？它也有可能怎么能回来哈？毕竟确实已经不是 IPO 的首日的时候，之后的事情交给二级市场，大家去决定去判断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掌控这样的一个情况和局势。现在公司呢可能要发行200亿美元的一个债券，挺想问问您在美股方面的这些明星个股哈，我们说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说看得见买摸不着，然后会觉得说在港股这边惨成这个样子的情况底下，美股方面您有哪些个股或者说这些明星个股有什么样的判断和预测吗？如果有投一些美股的香港散户。
3: 好啊，美股我想大家之前的焦点应该都是啲科技股啦，即是因为都是咁
2: 真正的科技股，对。
3: 真正的科技股啦，有咁我想都为大家带来好多一啲机会，咁但係其实持续我哋见到有啲科技股又开始用唔同嘅手法融资啊，又可能即係谷歌方面又話有啲高管離開咗啊等等，咁都可能造成咗少少利淡啦。咁最關心嘅大家 SpaceX， 第一都講咗啦，都未有盈利嘅公司，你俾佢上咗去，咁上咗係集咗資，咁但係之後如果大家一開始覺得話要講翻估值咧，其實佢係比較蝕張嘅，因為大家都唔知點樣去估佢個公司啦。因為都未有盈利，咁呢個會係一個問題啦。同埋，但因為美股我諗都比即係港股啊或者其他地方即係都領先幾多啦，亦都可能開始引致個問題，就個股值會唔會開始貴啊嚇？科技股即係你憧憬佢有增長啫，問題就係、是、即係如果佢個股值太貴，你個增長係咪真係配合到個股值啊？萬一如果已經係貴得滯嘅，可能 即係隨時大家當個市況唔係咁好，考慮翻個股值係咪合理性嗰陣時咧，就有機會有啲嘅沽壓出咗嚟咯。
2: 是，
3: 即
2: 係
3: 我自己會咁樣睇咯。
2: 嗯，在美國呢，在美股呢，我們還能就事論事哈。在港股這邊確實是興致不高哈，大家整體的這樣的一個情緒非常的不理想哈。港股一年的新低昨天見到了，對吧？23444。然后呢，当然跌幅是收窄了，但是那个状态也不是很理想，23768最后还是向下四连跌，连续的四个交易日下跌。早盘呢曾经跌的那个500点就是昨天的一个整体的市况的一个最低的位置。更加担心的就是成交金额，其实在过去港股非常低迷的过去这几十天里从来没少过。主板成交金额昨天依然是有3500亿的一个成交，港股的估压依然是持续性的，而且当天也是可观的。Sam 怎么看最近的一个港股市况？
3: 已经四支阴烛啦。咁
2: 真系冇眼睇，点搞啊？
3: 唉，少少啊，真系冇眼睇。
2: 都逼我讲广东话了。
3: 美国啊，其他市场系咁创新高，港股就独潮水咁，系咁四连阴。今日未知啦，暂时升紧廿零点啦，吓，但系头先都倒跌过嘅。咁呢个我諗都继续观望啦。咁你话港股佢下跌係有嘅，但係琴日又有啲个别股份炒起上嚟啦，因为即係国家度又出咗啲政策话要咩 AI 加服务嗰啲咁相关，我哋见到啲譬如嗰啲 Minimax 啊、智普嗰啲炒上嚟啊，甚至连嗰隻长飞钢签琴日都炒得好犀利啊。咁但係似乎即係炒完之后又要回一回啦，今日。咁我諗又等緊睇有冇其他啲概念，而家都香港變咗都係炒國策，國策睇下有啲咩嘢出嚟支持某啲板塊。咁即係以前我哋可能回顧返10年前左右有互聯網加，咁其實大家都可以攞住呢個邏輯去炒，而家就可能叫 AI 加咁樣啦，咁可能都係攞住類似嘅邏輯去炒。咁但係始終相關股份有啲可能未有盈利啦，甚至或者股值都高，呢個有機會即係借啲消息炒完又有少少嘅回軟啦。咁你講香港講真啦，即係而家好多人都即係透過啲衍生工具去投資啲韓國嘅股票，譬如海力士啊嗰啲咁。咁其實呢啲我諗更加成為香港投資者其中嘅焦點，即係話講白啲。香港你啲科技股我都睇唔上眼，我唔知买咩，咁不如我放眼国际啦。
2: 是，你不放眼国际，你买智普跟 Minimax 其实也 OK。我昨天你就一天，如果你早上起来买了 Minimax 跟智普啊，然后你其实基本上可能一个月也不用上班吧，就15%、24%，逆势向上，而且这个逆势逆的真的是太大，它的成分比例如果超高的话。整个港股昨天都不至于跌哈，是最好的两只科指的一个成分股。AI 大模型，您看得明吗？
3: 我看得明吧。其实如果作为一个用家的投资者，未必真系要了解嗰个技术层面嘅。
2: 看不到各位，系啊，
3: 但系我哋都即系要知道佢有啲咩效果啦。即系如果技术层面，你真系可能做一个好顶尖嘅科学家，研究啲数学即系嗰啲。模型點寫啊？咁如果就做對一般用家嚟講未必需要嘅，但係知道佢做咗出嚟嘅效果係點樣樣。譬如而家有個調查，原來好多人喺內地做 AI 攞啲大模型攞嚟做咩啊？做短視頻嗱，你連演員都慳翻啦，全部睇咗短視頻。咁即係你知道個應用場景原來可以咁嘅，咁幫到唔同嘅生意啦嚇。咁而家連個大好大嗰個電視台都有啲片都係有啲節目都係用 AI 輔助啦，大家都睇到，咁咪可能係即係幫到唔同行業去提升個生產效率咯。即係我諗個賣點就係呢樣嘢，即係你話係咪一定要識寫識咩？如果我識寫，我走咗去 Minimax 走咗智普做啦，係咪咁就咁啊？所以都係一個投資人嘅身份去睇件事啦。
2: 明白。另外昨天内险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哈，整个的中资金融中人寿8%最大升幅，恒指成分新华平保都有7%和2%。想问问您保险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弹，包括大家前段时间也在聊这个一些外资的这个保险股，之前有一些新闻影响到大家的一个对后市的一个判断，包括总有一个这个乌云所笼罩的一种感觉。您怎么看整个的 金融或者保险概念，包括内地的和一些外资的，
3: 首先可能是外资市场，即系帮手稳住个即系行业啦，吓，即系有啲咁嘅政策出嚟啦。咁我谂对金即系内险啊、内银啊呢啲都有啲支撑喺度嘅。而且呢一类股份，其实我谂个估值咧，其实都即系你话相比起嗰啲咩科技股，其实佢哋嘅估值系比较合理啲啦，吓，即系。系啦，咁我谂即系当大家又会觉得啊，估值方面，因为又讲即系年纪大咧，又开始讲下啲往事，即系以前中人寿廿年之前几抢手啊，炒到几廿蚊嘅，即系而家30蚊到咁，但系你讲紧市盈率大概都5倍未到，即系如果你一睇翻估值，其实系吸引嘅，而且呢啲都比较。即系大啦，或者有国策去，即系只要有啲国策到位，我谂炒得翻起，可以吸引翻啲金融。即系5倍市盈率，你点坐得安乐啦？啊，就系咁样样。咁但系又讲到尾，又系要睇政策咯。而家港股，因为好多都系啲内地公司过嚟上市，所以你炒港股，其实你都一定要留意埋，即系内地嗰个政策方向咯。
2: 明白，另外就是汽车和内房啊，也是大家关注的，包括吉利、龙湖，昨天都是6%以上。内地消费之前我们也看到了数据不是太理想啊，然后，好像中央也没有准备以政策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当然，政策的底已经给的非常的理想了，现在再出什么样的招数去救某一个行业，好像不是当下去解决的一些问题。房地产啊，这个包括汽车，其实刚刚您也提到了哈、啊，这个包括吉利昨天跌了6.1%，然后理想2.9%，比亚迪3.1%，怎么看？您怎么看这个焦点？那就之前的焦点哈、啊，一个房，一个车啊，这是我们这一代80后，你也是哈、啊，你可能90后，然后大家在聊的时候的这种这个生活里边必备的，这两个板块，
3: OK， 那。我哋睇翻之前三头马车嘅数据咧，其实我哋见到零售啊、固定投资嘅数据，其实我谂比预期系逊色少少嘅。
2: 是。
3: 咁引申到落去，其实你个消费啊，或者买楼嗰个金额，可能都系比预期会逊色。即系呢个我系有少少担心，即系因为之前又要谷内需，但系你得出嚟个结果好似。即係同個預期有差距，咁你啲內需股，譬如頭先我都提過一句，即係嗰啲汽車股嚇個、內卷好犀利，要靠出海。咁如果你唔出唔到海，你靠管理市場，其實係卷得好犀利。咁之前好似有啲國策話要咩反內卷啊啲，咁但係又好似未見到一啲好好嘅成績出嚟啦。咁啊，內房方面我諗都係。要靠國策噶啦，而家你之前嗰啲咩補交房啊，或者會唔會有啲拼購啦、啊？因為有啲細嘅，咁可能你最終個結果可能都係揾啲大啊央企國企背景嘅去可能幫佢合拼啊。即係而家我諗都係做緊呢條路嘅，咁但係你話內房本身，我諗就你見到內地嗰個賣樓情況都未係話好火爆嘅，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即係觀望下先啦，觀望下先。
2: 明白。今天市況半分鐘展望一下，目前平開23772，沒什麼變化。
3: 今日暫時升緊幾點？頭先跳得好快，跌咗。
2: 今日點啊？
3: 係啦，咁我諗都係觀望下啦，因為。
2: 明白。
3: 其实有四连阴，我谂今日希望唔好又跌得太厉害，可能希望喺住呢啲237、238呢啲位稳住先啦、啊、吓、即系希望稳得到啦、
2: 明白，非常感谢 Sam， 我们下周再谈，拜拜，
3: 拜拜。
2: OK，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4: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和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天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且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进行沟通。而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

0: 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些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选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天也公开支持贝安德。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受高空反气源的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在上午十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偏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3700点，跌60点，跌幅0.26%，成交金额764亿。上证4171点，升8点，升幅0.27%。9988阿里巴巴101.8块，跌1.1块。700腾讯427.2块，跌6块。2800富基金24.08块，跌8分。2513智普2052块，跌350块。1888建滔基层板87.35块，跌4.6块。1347华虹红利169.8块，升5.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0.82块，跌2.8毛。1418建滔集团135.5块，跌5.6块。日经71610点，跌743点，跌幅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6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宝贝儿，今天送你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进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哎呀，一会儿到了之后在哪里停车好呢？
5: 不用怕，你开车去 T2，只要跟着路面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停在三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4: 收到。哎，我看见指示牌了，现在开去三号停车场喽。
5: 跟你说了，出发之前要看清楚。哼，最聪明的就是我吧。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早上好，早上好，上午的11:05开始今天新紫金广场啊，钟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
0: 早晨呐、啊，今天呢我们大家都放假回来哈，
1: 对对对，
0: 就小长假嘛哈、嗯，就是去旅行了一趟哈，
1: 没错，
0: 我自己去了。
1: 逛
0: 观光，对啊，去了西双版纳
1: 哦，哇，晴天娃娃再次发威了
0: 哎呀真是的哈，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原来说好的这个、嗯、天天下雨和暴雨成灾什么之类的、嗯、反正天天下雨，你知道旅行要下雨的话呢特别的不舒服的嘛、嗯、都准备好雨具啦，雨衣啦什么的，动动鞋啦之类的哈，结果呢全部每天都晴天，
1: 每天晴天太好了。
0: 对呀、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晴天妈妈
1: 出发之前还特意看了，
0: 是。
1: 对，
0: 然后导游就说呢，哦、他说你们呢是天气预报，
1: 哦，
0: 我们这边呢是天气乱报，
1: 哦、就乱来呀、
0: 啊。所以即使说下雨，但是呢也未必下雨，
1: 嗯，
0: 偶尔下个雨，但是在你知道在这些。纬度的这种他们的这个热带雨林啊，这些地方，它只是下雨呢，也是下一阵了，
1: 嗯，
0: 可能就是沙，
1: 接近赤道一点的，
0: 不，它没有赤道，它就是这个南回归线，
1: 嗯嗯，
0: 哈、
1: 嗯
0: 啊，就是、
1: 啊、
0: 北纬21度左右的那个地方哈，所以呢，他们呢也是热带雨林这个大氧吧嘛，
1: 嗯，
0: 说、
1: 嗯、
0: 全世界80%的那个大森林都是在那个地方的，
1: 在那边
0: 的哈，
1: 嗯。
0: 也是这个边境地区了，西双版纳嘛。
1: 嗯，
0: 好，当时呢，我们有一部大家都知道湄公河惨案。
1: 嗯嗯嗯。
0: 好，中国的这个船员有13名的船员呢，是当时是被这个毒枭啊，
1: 嗯，
0: 是枪杀的。
1: 是。
0: 所以呢，也拍了一部电影哈，林超贤导演的一部电影、
1: 嗯、
0: 叫《湄公河事件》吧，好像是。
1: 湄公河行动。
0: 湄公河行动，
1: 嗯、
0: 对对
1: 对，
0: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就
1: 是
0: 去了那个地方哈、嗯。好，那讲到说天气。西双版纳的天气很热、
1: 嗯、
0: 白天也很热，但是没有香港热、
1: 哦、没有
0: 真的没有香港热、哦、而且呢香港是很闷热，
1: 是
0: 它到了晚上，就西双版纳到了晚上真的清凉、
1: 嗯嗯、
0: 很凉快，而且是爽啊，
1: 是
0: 非常爽的一个地方，清
1: 爽
0: 哈、嗯、然后呢但香港呢一回来感觉特别闷热，凄凉凉凄凉凉的感觉，
1: 好不喜欢、
0: 要不就下雨，要不就天气非常热，所以大家呢还是要留意了这个中暑的风险啊。
1: 嗯、没错没错。
0: 那卫生署呢也提醒市民呢，就说要采取这个防高温的一个措施了。
1: 嗯。
0: 好、啊，比如说这个热衰竭，还有这个中暑啊，
1: 嗯、对，
0: 热痉挛呐，这些都要特别的留意
1: 是
0: 这个情况。
1: 嗯。
0: 不仅香港热，
1: 而且真的有数字
0: 哈。对，不仅香港热，欧洲也热。
1: 嗯。
0: 法国、英国、西班牙也超过了40度，
1: 对，
0: 欧洲的热浪也是这个有多国也这个有预警了，
1: 嗯
0: 啊，让大家要留意了，
1: 再次有热浪的席卷哈。
0: 对呀，说在法国说过去的周末已经有13人因为酷热天气消暑而。就这个
1: 溺毙，
0: 就为了去消暑，
1: 是，
0: 然后去游泳，
1: 去游泳
0: 哈，然后被溺毙了。
1: 是的哈、这个，
0: 他说西南部的这个气温预料会飙升到43度。
1: 嗯，法国哈，法国西南部、
0: 嗯、在法国哈，不是我们香港了。
1: 嗯，好，那也是看到说学校也关闭啊，因为这个太热了，
0: 太热了。
1: 对呀、啊，学校也不上课了、啊。
0: 是的，
1: 嗯，
0: 太冷也会冷死人，但太热也真的会热死人。
1: 嗯、没错哈，
0: 大家留意自己的这个身心。新的情况了，
1: 好好看看今天的节目安排吧哈。今天6月23号星期二呢，10点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10点过后呢，今天有我们养生 Go Go Go， 请来赵子峰中医师哈。刚刚周末、
0: 嗯、
1: 星期天呢就父亲节嘛哈，那和大家关注一下男士方面的健康话题。中医怎么看男士更年期呢？哈，也请来赵医师和我们说一说男士的调理方法。11点过后呢，今天由我们医护重新出发。今天啊，有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Jacky， 也请来嘉宾黄颂贤医生，他是注册西医，和我们来解决一下怎样去战胜难缠的肌肤问题。
0: 嗯，
1: 啊，我们的皮肤很重要啊。
0: 嗯、
1: 啊，尤其是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这个防晒等等，可能也可以等一下来请教一下黄医生。
0: 嗯，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这一段时间关注的新闻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关于 KOL 的这个女实习医生叫 Angel 的这个哈，涉不当行为的风波，现在已经有陆陆续续有一些处理的这个发展了哈。
1: 对，
0: 医管局呢是有发出声明了，说屯门医院的一名住院医生涉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绿墩治医院为一名病人做检查，并且呢这指事件呢与这个接连被揭发出多间医院有不当行为而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
1: 是
0: 说的就是关于这个女实习生啦，
1: 对
0: 这个 KOL 的实习生的这些这个
1: 和他相
0: 对和他相关的关联的不当的行为，
1: 对对对，
0: 所以局方呢已经采取了行动，将该名住院医生解雇了，
1: 对，
0: 并且会将他的这个个案转交给医委会跟进。
1: 是的，就是他的这位男朋友了哈。
0: 对，
1: 不知道是应该说前男朋友还是男朋友了哈。
0: 对，那这个私人的关系我们就不理了哈。当时据说是因为他是男朋友，所以呢就擅自的跨院来做这个诊治，为病人做诊治，
1: 对，
0: 然后还没有被医，还没有申请，还没有做批准，
1: 是
0: 好，那这个就是涉嫌，也就不涉嫌了，已经过调查之后呢，是就是为违反了这个公约嘛，哈，所以呢，他就现在已经处理。就是要解雇，要解雇这位这名医生了。
1: 是的，那所以呢，哎，真的是这些不当的行为千万不要做。
0: 是的，当然了，不当的行为不要做，但是呢，整件事情呢，也就源自于呢，这个 KOL 太活跃，
1: 太
0: 活跃的时候呢，也太没脑子，
1: 是，
0: 所以呢，是所有的东西都往这个公众平台上抛。
1: 对。
0: 哈，即使呢，我们总是觉得人在做天在看嘛，就说你我们不能做违法的事情、违规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
1: 是，
0: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人做了还 PO 了？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违法了、违规了。
1: 他不觉得有问题。
0: 他不觉得有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现在我们经常会讲到，很多的人为什么会做一些的事情出来，你会觉得你怎么那么傻？这个事情你都能告诉人家你做了，
1: 是
0: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有。错呀，
1: 在这个流浪
0: 流量
1: 不是流浪哈，
0: 流量
1: 至上的一个社会，
0: 对
1: 呀，对吧？
0: 对呀，你看我在抛一些，我如果去西双版纳旅行抛了，你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因为很多人都去。
1: 对对 对。
0: 但是呢，哎，我去医院里边有一些你不能做的东西，
1: 是
0: 你那个你不知道去你不知道的一些秘密，我抛了，
1: 而且牵涉到隐私的，
0: 我就赚到了眼球，也赚到了。

0: 流量了，
1: 是，
0: 但是呢你也涉及到别人的隐私了，
1: 对，
0: 所以有些东西不能 PO， 所以你自己要心中、嗯、尤其你要做一个 KOL， 你真的要很知道什么能说、嗯、什么不能说，
1: 对，
0: 什么可以 PO 什么不能 PO，
1: 尤其你当 KOL 这个职位之余你还是一位医生，你还是一位实习医生，对吧，那这两者都肯定是有一定的冲突的。
0: 阿忠，其实我们经常都讲哈、嗯、这个大家追求分数，考到你看本来能读医，
1: 嗯，好的学科，
0: 肯定是天之骄女吧，
1: 嗯，
0: 肯定是天之骄女吧、嗯、当初是肯定有好的成绩才可以进入医科，
1: 是，
0: 而且他的学校还没有人可以做医生，
1: 嗯，
0: 一直没有人考到那么好的成绩，
1: 对，
0: 他是学校的骄傲、
1: 嗯、
0: 能够成为一名医生确实是不管是学业还是他的人生的前程、嗯、都挺光明的了，
1: 对
0: 啊，也是被肯定是一个叻女啦，咁样。但是呢，你说高分就有低能这个情况呢、嗯，好像现在就越来越多，你就不能去知道你守法，你是不是守规了、
1: 嗯？
0: 你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只是认为一味的追求就是说我能不能更好的所谓的出人头地，
1: 是、
0: 嗯，那就用错了方法了，
1: 用错方法哈、嗯。还有说想博取眼球哈、啊，对吧哈？
0: 对。好，那现在其实呢 KOL 也是一个职业，我们也、嗯、现在也不会说质疑人家什么高调不高调，但问题就是你高调什么东西真的不能讲、
1: 嗯、
0: 也不能做、
1: 嗯、
0: 更加不能做了，
1: 对对对，
0: 好，医生的违规之后呢是受到的惩罚还是蛮严重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要特别的去留意、啊、
1: 自己小心使用电脑了哈。
0: 哎，对，使用电脑呢，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不能PO的东西，
1: 对，
0: 就包括我们经常讲到说有爸爸带着小孩去开车，
1: 对、
0: 嗯，然后把他放到那个驾驶座上，你看我的孩子就是多开心，
1: 嗯、
0: 开车开得多开心，
1: 嗯、
0: 你就违法了，
1: 对呀、啊，你
0: 还上路了，对吧？你不是说我在家里的车库停车场让他坐到那驾驶室里边去玩一玩，
1: 嗯、
0: 这个无所谓，但是你上路了，
1: 对呀、啊，你确确实实，
0: 你这还被人家拍到，
1: 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
0: 有可能你在路上的任何情况都会被拍到，
1: 嗯、
0: 还不要说你自己也剖了，
1: 是
0: 这个证据就确凿了，对吗？所以呢，那这个
1: 人证物证俱在，
0: 对呀、啊，那这些就没有办法了，非常是没有办法了。
1: 嗯、对，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提到被拍到的、嗯、还有来自荃湾的有一个的士司机，
1: 是刚刚那个就是他主动拍的，
0: 那个是主动拍的，
1: 对，
0: 这个说路上发生的情况还是会被拍到，
1: 没错，
0: 就是这一位这名司机呢，他在的哥，他在荃湾的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屯门公路的一个上斜位，
1: 嗯、
0: 就有车队就发现这个的士啊，就被发现停在马路中间的左三线，
1: 是、
0: 嗯、就停车让乘客下车，
1: 没错。

0: 快就火爆了，爆火了哈。
1: 然后他火不火我不知道哈，但是呢警员是就介入调查了，
0: 是
1: 看到你违规，而且你危险驾驶啊，
0: 对，
1: 你怎么可以在这个路中间这样就停车，
0: 嗯，
1: 让乘客下车呢？
0: 没错。
1: 所以呢在22号下午呢就拘捕了一名63岁本地的的士男司机，
0: 嗯，
1: 那该名被捕的司机呢已经被控一项危险驾驶的这个罪行，
0: 是
1: 还会在这个沙田裁判院法院就提堂了。
0: 嗯，7月3号提堂。
1: 对，
0: 那、这个、
1: 就被检控了。
0: 被
1: 检控危险驾驶了。
0: 这次警方速度也非常快，因为也是人证物证俱在了。
1: 对呀、
0: 啊，也被人拍到社交媒体。
1: 马路上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车 cam 嘛，
0: 是的，
1: 所以就被拍到了。
0: 嗯，
1: 拍摄人也会觉得非常的危险了。
0: 对，
1: 所以呢，也是个热心公民哈，
0: 嗯、
1: 然后就检举了这个事情了。这里呢就说执法部门重申说，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属于严重的交通罪行，
0: 是
1: 也会对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呢构成危险，
0: 嗯，
1: 最高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万元港币，
0: 嗯，
1: 以及呢会停牌最少6个月，
0: 是
1: 那市民呢切勿以身试法。
0: 对啊，还影响到这位的哥自己对吧哈，
1: 还影响到他的生计。
0: 对啊，
1: 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0: 嗯，
1: 其实呢有时候呢有些市民我们自己坐车，尤其游客，
0: 嗯、
1: 我们可能不太知道说这个地方能不能停车，
0: 是
1: 能不能下车。我也曾经说跟司机要求说，哎，在这里停可以吗？
0: 嗯、
1: 司机哥哥也会说这里不行，我是会被罚款，
0: 是
1: 我是被警察会检控我的。
0: 嗯，嗯
1: 我前一点在那个安全的地方，哪怕你可能往回走、
0: 嗯、
1: 稍微远一点，
0: 嗯，
1: 但是呢那里是安全的，我可以停车。
0: 嗯，
1: 那我们自己要为人家着想，
0: 哥的
1: 对不
0: 对、
1: 啊、而且他也肯定是为什么这里不能停车下车、
0: 嗯、
1: 也是因为危险的问题嘛，
0: 是或者是他那个地方本来就不应该停车，比如双黄，
1: 对了，
0: 对吧，
1: 双黄为什么画到双黄，肯定也就是有危险性，
0: 是
1: 才画了一个双黄、
0: 嗯、
1: 所以迪哥呢他自己要坚持，如果 你乘客不知道、
0: 嗯、
1: 你知道对吗、
0: 嗯、要坚持你的做法哈。而且我看到有些人呢真的是时不时哈会在这个社交媒体去 PO 他在乘搭的士时候的一些情况、
1: 嗯、
0: 比如说我平时之前的司机都可以让我在这里下车，为什么就你不行？但问题就是他指的那个地方就是双黄线，
1: 对，
0: 确实是不能够停车。
1: 对呀、啊，所以有司机给你停了。
0: 那可能是个别他
1: 没有被看到，
0: 没有被看到，没有被拍到，
1: 没有被拍到，没有被检举，没有被罚，
0: 嗯、
1: 不等于是你是对的，
0: 是的，
1: 其实都在做错了这个事情、
0: 嗯，
1: 都在做危险的事情。
0: 是，那所以，哎，如果是能够不违法哈，那你在一个合适的地方下车是一个最好的。
1: 其实我觉得最惨重的就是这个伤害最惨的还是司机本身、
0: 嗯嗯、
1: 你停了，然后呢你现在我不知道是乘客要求他停、
0: 嗯嗯、
1: 还是他自己懒、
0: 啊、听说好像是有争拗，就觉得这位司机在兜路、
1: 哦、
0: 然后乘客就说哎，我现在就要下车，
1: 嗯，
0: 然后他就哎，就可能也斗气吧，就在这么无条
1: 那叫落车
0: 了，就下车了。
1: 其实司机有时候斗气也真的是，那最后的也是，你斗什么气呢？
0: 对，伤害。
1: 如果呢，你真的是兜路，你心中有数，对不对、
0: 嗯嗯？
1: 有些司机他知道他自己走错路了，
0: 嗯、
1: 他马上给我减价的。
0: 嗨，
1: 有个司机呢，
0: 还给刀，
1: 平时你还给刀啊你？
0: 被踢爆了。
1: 我也不敢说所有司机真的是兜路，
0: 嗯、
1: 有些司机他不懂路。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司机不认路的？
0: 以前连还说个地址就哦
1: 是、
0: okay,
1: 但是有些司机呢他说、
0: 嗯、
1: 他为了避一些的红灯、
0: 嗯、
1: 他跳了一些远的路
0: 有
1: 也有的，但是呢你要问那个乘客
0: 是
1: 你想走哪条路，因为呢、
0: 嗯、
1: 很多乘客还是本地的嘛，游客可能他不知道，
0: 对，
1: 但游客呢现在也很醒目嘛，
0: 就
1: 开
0: 着地图
1: 了，他
0: 开
1: 着个地图走，
0: 开着导航，
1: 对，开了导航走，
0: 是
1: 捡这个挑最短的那条路，最近那条路去走，所以其实大家都会有了一个防范的一个这个
0: 意识，
1: 一些的对，有些工具嘛，也有些工具可以帮到大家去做了。所以当然司机不应该兜路了、
0: 嗯。
1: 如果呢，你那条路稍微长一些，
0: 嗯、
1: 你为什么要这样走的话呢？
0: 如果
1: 你应该跟乘客解释一下。
0: 对，
1: 有些乘客觉得好，只要不堵车就行了，
0: 快就行了。
1: 对，走一 远一点无所谓，那有些乘客觉得不行，我每天都走这条路，我就觉得这条路可以，
0: 是
1: 那些灯位不算很多，就走这条路吧。

0: 那可能司机也会问，多问一句了。
1: 司机，对啊，司机乘客都多问一句就最好了啊，不要有这些争执出来。
0: 是，
1: 因为其实那个条例哈，我看有看到那个的士条例呢，它是真的是实实在在写着要以最短的距离。
0: 对，
1: 就说你选择道路的时候要以最短的距离去选。那如果你知道哦，那条路是可能啊、今天比较堵，可能今天红灯比较多这样子的话，那你问一句了。
0: 是的，
1: 对呀、
0: 是，而且那你是可以看到的，现在不是有电子地图吗？对呀、
1: 那个红绿灯、
0: 红绿灯，对呀、那个你看全部红色了，你还要不要这样走呢？
1: 对，
0: 你还想不想这样走呢？那这些都是可以有工具嘛？现在很多
1: 工具
0: 了，所以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怀疑。
1: 我们也希望不要有那么多争拗，
0: 对
1: 吧？因为就那么
0: 清楚，而且我们大家都诚实嘛，做服务的也要诚实，然后呢，乘客们也要谅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世界会美好很多了。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啊，当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了很多的这个手工经济啊，
1: 嗯，
0: 手工艺术品啊，
1: 是
0: 都
1: DIY 的产品，
0: 对，也成了当地的这个他们的一些就这个经济来源。
1: 嗯，
0: 好，因为你都在
1: 商品，
0: 对呀，旅行旅游的产业嘛，旅游产业其中一个就是很多的关于当地的一些手工产品，
1: 是
0: 包括我这次西双版纳嘛，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少数民族特别多，而且呢，你一个不小心呢，你真以为去了泰国，因为傣族嘛，
1: 傣族
0: 傣族跟泰国他们有50%的语言是可以共通的，
1: 嗯，
0: 都是在边境，
1: 是，
0: 所以他们也有泼水节，傣族的泼水节跟泰国是一样。他们就一衣带水了，其实祖先其实怎么去有一条支流下来，然后呢有些就去了泰国，有些就在傣族这就在我们的
1: 云南
0: 对
1: 西双版纳这边，
0: 在云南我们中国这一边的傣族哈，这些都是有很多历史的这个渊源的，这个就不详细说了哈，大家可以看在网上去看看这些历史哈，
1: 是
0: 他们的很多也是这个也有蜡染，
1: 嗯，
0: 也是他们的手工，还有编织，这些全部都是他们的手工的东西。
1: 傣族的手工艺品，
0: 对，还有呢，还有傣族的造纸。
1: 嗯，哦，他们的
0: 造纸，他们做纸，他们的纸呢，很像什么纸呢？就像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灯笼啊，
1: 嗯，
0: 是纸做的。
1: 是，
0: 然后呢，它里边会有花瓣。
1: 嗯，
0: 还有些蕨草
1: 是
0: 嵌在这个纸里边，
1: 哦，
0: 作为灯笼，作为包包都可以有的，
1: 包包也行，
0: 包包也可以的。这个就成了他们的这个手工艺品，
1: 特色了，
0: 也是一个特色来的。
1: 嗯，
0: 他们都出口，或许是这个在中国内地也有很多人去购买嘛，
1: 嗯，
0: 因为漂亮嘛。
1: 嗯，
0: 对呀，啊，可以拿来装饰啊，这些都蛮不错的。我也去造了一张纸，
1: 是吧？也有画画在里面的，
0: 没不用画，
1: 不用画，
0: 就是你可以拿草啊，
1: 花
0: 瓣啊，
1: 花
0: 对
1: 有花在里面，
0: 对，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一些图案，
1: 是
0: 非常漂亮。
1: 那就是一个手工经济了，
0: 是的，是的哈。但现在呢，也说2024年中国手工经济，刚才说的也是文创了，
1: 嗯，
0: 也有很多文创的产品，手工经济规模已经突破1200亿元，
1: 对，
0: 手工经济究竟为什么能够迅速走红呢？
1: 那其中有一样的手工经济，比如说叫拼豆。拼豆呢，就是将一些的彩色塑料豆呢放在一个模板上面，然后经过加热固定成你喜欢的图样。比如说你可以做个公仔出来，那这个就叫拼豆。那除了这个拼豆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手工艺品，好像刚刚子欣所说那些的一些作品呢，都是可以叫做手工经济。
0: 其实手工嘛，只要以手工的话呢，那就价格就提上去了，
1: 没错，
0: 就感觉只要是手工的就是高大上了哈。
1: 对，
0: 那这个就是手工经济为什么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3651点，跌116点，跌幅0.5%，成交金额1069亿。上证4170点，升7点，升幅0.17%。9988阿里巴巴101.1块，跌1.8块。700腾讯425.4块，跌7.6块。2800盈富基金24.04块，跌1.2毛。2513智谱2128块，跌280块。1888建滔基层版90.45块，跌1.5块。1347华虹红利175.2块，升10.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0.66块，跌4.4毛。148建滔集团138.6块，跌2.7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61.49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 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 随着年纪渐长，人们开始重视骨质问题，但如果要做骨质密度检查，多少岁去做比较合适呢？平时应该怎样保持骨质健康呢？让骨科专科郭善涛医生告诉我们。
5: 咁但如果你话去到某啲年纪啦，可能过五十岁或者更年期啊，女士嘅咁就可能做翻个密度检查，睇下本身自己个底线下嗰个数值 O 唔 OK。如果合格嘅，咁即系 which is 你可能一路做紧啲嘢都几好，咁可以 keep 住咯，就唔使话要用到药啊、药物啊去提升翻个密度咁样。除此之外，讲个运动咯，系啊，运动嗰个咧都系令到个骨咧可以长 keep 住有个健康嗰个状况。骨好特别嘅，你要俾啲压力佢咧，佢先会生得好，佢先健康嘅。
4: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6: 新紫荆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4: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

0: 上午的10:33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天晴以及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的未来两天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的骤雨。今天呢，现实温度31度，相对湿度73%。
1: 好，最低温度今天会去到29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哈。那还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在上午的10点钟，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广场 Go Go Go。
1: 确实啊，养生呢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事情啊，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2: 是
1: 也要做好这个每天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这身体的一些反应了哈。那讲到说养生的话呢，我觉得西双版纳他们人都很懂养生，因为呢他们喜欢喝茶。我们一直以为呢普洱茶就是在普洱市，
2: 是，
1: 但是呢原来呢普洱茶最就大量的出产就是在西双版纳，就在版纳，对，是在他们的那个那边的区域，那边的那个茶那个来源、
2: 那个、
1: 主要是在他们的茶山那边去的。
2: 是，
1: 所以呢你知道西双版纳他们的旅游啊是什么时候是旺季，什么时候最多人去的，还真的不是说这么暑假是其中的一个了哈，因为暑假全国都是旺季，对呀、啊，因为对大家都去旅行哈。但是呢，西双版纳呢，它是这个春茶跟这个秋茶吧，有秋茶吗？就春茶就茶采摘茶的两季
2: 是
1: 的时候。才会是特别旺季，因为呢很多的茶商他们就会去他们的订，比如说茶商他们会预定了他们西双版纳某些地方，
2: 是，
1: 那他有几个区的嘛哈，我这片茶树是我的，所以茶商呢一旦要收茶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过去住，他们就会带团队就过去住，因为他们盯着那个茶叶
2: 盯着那片茶山，
1: 盯那片茶是他的，
2: 是
1: 你采下来，然后还住在那里盯着你炒茶，他就怕你把他的茶给换了，你知道吗？
2: 给毁了，换了，
1: 给毁了，给换了，主要是这个茶不是他的那个茶树上下来的，
2: 是，
1: 所以那段时间呢，住的人就特别多，
2: 哦、
1: 也是酒店的一个旺季，是。
2: 我还以为会也应该也会有很多旅客想去试一试采茶吧。
1: 有的，
2: 有吧。
1: 你只要呢去到那里的话呢，它是有很多团，当地的旅行团带你去茶山，但是你问清楚是哪个茶山，还有可以走茶马古道，可以去走茶马古道，
2: 是，
1: 然后还可以去茶山，还可以去炒茶，还可以学炒茶，
2: 是，
1: 都有很多的，
2: 对，
1: 好，刚才我还说你当然也可以去造纸，去试试他的那个傣族的那个纸张是怎么做出来的，
2: 我觉得
1: 都有很多手工的东西，
2: 都和手工
1: 长知识
2: 有关，
1: 对、
2: 啊，对，
1: 长
2: 知
1: 识的旅程
2: 是，还很不错哈，
1: 是，
2: 对呀、啊、哈，那、那刚刚我们也是
1: 刚刚也提到说这个
2: 手工经济嘛，
1: 手工经济，手工经济呢，这里就说你刚才提到说拼豆哈，就是将不同的颜色的豆子
2: 是，
1: 然后呢就按摩。就按这个模板呢就排成图案，
2: 对，
1: 然后用熨斗啦，还有这个就把它熨成一个加热的一个定型，
2: 是，
1: 然后就可以完成了，
2: 对，
1: 你想怎么做都可以，
2: 对啊，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钉钉出来哈，
1: 对，
2: 做一辆车出来也可以，
1: 是，都可以，
2: 都可以
1: 哈，就是之前你知道吗，就是盲盒，
2: 盲盒
1: 特别的大家特别喜欢，
2: 是，
1: 就觉得啊
2: 可以
1: 抽出来，抽了之后呢就觉得
2: 是运气，
1: 对，是运气哈，那个情绪还挺高涨的哈，
2: 的
1: 抽中了挺高涨哈，抽不中我再来哈，就是那种有点像，我觉得有点赌的，
2: 有点赌的，
1: 那个因素啊，
2: 因素是
1: 所以引起大家的这个喜欢嘛哈，那。相比盲盒呢，他说这个现在的这个拼豆啊，更加能够相对这个让大家有这个情绪上的消费。
2: 对，我们说
1: 更加疗愈，
2: 身体很重要，情绪也很重要。
1: 他说拼豆这个定价，因为它便宜嘛，
2: 是
1: 就什么30到60块钱哈、这策略性是非常具体化，就是它呢是让你感觉你能拼上一天。
2: 对，
1: 就是用这30块钱或者。也顶多也就60块钱，
2: 很便宜的价格，
1: 你可以拼上一整天，它很低价，
2: 是，
1: 所以吸引了很多的客群，即使呢头部品牌的拼豆呢，也就是这个，它是买豆子，
2: 买豆，
1: 只是
2: 塑料
1: 多少钱，
2: 颜色豆
1: ，然后呢是它是5块多6块钱，
2: 是，
1: 就有1000颗，
2: 你看你就可以拼上一整天，
1: 非常的便宜，
2: 对啊，
1: 所以呢，它比起其他的这个手工项目呢，它的门槛也很低。 嗯，然后它不像陶艺啦、刺绣啦、针织啦，那还需要技巧，
2: 嗯，
1: 并且呢还需要这个美术功底，
2: 美术功底，嗯，
1: 对呀、啊，但是拼都不需要，
2: 对，
1: 过程非常简单，重复。几乎不需要任何的这个经验，
2: 是的，
1: 就可以获得一件的这个完整的作品。
2: 是，就在那个板子上，然后用你的这个风格哈，或是他也有提供一些的模板啊，让你去拼啊，你可以拼动物也行，拼现在最火爆的动漫也都可以。
1: 对对对，哎，还真的拼的挺像的啊。
2: 对呀、啊，哈，那所
1: 以拼出来，
2: 而且也便宜哈、啊，
1: 对，
2: 那所以这也是现在其中一个哈、啊、手工经济很火爆的一个项目。
1: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呢，可能也很疗愈吧。
2: 嗯，对啊，
1: 就慢慢拼，
2: 从零到你最后成品，哎，出来真的是哇，好靓哦，
1: 我们。其实我觉得主要是那个过程，
2: 嗯、
1: 就是你在慢慢拼，你怎么设计，
2: 是，
1: 你就想设计。

0: 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图案，
1: 嗯，
0: 你想怎么样，想送给谁，
1: 对，
0: 等等这些呢，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那个过程令你特别的享受，
1: 嗯，是，
0: 就包括我这次我去做了那个去傣族那个纸，
1: 嗯，
0: 做张纸哈，
1: 嗯嗯，
0: 其实也是那个过程，当然了我们只是部分的过程了，那个纸，
1: 嗯，
0: 它是树皮做的浆，树浆来做纸，
1: 嗯，
0: 这个就是老天爷赏饭吃了，就是你正好就是他那个地方
1: 有
0: 这种树，
1: 是
0: 有一种树叫槁树，
1: 嗯，
0: 槁树的树皮，
1: 嗯，
0: 他就拿来打浆，
1: 哦，
0: 做了浆之后就可以做纸了，
1: 做，嗯，
0: 但这个槁树呢也真的就是他就是那种叫什么命啊，
1: 嗯，
0: 真系再叫做那你不剥它的皮，
1: 啊，
0: 它就长不好
1: 哦，就一定要剥它的皮。
0: 它就是你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吧？
1: 就是这样的。
0: 我们就拿它的皮来做纸，
1: 来造纸哈，
0: 来做纸。
1: 嗯，
0: 它呢，它就想你来帮它剥皮，
1: 嗯，
0: 就好像指甲一样的，
1: 哦。
0: 你不修剪的话呢，你的指甲长着长着就很长，对不对啊？你就很不舒服。
1: 对，
0: 它的皮也是这样的，
1: 嗯，
0: 你不把它的皮给那个树皮，
1: 不
0: 你不把它把它揭开揭掉的话呢，
1: 啊，
0: 它就
1: 不
0: 舒服。它也长不好，
1: 哦，是
0: 你越剥它就越好，
1: 嗯，
0: 所以呢你看这个就是老天爷
1: 赏饭吃在那边，
0: 对，
1: 它
0: 的造纸的技术也是跟
1: 这个搞
0: 这个也是跟传统一样的，就跟蔡林造纸啊，
1: 嗯，
0: 这些完全的技术都是纸浆了，然后怎样去把它晒干了哈，
1: 嗯，
0: 怎样，它有很多它的技术了哈，这个也是一样的，只是当地人呢就把一些的蕨草这个就放到里边去，
1: 嗯，
0: 就变成了一些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就是就花纹，
1: 嗯，
0: 就变成了花纹，
1: 嗯，是
0: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说整个的过程，
1: 嗯，
0: 手工呢就是那个过程，如果呢第一人家是这个旅游经济，
1: 嗯，
0: 你可以提升，
1: 是
0: 但手工其实蛮慢
1: 的
0: 但是也很便宜啊，
1: 嗯，
0: 它在那里呢你只是如果你买的话你只是10块钱一张很大的一张纸了，
1: 哦，就买也可以，
0: 对，现在你知道那个旅游经济呢就是让你不用提，你去买芒果，
1: 嗯，
0: 你都不用拿的，就给你
1: 直接
0: 就
1: 速递，对吧，
0: 直接就送去了，就送到你家里了，
1: 嗯嗯嗯，
0: 你就这边买了你都不用拎走，
1: 哦，确实
0: 去大市场那里买了然后他直接就给你运到你的家里边
1: 去了，
0: 嗯，冷链，对呀，
1: 我之前去超市
0: 不用冷链，它有些没熟的比如说芒果，它没有熟但运到两天后去到你家里，
1: 嗯，
0: 你正好可以吃，
1: 嗯，
0: 千万还不要落冷链，
1: 啊，
0: 就真的不需要，而且很便宜，
1: 嗯，
0: 什么什么20块钱什么包邮什么之类的，反正对多少公斤之类的，
1: 嗯，我之前也想起之前去这个潮州也是很多这个牛肉丸嘛，
0: 嗯，
1: 哦呦啊，牛肉丸
0: 都可以给你冷链过来了，牛肉丸
1: 买吗买吗？地址在哪？我说啊，我要说我的地址嘛，对啊，因为我直接冷链送到你家，
0: 对
1: 呀，
0: 啊，非常方便，
1: 是的，
0: 非常的方便，
1: 嗯，
0: 然后呢，我是觉得手工这个，如果呢，它是一个生意。它可以成为当地的手工制作一个生意，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拓展开了，
1: 嗯，
0: 大家可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是一个疗愈，
1: 对，
0: 你可以有你的设计，
1: 嗯，
0: 你可以有你的这个想法，
1: 是，
0: 然后出来是你自己的产品，
1: 嗯，
0: 你会觉得这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呢现在都在推广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
1: 很有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
1: 对，
0: 对，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
0: 分享，
1: 嗯，
0: 还有分享你的情绪价值，你看我，啊，
1: 做完之后
0: 我起定了就分享了但是我没有收到，因为纸呢完了之后呢还要晒，
1: 啊，
0: 你不能马上就拿走，他还要给你寄回来，
1: 是，
0: 那这个，
1: 哦，那
0: 对呀，啊，他给你寄回来那张纸呢，嗯，就是你做出来的纸了，
1: 是，
0: 对，他也包括在他的旅游项目里边去，
1: 嗯，
0: 如果呢你去跟一个这个很多小孩子去，
1: 嗯，
0: 就是为了去做一些手工的东西，
1: 嗯嗯，
0: 就学怎么辨认茶叶啦，
1: 是，
0: 制作纸啦等等这些，
1: 嗯，
0: 还有不同的地方有它不同的这个手工的艺术的这个创作了，
1: 嗯，
0: 还有非遗，这些都是非遗，
1: 嗯，也是非遗，
0: 对呀，啊，现在我们就跟着非遗去旅行，自己去亲身感受一下。

0: 好，又来到了每逢星期二的养生 Go Go Go 哈。那今天呢，继续会请来赵子峰中医师，好，为我们拆解一下一些中医方面的话题。啊，赵医师，早安，早晨。
1: 早晨啊，早晨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
0: 早晨子峰，早晨子峰。好，那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就是这个哈、啊、父亲节嘛。好，那所以呢，阿忠也想一想，哎，有没有一些和父亲节和啊男士有关的一些话题呢？啊，所以就想请教一下中医师哈。那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就是哎，男士会不会有更年期呢？
1: 哇，呢、这个真系一个好嘅话题。
0: 嗯，
1: 大家都会知道女士会有更年期啦，随住呢个嘅肝肾比较偏虚，咁然后啊会有呢个月经慢慢减少，甚至呢个消失嘅一个情况。
0: 嗯，
1: 但其实原来医学上咧，男士都有更年期。
0: 哦，
1: 咁西医咧就会统称咗男士更年期咧为呢个 LOH 啦。咁、
0: 嗯、
1: 系因为咧佢啲雄性嘅荷尔蒙咧亦都会逐渐下降，引发一连串嘅身心不适嘅情况。
0: 嗯，
1: 而中医角度咧，其实咧亦都有记载，男士40岁咧。肾气开始虚，一头发咧同埋牙齿咧都会开始干枯脱落嘅情况。咁呢啲种种咧都系讲述咧，我哋男士咧都会出现一啲阴阳失调、有肾气亏虚嘅情况。咁呢个俗称咧都会统称为啲男士嘅更年期噶。
0: 嗯，那所以说，刚刚赵医师就分享到40岁过后，是不是就是男士的一个更年期会就逐渐来了呢？
1: 冇错，而且加上依家我哋。都市啦，香港嘅生活节奏亦都越嚟越急促，咁所以咧，一个症状甚至一啲问题咧，亦都会更加显著嘅。咁、
0: 嗯、
1: 常见有啲咩症状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嘅爸爸或者身边嘅朋友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啦。通常咧就会出现一啲可能体力会下降、潮热、出汗，甚至情绪咧容易比较激动波动啦。
0: 嗯、
1: 转眼间咧，好似咧记忆力咧又会好似成日唔记得嘢咁等等嘅。咁一般嚟讲咧，都系我哋分两种，一个咧就系因为肝郁化火而引发啲暴躁。嘅表现，咁通常咧都因为佢肾水不足而滋养唔到啲肝木情况，导致肝气郁结，少少嘢咧就好似火爆爆咁情况，咁、
0: 嗯、
1: 加埋可能积累落嚟嗰啲都市问题、职业嘅一啲恶习啦，咁就导致到咧体质咧更加一个郁结化火嘅。
0: 嗯，
1: 而第二个咧就常见嘅症状就系一啲可以失眠唔舒服嘅瞓唔好嘅情况啦，常见就心肾不交，亦都因为肾水亏虚不能滋养呢个心火啊，导致心火盛，导致咧成日咧好容易咧就。唉，好多梦，瞓完咧好似唔够瞓咁样样，呢个舌尖红咧，小便又比较短赤黄，容易好似人生牙肉肿痛咁嘅情况。咁如果系又系10几岁又系有呢啲症状咧，咁就小心系咪一个男士更年期嘅情况啦。
0: 嗯，但我们知道说女性的更年期，它都会有一段的时间的嘛，比如说它会持续个几年这样子。男士的更年期，它也是这样子的吗？就持续几年，然后它会逐渐的平稳，然后就之后就这造成这个问题就会慢慢的减少，还是它不会，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情况呢？
1: 嗯，咁其实咧，一个可逆可不逆咧，最主要关注翻个本身嗰个朋友仔嘅一个生活作息同佢有冇正视个问题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讲啦，男士中年危机啦，除咗啱先讲嘅症状之外咧，仲有啲可能脱发啊、肚腩变大啊，其实呢啲咧都系同男士嘅更年期有关嘅。因为好似最简单脱发啦，入发为血之余，其华在肾，咁加上咧，我哋啱先讲到呢个40岁嘅肾气开始亏虚情况下咧，佢就明显加剧咗呢个头发脱落情况。而肚腩变大咧，亦都系讲紧我中医讲嘅脾肾阳虚，脾弱无法温煦我哋嘅脾土，肾阳无法温煦我哋脾土嘅情况，导致脾胃水运化水湿无力，咁就成日都好似个中央肥胖嘅大肚腩喺度。咁其实呢啲种种嘅证据咧，都讲紧咧我哋男士嘅更年期嘅存在。咁虽然我哋唔似女士咁样，佢哋有呢个月经明显。停顿系啦，甚至消失嘅一个明显指征。但随住啱先嘅症状咧，咁我哋咧都会观察得到男士有更年期一个改变身体变化嘅情况。咁呢个情况咧就好关键，就系睇下我哋嘅生活作息有冇去得到相应嘅改变，或者去一个正视啦。咁如果相对去，我哋去调养翻我哋嘅身体，去适当做运动嘅情况下，再去配合啲均衡嘅饮食，甚至我哋中医嘅调理嘅话咧，咁相对而言，呢啲更年期症状咧都可以得到舒缓，甚至可以逆转嘅。但系调翻转，如果假设个生活嘅节奏或者个作息咧都系唔规律嘅情况下咧，咁咧呢啲症状咧就会加大，甚至导致一个不可逆嘅情况，可能就会导致好常见嘅中央肥胖啦、地中海脱发啊，甚至咧我哋嘅脾气好暴躁啊、臭脾气都会咁样慢慢郁结而成嘅。
0: 是，那如果好像刚刚您所说的一些迹象已经开始出来。 来了哈，比如说开始脱发啦哈，肚腩又变大啦哈，还会面对比如说力不从心啊，一些体力变差的一些情况啊。除了说要啊有一个正式生活作息的一个处理方式之外啊，中医还会从哪一些脏腑去着手调理呢？
1: 咁我如果从脏腑着手嘅话咧，我哋一定系首先从肾着手啦，因为啱先有讲到四十岁我哋肾气衰，咁加上我哋香港可能成日挨夜啊、工作啊，咁令到我哋嘅肾气更加不足。我有一个好好形容词就系肾好似我哋嘅电话电池啦，用到一定嘅时间，我哋嘅电池健康度即系我哋嘅肾气、肾精都会偏弱少少。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要睇翻我哋嘅自己生活嘅系咪一个比较规律。比较好有冇伤害我哋个肾气嘅节奏啦，咁最好嘅时间一定系夜晚，最好十一点前、十二点前去瞓啦，去养好我哋嘅肾阴。适当嘅时候咧，可以晒一晒我哋个背脊，做下运动，锻炼翻我哋嘅肌肉。咁另外咧，亦都要强注重呢个咁嘅补肾气、益肾精啦。咁我哋可以通过啲汤水嘅调理咧，去改善我哋嘅呢个肾气嘅情况。最后咧，最紧要就系不忘作劳，我哋唔好咧去纵欲过度，唔好成日饮酒啊、挨夜啊，系啦，咁样咧都可以令到我哋个肾气保持得更加妥当嘅。
0: 是我看到有一些的影视作品哈，通常怎么样去表达那个的中年男性的一些烦恼呢？就是他们会泡一杯枸杞子茶。那其实如果是喝这个枸杞子水来说，是不是也可以帮助到男性他们去化解这个烦恼呢？
1: 其实呢，我哋有时中医嘅智慧呢就出现喺我哋平时日常养生嘅位置。其实泡呢个枸杞茶呢係非常之好嘅。枸杞水嘅话呢，佢作为一个上药係可以补入肝肾嘅作用嘅。咁但係要注意嘅话，如果我哋成日都泡啲红嘅枸杞嘅话呢，饮得多亦都会佢有糖分比较重嘅同时亦都有机会引起啲火液心火会加重嘅情况。所以适当饮用呢係非常之好。但饮得太多呢，其实密密饮呢都未必係一个好嘅选择嚟嘅。咁所以呢，我哋亦都可以讲求嘅就係一个均匀飲食嘅搭配，就係讲緊，所以我哋淨係由

0: 到飲夠幾多水之外咧，我哋仲可以用一啲湯水形式去進補。啊，平時可能一個星期我就煲啲何首烏、花旗，然後合桃杞子湯啦。咁呢啲咧可以強肝腎，亦都有烏白髮嘅。另外，咁我哋亦都可以係泡枸杞嘅情況下，選擇一啲黑枸杞，係啦，咁佢又會比紅枸杞咧冇咁容易上火嘅。
1: 哦，用
0: 咁但最重要。是啦，咁但最重要嘅一样嘢就係你需要正视呢个问题，同时亦都要改变自己生活嘅作息。好似啱先讲瞓觉休息够唔够及时，第二有冇好好咁去做运动，呢两方面呢其实都係好好关联嘅。
1: 是有冇得好似你啱啱形容你係电池咁，好像电池一样。啊，那有没有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储多一点的储能啊，那到我们老的时候，比如说开始去到这个壮年的时候，四五十岁这样的时候，就有多一点能量可以让我们消耗。那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注重我们的身体啊，让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有多一点的精力呢？
0: 咁呢个呢其实非常之好好嘅一个要点。咁我哋可以观察返身边嘅朋友或者一啲需要步入中年嘅人士。发觉呢其实呢如果佢係有接住做运动啦，佢生活係比较规律嘅情况下呢，其实你睇到呢佢衰老嘅情况係冇咁严重嘅。甚至呢有啲老人家呢佢接住做运动嘅话，睇到佢肌肉量嘅下降呢其实係唔太明显，仲可以有六九腹肌去一起去健身嘅。咁呢个正正反映出呢我哋黄帝内经讲嘅上古之人其知道者不忘在路。呢个咁嘅均匀飲食，起居有常，故能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到百岁乃去。咁就讲緊佢其实从一开头年轻嘅时候呢都不忘在路，唔会重要过度啦，唔会挨夜啦，飲食非常之有节制，唔会鍾意把一餐饿一餐，然后起居有常，都系咁样规律咁生活呢，其实佢个形态呀体态唔会差太多。但调返转，如果年轻嘅时候重要过度，成日都挨夜嘅情况呢，就好似电池咁样，电话嘅健康度咁样，成日都系伤咗我哋神经，成日都挨夜去煲光电，我哋咁讲，咁就会导致我哋嘅肌肉更加容易衰退嘅。
1: 张医师，最后一个问题哈，我知道有很多的工作呢，他们都是要晚上去做的嘛，比如说一些工程的工作，他们可能晚上才会开机这样子。那你刚又说到这个生活作息要规律，那比如说那一位的男士，他是恒常都是开夜嘅咁样，咁都系算规律嘅，咁但系咁又系咪唔都好咧？咁啊点算？
0: 咁其实咧呢一样问题咧，亦都好多患者都有问我，亦都有遇上。其实喺中医嘅解答嚟讲，确实系唔好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人咧系最好就系顺应呢个天时啦，作为天人合一嘅一个概念。咩意思咧？就系我哋日出而作，朝早起身我哋去释放工作啦；日入而休，夜晚我哋就应该去宁静、安静、休息咁样，俾身体个恢复嘅时间。虽然依家我哋可以通过一啲家具啊、一啲设备啊，去改变我哋嘅休息嘅环境，令到我哋一啲休息嘅状态更加好。咁但系咧，对于整体大环境嚟讲咧，我哋嘅生理时钟咧都系冇办法完全100%系调节嘅。所以相对而言导致嘅问题咧，就系我哋好容易咧都会导致我哋嘅日夜颠倒，我哋嗰个皮质醇会有改变。咁我哋一个中医讲嘅就系阴阳有不和嘅情况嘅。咁但系冇办法，有阵时候我哋都会同啲病人讲，咁我哋冇可能唔选择工作，冇可能话完全去又放弃个工作个范畴。咁我哋可以点样样去做到又伤身嘅同时，亦都可以养生，令到自己个状态更加好咧？咁呢个咧，我哋就除咗翻工之外，我哋平时一放假休息，我哋可以去充足咁样去补眠啦，有翻个充足嘅休息。另外，我哋亦都可以通过一啲中药药膳形式去调理翻自己的身体，可能好似啱先讲嘅一个饮啲枸杞水系一个方法。另外一啲捱夜情況下，我哋會唔會可能有飲一啲番茄汁或者啲石合粉，亦都係另一個方法。至於邊一個方法最合適你嘅話咧，建議都係查諮詢翻你嘅中醫師會更加合適嘅。
1: 好，哈，明白了哈。那今天非常感谢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各位的一些分享哈。那也再次祝各位的爸爸们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唔该，赵医师，多谢你，
0: 身体快乐。
1: 好，多谢，拜拜。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天，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且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姆兹海峡的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没有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相关的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及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天也公开支持贝安德。文化体育局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他在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说，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首个5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的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 5% 的目标。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气持续的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关注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3538点，跌230点，跌幅1%。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1391亿。而在内地股市方面，上证4157点，跌5点，跌幅0.14%。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这节新闻财经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上午的11:09，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每逢星期二，由医护从新出发。我们这边要欢迎我们的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2: Hello, Jackie,
1: 你好。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
1: 好，
2: 大家早
1: 上，早上呢？现在我们以前的人说，哎，只要女孩子才注重皮肤的这个美丽不美丽哈，但现在我们说的是皮肤健康，男女都要注重。而且今天我们要特意要讲的这个病呢，是其实男生女生都有，并且呢现在还是真的蛮普遍的啊。好，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来给我们讲讲玫瑰痤疮这个问题哈。黄医生你好。
3: 晚上好，
4: 你好，大家好。
1: 好，周三王医生。好，讲起玫瑰痤疮，其实我就很有发言权了，因为呢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一位就是患者哈，我曾经是病患者，其实现在也是控制了，偶尔很偶尔会有一点点的发作哈。讲起已经是也很多很多年前了，好，那终于呢还是得到了这个控制哈。Jackie 会不会都有啲经验分享啦哈？
2: 啊，即系呢个都真系好普遍啊，
1: 男生女生。

0: 都有的，
1: 我自己都有即系试过呢啲经验，系啊，
0: 都
1: 系比较长手尾嘅。
0: 对对对，究竟有没有最后就说能不能完全痊愈吓？系咪即系好晒咁样吓？咁我哋要请教医生啦。其实首先想请问的是，玫瑰痤疮的成因是什么呢？黄医生。
2: 玫瑰痤疮呢其实是一个好复杂的病来的。咁首先在医学上暂时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的。
0: 嗯。
2: 但我们理解呢为先天有一个基因的影响，后天环境刺激到皮肤在面部神经血管调节那里失控。嗯、另外呢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微生物叫鱼形螨虫在我们的皮肤上面过度增生，然后产生一些免疫的反应。咁呢一连串的遍布的情况导致皮肤有些慢性的发炎，这个就是玫瑰痤疮我们会见到的一些情况和成因。
0: 好，先天后天先不说，就想问那个虫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个脸上会有这种叫什么螨虫
3: 毛什么
0: 毛什么
2: 鱼形螨虫？
0: 对呀、啊、怎么就跑到脸上去了呢？
2: 其实我们的皮肤上面有很多共生的微生物的、
0: 嗯、
2: 例如我们可能有些真菌、啊、可能有些是一些、嗯微生物的鱼形螨虫啊，咁我哋其实正常是唔会过度繁殖嘅，系、
0: 嗯、
2: 会住喺我哋嘅油脂腺啊、毛囊啊里面嘅吓。咁、啊、我哋呢一啲类型嘅鱼虫咧，其实如果喺个免疫情况有少少失咗控啦、下降咗啦、
0: 嗯，
2: 就会过度增生啦，就会例如喺玫瑰痤疮嘅病患嗰度咧，就会发现呢啲鱼形螨虫会特别增生得比较多嘅、嗯。
0: 它只是在脸上吗？
2: 佢比較分布多喺面上面，
0: 嗯，其他就身體其他部位就沒有
2: 了。係啦，咁所以發現咧、嗯，我哋其實玫瑰痤瘡咧，佢嗰啲病徵發作嘅時候咧，嗰啲紅疹嘅分布咧，會集中可能喺面部菱形嘅位置，
0: 嗯、
2: 額頭啊、眉心位啊、面頰兩邊啊、下巴啊、鼻啊呢啲位咯。
0: 就男生比較多鼻子。所以呢，我们经常说的酒糟鼻子，是不是就是因为玫瑰痤疮？
2: 系啦，玫瑰痤疮咧，去到某一个阶段咧，当个油脂腺过度增生，直头有啲纤维化嘅情况嘅时候咧、
0: 嗯，
2: 就会形成咗一个所谓酒糟鼻。
0: 嗯，
3: 但通常来说，我们
4: 系啦
3: 系啦，但通常来说，我们都会洗脸的嘛，我们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卫生环境。
0: 嗯，嗯嗯，
3: 但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些的虫在我们的脸上呢？清洁是清洁不走它的，
2: 清洁不走它的，这些是共生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微生态平衡的。
0: 嗯嗯，是不是就是曾经也说呢，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所以呢它就会出来了，是这个原因？
2: 免疫下降呢它会过度繁殖，
3: 嗯，
0: 是
2: 的，平时它一个低数量，身体跟它是与世无争，大家互相共存的。
0: 嗯，
2: 但是当个免疫力下降了的时候，例如可能一些身体的状况啊，有些病患可能 HIV 病患啊、
0: 嗯、
2: 或者长期使用类固醇降低了个免疫力啊，那就会有这个情况。
4: 黄医生啊，咁我想你都接触很多这些即病人啦、即是根据你的经验呢，其实什么的即是背景的人啊，或者他什么性别啊，或者他的什么习惯的人，他比较容易啲即是有这个玫瑰痤疮这个问题呢？
2: 一般来讲呢，性别呢女性是会偏多一
4: 点。哦，女性是多一点的。
2: 还有病发的年龄呢是三十。
0: 我知道，我是啊，承认。我就是。
4: 女性多一点还有啦。
2: 病发的年龄通常是30岁以后。
0: 嗯，
4: 以后。
2: 以后。
0: 是
2: 啊，之前是少一
4: 点的。是、啊、好像是、啊、又好像。
0: 就年轻的女孩子是。
4: 没有的。
0: 就少一些。
2: 少一点。
4: 是不是因为年轻有暗疮遮住了？
2: 其实个暗疮就另外一件事了。是啊，可能是青春痘。
0: 嗯、
2: 但是就、本身这个病刚才都讲过了，医学上其实都没有一个确切去明白，但是深入去了解。就见到有些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可能見到的因素又有個咁樣嘅睇法咯。
0: 係、嗯，但呢啲會唔會亦都係遺傳基因？即係頭先話先天後天啊嘛。
2: 佢有一部分人會有啲見到可能家族遺傳都會有少少呢啲病史嘅。
0: 嗯，就算媽媽有，可能女兒也會有。
2: 係啦，但係個機會率唔係話好高咯。
0: 嗯，但可以知道自己會不會即係會唔會？我先說我的經驗哈，就我媽媽肯定沒有。我家里人没有人有，就我是突然间就觉得开始 这个脸怎么就老是红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4: 对，
0: 就发热了。而且呢，他很可恶，他只发一边，红一边。咁我出去，你话我两边红，人哋都话啊，你今日真系都化咗个好，即个妆重手咗啲咁样，即系起码唔系都对称。但佢一时红一边噶，如果你见人，你咪好肉酸啦。即系例如我今日做紧嘢，我做下节目，我试过啦，就开始红噶。即系譬如话我十一点半咁样，唔知点解突然间你就觉得红啦，咁我。啲嘉賓坐喺度，我咪覺得自己好肉酸咯，咁樣就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就嚟啦，咁樣咁你覺得係乜嘢 trigger 即刺激到我就開始發作咧？
2: 嗱，刺激嘅誘因咧都係外在嘅環境因素，都一個好大嘅情況可以引發，例如啲温差啦。可能陰室出入啊，各方面啊啲情況，可能外面好熱嘅，突然間入啲好凍嘅地方，
0: 係
2: 咁啊温差轉變咧，有時可能有啲。焗桑拿呢啲情況咧都唔建議，由於温差係啦，温差改變大個環境嘅一啲外在嘅因素影響咧，係直接刺激到你血管係有一個唔穩定，然後就擴張。因為喺嗰個玫瑰座瘡其中一個情況就係叫做泛紅血管型，佢有分幾個唔同嘅型嘅。
0: 哦，
2: 泛紅血管型咧就係最初期啦，就係個皮膚會泛紅啊，微絲血管會擴張啊。咁就呢個係第一個開始嘅階段啦。咁第二啦就係話可能開始會有啲丘疹嘅膿泡嘅型啦，就有少少好似啲暗瘡啊出咁嘅情況。咁一步步落咯。咁就走咗鼻，頭先你提過啦，可能就係去到再後期啲之後啲。
0: 比較嚴重。
2: 係啦，增生到佢個鼻開始會。厚咗啦，男士會多啲嘅呢個係，係啦咁樣咯。咁啊，另外就啲刺激食咗啲刺激性嘅嘢啦，例如可能飲嗰啲會唔會好濃嘅咖啡或者茶，
0: 對，係吃辣的東西，
2: 係啦，辣啊，咖啡因高啊，呢啲情況都會令到可能你嗰個皮膚有一個刺激性嘅一個表現出嚟。
0: 心情會唔會
4: 即係阿 Joyce 提到話，即係可能係會發熱啊，或者會即係痕啊，咁即係會唔會係一定係咁樣啊？
2: 一定係咁樣嘅。比较个感觉是滚烫、发热为主要病症。
0: 他们问我说你什么感觉？我说我就觉得皮肤下面有一个有个瘤啊，喺度烧紧。
4: 有个瘤
3: 啊，
0: 有个瘤喺度烧紧，系啦，即系
3: 有个火炉，
0: 有个火炉，
4: 就是你觉得很烫的感觉，对吧？
0: 它就热，它就在底下热出来，不是在上面。你觉得有太阳晒你哈，你其实感觉有皮肤热，但是我是在下面发出来的那种热，就那个难受的时候，好像每天都要发一发。
4: 一般都有这种感觉的，对吧？很
2: 系啊，嗱，热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嘅血管扩
0: 张
2: 咯，充血咯，所以就会感觉特别要滚烫咯，系啊，同皮肤其他状况有少少唔同，佢又可能嗱都会有少少痕痒啊，啲咁多有啲刺痛嘅感觉，但系佢唔系主要病症，通常就系泛红啊、滚烫为主要病症。
4: 咁点解系局部或者系一个部分或者一边嘅咧？
2: 嗱，呢个睇翻佢真系本身嗰个面部系可能头先讲过啦，系嗰、那个。面部神经去调节啲血管嘛，可能佢某一边嘅神经系统真系活跃啲嘅，有一边冇咁活跃嘅，导致可能有呢、這个鸳鸯嘅情况咯。
0: 嗰啲螨虫啊特别多啊，可能嗰边系
3: 刺激到。
0: 是的，那现在我们经常也很烦恼咯，因为我相信呢，有玫瑰痤疮的朋友呢，肯定会很受困扰，因为。不知道自己就你无法控制。
3: 刚刚子欣是也想问说，情绪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这个发作？
0: 是不是情绪？我是不是情绪？就比如说那些，当你想动怒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也可以是诱发它要发作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呢？
2: 嗱，長期嘅情緒唔穩定咧，壓力咧，其實會令到整體成個人個壓力皮質醇係會偏高嘅。
0: 嗯，
2: 係啦，咁壓力皮質醇偏高咗啦，刺激炎症嘅反應都會有相連嘅影響啦。
0: 嗯，
2: 咁另外就係可能你本身情緒有比較波動嘅時候咧，免疫力各方面咧，可能作息又唔好啦。
0: 嗯，
2: 咁你跟住嗰個一連串就係可能免疫力都會有啲下降嘅時候咧，就令到個炎症反應啊更加會嚴重咗咯。
0: 嗯，咁会唔会情绪唔好嘅人咧，就会慢慢积积下咁，成日好多动怒嘅因素，就会有玫瑰痤疮咧？
2: 嗱，呢样医学上应该就冇特别嘅明确嘅，
0: 即系唔系因为佢系
2: 因果关系
0: 有脾气嘅人而形成？
2: 系啦，调翻转有啲皮肤玫瑰痤疮嘅。 患者咧，醫學文獻上面去記載啦，啲數據其實咧，佢哋有呢個抑鬱啦，或者焦慮啦，係比正常人多兩至兩點四倍嘅。
0: 嗯，
2: 反而就係因為有呢個皮膚狀況，引致佢有情緒嘅問題，
4: 即係心情唔好
2: 啦。係啦，
0: 確實，我都當時也覺得自己還挺困擾的，但是這個事情呢，好像也沒有人理解你哈，因為你困唔發作嗰陣時，好似望落去好似冇乜嘢咁啊。他只是发作的时候你觉得特别困扰，可能就影响了情绪。好，现在想请问

0: 好嘅药。
1: 系咪主要都系降红咧？因为我都有人都即系介绍过我去用，就即系好多都几即刻噶。即系佢话，如果你待定一支啦，有活动啊，要影相啊，你想要降红咧，就即刻搽啦，即刻都得噶啦吓咁样。
0: 佢镇静消炎，
1: 我就唔系成日用啦。
0: 系啊，佢镇静消炎嘅作用啦，其实就主要系透过呢一个机制。嗱、第二样咧，头我讲到就系有血管扩张噶嘛。其实而家有新少少类型嘅外用嘅药咧，即时搽落去咧，系令到个微血管收缩嘅。
2: 嗯，
0: 而佢嘅效用咧系有8至12小时，最快30分钟之内发作。
2: 嗯，
0: 系啦，咁好适合呢一啲病患，如果需要一啲社交场合，好紧要，真系唔可以红嘅，查咗先。
2: 系
0: 呢、个咧药膏咧叫米花素吓，系一只相对新少少嘅控制血管、微丝血管嘅药膏嚟嘅。
2: 嗯，
0: 咁啊呢个其中一个啦。
1: 呢个都几有需要嘅，因为有时都会有啲即系。即係尷尬嘅情況咧，就即係唔係話佢樣唔靚啊，即係而係話佢話：咦，你飲醉咗酒喎？你飲咗酒嚟喎？
2: 所以 Jackie 你真是好醒目，你知道嗎？有些喝酒的人，即使他沒有玫瑰痤瘡，他那天晚上據說要去應酬，他都先塗一下這個藥膏，就讓自己在喝酒的時候就臉不要紅，抑制一下咁樣。可能都有啲用啊，系嘛？都有会唔会有少少呢个作用喺度？
0: 都会有帮助，
2: 系都有帮助。
0: 嗰个药佢，
2: 但喝太多就不行啦。
0: 饮酒面红，其中都系血管扩张啦。咁所以机制上理解，其实都大概系可以系差不多嘅。咁所以个药上面佢个功能性系收缩呢个微丝血管咧，其实都会达到呢个效果。
2: 嗯。
1: 所以都有啲用噶，即系除咗搽药膏咧，仲有啲咩
3: 内服啊？
0: 系啦，头先咧继续讲个药膏啦。咁其实仲有一款咧比较系针对性嘅药膏未提到嘅。
2: 嗯，
0: 啊，头先你哋好惊嗰个乳型螨虫啊，系啦，而家啲药膏咧系相对系可以杀死呢个螨虫嘅。
2: 系
0: 系啦，咁啊嗰个叫 ivermectin 嘅一个药膏系啦，咁就用咗之后咧就系消炎，可以杀到呢啲乳型螨虫。咁有啲玫瑰痤瘡嘅病患咧比较难控制，就係因为佢嗰啲炎症好犀利，好多脓泡啊。咁脓泡型比较多嘅时候咧，搽呢个药膏係相对再针对性啲。系、
2: 哦、
0: 啦，咁啊，讲完啲外用嘅药嘅话咧，咁外内服啦，啲口服啦，第一线咧，我哋会用到四环素嘅抗生素。但系食抗生素咧，我哋咧唔系攞嚟杀菌嘅，系啦，低剂量嘅四环素咧喺皮肤上嘅应用系一个消炎嘅作用，
2: 对，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第一线就会用一个四环素类型嘅抗生素啦，咁、持续食几个月，系啦，起码都3至6个月噶啦，
2: 我食过半年啦，
0: 系、
1: 我食3至6个月咁耐，
0: 起码
1: 系每日都食嘅，
0: 系每日都食嘅，
1: 啊，每好似每日食一次，
0: 睇剂量啦，要睇翻啦，基本上一次都 OK 嘅，一新型嘅药，系啦。咁另外咧就头先讲过啦，我哋本身嗰、那个口服药系第一线就系个四环素啦。咁、第二线有时都唔成功啦，就会考虑食啲口服 A 酸。系啦、尤其是可能嗰个脓泡型个油脂腺增生啊，去到酒糟鼻啦，系一线嘅消炎药都唔能够太控制到嘅时候咧，咁其实食 A 酸啊，吓低剂量啊，都会有一个帮助嘅。
2: 嗯。
3: 就最主要是这两，
2: 但这个就得看就医生了哈，
3: 要
2: 自己不要去胡乱就胡乱吃药了。
1: 咁几时要食药？几时系要
2: 搽膏？
1: 即系搽药膏。
2: 同埋几时开始激光咧？是不是最终？但是最终的治疗就是真的要用激光。
1: 或者最快嘅治疗系咪都系激光会快啲咧？
0: 最快嘅治疗其实系搽药膏同埋食药会快啲嘅。
1: 哦，系啊，反而
0: 系啦。激光嘅治疗咧，其实主要系控制一啲泛红。血管扩张的个案，我哋个激光能量打咗落去，无论啲脉冲光啊，或者用啲特定波长嘅激光啊，令到个红血丝吸收咗个能量之后咧，血管收缩，系啦，咁呢个就达到佢嗰个退红嘅效果咯。长远系令到个皮肤去嗰个环境系比较镇静啲啊，都有呢个作用嘅。
1: 因为有啲病人咧，即系会分享话，其实玫瑰痤疮呢样嘢，即系唔系话每一个都好严重噶嘛，有啲即系可能轻啲咁样。咁佢会衡量到就话啊，头先你所讲嗰几个可能性啦，即系打激光啊、搽药膏啊、食药啊，咁即系比较下呢啲即系三个可能性咧。除咗个效果之外咧，咁病人都会关注就系话，其实呢啲会唔会有啲副作用啊，或者有啲长远对皮肤嘅影响啊，或者影响咗自己嗰个皮肤生态啊。咁、你点样去即系喺呢方面去比较呢三个即系选择咧？
0: 嗱，外用药膏第一线咧，其实个副作用一定系最低嘅、通常系最常见嘅副作用啊，直接有个皮肤嘅刺激啦、红肿啊，或者直接过敏啦、对于个成分。 内服咧四环素咧，其实都稳定嘅呢、這个药度，系啦，但系问题系比较。

0: 较多人会出现一啲肠胃不适，可能有啲屙呕啊、作呕作闷啊呢啲。
1: 嗯
0: ，A 酸就真系一个谨慎要使用嘅药嚟噶啦，因为佢系有机会可能影响个肝功能嘅。
2: 嗯，
0: 咁所以我哋用嘅时候，基本上系要测试个肝功能啊，要验血啊，呢啲要做好咯，同埋用嘅剂量上要控制，要调控。
2: 是。黄医生呢，我自己的这个，因为我曾经是患者哈，依家控制咗，所以呢，我就当时我去看的时候，他说你系唔知第三期定第四期啊？我吓呢、这个玫瑰再霜有期数嘅吗？我说那我是严重，他说你挺严重的，因为已经上眼了。我为什么后来去看皮肤科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眼睛很不舒服。原来系玫瑰
3: 上眼啊，
2: 系啦，上眼系个眼又会肿，你又痕啦，同埋会好唔舒服啦，你会觉得，我就觉得
3: 哇，好似好严重咁。
2: 系啦，佢就话你系咩上眼，我系糖尿先上眼，原来呢个都有上眼，
3: 好惊喎。
2: 咁又有期数啦，咁系咪真系咁样分？
0: 佢系有分啲阶段嘅，头先讲过啦，最初期第一个阶段咧就系啲泛红。好簡單，有少少紅紅地，紅血絲啊！呢就好初期。咁好多病患其實喺呢段時間都唔會知道自己係玫瑰痤瘡。
2: 係
0: 係啦，隨住時間嘅演變啦，可能去到第二個階段啦，就開始出現一啲膿泡啦。
2: 嗯，
0: 頭先講過好似暗瘡嗰啲粒粒咁樣啦。係啦，咁有啲膿頭啊呢啲狀況。咁啊，
2: 啲人又以為暗瘡，
0: 都會以為暗瘡嘅。但係咧，其實喺翻個臨床嘅表現，你會。知道啲病患可能哦，我係食完啲刺激性嘅嘢，我可能熱嘅時候會更加差嘅，咁就開始就會知道嗰、那個病歷咧就會相對係似係玫瑰痤瘡啦。去到第三個階段啦，所謂係啦，就嗰個增生性嗰、那個皮膚去到一個油脂腺過度增生，就係走糟鼻嗰個情況，就會係去到第三個階段。
2: 即係階段性。
0: 階段性。第四個階段啦，去到上眼啦，其實玫瑰痤瘡係會影響個眼，我哋嗰啲叫眼睛型。是眼蓋眼簾都會受影響，有啲乾啊，隻眼刺刺吉吉嘅感覺啊，呢啲類型嘅情況都係會有。
3: 即係個眼皮啊，即係嗰個
0: 眼皮眼角膜
3: 眼
0: 都有機會，
3: 即係裏邊都會有嘅，
0: 都會係有隻眼都唔舒服。
2: 你就覺得
3: 咁係算唔算好嚴重啊？呢、這個
0: 好嚴重噶啦，咁所以係需要透過一定要藥物嘅治療。
2: 是，那好了，剛才也提到說，為什麼我還是重提這個階段性哈，第一期。那剛才您也提到說，有藥膏、外敷、有吃藥、最後激光等等這些的治療。咁系咪都根据期数而去对症去用药或者用个治疗方法噶啦？即系唔系一嚟就激光噶嘛？系咪啊？
0: 嗱，激光咧喺成个疗程里面，其实偏向系辅助性质嘅。
2: 嗯，
0: 系啦，主要系控制一个泛红嘅状况，血丝嘅状况。
2: 系，
0: 但系如果好严重嘅炎症反应，我真系好多脓头嘅，我个暗嗰个疮嗰个痤疮系比较多嘅时候咧，其实就一定系首先要做咗药物治疗先嘅。
2: 嗯，
3: 即反而激光未必系真系。治本到喎，係咪？
0: 嗱，我哋做玫瑰痤瘡嘅治療咧，其實咧都係控制為主，控制為主。因為本身頭先我哋講過
2: 個
0: 成因啊，斷尾其實就真係難啲啦。因為咧本身我哋嘅成因不明，我哋係個面部神經去控制個血管啊嘛，個調控失咗控啊嘛。同埋本身我哋可能個皮膚屏障本身自己有啲唔係太好嘅狀況，比較弱啲，咁所以好多因素加埋一齊咧，其實好難用一兩個療程話係根本治咗佢，而每個人個程度都唔同，所以就以控制為主。
2: 好，那今天呢，請來是註冊西醫黃頌賢醫生來跟我們講玫瑰痤瘡的問題。但是呢，有時候因為玫瑰痤瘡有時候得不到一些治療的話，以為是暗瘡啊，那等一下呢，我們一起來再請黃醫生來跟我們分享。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460点，跌300点，跌幅1.3%，成交金额1625亿。上证4147点，跌15点，跌幅0.37%。700腾讯415.4，跌17.4。981中芯国际80.65升1.7，2800盈富基金23.84跌3.2，6869长飞光纤钢缆267.4跌18.4，2828恒生中国企业79.82跌1.2，9988阿里巴巴99.7跌3.2，1347华虹红利168.1升3.5，2513智谱2154跌256块。日经71334点，跌1000点，跌幅 1.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40.37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1: 生活杂志，
3: 主持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0: 上午的11:35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有医护重新出发，除了中和紫金，我们有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Jackie。 Hello Jackie，
1: 大家早上。
0: 好，讲到皮肤我们都很踊跃哈。我们因为首先呢，我自己就是玫瑰痤疮的病患者，刚才医生一句话说没得断眉的啦，咁搞得我都有点 upset， 真的没得断眉嘛。但是比较幸运
1: 吧，可
0: 以控制，对，
1: 医生话可以控制，
0: 可以控制，不要让它再严重下去啊。那现在呢，我也的确算是比较的能够控制到了哈，算是就也算成功了吧。好，那今天请来是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黄医生你好。
2: 黄医生好，你好。
0: 好，那刚才也提到说好几个阶段哈，就是说大几期就其实在大几阶段、
2: 嗯、
0: 那严重的时候呢会影响你的眼睛啊，整个脸上的皮肤呢也会出现不同的症状。但是呢也会有人说他是那种有些患者就形容自己是什么敏感肌啊、
2: 嗯、
0: 那敏感肌呢实际上是否呢它是让也会掩盖了这个玫瑰痤疮的这个或者是这个脂溢性皮肤炎，其实就不知道的呢，即会有点混乱的呢，对于皮肤的状况。
2: 很多时候我们的皮肤会有一个敏感状态，而很多女士都会形容自己的皮肤是一个敏感肌的、
0: 嗯、
2: 但要最主要去直观去了解这件事呢、
1: 嗯嗯、
2: 就是我们的、出那些红疹、
0: 嗯，
2: 系啦，嗰啲红疹嘅分布嘅位置，第一样，头先我哋喺讲解嘅时候咧，玫瑰痤疮嘅位置咧，特定系一个面部嘅菱形嘅位置嘅，即系额头啊、两边面颊啊、
0: 嗯、
2: 鼻啊、下巴位啊，呢啲会比较常见啲嘅、
0: 嗯嗯。
2: 而敏感肌出现嘅皮疹咧，系任何位置都会出现嘅，因为主要
1: 即系包唔包括埋面以外啊，即系譬如手啊、颈啊嗰啲会唔会都有？
2: 当然啦，但系通常讲紧我哋敏感肌好多比
0: 较
1: 讲翻面，
2: 着重个面先嘅，系、
0: 嗯、
2: 啦，
1: 即系面嘅任何一部分都会发生嘅。
2: 系啦，系啦，系啦、嗯，即系可能系面嘅外面颊嘅外层啲嘅位啊，各方面都会出现。咁同埋头先讲过啦，玫瑰痤疮啦，会有啲脓泡型嘅痘痘出现嘅。咁敏感肌咧，相对出现嗰啲红疹就会少啲嘅。佢、
0: 嗯、
2: 哋比较似咧，可能系一啲荨麻疹啊，一伏啊咁样嘅状况。嗱，病征上咧都会有啲分别嘅。
0: 嗯，
2: 我哋玫瑰痤疮个病征偏向系比较系热嘅、滚嘅。剛才 Joshua 提到了，是自己親身的經歷，都會是比較是滾燙為主的、
0: 嗯、
2: 而敏感肌那種可能是掹緊、
0: 嗯、
2: 吉吉、啊、刺刺痛痛、啊、那種的感覺、嗯、而這些在玫瑰痤瘡來說的病徵呢又會是少一點的、
0: 嗯、
2: 一般敏感肌呢的病徵的引發呢都有一些外來的一些、用了不對的產品、啊、可能是護膚品、啊、接觸了一些化學刺激物啊而引致嘅，而玫瑰痤瘡呢一個引發咧，通常頭先講過啦，可能食咗啲刺激性嘅酒精、濃茶、好濃嘅咖啡，出入一啲温差好大嘅地方，呢啲都係啲誘因。咁相對呢啲病史，如果擺埋一齊去睇嘅時候，就真係會分得到乜嘢係敏感肌，邊一類型係玫瑰痤瘡。
0: 咁、那個脂溢性皮炎咧，係咪又係另外一種嘅皮膚問題嚟㗎？
2: 脂溢性皮炎是另外一个皮肤的问题来的，讲得啱啦。嗱，佢咧喺医学界上面咧，其实个原因都系未系好确切嘅。
0: 嗯，
2: 但系我哋知道咧有三个情况我哋见到嘅。第一就系油脂分泌过剩。
0: 嗯。
2: 第二就系有一种真菌过度滋生。
3: 嗯。
2: 第三就系个皮肤有一个免疫嘅反应，导致皮肤一个长期嘅一个发炎嘅症状出现。
0: 嗯，
2: 咁咧佢呢个皮肤出现嘅情况咧，佢可能有浸厚厚嘅油脂啊，又会好干啊、甩皮啊，有啲痕痕地啊。
0: 嗯，
2: 集中嘅位置咧，相对喺个面嘅 T 字位啊，啲、
0: 嗯、
2: 法令纹嘅位置啊，甚至乎耳仔啊、头皮啊，油脂腺比较多嘅位置啊，都就会常见少少。
1: 即系好多油咯。
2: 系、嗯、啊，
1: 咁系咪要洗下面会好

0: 啲咧？即系一日可能洗多几次面，会唔会帮到手啊？
1: 嗱，喺护肤上面咧，其实我哋咧如果洗太多面咧，系会过度将嗰个皮肤嘅屏障咧嘅油脂啊，或者甚至乎一啲角质咧系清除咗。其实咁样系唔理想嘅，
0: 即系唔好成日洗。
1: 系啦，我哋会建议咧，如果真系有呢啲皮肤症状咧，其实一日唔好超过两次洗面。洗嘅面嘅时候，我哋用嘅水又比较温和啲。
0: 咁早晚一次咯，已经咁即系日头都唔使洗咯。
1: 系啊，如果你
2: 无啦啦会洗面咁样，
0: 会啊，有时油啊，或者觉得污糟啊、大尘啊，咁佢可能洗手间洗个面，咁即系唔好。
1: 见到污糟就清一清洁系 O K 嘅，但系有时过度将啲油脂去清除咧，呢样嘢就唔建议啦。因为咧，其实咧，我哋过度清除咗个油脂咧，会令到其实嗰个皮肤屏障咧就锁唔到水啊。咁我哋更加系流失水分嘅时候，经表皮流失水分咧，咁我哋就可能个油脂腺会再刺激，形成恶性循环，就系内干外油呢个情况。
2: 哦，
3: 尤其是可能有些男士的那种洗脸的产品，它会比较突出说，清除油分的那种功效，那是不是要避免使用那种就特别清洁力强的那种的产品？
0: 就清晒啲油去，系啦，
3: 一粒粒帮你去到刮啊。
2: 后生 OK 嘅。
1: 嗱，头先讲到啦，系
2: 唔好啦，
1: 因为咧嗱，有头先讲翻啲病症嘅患者啦，例如痤疮啊，或者脂溢性皮炎啊，其实本身啊嗰个皮肤个屏障咧已经个功能已经唔正常，咁如果我哋过度去角质咧，就住玫瑰痤疮，我哋再讲翻呢一样嘢啦，个角质层冇咗，其实我哋本身好脆弱嘅血管就会更加暴露喺空气外面嘅环境，我哋个神经线末端就会冇咗嗰个角质层嘅保护。就更加暴露，導致可能泛紅啦，可能覺得不適啦，那個感覺啦，或者我哋受到外來嘅刺激，那個血管嘅調節咧就更加失控，咁所以個病情其實會惡化咯。
2: 黃醫生，角質層是什麼？是有什麼作用的？
1: 哦，係個表皮層最外質。外層的一個層面來的，主要一個緊要就是我們做一個鎖水，還有個皮膚屏障，防止有些外在的細菌入侵，都有一個很大的作用。
0: 如果譬如說用一些磨砂膏啦，或者磨砂那些用品，甚至 是一些可能叫做磨砂洗面膏呢，那是不是對於那個皮膚，即特別如果它有玫瑰痤瘡或者它有敏感肌，其實就幫不到之餘，還會加劇了它一些問題呢？
1: 是啊，其实呢如果真的确诊有一个玫瑰痤疮的状况呢，是不建议用这一类型的产品的。同埋呢我们护肤其实是最紧要的，就是洗面的水的温度刚才有提过啦，大概30至32度啦，不要太热啦，不要太冻的水去做啦，就会比较理想。
0: 我冻都不行，即譬如现在很热咁，我即开啲冻水嚟冲下块面啦，或者冲凉嘅时候，
2: 你都唔会使用到冻水噶啦，因为个热水水效出嚟嘅水都好黏，晒到好热噶啦。
0: 唔系我冲冻水凉嘅，之后就而家冲冻水凉，咁我好爽喎、啊。
2: 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很冻的水，其实佢都有廿几度噶、
0: 哦。
2: 即系嗰啲水都系你试下，我试过噶啦。即系譬如话依家嘅水喉水，其实唔系零度噶。你冇以为佢凉凉地，唔系真系冻嘅，佢系室温嘅水嚟嘅，甚至仲热啲添嘅。我试过系 check， 有廿几度水嘅，有时系。
0: 其实最理想系几多度啊，黄医生？
1: 如果头先讲我哋比较相对温和嘅水系30度至32度，
0: 系30度
1: 以上，又唔好去到36、37度啊，太热啦嗰啲水就系啦。
2: 所以我们经常洗澡40多度的时候呢，来洗脸。他们说我曾经有位医生告诉我，那是洗碗的，即系呢啲水系洗碗唔系洗面嘅。
0: 30到32度啊，大家要记住啊。
2: 对，这是比较好的哈。
0: 系啊系啊。
2: 还有一种皮肤呢，就是青春期的皮肤啦。就是长暗疮嘛，但是很多时候呢也分不清楚，大家分不清楚究竟它是皮炎还是真的有了痤疮，即是疮啊炎啊，定系一啲青春期嘅暗疮啊咁，佢系咪系都有分别嘅咧？黄医生，
1: 嗱头先都有提过啦，我哋咧玫瑰痤疮相对系30岁以后，会比较常见啲嘅，系啦。咁青春期嘅暗疮咧，一般就系青春期啦，即系可能10多岁嘅青少年啦。咁当佢哋嗰个荷尔蒙转变啊，油脂分泌旺盛啊，咁啊块面都好油啊，成日都见到系啊。咁呢啲就真系偏向系暗疮为主嘅情况咯。
2: 嗯，
1: 系啊，同成人嘅暗疮就一定。会有少少分别嘅，
0: 嗯嗯嗯嗯嗯，
3: 有冇话过咗几多岁之后就一定冇暗疮呢样嘢？
1: 就唔係嘅，其實呢成年人呢

0: 还都还会出暗疮，
1: 那些叫老疮，
2: 长老疮。他们说位置不一样是吗？说年轻会长在额头、脸蛋，但是呢，长就成熟一点的人士呢，就会长在下巴，是不是这样呢？
0: 系啦，嗱，青春期嘅暗疮咧，主要分布咧，真系额头。
2: 嗯，
0: 真系 T 字位呢啲系常见啲嘅，
2: 系
0: 而成年人嘅暗疮咧，讲咧系真系 U 字位，
2: 嗯，
0: 下巴啦，同埋啲外侧啦，嗱、那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其实那个荷尔蒙嘅影响都系一个好大嘅因素嚟嘅，系啦，咁所以咧喺成年人嘅暗疮嘅成因咧，其实系复杂好多，
2: 嗯，
0: 系啦，荷尔蒙嘅影响啦。加埋你用嘅可能有啲產品唔適合啦，導致啲毛囊閉塞啦，係啦，飲食嘅習慣啦，係啦，呢啲都係一啲壓力啊，作息唔定時啊，係啦，壓力嘅情況啊，呢幾個因素都會導致到有呢個成人嘅暗瘡嘅出現嘅。
2: 还有这个刚才说饮食了压力了，这些都会导致清洁，是不是也是会导致这个皮肤会容易就是发炎，即清洁不当哈，
0: 系啦，一般清洁咧，头先即系讲啦，如果你真系好油脂性皮肤啦，你梗系选择啲适合你嘅皮肤嘅状况嘅一啲嘅，唔好太刺激性啦。咁但系你过度去清洁，头先我哋有讲过洗晒啲油，
2: 系
0: 就会变咗外油内干啦，太刺激个油脂腺，佢反而因为个皮肤以为自己干啊嘛，佢就会分泌好多。油脂咁油水唔平衡啦，咁所以其实护肤嘅第二步嘅重点咧就系个保湿，
2: 保湿。
0: 我哋保湿嗰度咧，我哋会建议啦，我哋用一啲可能有含有维他命 B5，系啦，或系含有一啲叫角鲨烯 squalene 或者叫 ceramide 嘅呢一类型嘅保湿产品，去做一个保湿，去令到个水分子依附翻喺个皮肤上面，呢样都好紧要咯。而且用嘅啲产品咧，建议啦都唔好有酒精啊，太多香料啊呢一类型。咁去做个皮肤咧，就会保持一个去最温和，可以自我调控嘅状态。
1: 即系你讲就好简单啦，即系话啊，其实咁你拣呢啲
2: 咁用咁咪得啦
1: ？B 五成分嘅一啲即系护肤嘅用品啦。咁但系即系市面上面即系琳琅满目啊，亦都好多广告啊，好多人即系推销，亦都好多即系网红啊，又话介绍自己啊，睇到网上嗰啲社交媒体啊，有好多好神奇嘅效果。咁譬如话要自己去保护好自己嘅皮肤咧，咁应该喺呢啲即系头先你所讲话，即系个保湿啊。即系保湿嗰度，
2: 保湿又要保油噶，即
1: 系
2: 护肤啦。
1: 系
2: 啦，
1: 咁
2: 点
1: 样可以去拣选一啲啱自己嘅一啲即系用品咧？
0: 嗱，其实咧，我哋咧，用呢啲产品咧，真系五花八门嘅，好多嘅，系啦。咁好多时就可能网红介绍啦，试完反而就适得其反啦，会有一个可能皮肤反应上面有个敏感，
1: 唔啱我噶嘛，
0: 系啦。首先你要知道自己会唔会系真系好容易有一个毛囊堵塞。系啦嘅情况，咁好多粒粒出现嘅，真系偏向玫瑰座疮型或者暗疮型嘅油脂性，就唔能够用啲太润太厚嘅质地，系啦，要清爽啲嘅，可能用翻啲 gel 嘅洗面产品嘅选择。如果我真系比较敏感肌啲嘅，就可能用啲 cream 噶啦，洗面奶啲类型噶啦，因为有时用啲起泡类型啊，甚至乎有啲人用嗰啲系埋磨砂嘅，就过度清洁咧，咁呢啲就会可能刺激到你本身干嘅皮肤就会更加干咯。系啦，咁同埋有啲产品咧，上面都会写住 dermatologically tested， 即系皮肤嗰个敏感性有做过一个测试嘅。咁有啲咁嘅品牌上面有可能有写住啲字眼啊，咁可以用呢啲产品咧，就相对会比较可能会容易啲皮肤嘅控制啊敏感嘅情况都会少啲。
1: 不过我觉得有时咧可能用得个量份量用得多咧，都会唔会都受到影响？有时即系惊佢洗唔干净啊。
2: 对，所以
0: 洗嘅次数咯，多啲咯，系啊，产品多少都一般都正常份量，我谂系啦，都应该 OK。
2: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呢，肯定是皮肤太脏，尤其呢有些这个抑制性皮炎的话，油分比较多的这个人士，他可就觉得脸上很脏嘛。会觉得很脏，所以呢，在用的时候就用多了，这个也是不适当的，哈，也应该去，实在不行就请教医生了，就问问他的这个有些专业的指导。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年轻人他长暗疮的时候呢，他当然也会，我看到有些年轻人就会影响他的社交了，因为不好看嘛，又或许那个有些真的是很厉害的，非常厉害，包疮在包得好紧要啊，咁样。咁你头先就话，玫瑰痤疮是要成年之后，即系要

0: 有控制啦，但暗疮是不是就可以治疗啦？就可以即系断尾噶啦，暗疮就
1: 嗱，如果系青春期阶段嘅暗疮咧，由于佢系喺嗰段时间啲荷尔蒙有啲爆发。
0: 嗯、
1: 由之前好活跃，咁所以其实过咗个阶段，其实个皮肤自己都会平复翻，因为已经过咗嗰个荷尔蒙唔稳定嘅阶段，系啦，咁所以青春期嘅暗疮咧，相对容易控制同埋根治到嘅，
0: 嗯，
2: 即系佢过咗青春期就冇啦，
0: 咁系咪唔使理佢咧？换言之就
1: 嗱，我会建议咧，其实一个好严重嘅皮肤反应咧，如果唔理佢咧、
0: 嗯，
1: 其实个皮肤咧系会有后遗症嘅、
0: 嗯，
1: 例如产生严重嘅粒洞。
0: 系
1: 呢啲就系最常见，或者一啲色素嘅沉淀系会留印，咁、唔理佢，当然佢可能有黑都会自己真系会消失咗冇咗嘅。
0: 系
1: 咁，但系如果唔理佢嘅时候，佢个皮肤持续发炎咧，就会引致一啲粒洞啊，皮肤个真皮层吓萎缩咗，或者纤维化咗，下面就会形成呢啲情况咯。咁就外观上就会留下一个比较长远嘅影响，这个反而我哋会担心呢一样嘢。
0: 嗯。他很多的一脸的暗疮的年轻人呢，是主要是这个遗传的关系，还是他情绪上的影响呢？
1: 暗疮性嘅皮肤喺青春期嘅阶段啦，遗传嘅情况就未必话特别好大嘅，系、啦，但系就可能真系讲得啱啦，清洁、个人卫生习惯系，同埋佢本身可能嗰个荷尔蒙真系相对唔稳定。就会多啲有呢个情况会发生，
0: 即系男生会多啲，
1: 男士会多啲，
0: 男士会多啲，
1: 男士因为荷男士荷性荷尔蒙，比较系

0: 發達，咁男士荷爾蒙係會刺激個油脂腺分泌嘅，
1: 嗯，
0: 咁所以呢個最直接嘅影響，過度油脂分泌，再加埋可能個毛囊油脂腺裡面有啲暗瘡性嘅細菌，做、一個互相嘅作用，引致一個炎症嘅反應。
2: 咁係咪應該即係譬如治療暗瘡咧，係咪應該要即係喺嗰個即係用一啲抗生素服食一啲抗生素，或者係喺荷爾蒙個控制方面去做一啲即係嘢去令到自己即係成年人啦，我講成年人嘅暗瘡係咪會咁樣會幫到手？
0: 嗱，成年人嘅暗瘡，如果男士嚟講咧，就冇荷爾蒙嘅治療噶啦。
2: 嗯，
0: 女士係可以食口服避孕藥嘅。
3: 嗯，
0: 係一個荷爾蒙嘅控制嚟嘅。因为其实女士都是有男士荷尔蒙的。
1: 是。
0: 是我们的肾上腺素都会有分泌的。
1: 嗯。
0: 所以同埋另外一些女士有一些病症，例如卵巢多囊症。
1: 是。
0: 是这一类型的妇科的疾病呢都会令到个雄性荷尔蒙的上升的。
3: 嗯。
0: 所以各种的因素呢就会是我们用药首要我们都是用消炎的话，刚才讲过了四环素类型的消炎的药都是共同都是用这些药的。系啦，严重嘅去到后期啲啦，就会真系口服 A 酸系另外一个选择。
1: 但如果呢用这个荷尔蒙的药物的话呢，会不会即系有啲咩后遗症啊？会唔会担心又会导致有癌症病发嘅机会又会大啊？咁
0: 嗱，当然啦，如果有家族历史有啲中风、心血管嘅风险啊、乳癌啊一啲咁嘅情况咧，就唔建议使用噶啦。女性嚟讲，咁、如果冇嘅，其实而家我哋建议去食咧都有啲低剂量。嘅荷爾蒙嘅避孕藥啦，咁其實相對嚟講都安全嘅，係、啦，常見嘅可能啲副作用啲水腫啊，有啲可能即係體重增加啊呢一類型啊，食慾不振啊咁樣咯。其餘嘅話，你唔係話食太高劑量，其實都唔需要太擔心。
1: 嗯，但也不能亂吃，一定要去看醫生。
2: 同埋喺可能喺生活習慣方面，會唔會有啲嘢即係除咗食藥啊？或者搽藥膏啊，頭先提到激光啊，即係除咗用一啲好積極嘅治療咧，會唔會喺生活習慣方面咧，都會幫到一啲咧？即係譬如有啲啲習慣可能要改一下，或者建立一啲更健康嘅一啲嗜好啊，會唔會有啲建議俾我哋啊，黃醫生？
0: 嗱，主要咧，我哋作息定時係好緊要嘅，因為我哋個壓力荷爾蒙啊，有時喺個瞓覺作息咧，如果你唔夠瞓咧，一定會提升，荷爾蒙又影響個油脂分泌啦，咁各方面呢一啲作息定時調整個心情。系啦，即系尽量自己个情绪平稳呢样嘢都会帮到皮肤嘅一个作用嘅。而另外我哋好常见成年人嘅饮食习惯，因为我哋可以随时大鱼大肉，食乜嘢都得。小朋友先未必得，
1: 有饮酒咁样，
0: 系啦。咁就主要咧高糖分。嗱，而家我哋好多发现咧，医学上都知道咧，其实一啲精制糖啊，一啲糖分嘅咧，对皮肤嘅发炎。嘅炎症嘅反應咧，一個好壞嘅影響。
2: 精製糖即係譬如蛋糕嗰啲係咪？
0: 係啦，白糖啊，
1: 白色的糖
0: ，refined sugar，
1: 白色的糖就精製糖。
0: 精製糖，咁好多我哋好中意飲嘅手搖飲品啊、奶茶啊嗰啲咧，本身咧就真係好多呢一類型嘅。咁所以就好多我自己有一個個案啦，就親身經歷過分享，就係一個治療一個暗瘡持續性嘅病人咧，真係用咩儀器、用咩藥、點食都唔得。治疗了大概个零月之后，发觉咧，原来佢系好中意食甜嘢，佢每日都最少要饮两杯珍珠奶茶。
1: 哇！
0: 佢工作压力大，咁、所以佢透过食甜食去减压。咁、正正就系呢一个原因咧，令到佢嗰个暗疮嘅情况一路都冇好转。后屘就知道啦，叫佢停咗啦。基本上隔咗个零两星期，佢就已经自己已经好转咗好多、
1: 不治而愈啊！
2: 我真系要停咗啲，即系停咗嗰个珍珠奶茶，抑或直情要戒埋糖啊？
0: 戒糖，因为佢个内嘅糖嘅摄取来源系嚟自珍珠奶茶呢个个案，咁所以就尽量嗱，所有精制糖嘅食品啊，嗰啲都要注意啦。饮食嘅习惯就系一个紧要嘅一个风险嚟。
1: 嗯，一个饮食习惯，一个就少糖啦。尤其精制糖最好就不要吃哈，咁有其他糖嘅选择啦，起码要少糖啦。还有呢，这个作息时间，
3: 作息定时，
1: 作息要定时哈、不要熬夜。
3: 对
1: 啊，当然饮食方面还有一些的这个辣的东西、酒精，那这个就
2: 刺激性
1: 嘅什么都要少啲啦，系啊。咁就可以令到个皮肤呢就会靓靓啦。那实在有问题的话呢，以上虽然提到了有一些的药物，但是呢大家也不要随便去这个自己开药俾自己
3: 啊，
1: 不要随便服用哈，一定要请教专业医生来睇清楚先至可以食药哈。好，那谢谢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在这里给我们的这个分享。
2: 多谢你、
1: 谢谢你黄医生。
0: 多谢大家。
1: 谢谢黄医生。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天，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伊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且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是否会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一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天也公开支持贝安德。同天较早时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施继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尽力确保权力的有序交接，并且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其中，李强到访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的规划布局、业务发展、数字化转型等介绍，并且登上兴建当中的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李强指出，大连的造船业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偏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9%，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3500点，跌268点，跌幅1.13%，总成交金额1768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819点，跌95点，跌幅1.2%。上证综合指数报4147点，跌15点，跌幅0.37%。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2点，跌300点，跌幅1.8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164.75块，跌22.9块；7000腾讯控股417.2块，跌15.8块；981中芯国际80.55块升1.65块；2800盈富基金23.9块，跌2.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0.06块，跌1.0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67.2块，跌18.8块；9988阿里巴巴99.8块，跌3.1块。1347华虹红利166.7块，升2.1块；2513智普2136块，跌274块；1148建滔集团129.8块，跌11.3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8，瑞士法郎9.698，澳元5.471，加元5.535，新西兰元4.47，欧元8.9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6。 日经平均指数报71482点，跌871点，跌幅1.21%。港金报38640元，比上收市跌5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教育局的 eApp 就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特别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同学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提供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成绩公布前获得有条件取录资格。马上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这档节目。
4: 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
2: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4: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2: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1: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有你一票开箱。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5: 优秀帮，
1: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5: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12点，
1: 小梦优秀帮
5: 准时上线。
1: 和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5: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5: 中午12点，
1: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7: OK， 中午的12:08，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我想把音乐先拉下来，好好跟大家聊两句。之前就有人告诉我说，人生就是根本一段迎来送往，但是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会觉得说送别的时刻越来越多，不管是告别一些老人家，也或是真真正正的在过去10年当中，在身边有特别特别多的伙伴们离开了人世间，所以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种你必须要付到的成本和学费。当然它可能或许高昂，可能或许廉价，但是在你的心中总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涟漪飘过。大家也看到了新闻，我们优秀帮的其中的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女主持 Lilian 也是离开了我们。 Lilian 在过去的多年的时间里，应该也在某些程度上在优秀帮的这个节目里边甚至算是我的前辈了吧。 Lilian 的韩流快播在每个星期三中午的12:30到1点，带给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韩流资讯，也带给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他的一个记者的一手的手记，因为他主持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韩星见面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这个环节非常非常的充实。可能大家也发现了，在一个节目的改版或者在一个时间段里边，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其实这种告别的突然的程度，就像他离开了这个节目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突然。大家总会说声音是有记忆的，就当你回听一些声音的碎片的时候，你总是会能够找到和他的一些曾经故事里边的交集。不管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纪念他，去告别他，去怀念他都好，我今天的开场的方式还是送一首他自己从小到大的偶像的歌曲吧。 OK, Rest in Peace Lilian, 送一首郑容和的 Goodnight Lover。

希望在另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听得到 Lilian 的韩流快播。电视剧来自星星你的插曲 Mad Destiny 送给各位。中文歌曲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1: 准时上线。
2: 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接下来王浩儿的新歌为本周龙虎榜的歌曲，两位儿，一位勇儿，一位王浩儿。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照顾者》，讲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你不断的在照顾身边的人的时候，有没有也考虑过那么一刻自己也是需要被疼爱的对象。好像人有很多的身份的转换，做了别人的父亲母亲，做了别人的老师，做了别人的长辈，做了别人的等等等等，你都会想要一种照顾者的身份去给身边的人多一点点的关爱。但是我还是那个事情，永远不要忘了爱自己，这个事情永远没错，永远都不会太晚，随时要记得这个事情。稍后半个小时将会有姚卓飞做客节目，聊自己的新歌，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
0: 送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康迪要火。

0: 也是本周的龙虎榜推荐歌曲。
1: 只不过这样从没拥有，
0: 稍后见喽，优秀榜。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499点，跌268点，跌幅1.13%，总成交金额1768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819点，跌95点，跌幅1.21%。上证综合指数报4147点，跌15点，跌幅0.37%。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2点，跌300点，跌幅1.8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64.75块，跌22.9块；700腾讯控股417.2块，跌15.8块；981中芯国际80.55块升1.65块；2800盈富基金23.9块，跌2.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0.06块，跌1.0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67.2块，跌18.8块；1347黄宏红利166.7块，升2.1块；2513智普2136块，跌274块；1148建滔集团129.8块，跌11.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

0: 0.57%。日经平均指数报71174点，跌1179点，跌幅1.63%。港金报38640元，比上收市跌5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4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招聘日呀。
4: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15到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熙和跳高运动员杨文蔚分享他们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呢。
3: 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有详情呀。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你觉得 AI 创作的作品算真正的作品吗？
7: 画一幅新的画，然后问那个 AI， 因为你自己的思想没有可能抄袭自己。
6: 就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参考给它训练的模型。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优秀的当然要听
10: 小梦
9: 优秀帮，
1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9: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2: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9: 星期一至五，
11: 星期一至五
9: 中午12点，
11: 小梦优秀帮
9: 准时上线。
1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9: 星期一至五，
11: 星期一至五
9: 中午12点，
11: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3: OK， 中午的12点35分，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在生效中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我跟他真的是一回生二回熟，也看着他从一位小朋友，长到现在变成了一位依然年纪不大的小美女，小公主姚卓菲。沈跳，
14: 小梦你好。
13: 对，哎，我非常喜欢你叫我小梦，没有后面什么叔叔啊哥哥
14: 啊，没有，
13: 一个就叫小梦，我们是同龄人。
14: 对，
13: 我大二嘛。对
14: 哦，哎，真的吗？
13: 对，叫学长好哈。好无耻。喂，最近怎么样？先跟大家报报你最近的状态，生活状态，然后工作状态，你的学习状态，然后你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14: 其实我现在大学呢就在纽约，所以我就刚从纽约回来，回了一个月左右。
13: 人家都是去纽约看世界杯，你是从纽约回香港？
14: 对，我就是刚好就 miss 了那个时间。
13: 哎，但是那个机票会不会便宜一些？因为你是返乡嘛。
14: 返乡那我不知道了。这个是爸妈去买的，所以我也不清楚。
13: 机票价格我等一下会连线爸妈问一下。哎，但是就现在回来多少天？
14: 3个月。
13: 哦，三个月了已经回来了
14: 啊？没有，我已经回来了一个月，但是暑假就3个月左右。
13: 这么长吗？这个学校太过分了。简直是骗学费吗？没有。
14: 我也觉得。
13: 3个月的假期，现在完成了一个月，然后还有2个月，数学算得不错。我记得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小飞飞呢跟我说第一句话就说，哇，纽约和香港有很多很像的地方。
14: 因为大家也是大的城市。

0: 是吧？
1: 对，嗯，
0: 我觉得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我的家人不在，
1: 嗯，
0: 就是不在纽约，
1: 嗯，
0: 所以要自己去生活，
1: 嗯，
0: 自己去认识新的朋友。
1: 嗯，
0: 我那边是这纽约，我没有朋友。
1: 这对你来说很难吗？
0: 我觉得也不算太难。我觉得就是，
1: 嗯嗯，
0: 开学的第一周，大家都会就是认识新的朋友
1: orientation 的时候
0: ，orientation 的时候也会，
1: 嗯嗯，
0: 所以就没有说很难去交朋友。
1: 嗯，前两天呢，我给克勤哥，我们俩经常会发一些信息，聊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哈，也有一些很无聊的话题。
0: 嗯，
1: 然后，但我唯一没有问的问题就是，你跟他的儿子是不是也是好朋友？
0: 这个是大家也会问的问题。
1: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但我今天问完你之后，我就会去问他。对，
0: 是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但是大家都误会了，我们是，
1: 哦，我没有往那边问呢。
0: 对对对，
1: 你为什么要回答？
0: 没有，就是因为大家也会这样去想，
1: 嗯，
0: 所以
1: 我想的是什么？
0: 对我，
1: 哎，你经理人一边在抹汗呢。
0: 对，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1: 嗯嗯。
0: Full stop。
1: 哦哦，对，行，结束了。嗯，行，我等一下再问问他爸爸的意见。哎，但是就基本上就在那边，想认识一个，我就甭说是香港人了，就讲广东话的香港人，就是你真的是整个的就讲普通话的，或者你讲各种各样，就你能看到一个亚洲面孔，是不是都很？我觉得因为纽约是个国际大都会嘛，很难吗？就这个，
0: 我觉得不太难。
1: 嗯，
0: 我觉得什么，
1: 嗯，
0: 国籍。
1: 嗯，
0: 国籍的人
1: 都有，
0: 所以就没有说，
1: 哦，
0: 就是很奇怪或者什么的。
1: 嗯嗯，
0: 对，
1: 你读的专业是什么？
0: Music business。
1: 哦呦，就将来你当经纪人去。
0: 这是我的梦想。
1: 就不唱歌了，然后包装经纪人。
0: 没有没有，也要唱歌，
1: 哦，也要唱歌，
0: 但是到了一个，
1: okay。
0: 一个岁数，可能就觉得，我要
1: 什么？你就跟我面前讲岁数，你好意思不？你好意思不？
0: 没有，就是说很多年之后吧，
1: 啊，
0: 这件事
1: 30年以后的事情哈，啊，先好好唱歌，免得小飞象又担心了，怎么当经纪人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但是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你在上大一之前有一段在海外的读书的经历，我觉得那段时间的适应应该是对你来讲特别特别大的挑战吧。因为当时我觉得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说啊，那个年纪一个人独身前往，是不是应该那段时间的经历对你现在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准备？
0: 对，因为我觉得，新西兰跟这个纽约的反差很大，就是在新西兰，
1: 哦，那边大农村的感觉哈。
0: 对，新西兰就是没什么事可以干的，
1: 嗯，
0: 就是每天就是读书读书读书，
1: 嗯，
0: 然后会想家，
1: 嗯，
0: 然后学校可能这个 rules 比较多，就是可能，
1: 哦，是吗？
0: 对啊，就是他们不让我们
1: 不用牙啊，
0: 六点后不能就是出门了。
1: 晚上六点是吧？
0: 晚上六点
1: ，6 PM
0: 就要困在家里，
1: okay。
0: 所以当时是比较 homesick，
1: 嗯，
0: 但是在纽约就没有这个感觉，
1: 嗯，
0: 因为太自由了。对，
1: 会不会觉得这个反差大到你要好好先跟自己警醒一下？哦，我还是来读书的，我不是来看世界杯的。
0: 也会的，
1: 会，
0: 我觉得读书也会的，但是
1: 明白，
0: 可能那个感觉就像去旅行，
1: 明白，
0: 跟读书，
1: 你说这个话，我不知道你爸该放心还是不放心。就是爸爸，你知道吗？其实过去一年我总结有点像旅行了啦。哦，
0: 没有去旅行，还有边学东西，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1: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专业可能本身它也有一定的程度是要跟这个世界广泛连接，然后跟很多文化的东西充分接触，然后如果你要是六点钟天天锁在家里边，我可能觉得应该是读 AI 或者编程的那种课程吧，因为你这个专业本来就是要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开放的去认识这个世界吧。 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0: 因为中学的时候我们要读书就是要拿一个好的成绩，然后进一个好的大学，但是在大学，你只要就是读好你喜欢的东西就可以了。然后 music 是我喜欢的东西，所以就不太辛苦吧。
1: 哎，我记得之前跟你聊天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你可能算是 the chosen one， 就是其实你很多事情不是自己去决定的，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就赶，不能说赶鸭子上架哈，反正至少是哦，大家喜欢我哦，那我继续唱 ，OK， 然后大家有歌迷，哎，你出新歌，那我出新歌，就是我一直印象中的姚若飞是有一种就是 就是 peace and love， 然后很 chill， 就爱普通话叫爱咋咋地啊，爱咋咋地。然后呢，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好像没有特别明确一定要做音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哦，我想要把音乐当成我的未来。
0: 嗯，
1: 我说的对吗？
0: 对，因为其实peace and love， 我觉得我自己是因为喜欢的东西我会去争取，就是会。
1: 你吗？会，你
0: 会
1: 争取吗？
0: 会的。
1: 好，
0: 会的。嗯，但是我也会被身边的人的就是这些
1: 行为去影响。
0: 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就觉得我要去读的我都会读。
1: okay。
0: 就是我喜欢的我都会读。嗯，
1: 行，知道了，大家放心了啊。这个是我们小姚同学自己的选择，然后而且会决定在音乐的道路上继续坚持和走下去。
0: 嗯，
1: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想飞之内心独白》。嗯，这个歌名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解释一下？我以为有个国家叫《之内心独白》呢。想飞哪里啊？飞日本？哦，飞之内心独白，这是个什么国家 ？OK。
0: 其实这个歌名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嗯，我觉得梦想这个事情不用就是跟大家说的那么白，
1: 明白，
0: 在就是放在心里，自己去拼，自己去努力就行了，然后用行为去告诉大家，就不用这样就是
1: 喊出来。
0: 对。嗯，
1: 你也不太会吧？你是不是从小就不太会去争去抢去叫去喊
0: 啊？我也会的，
1: 把我风球来了，爸爸，我其实吃一点点面包渣也可以，不用去超市抢东西去，就，
0: 偶尔吧。我也不是很那个很 aggressive 的一些人，
1: 我就觉得是好像不是那种你在影射谁？影射我？对对对。就是到底唱的是什么故事呢？其实想飞之内是在纽约的时候想飞还是什么意思？
0: 其实这个是说追梦的一个主题吧。
1: 我真是长大了。
0: 对，因为我觉得
1: 之前的什么 KMC 之前的，
0: 然后现在就要说，就是唱一些比较
1: 励志的大学生歌曲。
0: 对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追梦这个事呢，我经常会被其他就是身边的人去影响他们说的话，然后我自己就会把那些话呢当成一些压力。
1: 哦，
0: 就会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压力，然后就有时候会想放弃之类的。那这首歌其实就是给我自己就是打个气，然后也给大家就是有梦想的人打气。
1: 嗯，也给你的歌迷朋友吃个定心丸。
0: 嗯，
1: 还是要在音乐道路上，
0: 还是要，对的，还是要唱歌的。
1: 但是这首歌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当你以这个香港市民姚小姐去听姚卓菲唱给你听的时候，你也会被反向再次激励一下。哦，他也在追梦，我是不是也要继续大努力一下那种？
0: 就是对，其实就是一首励志的歌吧。
1: 嗯，
0: 就是
1: 你怎么宣传起来这个歌，怎么感觉不是那么想大说特说的那种感觉？就你能听得懂就听了，不听不懂我也没办法跟你讲那么细。
0: 没有，就没有。其实这首歌都是比较内心。
1: 明白，
0: 就是自己明白就可以了，就是不用交代更多，就是这样。
1: 下次啊，宣传的时候啊，就录一段 VO 就可以了，十五秒。这首歌主要想讲你自己的追梦的故事。完，拜拜。哎，但是你觉得，我说句实话，你觉得你长大了吗？在音乐圈，或者说你有自己觉得自己真的是在音乐圈里边吗？
0: 我觉得自己更有主见现在。
1: 哦，
0: 所以很多事也是学了之后呢。我可以在我的事业里，就是
1: 哇，事业里真长大了。小姚变大姚了。哈，我之前叫大姚是叫的是姚明，我都管他叫大姚，现在小姚变大姚了。
0: 在这个圈的，
1: 现在大一，然后已经有这么多的就精彩发生，就是在你中学到大学就没有，就人的阶段，我觉得我就正常人啊，都是以这个，不是说你不正常，就常人都是以比如学校中学啊大学去分的，你没有这个事情，你是中学到大学就是跨这个学校的时候其实最忙的阶段。人家都好好的，把这一年好好学习，然后那一年好好的准备，大一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你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好像人生并不在主动权并不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你现在已经习惯这种状态了吗？就你懂我意思吗？就我们这种老百姓啊，就自己能控制的，你是控制不了自己的。
0: 我 就不停，就是很忙，要管我的事业，要管我的就是学习，所以
1: 需不需要个男生帮忙啊？
0: 不用，
1: 哦，
0: 不
1: 需要，不
0: 需要。
1: 不，我说，
0: 哎，你可以帮忙吗？
1: 叔叔现在还一次没去过美国哈，这大爷不好意思，刚刚拿到美国签证，考虑等你开美国演唱会的时候，我准备去一下。
0: 哦，谢谢，好的，
1: 对对对，或者有没有身边的朋友拍一些电影的时候，我也可以看一下去。嗯，
0: 哦
1: ，OK OK， 好好好，行，我们今天已经聊到了一个相对尴尬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听一下这首新歌，再回来聊聊今年姚中飞还有什么样的自己的动态和计划。想飞之内心独白，本周龙虎榜推荐歌，沈跳，姚中飞。

0: OK， 欢迎回来，优秀帮姚卓飞，嘿，
1: 好，
0: 好久不见，好久不
1: 见，
0: 小梦师兄在这里哈，小梦哥哥在这里，哎呦，太开心了。喂，这首歌明显跟之前的你不太一样，
1: 长大了是吧？
0: 长大了好多。
1: 因为我觉得大家的印象中，我是一个比较
0: 小公主，
1: 就比较开心开朗的一个女孩。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也会就是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话。
0: 通过这首歌去表达了一些。里边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哪一句？
1: 夸张的气流，
0: 嗯，
1: 没法不竭力向上。
0: OK。
1: 嗯，他就是说，就是更大的气流。

0: 一流也要继续去飞，继续追梦。
1: 哎，我想知道，就是过了你现在出道算一年多、两年多，这是几年了？就如果真正算那个比赛结束，算出道第一天的话。
0: 五年了，
1: 我怎么记得好像两三年的样子？五年，
0: 没有五年了。
1: 五年，哇，五年，这么快？
0: 嗯，
1: 哦，我在回想，这么快？就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中三左右，
0: 嗯，
1: 我就刚过中二，
0: 嗯，
1: 的感觉，哇，长大了很多。嗯，现在在聊"追梦"这个词，是不是开始有一些画面和具象的东西了？
0: 是啊，我觉得小时候可能，那个梦想是继续唱歌，
1: 嗯，
0: 完了，然后现在可能那个梦想会
1: 变成在什么舞台唱歌，
0: 变成在什么舞台唱歌，
1: 嗯，
0: 我将来要达到什么目标，嗯，可能会有一个 milestone 给自己吧，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那个路更加清晰，
1: 嗯，嘿，不错哈，有一种家中有女初长成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么说原话？哎，爸爸妈妈有说你长大了吗？
0: 我觉得他们可能，他们会，听其他人说吧，
1: 哦，
0: 因为他们每天也在家里跟我就是讲
1: 交流，
0: 交，啊，交流，所以他们可能不会感觉到什么变化。
1: 行，尽管我还是依然对这个现在这个儿女就是到了中学大学就要出国读书这个事情有非常多的看法哈，但是我估计可能人人都会走出这一步啊，所以我们这种为人父母的啊，大家哈，啊，这个各自珍惜现在能跟女儿儿子们相处的时光。姚珠飞，我告诉你，你过个十年二十年你也就感受到这种状态，我告诉你都会感觉到的。所以如果现在爸爸妈妈有一些要求的话，你一定要满足他们，比如说跟爸爸妈妈吃个饭啊，哎，打个视频啊，如果 miss 掉了一定要打回去啊，我觉得真的是你必须要这样做。
0: 知道，
1: 好吧，
0: 好的，
1: 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哎，今年2026年六月了，还有半年时间，今年还有什么样的计划跟目标？你的假期还剩两个月是吧？
0: 还剩两个月。对，
1: 哦，天哪，太长了。
0: 我离开香港之前呢，我会开一个个人的演唱会，终于开了。
1: 哦，哪一天必到？
0: 8月29号。
1: 嗯，哦，一到。我刚才不在香港。
0: 哎，
1: 去，
0: 去的，嗯，对。
1: 花篮跟人都得到啊。
0: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计划吧。
1: 8月29号，
0: 嗯，
1: 为什么是这一天？
0: 哎，我也不知道，
1: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啊。
0: 对，
1: 刚好场地有期。
0: 对，这就是最大的
1: 最重要的原因。
0: 嗯，
1: 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已经开票了吗？
0: 还没有，
1: 还没开票，
0: 还没有。
1: 就准备开票，
0: 准备吧，
1: 就现在开了算了哈。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会有什么不同吗？这个演唱会？
0: 我会挑战一些很难的歌曲。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因为我觉得，两个月其实时间也不算，很少。
1: 嗯，
0: 这过往的一些演唱会可能时间只有两周去，
1: 是，
0: 去练习。现在我已经知道我有两个月的时间，那我挑战一些更难的歌曲。
1: 行，唱唱啊，什么红日啊，月半小夜曲都可以哈，
0: 都可以的。
1: 对，然后
0: 那就请你去跟我
1: 唱。那不用了，还找年龄更大一点的比较好一点。行，那结尾送一首歌曲给你哈。我这首歌挺有意思的，这个当时跟他呢在一个餐厅里边，我一起帮他写了好几句歌词，尽管没有写我的名字，但是他说心中有你，超过分的哈。李克勤先生当时的一首国语作品，你是我的大明星。谢谢姚卓飞，我们下次见。
0: 谢谢。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表示与福建福州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2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特区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

0: 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的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表示，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会在香港未来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且在香港首番五年规划中占有重要席位。请听详细报道。
1: 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与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举行绿色之道论坛，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在开幕礼致辞时表示，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欧盟和香港制定了迈向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其中香港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包括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林定国表示，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当中占有重要席位，其中整体竞争力的关键，香港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当中排在第二，反映香港体制的公信力。
2: There's no doubt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of Hong Kong and feature prominently in Hong Kong's first five-year plan. Whether a place can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atest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26, Hong Kong's ranking has risen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o the second globally. This is a very strong testament to Hong Kong's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1: 林定国又表示，香港欢迎与欧盟合作，探索并把握利用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主任卢孝伟在同一活动致辞时表示，欧盟商界对香港经济多个领域做出贡献，包括建筑、废物管理、海水化淡、飞机回收业务等，支持香港的绿色和数码转型。他表示，随着香港发展北部都会区，欧洲企业能在可持续城市规划、基础智慧设施、能源效益、智慧交通及数码技术方面提供专业支持。
0: 劳工处早前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出了多项优化措施。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认为，新的措施已经平衡了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和舒缓人手短缺的问题，而对严重违规雇主行政制裁由以往最多两年增加至五年，并且公开他们的身份，起到阻吓作用。劳联立法会员林振声认为，就餐饮服务业以外的行业是否应该纳入第二批的审批机制，第二级审批机制当局应该设立检讨实现和指标，并且建议应该为某一些行业设立收入外劳的人数线上限。请听详细报道。
1: 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多项优化措施，包括审批制度引入两级制，又会行政制裁违规的雇主由最多两年增加至五年，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比例收紧至3:1。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和舒缓人手短缺的问题，对于无薪聘请本地工人、严重违规的雇主，提升行政制裁实现，并且公布他们的身份，以起到阻吓作用。
3: 这个组合其实

0: 個好大嘅，因為佢係直接公布嘅係嗰啲違規僱主個名單啊。咁同埋咧，你即係禁止你參與補充勞工計劃嘅咧，由過去兩年，你而家增加到五年咧，咁其實即係基本上遭個打擊係好大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可能唔係淨係個罰則嘅問題啦，咁你仲要係加強巡查咁啊，先至談得上叫罰嘅。
1: 目前只有餐饮服务业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就其他行业是否都应该被纳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当局应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
2: 可以譬如说每半年啦，看一看即不同工种的情况，如果有一些行业的情况是继续恶化的，失業率是繼續上升，或者那個職位空缺是突然之間因為經濟的原因是即係減少了很多，本地人要做翻咧就比較困難的時候咧，其實亦都我覺得政府就冇排除可以再收緊那個比例，譬如話去到4:1啊，甚或至有啲嘅工種係咪可以設一個人數的上限，譬如1万、2万。
1: 至於收入，劳工人数上限应该如何厘定？林振声建议政府可针对行业进行人力需求估算，以及参考统计处的数字。
3: 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的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的障碍需要去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天也公开支持贝安德，请听详细报道。
1: 上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之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时，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是否会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实谈论这一个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的障碍需要跨越。
4: I think you're jumping several hurdles ahead there. My priority today is to become supported as the mayor, as the MP for Makerfield. I made my statement obviously praising the Prime Minister's dedication, service and confirmed that I will put myself forward in the process that will soon be underway.
1: 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天的公开支持。施卓天表示，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的枝节上计较。同天较早时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施继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尽力确保权力的有序交接，并且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魁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工党要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党魁才能够接任首相。在上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表示，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进唐宁街十号首相府，这一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变革。
3: 美国财政部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为期60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可能有不适当行为。或者有不适当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表示，以美同意开通热线，以便沟通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官员再次表明，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

0: 美英谅解备忘录，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必须的措施，但没有讲明细节。他又说，伊朗应该使用被美方冻结的资金购买美国粮食，这样既能够解决伊朗粮食短缺的问题，也能够令美国农民受惠。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的武器核查，以确保德黑兰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销售伊朗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期限到今年的8月21号。这一类产品也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指，有关的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伊朗方面，有份代表到瑞士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回国的途中向传媒表示，伊美双方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且开通热线，以便双方沟通可能出现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不过他强调，海峡仍然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之下由伊朗管理。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和伊美谈判 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的声明指出，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的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的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1: 欧洲的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2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当地部分学校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西班牙气象部门指，当地目前气温比往年同期要高出摄氏5到10度，在北部部分的地区气温甚至比平均水平高出了10度以上。请听详细报道。
0: 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表示，2名分别2岁和4岁的儿童被妈妈发现在家庭车当中不省人事，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没有救回。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3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新社引述法国气象局指，当地6月的平均气温打破历史记录，气象局将高温红色预警范围扩大到法国一半以上的省份，影响大约3900万人。报道又指，高温下法国关闭大约1350多间学校。部分法国城市的气温打破历史记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41.9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记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瓦捷，气温达到41.2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法国民众纷纷以游泳或吸水等方式消暑降温。民防部门的发言人呼吁，只可以在有监管的场所游泳。法国总理的一名幕僚表示，总理勒科尔尼计划在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而在西班牙北部，传统上较为凉爽的圣塞巴斯蒂安，路透社报道指气温预计将会达到40度。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当地目前的气温比往年同期高出5至10度，在北部部分地区气温甚至比平均水平高出。

0: 10度以上。英国气象部门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英国会迎来为期4天的热浪，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会超过摄氏39度，打破1957年及1976年创下的6月份35.6度的最高温记录。
1: 世界杯 J 组赛事，阿根廷2-0击败了奥地利，队长梅西射入了2球，世界杯累计入球数字达到破纪录的18球。 I 组方面，法国3-0击败了伊拉克，挪威3-2击败了塞内加尔。请听详细报道。
0: 上一届冠军阿根廷在 J 组第二轮对手是奥地利，上半场阿根廷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开球之后没有多久，就在禁区不到12码，队长梅西操刀弹射失，阿根廷去到38分钟就打开纪录。梅西这一次把握机会，在禁区顶撞射入网，半场阿根廷领先1-0。到下半场的补时阶段，梅西在禁区面对奥地利门将和4名球员的防守，第一下攻门被拦截之后追前补中，为球队锁定2-0的胜局。阿根廷击败奥地利之后，分组赛2战全胜，稳夺晋级资格。梅西在世界杯累计入了18个球，创下历来的纪录。在 I 组分组赛方面，法国就以3-0击败伊拉克，法国队长麦巴比第100场国际赛上阵，他在14分钟就在禁区顶劲射入网，为球队打开纪录。法国一球领先完成上半场之后，赛事一度因为雷暴暂停，下半场比原定的时间延迟接近2个小时开始。去到54分钟，麦巴比射成2-0，在世界杯入球总数也增至16球的纪录，和德国名宿高露斯并列第二，紧随美斯。法国也都凭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攻入伊拉克的大门，法国最终赢3-0。同组的另一场，挪威凭借夏兰特的2个进球，最终以3-2击败塞内加尔。I 组的两轮赛事过后，法国凭借较佳的得失球差压倒同分的挪威，排名榜首。两队分组赛都2战全胜，已经提早晋级32强。塞内加尔就排在第3，伊拉克排在榜尾。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及国防部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的联合声明当中再次表示，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间，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方将会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早前就在瑞士举行了谈判，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第一条就是要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0: 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增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的星期天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莱凡角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看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表示，13名遇难者均为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就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卡阿比又表示，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当局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的原因。
1: 印度北方邦首

0: 导致，请听详细报道。
1: 再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李强去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规划布局、业务发展、数字化转型等介绍，并且登上新建当中的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李强指出，大连的造船业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的造船基地。李强之后到一个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的研制情况，并到车间了解重大工程项目的运行状况。李强表示，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更好服务绿色低碳发展。

0: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及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紫外线指数为7，强度属于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19至29度，上海有雨21至23度，台北多云24至30度，首尔天晴19至30度，东京多云20至29度，曼谷雷暴28至36度，吉隆坡雷暴24至34度，新加坡雷暴24至33度，悉尼天晴10至18度，多伦多天晴13至26度，纽约骤雨21至25度，洛杉矶有雾17至28度，伦敦天晴19至35度，巴黎骤雨27至38度，柏林多云18至29度，米兰多云28至36度，日内瓦天晴21至35度，开罗天晴23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五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跌幅扩大至超330点，低见23437点，半日收市报23499点，跌268点，跌幅1.13%，成交金额1769亿。科技指数方面，失守4500点水平，报4448点，跌2.21%。金融集团跌近半成，阿里巴巴失守100块，半日收市报99.8块，跌超3%。部分 AI 概念股下跌，智布急挫近11%， Minimax 跌近15%。首日挂牌的星源材质较招股价升近31%，中午收报11.72块。华建未来则较招股价跌47%，报43.72块。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下跌。沪股相对较稳，有色金属股受压，医药相关股份、银行股都上升。上证指数半日收报4147点，跌15点，跌幅0.37%。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2点，跌300点，跌幅1.83%。创业板指数报4260点，跌98点，跌幅2.27%。英国首相施继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当选出新党魁之后将会辞去首相的职务，消息令英镑汇价先跌后回稳，一度跌至1.32以下，跌近年内的低位，其后回稳。新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表示，施继贤落实辞职令英镑沽盘平仓，令汇价回稳。由于新的首相或许要数月之后才上任，也未知他的政网。政局改变现实未至于明显影响汇价，目前英镑主要受到美元的带动。新党魁提名程序预计在下月初启动，并最快在下月上任。如果有多名候选人，就要进行党魁选举。预料新的首相会在9月初上任。现实最有机会接棒的预计是上周透过补选重新成为国会议员的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李若凡提到，市场最关注新首相经济及财政政策，如果贝安德上任之后推行宽松政策，或许会令英镑受压。
2: 经济同埋呢个财政政策相关政纲咧，应该系最受关注。如果你话真系唔上咗去之后，佢行一个宽松嘅财政政策嘅话，咁嗰种担忧可能又会重新会出现翻。咁尤其是咧个榜或者系个英债咧，就可能又重新受翻一啲压力咯，有跌去呢个 1.30 嘅风险，要值得留意咯。所以要看看他到底是行一个怎样的政策。
1: 李若凡又认为，政治因素对英伦银行货币政策影响不大，反而要留意通胀及经济，包括通胀是否会随油价的回落而维持受控。英国正值脱欧十年，上月有民调显示过半数的受访者支持英国重返欧盟。李若凡表示，要重返欧盟并不容易，但是相关的消息对英镑影响不大。他预计短期英镑在1.315至1.345美元上下。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是我们6月23号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来到星期二的时间了。今天继续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呢，现在室外气温非常的热啊，酷热天气警告、工作暑热警告方面是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限制生效。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骤雨啊，所以

0: 天气方面要特别留意。同时看到了港股方面呢，连续调整了第五个交易日啊，市场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一些的负面情绪在不断的扩大啊，始终现在资源科网类的股份领跌了大市，也让市场呢现在慢慢的开始体现到整体港股方面的承压力已经开始越来越凸显了。那么到底这样的一个负面因素会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会有好转，甚至是未来对于港股的一些的资金，对于港股消息面来说，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马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来到我们的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今天除了科网方面相关一些的股份呢，包括 AI 相关概念股份有一些比较大的跌幅以外呢，今天资源股方面也是转弱的，洛阳木业跌超 8.9%， 跌幅比较大，也是今天跌的比较差的蓝筹股。紫金矿业方面跌 4.9%， 中国铝业方面跌 4%。 科网方面呢，我们看到像是腾讯、京东以及八宝方面都跌 3% 以上。今天呢，网页跌了 1.7%， 美团跌 3.8%， 小米跌 4%。 逆势上升的就要看到中芯跟汇控了。同时啊，这个市场方面呢，市场当然还在关注于整体的一个大势方面的一个风险性剖析，到底专家朋友们怎么看？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由我们的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及金融事务主席金经理陈博生 Percy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Percy， 你好。
1: 哎，你好，阿明。
0: Hello，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继续的走弱啊，现在大家也是比较担心，港股如果这样积弱下去的话，会不会更错到一些关键性的水平？其实你们团队会怎么看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些的表现呢？
1: 目前那个好多股票都创咗新低啦，或者是一路滑落啦，咁我哋都暂时就睇到。有部分嘅資金係流出港股啦，就唔好似年初嗰陣時係好多資金流入退嘅。咁加上美國嗰個債息嘅上升，咁就因為先嗰排咧，港股有啲即係都係麻麻地喺全球集中喺炒一啲 AI 嘅晶片啊、概念股嘅時候咧，咁其實都港股都係下滑嘅。咁其實唔可以話淨係港股，譬如美國一啲科技七雄啊，依家都唔炒佢，咁佢哋有啲股票咧都係。表現麻麻地嘅，咁港股有啲係類似咁嘅情況啦，咁啊資金流出啦，經濟數據亦都係麻麻地啦，咁消費啊各方面都唔係好好，加上美國嘅債息咧就十年期去到 4.5%， 咁呢兩個星期嚟，咁佢都係徘徊喺個高位，大家有少少擔心個通脹壓力。咁霍爾學之莫之海峽嗰個簽咗約，但係好似仲係有啲變數啦。咁市場美股喺個高位，咁今日咧我哋睇翻美國嘅期貨啊，股指期貨就呢個Nasdaq 100咧就都跌咗500多點，都係創低位嚟嘅。咁加上日本啊外圍啊都差，日本跌咗3.5% 添嗰個期貨，咁日經225咯。咁變咗我哋睇翻就港股，如果今日嚟講就跌得唔係咁犀利啊，反而即係深圳一啲 technology 啊跌得犀利。咁如果我哋睇翻即係整體喺即係嗰個亞洲嚟講咧，咁日本啊好多都跌得好犀利嘅。咁所以其實整體上嚟講，我哋覺得即係日股跌咗1900點啦，2.6% 啦，因為先前啲 technology 啊，韓國跌100多%啦。咁港股今日係屬於輕，即係唔係好多，但係都科技方面都跌得比較多啲嘅。咁啊睇到好多股票創咗新低啦，咁亦都即係好得意啊！你睇到話即係香港嗰個最大成交。反而是那個海力士那個南方那隻 ETF 兩倍，即是去槓桿跌21%。咁亦都我哋講即係中國啲龍頭股，即係我哋嘅科技嘅股票平台股啦，因為由於嗰個經濟啊、廣告啊各方面嘅消費亦都 唔係話非常之特別好嘅情況之下咧，咁變咗騰訊啊、阿里啊依啲都創咗迷走新低咯。

咁南方科技亦都係啦，即係睇得到啲龍頭啊，小米啦，咁啊都係啦，咁啊就其他嘅就即係有啲我哋先前話比較EV 啊電動車嗰啲稍微好啲，或者係嗰個電池供應寧德時代都見到有幾個比較大啲嘅獲利回吐，今日跌咗4.7% 嘅。咁汽車股啊唔使講咧，就即係表現比較差少少嘅。咁變咗地產亦都係差啦。咁即係嗰個高息度嗰個環境，咁對香港嘅地產其實嗰個情況都唔係話咁樂觀住啦。咁另外就係話，先前我哋睇一啲石油股啦，因為個油價回落咧，亦都喺中石油咁啊創咗3月嘅低位嚟嘅。咁包括即係小米啦，一啲家電啊、消費類啊依啲都係有嘅情況啦。咁即係依家其實有啲補貼嘅情況，但係大家都可能勒住個荷包，整體都有少少嗰個油價影響，咁就股市新高再回落，咁本身表現都唔係好好啦，咁再回落就更加係再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我哋睇暫時嘅情況，睇翻嗰個指數咧，咁我哋仲係覺得因為美股喺個高位咧，可能公布業績啊各方面咧嚟緊咧都會expectation 好高啊！如果美股喺个高位嗰度咧，咁所以我哋见到那个美股系咪真系能够维持咧，定系继续即系 SpaceX 上咗啦，咁仲系即系那个狂热系咪会继续咧？咁呢、這个可能会即系过一段，即系暂时都会唞一唞啦。咁好似琴日 SpaceX 跌翻16% 啦，即系见到佢即系同呢、這個市後再跌咗 2.8% 啦，咁變咗即係見咗佢嗰個熱潮咧，就上嚟之後咧，即係由130幾抽到去208，跟住而家落翻150蚊，即係個 SpaceX 已經係帶領咗個科技股咧，係依個好重要啦。我建議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呢只超級大，令到個市上，亦都令到個市落。咁琴日都有啲呢排有啲晶片股啦，喺美國即係嗰啲大型啊Micron 啊等等啊佢哋嗰啲咁嘅業績，即係佢哋嗰啲嘅股價咧，都係喺個高位嘅情況之下，都琴日開始見到有啲掉頭咧，咁我其實有啲擔心。咁甚至乎啲大型科技股咧，美國嗰邊咧都開始有啲即係回調，都唔係好表現好好啊。咁有啲譬如軍工啊，其他方面都係表現比較差啲。先嗰一排炒嗰啲即係美國啲Pantier 啊嗰啲，咁都去到回落得都幾犀利下嘅。咁變咗我哋睇翻就近期嗰個美股真係大領咁全球回啦。咁琴日其實日股仲係好癲嘅，今日咧就已經反映翻出嚟佢哋即係嗰個癲嘅程度，而家開始大家 alert 翻啦。咁我哋覺得嗰個科技炒作咧，會由一個 SpaceX 炒上到 SpaceX 炒落，就帶動到個韓國、日本就炒上。咁啊，琴日仲係喺個高位嗰度咧，就開始一路今日炒落嚟咧。咁所以其實個港股不嬲就冇乜點炒個科技嗰個情況嘅。咁依家一炒咧，咁你睇到好得意咧，即係反而即係嗰個二十大成交反而第一隻係嗰只 Synex 嘅兩倍南方嘅 ETF， 咁嗰只167億，咁即係證明咧，其實好多資金喺港股都佢哋都係睇個科技啦，咁平台股麻麻地啦，咁反而即係今日好得意，就即係中芯國際先前都回一啲之後咧，又反彈，就有啲人就轉咗過去，翻去就受惠於佢就冇其他啲晶片股炒得咁熾熱地。都係草嘅，咁即係地成交大，又有少少升幅啦，咁可能啲rotation 啦，但我就唔建議話真係去追佢，因為若然你追佢，其他全球科技股嘅估值會佢都會受到影響嘅。咁就之前講過啦，石油股大家就唔好掂啦，因為個油價回落，即係唔好話即係嗰陣時打仗咗去搞啲石油股啦，咁呢個再睇一睇啦。咁而先前有啲話比較睇好中國嘅龍頭啊呢啲。

0: 型質時代啊，最近炒嚟炒嚟炒嚟炒去，開始見到有一個大陰燭回咧，大家都要小心，因為成交都係有啲喺度嘅，咁就變咗大陰燭就有個 profit taking 啦。咁其他就唔使講啦，有啲即係汽車股啊，一路就都跌得幾犀利下，就個 support 就見唔到，好似比亞迪先至話係咪博反彈呢？咁有少少依家就穿咗嗰啲位，而嗰個外圍亦都繼續插落去呢，即係第一個位90蚊邊，跟住依家插到落去，再要錢唔要貨嘅情況之下，咁我哋會睇返市場個共識，對依一啲股票係有一個汽車即係個銷售啊，或者係個盈利方面都係有一個看商喺度啦，以佢個為題啦。咁即係先前我都講咗啲零售泡沫嘅股票，好普馬特啊，依啲亦都個圖形同埋個 fundamental 都未必真係咁睇好啦，一個估值就咁比較都係高，係咪為即係依家回落翻啦14倍，但係佢係 growth 定係個 story？繼續是有新的 IP 啊，或者是新的一些明星效應再出來的 product 啦。product 咁即係之前都講啦，唔係淨係限嗰隻公仔，已經即係個新意同埋熱潮已經冇咗喺度啦。咁呢啲就成交都大嘅，大家小心啲。即係甚至乎基金會即係佢都係高位落翻，即係呢個我諗140-150蚊邊，如果真係支持唔住，因為先前有好多人喺低位上嚟咧，就會有機會再未必話真係咁理想嘅情況咯。咁其他我諗即係大家要睇睇個成交量都去到判斷啦。咁先前我都講咗，因為港股都是一個全球一個大的市場啦，咁所以港股嗰個 ETF 大家都好重視嘅，咁即係今日成交就留意翻個分析，就十大成交當中咧，咁嗰只海力士就170億，仲大過只騰訊110億，中心國際100億，盈富基金都係得100億，咁即係話香港其實都是亞洲一個 ETF 嘅重要的市場，俾一啲基金去到 allocate 或者individual investor 啦，以基金為主啦。咁你睇翻十大成交裏面有幾隻 ETF， 即係除咗海力士啦，即係騰訊阿里嗰啲以外咧，就係、是、有依個盈富基金咧都有100億嘅，即係向下，即係話其實係成交今日都係喺個排行榜嗰度2100億當中去佔100億啦，咁仲有就係、是、中資企業指數咧 H 股啦，200咧亦都係去80多億啦，亦都係跌1.3-1.5% 嘅。咁大家要小心啲啦，再加埋啲係龍頭，咁我哋騰訊阿里呢啲中心就經常有，咁呢幾隻加埋又係300億嘅。咁你呢個已經佔咗大市好多噶啦，因為其他嗰啲都係幾十億，就越落就越少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嗰、那個整體個股市暫時嗰個見到個資金啊個流向方面咧，就暫時未係睇到一個好嘅跡象咯。咁我諗其實同依幾日尤其是今日同外圍有關啦，大家小心外圍再差影響港股再有依個情況嘅。咁其實上晝都有2000多億，咁都係唔細嘅噃。咁即係我哋睇翻。整體如果譬如計3000億，依家先至點幾鐘啊嘛，咁、
1: okay.
0: 我預計今日個成交量都可能會唔細嘅情況之下咧，咁大家小心，必使成交量大咧，就會造成嗰、那個可能係睇到一啲息路啦，啲息路就係話嗰個資金嘅流向啦，咁當然港股市場就唔係真係好大成交啦，但係以港股過去嘅成交嚟計， 咁就大家要小心啲啦。
1: 嗯，是。其实现在说到成交量大啊，市场呢以往就会说啊，这个股市方面呢，只要这个市场方面跌幅不算大啊，但是市场成交量大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一个跌浪的终止。但是现在整体的一个港股走势跟以前这样的一些的传统逻辑截然不同，资金的一些成交我们眼见的可以看到啊，可以大量的投入到一些我们说风险性比较高，而且现在呢资产类已经在港股方面作为一个龙头的一个形象的一些科技跟 AI 相关类型股份。尤其在十大成交，刚刚 Percy 也提到了，像这一些的高杠杆的一些的产品呢，在变成了现在十大成交的一些的榜首的一些的位置的时候，对于港股来说，这个风险性到底有多大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代表大量的一些的市场成交，现在投机的形势非常的严重啊。
0: 嗯，哎呀，咁亦都即系大家睇一睇啦，即系过去。我都提過啦，又譬如啲中資外股，你睇翻都 keep 中咗幾隻啦，咁尤其是好似工行呢啲，今日即係仲有再得升嘅，即係雖然過去匯咗啦，咁其實啲資金佢貴翻去七個二邊嗰啲又落翻嚟，咁呢啲位置其實就啲市場外股啦，咁即係成交又唔係話四億幾啦，唔係好大啦，咁呢啲反而話喺港股。一個避風嘅情況啦，咁匯控亦都係今日有一個比較好啦。咁當然我唔排除話個市咧再回咧，咁佢都會回嘅。咁即係因為佢哋都係比較實在嘅股票啦。咁亦都其他就即係好似聯想就受惠於全球嘅電腦晶片改型 AI 咁樣，好似 Dell 咁樣類似咁樣嘅受惠啦，因為都全球。咁先將係炒上去，大家亦都小心啲。佢因為有個 gap 單咧，由廿蚊邊炒上嚟，即係先嗰排高位啦。咁依家又回翻廿二蚊到，有機會即係炒得過火咧，依啲就會係成為獲利嘅對象咯。咁即係雖然成交唔係好大，19亿，但係都有啲即係大家小心啲嘅全球嘅科技股嗰、那個。個泡沫加上嗰個債息咧上升咧，造成咗我哋大家會比較擔心嘅情況嘅，係啦。
1: 嗯 ，OK。那除此以外呢？现在市场方面也在关注一些的有色金属方面，他们回调的一个幅度越来越大了啊。当然，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市场方面一些的资金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一些的避险类的一些的产品观察状态不一样啊。现在大家对于外围以及市场方面的一个需求，您个人会怎么看？有色金属往金啦、白银啦，或者而家睇到嘅铜啊，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很多的一些的铝啊、木啊，这一些都很多人在看啊。尤其是一些的话题可能跟半导体有关的，您个。人觉得今年还会有他们的一个投资主题吗？
0: 其实跟半导体有关咧，都是炒作嚟嘅。但系金啊、银啊，就系即系呢个系 highly leverage， 同埋同个美金美股系有一个有少少相反啦。近排嗰个美股升嗰佢哋又跌得好犀利啦，百分之20%咧一个月。咁金亦都系啦，因为先我一路都同大家讲，唔好话打仗佢又搞唔掂，即系又系唔升。打完仗佢又系跌，咁啊同个几方面咧，啲资金就唔会流入呢啲呢个 sector 已经炒过咗，好似 bitcoin 咁啫嘛。咁佢就会流咗出嚟啦。咁其实佢。即係反彈係，即係先一排大跌反彈，打仗之前已經有個情況嘅。咁打完仗佢亦都冇一個話會唔會話又走翻過嚟平咧？未見到。咁當然你話依家個美，我哋依家個分析又同之前又唔同咗咯喎。因為點解咧？個美債嗰個息率上升啊！如果美債息率上升咧，就直接影響到成個嗰、那個黃金，即係大家會。唔配置喺股票，亦都唔配置喺黃金，因為黃金冇息收啊嘛，咁咪有機會流翻入去個債券度收息咯。咁雖然你話個債券都係跌，但係冇所謂，有啲人佢 lock 住幾年期到期嘅，咁佢哋咪 lock 住呢啲咁嘅債券咯。咁唔一定係即係國債噶嘛，咁作國債十年期。都有4.5厘啦嚇，兩年期咧都4.2厘喎，咁你買一隻兩年期到期嘅國債或者係一啲 corporate bonds， 咁係咪吸引咗啊？咁點解買黃金要即係又要睇個風險咧？咁你話會唔會去到一啲位 去到炒翻嗰個黃金有個 supporting， 呢個係唔出奇嘅，但係唔代表依家係一個入市信號啦。咁我哋睇到如果你話你博反彈，係我哋睇到個金價咧就差唔多係4000蚊到3900零4000蚊到，可能有個support 喺度嘅。咁當然你話4100

0: 先前短線嘅 support 咧，會唔會穿咧？暫時未咁樂觀住，未必需要去。咁你話如果4000蚊到，咁佢就真係行咗一段時間，調咗有個起步點咁樣去到睇咯。咁你話依家去到博反彈，就因為嗰個息率個問題啦。咁但係去唔去到4000蚊有翻啲電鈴，有啲人買翻啲金咧，咁係有機會嘅。但係依家就未見到好多話持續嘅消息，大家又繼續去平買。Not until 我哋去到 search 到那個金咧，係真係有一個有一個即係大家做 allocation 翻去個黃金，先至去考慮啦。銀就係一個金嘅，我哋反而一個係供幹嚟嘅。但銀即係雖然話一個工業用途啊，各方面係，但係炒嘅成分亦都係更加高嘅。即係依家話二個幾邊位嗰、那個白銀啦。咁你睇下，其實由個高位120蚊係跌咗落嚟，咁有一個 technical support 係rebound 反彈係唔出奇嘅，但又即係講翻佢又係可能即係雖然你話60蚊，但係其實如果你60蚊去到50蚊，其實嗰個都有啲幅度嘅。咁依家睇翻，如果佢再落翻去，就睇翻會唔會個熱潮去翻50蚊邊、45到50蚊邊呢啲位去到再去考慮啦。暫時即係你話同價就另外一種考慮，即係可能係佢一年期就好啲啦，但一個月其實都見到佢又冇隨住個 AI 各方面，即係話嗰個半導體或者各方面個 demand。依家我哋講緊咧係個硬件個記憶體個電力個供應係，即係佢係做呢個核電啦、電能發電啦，供俾NVIDIA 相關嘅。相關嗰啲龍頭晶片嘅製造那個公司咧係更加重要咯。咁所以即係唔一定係 NVIDIA 啦，全球啦嚇。咁所以呢個我哋睇翻其實如果你係炒個半導體相關衍生出嚟咧，嗰啲記憶體啊，嗰啲晶片製造咧，反而個電力股有啲美股啦，呢個佢哋嗰個電力啊核能相關咧，都係10-7.8倍 PE， 咁佢真係有好大嘅訂單喺度。咁我哋見到實質上等一水回調咧，反而呢啲我哋覺得係一個好嘅，好過去撈一啲商品啊，商品嘅有色金屬啊咁樣嘅。咁即係成個板塊，我哋就麻麻地啦嚇。咁我哋就唔識得去特別去到睇啦。咁即係如果你話，如果真係要睇嘅，有啲係電力相關嘅，或者係真係回調咗，好似頭先提到，唔需要咁急啦。咁你就算寧德時代喺度龍頭嘅，先前睇好 fundamental 嘅，你等佢回下先咯，回下再睇啦。39倍都貴啊嘛。咁如果你再回翻，咁呢啲咪可以睇翻佢啲 technical 位，去到650蚊邊，如果有機會嘅，呢啲咪反而可以係儲下咯。啊，再落嚟啫，就要到500幾，除非個市就再跌，就嗰個氣氛再差，咁就唔需要咁急去到積累呢啲咁嘅股份咯。
1: OK， 那么刚刚开始的时候 ，Percy 也提到了今天像汇丰方面的一个走势啊，其实您怎么看香港本地银行股现在所面临的一些的资金方面的一个情绪呢？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投资好像最近这一些的业绩都不太好，所以呢，一些我们说传统的公用股份呢、可能会被一些的投资朋友呢所这个唾弃啊。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香港本地银行股会不会其实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
0: 即係其實就又唔係話好好嘅選擇，只不過即係啲錢留咗喺港股去一個 rotation 係點樣嘅啫。咁因為啲銀行股大細咧，本地銀行股都冇乜邊幾隻，係得一匯豐一隻大少少。咁你睇翻就全球嗰個大型嘅銀行股，因為我哋將匯豐同 JP Morgan 啦、或者係一啲投資銀行 Goldman Sachs 嗰啲嘢創新高嘅。咁你如果睇翻好似 JP Morgan 啊呢啲咁表現啊 ，City 啊嗰啲都表現唔錯嘅。咁我哋就即係當然佢冇咁美國咁咁多業務啦。咁美國比較好啲，咁佢哋就譬如咁一年咁佢哋都有即係企喺個高位都有10%息幅啦。譬如 JP Morgan， 咁如果 City 咁佢哋嗰個即係嗰個最近都係喺嗰個高位嘅，好似City

0: 即係啲花旗集團，咁佢都亦都係比 JP Morgan 表現更好啦，即係一啲比較傳統啲銀行，一年升咗70几%嘅。咁如果你話 compare with 匯豐嚟到講咧，咁你都冇應該就冇 City 咁表現咁好啦。咁匯豐譬如你話今年嗰、那個睇翻我哋睇翻依家一年嗰、那個表現咧，我睇一睇下匯豐佢大概。如果一年咁，佢都有40几%啦，吓个升40%升幅啦。咁如果你话所以更咁，佢可能就跑赢，反而跑赢咗摩根大通啦。咁如果你话即系好似投资银行股咁样，Goldman Sachs 亦都表现得好好嘅。咁全球嘅金融股，你应该系睇齐嘅全球金融股去睇啦。咁佢就大，即係都係一個唔錯嘅表現嘅。咁但係 having said that 就大家都小心少少去係比較一個高嘅位置，因為見到琴日好似即係嗰個Goldman Sachs 佢因為嗰啲都開始有少少掉頭咧，即係全球嘅估值係因為呢啲升咁多咧，會唔會變為一個獲利嘅對象？都係一個。咁當然依家睇到暫時未睇到係住，不過就小心啲啦。即係如果賺夠嘅，就某程度上我哋可能會睇一睇佢會唔會開始要 take 咗 profit 先咯。咁因為我見 Goldman Sachs 都開始回啦，因為 Goldman Sachs 就特別啲啊，因為佢係好多投資銀行嘅包銷商啦，咁樣就有少少唔同啦。咁琴日嚟講過。個花旗銀行都升咗1.8%嘅，咁都表現得唔錯咯。咁當然佢就大家經濟體系唔同啦，佢係全球性同埋美國。咁匯豐嘅美國 exposure 就少啲嘅，咁香港 exposure 大啲。咁如果到時炒翻轉頭，就話佢香港 exposure、亞洲 exposure、中國即係中國嘅 offshore 嘅 exposure 大咧，咁同埋個財富管理先嗰排。有啲話即係啲資金會比較要正規嘅，咁會唔會即係受到呢啲影響？咁財富管理亦都佔佢好大嘅，咁我覺得大家就要唔係話一面睇好一，淨係 allocate 過去啦。
1: OK，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访问时间有限，非常谢谢 Percy 的这些分享。大家要注意，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一个下跌性的一个风险啊，以保守投资为主。下午5点时间还会跟大家继续看到股市，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如果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还有石化及石油产品，为期60天到8月21日。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且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之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当中，伊朗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及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设施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以维持乙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指三人和乙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乙军将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有关的军事

0: 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尼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会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到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天也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候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施启贤表示将会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竞争激烈，但是他对于旅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的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的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 5% 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就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比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的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录得32度，相对湿度71%。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40生效。另外，因为财经机故障未能够爆出此节的财经。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到64岁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应该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即便你已经绝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也要接受筛查。

0: 爱自己，你做了筛查没有？浏览 cervicalscreening.gov.hk 了解更多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市面上有些宝宝适用的凉茶，比如开奶茶和七星茶等中医产品。这两款凉茶有什么功效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3: 咁开奶茶啦，顾名思义咧，其实佢主要针对系啲 BB 肠胃运化比较差、容易食积、消化不良嘅情况，例如好似唔好食嘢、肚仔咕咕、大便咧有时闭结又或者臭嘅。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选用考虑系用呢个开奶茶去开胃、消滞、行气、导气嘅。咁如果假设个 BB 比较容易惊躁、烦躁，甚至喺夜晚咧会有惊啼、哭叫，有啲眼屎多、小便黄、大便干结，咁呢个情况咧就可以选用七星茶。佢主要咧就用于呢个心肝火旺、睡眠唔安稳嘅情况，有呢个清热定惊、安神利尿嘅作用噶。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23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天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又来到了星期二的一天，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那么今天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稍后的环天秩序的环节呢跟大家分享喽。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还有我们的环球全界处将连线到北京啊，关注一下北京最新的消息，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阿哥的一首《理性与任性之间》。

0: 生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向来是旅客必到的打卡圣地。那日前呢，这一座法国的地标性建筑更添加出过一项令人心跳加速的全新体验。铁塔在之前重新推出了备受欢迎的铁塔之旋悬空吊桥项目，让旅客在离地60米的高空连接东西塔柱之间的40米网状吊桥上行走。最惊喜的是，持有铁塔门票的游客可以免费参与这一项挑战，在摇摇晃晃的网桥上俯瞰巴黎的全景，感受肾上腺素的飙升带来的快感，配合全新的观景台以及春季的花园露台，为游客带来视觉和感官的双重震撼。这条独特的悬空吊桥位于铁塔的一楼，全长40米，悬挂在离地60米的高空，连接铁塔的东西两柱。整座桥呢，采用双层的网状纤维制成，呈现出笼状的结构设计，由超过25000个网眼组成，配合超强韧性的钢索网络支撑，承重力达到每平方米3万公斤。游客在桥上漫步时会感受到轻微的晃动，但完全封闭的笼状设计确保了绝对的安全。专业团队也会在现场提供安全指导，确保每一位参加者都可以安心地享受这一项特别的挑战。这项铁塔之旋体验项目去年春季首次推出时已经大获好评，开放的首天便出现了长长的人龙。有美国游客就表示，站在桥上往下看，看到地面的人显得如此的渺小，确实会令人心跳加速。也有巴黎当地的居民形容说，从高处往下看的景色相当震撼，也是之前不曾看到过的风景。配合吊桥的体验，埃菲尔铁塔同时还推出了全新的花园露台，就在吊桥的对面位置，布置成了花团锦簇的休憩空间。游客在完成刺激的空中漫步之后，可以在这里享用特色的饮品来放松心情，和巴黎的浪漫气息完美呼应。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给大家介绍新的风景啊，非常熟悉的这个铁塔，但是呢又带给了大家一个新的体验、但是呢就是恐高人士又是觉得有点对于他来说可能有点承受不了了。
2: 没错，然后最近的话这个气温可能不太适合了，有点太热了
1: 就在桥上看风景一直就像汗流浃背的一个感觉啊。
2: 就看到说就是法国一直在高温红色预警嘛，
1: 没错，
2: 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高温之下，然后它所以说是之前是在春季推出的嘛，然后在春天气温比较适宜的情况下，然后还有漂亮的一些春季的鲜花啦，然后就会觉得非常浪漫。
1: 哎，但是我觉得说虽然说天气非常的热，但是这种晴天啊然后非常热的天气，通常那个可能日落啊或者那些蓝天白云都是特别的漂亮的，所以就说看看大家的一个取舍，会不会说带着一个小风扇啊，然后带着一些消暑的产品去上这条桥去看一看，因为尤其可能在七八月的时候是小朋友们暑假的时间，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家长想要带着小朋友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全新的体验啊。可能就是巴黎铁塔有去过很多次，但是这种全新的体验还是会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去看一看可能巴黎那一片的景色到底如果在这样子的一条桥上看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呢。带来有王菲的一首《巴黎塔尖》。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听智趣的环节。
2: 是的，
1: 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究竟会问怎样的问题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用 Viva 的一首新歌 La Vida。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271点，跌497点，跌幅2.1%，总成交金额253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86点，跌76点，跌幅1.83%。恒生国企指数7739点，跌174点，跌幅2.1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140.25块，跌47.4块；7000腾讯控股415.8块，跌17块；981中芯国际77.1块，跌1.8块；28001富基金23.68块，跌4.8毛；28228恒生中国企业79.3块，跌1.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60.8块，跌25.2块；9988阿里巴巴98.95块，跌3.95块；148建滔集团126.6块，跌14.2块；1888建滔基层板85.15块，跌6.8块；1347华虹红利161块，跌3.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379，瑞士法郎9.693，澳元5.453，加元5.529，新西兰元4.461，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69788点，跌2565点，跌幅3.55%。港金报38510元，比上一收市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19.1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2: 故气急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带来我翻出现的一首新歌《Something Bago》。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环听志趣，
2: 环听世界，环听志趣的环节。那么今天要谁先答题呢？
3: 我先答题吧。
2: 你先答题，就我先问咯。啊，这个跟运动项目有关系的。你有打羽毛球吗？曾经接触过吗？
3: 有
2: 哦。可能就如果有的话，这些题目就难不倒你了。
3: 但是打得不好
2: 啊，不要紧，这不关技术的事，这有关于这羽毛球的知识上面的事情。那么就是羽毛球的球上面有几根羽毛呢？
3: 羽毛球的
2: 球上面
3: 有几
2: 根羽
3: 毛？
2: 对的，就选项看听听吧啊。A 是八，B 是十六，C 是二十，D 是二十四。
3: 二十四，我觉得八是不是有点太少了？
2: 你自己想想吧。
3: 八
2: 十六二十二十四，
3: 二十二十四，再排出个二十。
2: 为什么呢？
3: 剩下三个都是八的倍数，
2: 就已经考数学的感觉吗？
3: 感觉八太少了。然后我选十六吧。
2: 你选十六，为什么呢？有原因吗？
3: 就大概估算一下，
2: 大概估算
3: 感觉二十四有点太多了。因为大家打过羽毛球，知道羽毛球那个长什么形状嘛？然后肯定是不止八根羽毛的。但是如果说十六的话，应该差不多正。但会不会是二十呢？
2: 我不知道啊，你自己选吧。
3: 我
2: 已经开始回避他的眼神，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要看着他，因为看着他可能会就是看出点端倪来。
3: 好，我选十六。
2: 十六吗？是吗？真的吗？你确定？
3: 我选十六。
2: 你选十六。好，到底这个羽毛球上面是不是有十六根羽毛呢？你真的好会猜题哦。
3: 真的是有点猜的成分了。
2: 对啊，但是你就是会猜的。那么这个羽毛球上面呢，就是通常会有十六根的羽毛啊。而且呢蛮特别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羽毛球的羽毛呢都是从鸭子或者鹅的翅膀上去拔取的。
3: 没错。
2: 但是呢这样子的拔取呢，它有固定的一个就是拔的方向。你猜是左还是右？
3: 左还是右？
2: 对。
3: 就是拔羽毛的方向吗？
2: 对，
3: 左吧。
2: 左，为什么？
3: 猜
2: 呀！你快去猜猜！如果有这种答题的那种游戏，你快去答，因为真的是左就是他们会把左的羽毛全部拔下来，而不要右的，因为其实呢一定是要一个方向的羽毛的。那么首先说为什么是十六这个数字因为十六是个偶数，然后呢它也是二的四次方，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角度的话就可以完美的配搭，那么也可以让这个球呢飞得越好一点。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同一个方向的这个羽毛呢？因为呢大家有打过羽毛球或者有观察过这个羽毛球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其实这十六根羽毛呢像这个百叶窗一样，是一片压着一片的。那么顺时针的方向呢是依次重叠去排列 的，而这样子的排列的方式呢可以让羽毛球在空中顺畅的进行逆时针的这个自转。那么羽毛呢其实天然会有不对称性的，就尤其是禽类的这样子的一个飞行羽毛的话呢它的左翅跟右翅上面的弧度呢是截然相反的，然后也会从这个镜面的对称。那么右翅跟左翅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左翅呢是正手毛，所以呢可以制造出羽毛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是逆时针自转的。但是右翅的话呢是反手毛，所以呢它羽毛球在空中的话呢就会顺时针的去自转，
3: 方向不对了。
2: 对，没错。所以呢首先如果是混搭的话呢，羽毛球的风主面不一致呢，就会在空中可能左右会有一点互相搏击的感觉，然后呢它就无法预测到它的一个落点。所以说为什么要统一使用左翅的话呢，就是让全世界的羽毛球都具有飞行一致的这个飞行特色。那么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就可以通过平常的训练去掌握可能我什么力度什么方向那个羽毛球大概会落点在哪里，然后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就更好的去量度或者预测这一切的东西。所以说看似简单的羽毛球其实它是利用了自然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天然的弧度，然后呢也用了一些精密的计算，所以才可以达到是时速高达400公里每小时的扣杀之下呢，也是依然的会 减速稳定精准落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小小一颗羽毛球其实有很大的学问在里面哦，所以大家要下次打羽毛球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羽毛球的这个形状跟这个羽毛的分布了。带来有 DJ 的一首羽毛04。

0: 正好就直接是知道啊，
1: 很少这个正好。
0: 好，那我接下来听一下这个题目吧。
1: 是，
0: 这个题目非常简短，就是我们国家
1: 是简短哦，不是简单哦，大家听清楚哦。
0: 我们国家的果果
1: 什么
0: 是什么？
1: 果果，
0: 果果是什么？
1: 哦，好，
0: 就水果嘛，果果，
1: 好，
0: 就有国花嘛，然后有什么？
1: 你给我选项吧，就是我猜不到啊，现在。
0: A 是苹果，B 是桃子，C 是山楂，D 是荔枝。
1: 我停顿了，我停顿了，我要排除法吗？我要使用排除法还是使用什么方法好呢？
0: 就根据你以往的经验的话，你就是要相信自己觉得不是答案的答案。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答案，真的不是答案。就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就我不要的是苹果，首先，因为苹果好像不是我们的吧，就感觉就苹果好像就其他地方有点比较远古的历史之类的，然后山楂好像有点太小众了，荔枝，还有一个是什么？
0: 还有一个是桃子，水蜜桃。
1: 我好想选桃子哦，纯粹是自个儿喜欢行吗？
0: 就这四种里面，你选吃桃子？
1: 对，其实荔枝也爱，但是桃子感觉。好像大型一点。
0: 你是真的不知道哎，你在这里分析这个
1: 过程，我真的不对啊，我真的不知道，我骗你干嘛？我真的不知道呀。荔枝吧。
0: 好，选荔枝。
1: 对。
0: 那究竟我国的果果是不是荔枝呢？
1: 好，最后修正是因为昨天吃完。
0: 没错，然后呢，其实现在也是那个吃荔枝的时节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是因为杨贵妃吗？就再说吧，
0: 我觉得有这样一定的道理。就是在那个时候可能说荔枝并不是大家经常可以吃到的啦，就很稀缺的，但它其实被称为果果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国很多的那个地区是这样的亚热带的气候，然后就非常适合说荔枝在我国比如南亚南部的这些地区去广泛的栽培，然后整个的栽种的面积在全国范围内就非常的广泛。另外呢，它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啦，然后有很多健康的功效啦，像是说可以润燥啦，清肺止渴，就也非常适合现在这样的季节。
1: 哎，对了，就是今天答对了，也认识了一个新的常识，就是原来荔枝是我们的果果，下次品尝的荔枝的时候呢，就记得这样子的一个小知识喽。带来由林俊杰的一首《期待爱》。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回顾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情况啊，还有预告一下之后的一些赛事。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新闻之后再会咯，带来了 Lin 的一首一个人。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到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也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正生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剔除一些行业。指标方面，他认为可以参考失业率，某行业的职位空缺是否减少，导致本地工人难以寻找工作等。同时建议应该为某些行业设立输入外劳人数上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竞争激烈，但他对旅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 5% 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比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就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该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已经比2014年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

0: 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时候表示，特区政府上个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以及竞争力，比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港铁表示，港铁屯门泳池站将会在7月5号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发言人说，相关系统和标示改动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届时轻铁车站和车厢的标示会同步更新。发言人指出，港铁正在推进屯门南延线项目，为了腾出空间新建第16区站，重置了屯门泳池。港铁早前公布遴选泳池的轻铁屯门泳池站将会改为海皇路站。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以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在正午的12点，超强台风米拉克，跟着是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还有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是录得32度，相对湿度 73%。 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2点4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再来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报23318点，跌450点，跌幅1.9%，总成交金额2778亿。上证综合指数4106点，跌56点，跌幅1.37%。恒生国际指数7760点，跌154点，跌幅1.9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145.8块，跌41.85块；7000腾讯控股417块，跌16块；981中芯国际77.8块，跌1.1块；2800富基金23.72块，跌4.4；2828恒生中国企业79.42块，跌1.6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65.8块，跌20.6块。9988阿里巴巴99.3块，跌3.6块；148建滔集团126.6块，跌14.5块；3033达方生科技4.34块，跌1.5毛；1888建滔基层板85.85块，跌6.1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379，日式法郎9.697，澳元5.456，加元5.53，新西兰元4.461，欧元8.9594。每百日元对港元4.8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3。日经平均指数69788点，跌2565点，跌幅3.55%。港金报38510元，比上收市跌66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122.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啊，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呢回顾一下呢昨天的一些赛事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也是明星球员的一个非常精彩亮眼的表现。那么到底有什么精彩的表现呢？我们稍后一首歌曲之后呢就跟大家回顾一下，大概有张天赋的一首新歌《男人怎可以》。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境世界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一天世界杯的赛事。
1: 哇，明星球员进出啊，发挥非常激昂啊，相信大家。
0: 是的，那大家可能都已经看到了，首先是有这个非常激动人心的阿根廷的2-0的这个赛果，然后是击败了奥地利，那就是两个球都是由梅西进的球。
1: 对的。
0: 所以呢，他在整个所有世界杯累积的这个入球数字已经达到了破纪录的18球。
1: 对的。
0: 所以呢，我们先来带大家来关注到呢，这个 J 组的这个第二轮的这个小组赛，阿根廷呢是上届的冠军，我们都知道，然后对战的是奥地利。在上半场呢，其实开球之后没有多久就有一个点球的机会给到阿根廷，但是呢，在这个点球里面呢，其实梅西错失了机会，就没有投进，没有射入这个球。
1: 你知道吗？就是他没有射进这球之外，大家可能正常的球迷是会惋惜的。但是呢，可能一直有看梅西的球迷呢就没有因为他说就是这是他固定的剧本，就只要他点球射失以后呢，他之后的表现就会
0: 就要进球了，
1: 对，就非常亮眼了。
0: 所以在38分钟的时候呢，就是梅西把握住了机会，在禁区顶射进了一个球。所以呢，半场结束的时候，阿根廷就是1-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到下半场的那个补时阶段呢，就已经在比赛尾声的这个样子了。所以呢，在梅西又是在禁区当中，我们看到他是有两下的这个进球。他首先第一下的攻门是被门将和另外4名球员一起防守住了，但是他就是反应特别快，然后他马上补了一脚，然后呢就是射进了第二个球。所以呢，就是为阿根廷的这一场比赛锁定了这个2-0的胜局啊。
1: 对的。
0: 阿根廷在击败奥地利之后呢，分组赛的两次比赛全部都获得了胜利，所以呢就一定可以出线了。然后呢，梅西在世界杯刚刚说到了，他累计进了18个球，也创下历来的这样一个世界纪录。
1: 对的。
0: 在 I 组的分组赛方面呢，法国就是以3-0击败了伊拉克的队伍。那法国的队长麦巴比呢，也是他第100场国际赛的赛事了，
1: 也是另外一个明星球员了。
0: 是的。那他在14分钟的时候呢，就进了一个球，然后为球队打开了记录。然后就1-0，一直到这个上半场的结束呢，我们知道法国说最近有一些极端天气了，所以呢，因为雷暴呢暂停了这个赛事。所以呢，延迟了接近2个小时左右才开始下半场的这个比赛。
1: 对的。
0: 到54分钟的时候呢，麦巴比又进了一个球，然后就是2-0。他在世界杯的这个入球总数呢，也增至了16球。
1: 哇，感觉梅西跟这个麦巴比是自己在斗，已经在
0: 紧随其后
1: 了。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他这个16球成绩呢，跟德国的名宿高卢斯也是并列在第2名的水平。第一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的
1: 梅西
0: 。然后呢，法国呢也都凭借出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进了攻入了一个伊拉克的大门，所以呢，最后呢是进了3个球，最后是3-0的比赛。然后同组的 I 组另外一场呢是挪威的夏兰特进了2个球，所以呢就是以3-2击败了塞内加尔。埃组两轮赛事过后呢，法国呢凭借得失球差，就虽然说他跟挪威是同分的，但是呢在得失球差的这个成绩上面计算下来之后呢，他就超过了挪威，排名在榜首。
1: 对的。
0: 然后挪威就在第2名。所以呢，这两个队伍都是在分组赛当中两次比赛都赢了，所以已经提前锁定了这个32强的席位。
1: 没错。
0: 塞内加尔就排在第3名，伊拉克是排在第4位的水平。
1: 而且挪威的这一场赛事是时隔28年以后呢，重返了淘汰赛的这个里面，所以说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观看了。而且我们刚刚就是三场的比赛哦，都是同一位球员，然后射了2球的一个成绩，非常的亮眼。那么最后的一场赛事，约旦对于这个阿尔及利亚又是怎样的呢？这样一场赛事呢，就是2-1啊，阿尔及利亚呢胜出了这一场的赛事哦，就是一个逆转的赛事。因为呢，一开始的话呢，约旦先进球的，然后之后的话呢，就被逆转胜了，也是成为了首支啊被淘汰的亚洲队伍，就是约旦在这里面。所以说呢，是这4场赛事啊也是非常厉害。那么明天呢，就是凌晨10分，到底有什么赛事值得我们去观看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李克勤的一首《球迷》。

啊，到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麦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跟大家关注一下，到底今天的晚上就明天凌晨有什么样啊赛事会举行呢？在这个上午就是凌晨一点的时候呢，会有葡萄牙对战这个乌兹别克的赛事。那么在凌晨四点钟的时候呢，会有英格兰对战加纳的赛事。在早上七点的时候呢，会有巴拿马对战克罗埃西亚的赛事。那么在早上十点的时候呢，会有哥伦比亚对战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赛事啊。
2: 是的，
1: 先来说说就是这个凌晨一点的赛事啊，葡萄牙对战乌兹别克斯坦的赛事呢，就葡萄牙首轮的时候呢是被这个刚果民主刚果呢以1-1的这个成绩去逼平了，所以说呢这一场呢他必须取得胜利啊，在出线的这个名额上面，所以他们可能在布阵方面呢，或者是就是人传人的方面呢，可能要做一些的调整。那么在乌兹别克斯坦里面的首轮呢是以1-3呢是负于这个输给了这个哥伦比亚的赛事，所以高压之下呢可能他们就会比较的难踢一点啊，但是不知道就是会不会在高压之下反而为他们激发了一些潜能，就要看今天晚上的比赛。那么如果是他们输了的话呢，他下一场就会去拼民主刚果，那么看一看今天晚上的战果到底是如何了。那么在第二场啊，英格兰对战加纳四点钟的赛事里面呢，英格兰首轮的话呢是以4-2的成绩呢战胜了克罗地亚，那么他们的球员呢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啊，火力也很猛，但是呢防守方面呢就有点不稳定了，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让他们就是也可以攻也可以守。那么在加纳呢首轮呢就以1-0去击败了巴

0: 的成绩呢负于英格兰、嗯、那么这一场的话呢可能哎大家就比较有角力的感觉，到底是会谁胜谁负呢？可能就真的要看当时的一个表现了。
1: 我感觉今年很多的比赛那个赛果就是都是很出乎意料，
0: 对的，
1: 都是一些非常冷门的结果。
0: 没错，所以说呢就是球没有踢到最后一分钟还不知道结果这句话呢是永远存在的。那么最后一场呢是哥伦比亚对战民主刚果的这个比赛、啊、哥伦比亚首轮呢是以3-1的成绩呢击败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赛果，那么大家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高质量的表现，看看能不能在这一场里面呢继续的发挥好他们的一个水平。那么民主刚果首轮呢是以1-1啊逼平了葡萄牙的，那么防守的层次呢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么球员的体力呢也非常的好，那么可能呢也会为我们带来一场呢别具新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赛事啊，我们就期待一下明天的赛果到底是如何。那么明天呢再会跟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赛果是如何的，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啊？大家球迷们撑住哦，就是每一天晚上都有4场的这个比赛去看。然后呢，可能大家对于体力方面呢，这么多天之后呢，有点吃不消了。
1: 因为这个比赛你一旦开始看了，你就想要看到结束。
0: 对，真的就是你感觉本来啊，我想要看的反而哎，怎么越来越厉害，好像昨天一样，就是一场都不能落下，就每个球员都可以射进2球，是怎么做到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真的这一场的世界杯啊，可能更多的赛事等着大家，那么我们也会为大家呢贴着这样子的一个赛果去进行一个回顾跟就是预测一下的。那么再带来一首来自蔡健雅的《呼吸》啊，我们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继续回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将连线到北京，那么我们稍后再会喽。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356点，跌411点，跌幅1.73%，总成交金额293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跌幅1.37%。恒生国际指数7767点，跌147点，跌幅1.8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XL2，南方海力士151.2块，跌36.45块；700腾讯控股417块，跌16.2块；2800富基金23.76块，跌4毛；981中芯国际78块，跌9.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79.58块，跌1.5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65.8块，跌20.2块；9988阿里巴巴99.35块，跌3.5毛；148建滔集团128.9块，跌12.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2块，跌1.42毛；1888建滔基层板87.5块，跌4.45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69788点，跌2565点，跌幅3.55%。港金报38510元，比上收市跌66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117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2: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

0: 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1: 接下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治改处转的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为我们的一些老工业的基地的地带呢，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方式啊，到底在这样子的一个老工业的摇篮里面，可以怎么样去爆改它，让它变成一个全新的存在呢？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古巨基的一首《寻宝》。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辽宁被誉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诞生过1000多个共和国第一。当老工业基地遇上智改数转，也就是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会发生哪些变化呢？记者近日在辽宁采访时发现，从钢铁汽车到生物医药，从电子制造到能源化工，智能制造正在为老工业基地换新增机。走进一家电力制造企业的展厅，一块块海外项目展板勾勒出这家企业勇闯国际市场的坚实步伐。沙特电力公司 Big City 项目330千伏自耦变压器，巴布亚新几内亚132千伏输变电工程，澳大利亚电力项目变电站主变压器，一块块海外项目展板勾勒出这家企业勇闯国际市场的坚实步伐。这份底气来自变压器产品的每一个零件和每一道工序。企业套管产线负责人韩浩林说，变压器套管面临着电压等级高、绝缘距离近等约束，因此生产过程对清洁度要求很高。2022年以来，企业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了全新的自动化套管生产线，实现了真空度、温度、浑浊度、干燥度、注油速度、螺栓扭矩等重要参数的自动监控与自主纠偏，装配、抽空、注油等重要工艺也能通过智能控制系统来进行。现在220千伏以下级别的套管可以实现每8分钟下线一根，生产效率比以往纯人工制作提升50%以上。韩浩林说，在智转数改的推动下，公司扬帆出海的底气更足了。去年套管产量约7000只，今年产量有望超过10000只。除了生产环节之外，智能制造还大幅减少了质检环节所需的人力物力，实现精准把关。直接用于静脉注射的药品，生产商必须保证产品质量绝对的安全。一家制药企业的负责人蔡永刚告诉记者，过去注射液出厂前的质检都靠人工逐只进行观察，看是否有沉淀、是否有变色。现在通过小容量制剂生产线全维度智能化升级， AI 视觉智能灯检机可在0.1秒内对单只药液从不同方向拍摄72张高清图像，自动识别并剔除疑似不合格产品，检测效率达每分钟550只。蔡永刚说，升级后生产线实现全流程毫秒级联动，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目前通过全方位多维度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这家企业数字赋能成效显著，生产运营、质量管控、成本管控、安全运维等指标全面优化，整体来看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33%，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降低了25%，生产运营成本降低24%，产品不良品率下降35%，全年节能创效超2000万元，成功实现从传统化学制药向技术密集型、创新型制造模式的质变跨越。今年企业还将在智能制造领域追加投入资金。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杜长征说，截至目前，全省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86.7%、69.6%，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辽宁省出台了智改数转3年行动计划及专项政策，上线智改数转诊断公共服务平台，汇聚服务商220多家，专家400多人，对规上企业开展全覆盖免费诊断，带动1966个智改数转项目入库。在传统的工业生产中，自动化更适合大批量标准化生产，面对小批量多型号的

个性化定制需求时，往往有局限性。如今，传统生产正在向智能制造转变。在沈阳一家汽车总装车间内，一台台崭新的汽车沿 S 型产线完成组装，驶入质检环节。记者发现，同一条生产线上驶出的汽车中，既有传统的燃油车，也有新能源车，并且涵盖多种不同车型和配置。在控制室的屏幕上，设备运转率 99.8% 的数据证明了这座工厂强大的柔性生产能力。工厂厂长张涛告诉记者，目前工厂可以对生产线上数千台关键设备及设施的电流、温度、振动、扭矩、电压等运行体征进行实时监控，由人工智能系统对各类产线运行参数的变化进行大数据分析，预判潜在故障并提前预警。同时，人工智能平台可以推动产线运维从过去的经验决策升级为数据决策，应急处理升级为事前预防，单点改善升级为系统优化。他说，例如系统发现某台设备电机温度及电流突然升高，人工智能系统识别到异常并触发了自动提醒，维修人员检查后发现的问题可以及时排除潜在故障风险。像这种情况，如果等到问题发生再处理，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AI 可以帮助工厂更好地分析数据，识别问题，预测风险，优化流程，把长期积累的制造经验转化为更实时更可复用的智能支持。相比汽车，大型工业设备订单的定制化程度更高，往往一套图纸就生产一台套设备，企业在排产规划之初就面临着不断变化的难题。沈阳有一家企业专门从事离心式压缩机等大型成套设备的生产。企业引以为傲的没有备份不可替代的特征背后，正是强大的定制化生产能力。企业信息数据中心主任郝玉明说，石化、冶金、电力能源等领域项目投资体量通常较大，对大型设备有单独的要求，同时客户对设备性能和参数等方面要求还可能随时变化，因此呢，企业无法像普通工厂那样发挥标准化、规模化、流水线优势，甚至在生产初期，如何有效规划物料、制定车间排产计划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如今，智能制造为企业更好满足个性化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郝玉明介绍，借助高级智能排产系统，原本需要三人组成一组，耗时三天进行的车间月度排产工作，现在只需要一名工程师花3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即便遇到异常情况调整，也能从容应对。目前，企业依托自身积累的大量数据，打造了智顶工业互联网平台，不仅让企业研发、设计、制造等环节效率大幅提升，还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300多家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AI 加科技研发助力吉帕吉海工钢开发周期缩短 50%， AI 加智慧配煤降低炼焦工序焦肥煤比例 2% 以上。辽宁鞍山的一家钢铁企业管理与信息化部副总经理徐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啊，企业产线自控化率 96%， 主业产线智能化改造完成率 42%， 有效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作为全球知名的钢铁企业，这家企业在14五时期投资超57亿元，实施900多个项目，用以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据价值化水平提升。这意味着智能制造不仅让企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而且在数字化改造过程中还激发出很多新的需求。沈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战略总监杜振军说，一方面硬件技术不断进步，国内激光雷达传感器、视觉传感器、力学传感器等设备精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模型可以提取大量一线的知识和经验，通过不断训练和学习提升自主作业的能力，这些都有助于机器人本体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工业、物流、服务业发展非常快，应用场景、数据资源都非常丰富。他说，未来智能制造解决方案需要工业协作、复合、人形等各种不同形态机器人的有效配合，企业呢也正在这方面继续的探索。大连一家软件信息技术企业的总经理助理引导告诉记者，开发团队呢广泛采用 A

AI 辅助编程工具来提升开发效率。以中控大屏的数据交互设计为例，开发者将设计图片输入 AI 即可自动生成基础代码，可节省约70%到80%的编程时间，使团队专注交互逻辑与视觉优化。母公司积累了深厚的精密制造工艺与技术研发经验，借助这些经验和数据呢，企业自主研发了智能管控系统 IAMES， 不仅帮助母公司打通原 ERP 系统与车间设备数据的壁垒，还开始助力其他企业开展智能制造与数字化转型，拓展了盈利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目前全国累计建成了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产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与系统解决方案等产业规模突破4.5万亿元。同时，智能制造发展有效带动了以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智能检测装备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超7700亿元，成为制造业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的发力点。未来，工信部将从强化顶层设计、培育典型示范、聚力技术攻坚、构建协同生态、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着力，让智能制造持续为产业升级赋能增效。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的分享啊，的确现在很多的一些可能以前的工业啊，或者是一些饮食方面啊等等的方面呢，已经做一个数字化的转型，那么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气象，全部都在进步当中的感觉啊。那么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由苏打绿的一首交响梦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条例有三项原则和特色，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届时也会提交首批附属法律的草拟本给议员预览。宁汉豪表示，条例草案将非常具有针对性，因为北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正进入大规模工程建设和产业落户阶段，条例是希望照顾不同产业的需要，做出拆墙松绑的安排。他说，条例的另一个特点是有主体法律定名范畴，横跨不同政策局及部门，执行细节会以附属法律形式提交，在七月大致成型。他又强调，虽然法律涉及很多的简化程序措施，但不代表无人把关，而是同样会有审批和相关的条件。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27%，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目标，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主任卢孝伟在同一节目致辞时表示，随着香港发展北都，欧洲企业能够在可持续城市规划、智慧基础设施、能源效益、智慧交通及数码技术方面提供专业知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的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的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 5% 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及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该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及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3328点，跌440点，跌幅1.85%，总成交金额3232亿8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758点，跌155点，跌幅1.97%。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跌幅1.37%。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跌幅3.1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2 南方海地市143.5块，跌44.15块。2800盈富基金23.74块，跌4.2毛。700腾讯控股415.2块，跌17.8块。981中芯国际77.6块，跌1.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79.44块，跌1.6块。9988阿里巴巴99.05块，跌3.8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64块，跌2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36块，跌1.48毛。1488建滔集团127.9块，跌13.2块。1888建滔基层板86.85块，跌5.1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377，瑞士法郎9.694，澳元5.45，加元5.532，新西兰元4.459，欧元8.9501。每百日元对港元4.8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1。日经平均指数报19788点，跌2565点，跌幅3.55%。港金报38300元，比上收市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9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4: 宝贝儿，今天送你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进去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哎呀，一会儿到了之后在哪里停车好呢？
5: 不用怕，你开车去 T2， 只要跟着路面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停在3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4: 收到，哎，我看见指示牌了，现在开去3号停车场喽。
5: 跟你说了，出发之前要看清楚。哼，最聪明的就是我吧。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8: 同学们，你觉得 AI 创作的作品算真正的作品吗？
9: 画一幅新的画，然后问那个 AI， 因为你自己的思想没有可能抄袭自己。
8: 就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参考给它训练的模型。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8: 快点快点快点，
11: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2: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8: 6月23号星期二的下午4:08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13: 我是 Patrick 哥哥。
8: 下午好啊 Patrick 哥哥。
13: 好，
8: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4位呢很小的小朋友啊，因为我们通常呢都是可能高小的同学参与我们节目比较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4位同学呢都是初小的小朋友们，那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4: 我们是奇迹学校的小朋友，我是2年级的江子涵。
15: 我是2年级的林恩星。
16: 我是2年级的王牧瑶。
17: 我是3年级的胡芷珊。
8: 欢迎四位同学。胡同学今天虽然只有三年级，但他是我们今天的算是小队长吧。
13: 对啊对啊，
8: 因为只有一个你三年级的同学，那今天你就负责就是担起这个队长的重任哈。
13: 对啊，
8: 那今天呢我们星期二的时间呢由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来跟大家呢一起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其实你也不知道的小故事呢。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环节。
16: 身体秘密小探员，
8: 今天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呢，就想跟我们各位的同学小朋友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好像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甜的东西呢？先做一个调查，在座的有没有很爱吃甜的小朋友，请举手。一个，两个，
13: 真的吗？
8: 只有两个。 Patrick 哥哥你要举手吗？
13: 我还可以吧。
8: 你不举。好，那我们先来问问这个举手的两位同学好不好，由我们三年级的胡同学来问问你了。你是很喜欢吃甜，你是喜欢吃哪一类甜的东西的同学呢？糖果、冰淇淋、巧克力还是什么呢？
9: 我比较喜欢吃冰淇淋。
8: 哦，什么味道的冰淇淋是你的最爱呢？
9: 我最喜欢吃草莓口味的冰淇淋。
8: 哦，
13: 草莓，我也喜欢吃草莓口味的冰淇淋。哎，
8: 嗯，那我想问，那妈妈会不会有这个限制？比如说啊，一个星期只可以吃多少，或者一天可以吃多少？家里面有没有这样规定你呢？
9: 没有，
8: 就是你想吃多少吃多少。
9: 不是，就是妈妈买的时候就是要一起吃。
8: 哦，那是多大的呢？通常是，
9: 能买的多大就多大。
13: 哇，
8: 就是那种有，因为我们说有些家庭装就是好像一个桶一样的，那有一些就是一个杯子，像一人份那种。那通常妈妈是买哪种的呢？
9: 一人份的，
8: 就是小杯的那种。啊，那你一个人是可以吃一杯，还是这个要一家人怎么去 share 它呢？
9: 通常都是一个人一杯。
8: 哦，一个人一杯，
13: 那合理。
8: 但是有没有说一天 只能吃多少杯呢？
9: 一天只能吃一杯。
8: 那这些也有限制咯。怎么了呢？一开始说的不限，现在是就是有限，就是一天可能最多就是一杯这样子。那如果我特别想今天好热啊，你看今天现在都31度了，我回去说我今天就想吃两杯冰淇淋雪糕，这样可以跟妈妈申请一下吗？
9: 不能，有限制的。
8: 哦，那妈妈有没有跟你说为什么就不可以吃太多呢？
9: 没有，就说不健康呗。
8: 哦，就是用妈妈的权利，不要问为什么，就不要问只有走。
13: 但你不吃冰淇淋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降温吗？
9: 牛奶
13: 啊。奶，
8: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哎，我现在还小，我才三年级，等我长大了，我18岁了，或者我赚钱了以后，我就要一次性吃就是多少冰淇淋，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9: 没有。
8: 哦，因为他还是乖的，就是妈妈限制他，但他也没有很抵触的情绪。
13: 我是可以一个人一次性吃一大桶的那种家庭装的那种冰淇淋，我也不认你们行不行啊？
8: 不行，一个人吗？
13: 天气热的情况可以的。
8: 就是现在这个年纪吗？
13: 现在可能不行了，可能。
8: 就是在小的时候。
13: 对对对对对。
8: 可是你爸爸妈妈不会？
13: 当然会责骂，因为。
8: 就是你是偷着吃的。
13: 也可以这么说吧，我也没有偷的，我光明正大的拿。

0: 但他们就发现了就不行
1: 哦，就妈妈可能想到你会吃，但最多可能就想你吃个几勺，
0: 对对对
1: 这样，
0: 对对对对，
1: 但没想到就吃完了，
0: 不知不觉就吃完了。
1: 哦、OK， 你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2: 不想
1: 哦，不想。哦、嗯，你看，好好自律的那个同学啊、哦，好，另外一个刚刚有举手的是谁呀、啊？王同学吗？
3: 不是
1: 哦，林同学，是你吗？
3: 是
1: 林恩心，那你来说说，你喜欢吃什么甜的东西呢？
3: 糖果、冰淇淋、巧克力，我都爱吃。
1: 哎呦，你是重度的那个甜食爱好者。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那你排序嘛，比如说 top one 第一名是什么呢？
3: 第一名是冰淇淋
1: 啊，果然冰淇淋永远是小朋友的最爱。那你的选择是什么味道的冰淇淋呢？
3: 香草
1: 啊。Vanilla 耶，嗯，那你们家的那个规矩跟那个胡同学的有什么不一样吗？妈妈有没有说要限制你吃多少每天？
3: 嗯，很少吧。
1: 比如说呢，是比如说一杯这样可以吃一杯吗？
3: 小小个的就可以。
1: 哦，有没有说一定要跟，比如说这一杯你一定要跟爸爸妈妈就是或者其他家人去分享，这样就不可以一个人吃一杯？
3: 小小杯的话就会一人一个。
1: 嗯，那一天就是一周可以每天都吃吗？还是不可以每天吃的？
3: 天气热的话就可以吃。
1: 哦，
0: 那还是很好的，
1: 还是很好啊。那你会不会有，其实就是如果假如说就是个妈妈爸爸不限制你，这个冰箱里可能有很多，你觉得你会一次性吃多少呢？就他们先不管你，假设今天妈妈就是可能就是一个 happy day 了，今天就不管你了，
0: 让你放纵，
1: 你觉得你可以吃多少？
3: 每天吃一杯。
1: 哦，
0: 还是很自律。
1: 还是很自律。
0: 为什么呢？
3: 因为吃多了拉肚子，拉的也是自己。
1: 哦，咦，他们讲得很有道理哦。嗯，那好了，冰淇淋是第一位，第二位呢？
3: 第二位是糖、巧克力和糖果。
1: 哦，巧克力和糖果。那巧克力可以吃多少？
3: 巧克力
1: 可以，那种像一个钙菌有没有呢？一板呢？你一次性可以吃掉多少呢？
3: 差不多一小半吧。
1: 哎，一小半啊？
0: 一大半吧，不是一
1: 小
0: 半吧？
1: 一小半，好不好？不要真大的，讲一半，
0: 一半，
1: 一半。哦，哎，那反而冰淇淋妈妈会限制，但是巧克力妈妈就没有很限制你吃，对不对？
3: 没有很限制。
1: 哦，那吃一半是你自己吃不下了，还是就是妈妈实在看不下去就出来制止你了呢？
3: 我有个弟弟。
1: 哦。Yeah.
0: 假如你弟弟不在，
1: 另一半在弟弟那儿。
3: 我弟不在，还是吃一半，因为我吃不下。
0: 哦。
1: 哦，
0: 我还以为你是会。吃不，你弟弟不在就一整个就是自己独享了。
1: 嗯，你会想要自己独享一板这样吗？
3: 一板吃不下太多了。
1: OK，因为我没有弟弟哈，但是呢我有其他的表兄弟姐妹呢，我试过，就是因为我在家可能习惯了一个人吃一板，然后突然出去要跟人分享的，我是不行的。我是可以接受，比如说家里有两板，一人一板，我吃我的一半，你吃你的一半，但是我不可以就是两个人一起吃一排这样子。
0: 你觉得太少了吗？
1: 不是，我就觉得就是分清楚雷王雷我玩
0: 哦，
1: 你的那一版你自己
0: 那个界限还是定得很清楚的。
1: 对对对，很清楚的。这样会跟弟弟吵架吗？比如说就是当谁吃多一点吃少一点的时候的话？
3: 不会
1: 不会。那一般是谁做这个主呢？是你让步还是说弟弟听你的？
3: 弟弟不听我，他听妈妈的。
1: 哦，就是家里有裁判
0: 啊。、哦，对，
1: 系啦，唔好嘈，哦，我嚟，一人一半，唔好同我嘈，就是这样。嗯，好，那看来我们啊，这个林同学是很爱吃甜的东西的。那另外两位同学没有举手，到底他们的这个信不信得过呢？那我们一会儿一首歌曲之后，又跟我们其他的两位同学聊一聊。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接下来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啊，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今天呢跟大家研究一下，为什么小朋友好像特别爱吃甜食呢？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位三年级的，三位二年级的同学哈。那刚刚呢，我们的胡芷珊同学和林恩欣同学呢，就是很坦然的举手，我好中意食甜嘢嘅。
2: 很诚实，
1: 很诚实的。那另外呢，有两位的同学呢是没有举手的，那我们也来问问他了。先来问问江子涵小朋友，你是不喜欢吃甜的？我们要来探究一下，是真的吧？
3: 我平时是挺喜欢吃甜，但是就是我有时候吃的吃的会吃的比较腻，就是那种香草味的呀，加了牛奶、我奶油那些，我。就是吃生日蛋糕，吃那些有奶油的，我就会吃的就吃得很腻。
1: 嗯，
2: 蛋糕、
1: 牛奶、冰淇淋这些。那如果是那个糖果呢？比如说果汁、糖果啊、软糖啊那一些的话呢？
3: 我以前是挺喜欢吃的，然后现在不喜欢吃的是因为我以前就是。
1: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多以前，因为你现在才二年级。

0: 姐姐，因为我有观察到她的牙齿，我就想说，好像有一点那个可疑，这样。那你现在是正在换这个牙齿的阶段，对不对？嗯，你要说对，因为点头我们的听众就是听不到的。那会不会是因为就是换牙，所以妈妈就是不想你吃太多的这个甜的东西呢？
1: 对，就怕我那个牙长不出来。
0: 哦，
1: 因为我，我的左手边那个大门牙是差不多倒数第二个叫，然后到最后一个就是先长了嘛，然后那个倒数第二个牙就是很慢才能长出来，所以我妈就总是给我补钙，就不让我吃糖，很少让我吃。
2: 害怕你蛀牙吗？
0: 对，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觉得就是吃糖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妈妈的那个不让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怕你的牙齿不好。
2: 对，
0: 但是根据我的那个，不是勤刷牙不是可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1: 我小时候刷牙只用几秒钟就刷完了。
0: 哦，咁早那就是不行了，就是要刷够，好像有一个刷牙歌的，我小的时候记得。你们现在还有？
2: 他们好像没有了这个歌。
0: 你们有知道有刷牙歌这个事情的同学吗
1: ？No。
0: 没有 ，Oh my god！
2: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刷牙歌了。
0: 我跟你统一一下口径，你的刷牙歌是
2: 有两个卡通人物。
0: 这很神奇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OK， 对哦，那个暗号
2: 还是同一首来的。
0: 暗号这个达成了。对，你回去可以那个问一下爸爸妈妈，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应该是知道，就是有一首歌叫《刷牙歌》，你就要跟着那个歌去刷牙，那个时间就是够了。哦，所以
2: 可能你要回去看着那个刷牙哥就跟着那样刷吧，就防止你蛀牙。
0: 对，这确实呢，这个蛀牙呢，因为姐姐可以告诉你，姐姐呢就是不听话的同学，我就是长大了以后我就蛀牙了，然后就是要去补牙，确实有一点痛。所以呢，就是小的时候呢，要养成这个良好的刷牙习惯呢，是很重要的哈。好了，那我觉得呢，这个江同学呢，这个一半一半吧，他不属于不爱吃，只是呢，可能哎，妈妈说的，
2: 对，
0: 然后也这个牙确实也是最近正在换牙期，所以呢，
2: 好好的保护吧，
0: 要保护一下哈。那另外一位同学，我先看一下你的牙。他的牙很漂亮，
2: 对，很漂亮。
0: 他的牙很漂亮。那他不吃甜食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那我们稍后再来问一问他了，好不好？因为我们四点半呢将会有一节的财经新闻哈，回来呢继续哈，这里是由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我们稍后再见喽。那继续呢是带来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1.82%，总成交金额3343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7759点，跌155点，跌幅1.96%。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跌幅1.37%。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跌幅3.1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43.8，跌43.85；2800盈富基金23.7，跌4.6；700腾讯控股414.8，跌18.2；981中芯国际77.85，跌1.05；2828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9988阿里巴巴98.95，跌3.95。6869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21.4；1888建滔基层板87.25，跌4.7；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分4，跌1.5；148建滔集团127.8，跌13.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42，瑞士法郎0.81，加元1.418，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点，跌2565点，跌幅3.55%。港金报38300元，比上收市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99美元。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
3: 下午的4:33来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5: 我是 Patrick 哥哥。
3: 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四位呢初小的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再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我们是来自启基学校的同学，我是2年级的江子涵，
7: 我是2年级的林恩星，
8: 我是2年级的王慕瑶，
9: 我是3年级的胡子山。
3: 欢迎四位的同学。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呢，想来跟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小朋友呢很喜欢吃甜食。那其实刚刚拍水哥哥呢，你是我就是听到的，就是为数不多可以吃完一桶冰淇淋的男生。
5: 其实我的朋友也可以吧，
3: 也可以，
5: 我觉得很正常。
3: 那因为我是从来不觉得说这个吃甜东西可以吃到多少呢，是直到我有了侄子以后，我才震惊了。因为我跟胡同学是有点像的，就是我们家妈妈也是有明确的限制，哪怕妈妈不限制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被管惯了，有点怂，就是不敢，就是有一个量。而且主要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吃糖果类的东西，我的嗓子会痛，所以我就吃不了太多。那我在印象当中一直就是觉得啊，就比如说巧克力可能就是吃一两块，那如果是咖菌我得一两排这样子。然后直到我有了侄子以后呢，我就是回家就是买了那个从国外带回来巧克力，两板哦。然后呢， 大阪，然后回来以后我就跟我们家人大人就聊天嘛。
5: 啊，对。
3: 他就躲在一边呢，然后我们再一次发现他的时候呢，第一版已经消失了，第二版已经消失了一半，然后他的整个手是整个手和嘴就是那种卡通片一样的，
5: 巧克力
3: 是那种巧克力剂，然后整个人震惊了，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就是
5: 太厉害了，
3: 一个人类是可以在一个时间
5: 巧克力很腻吧，
3: 吸收这么多，对啊，然后我们就说。是不是又打回台湾医生会不会有问题，就是那个糖飙升的话，然后我们就观察了，
5: 太犀利了，
3: 对，观察了一个晚上，好像是就是没有什么
5: 啊，没有
3: 大
5: 问
3: 题、哦、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行为应该还是有点
5: 对
3: 怕人的、那我们刚刚就做了调查统计呢，就是有胡同学和林同学呢，就是说自己其实是真的是爱吃甜食的、那我们另外一位江同学就说其实呢他也不是不爱吃，只是呢妈妈好像经常会说他，因为他最近
5: 唠叨他，
3: 对，正在换牙啊，所以他就说哎算了我不吃的，我有骨气
5: 啊。
3: 好，那最后一位呢，啊，我们刚刚呢就是看了一下，哎，这挺漂亮的牙齿，
5: 对、
3: 整整齐齐的，要蛮洁白的啊。我们的王同学啊，你是已经换完牙了还是没开始换牙？
9: 换了几颗了，因为里面的牙还没长出来。
3: 哦，那你不喜欢吃甜食是为什么呢？
9: 是因为以前小时候，妈妈，就是，很小的时候不吃甜食，所以长大就习惯了不吃。
3: 是妈妈不给你吃？
9: 不是，对对，就是，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就不吃，一直不吃，所以长大就不会吃。
5: 但你吃完吃，你有尝试过吃吗？
3: 我也想问。
9: 肯定。
3: 就我现在冰淇淋是吃过的。
9: 嗯，肯定。
3: 就是你对它的感觉是。
9: 我小时候不是很喜欢吃，以前只是喜欢吃那个蛋筒，上面的就倒掉了直接，但现在是有点就爱吃了。
5: 那你还是爱吃甜食的吧？
9: 有时候吧，但不吃不吃
3: 多。他就暂时觉得雪糕不过于奇，巧克力呢？
9: 吃那些无糖的，真的。
5: 无糖
3: 就黑巧克力，
9: 不是85的。
3: 哦，
5: 也挺苦的。
3: 对啊，
9: 我不觉得，
3: 我是吃56的。
5: 我妈妈的那一辈才吃，
3: 就是
5: 这么高浓度的巧克力，很苦。
9: 因为我妈妈给我买那些，她自己喜欢吃，所以她就给我买。
3: 但是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是因为你妈妈喜欢吃嘛，所以她肯定买那种。
9: 对，
3: 那你有吃过就是比较甜一点的巧克力吗？
5: 牛奶
9: 有啊，不好吃，我不爱吃牛奶巧克力。
3: 那糖果类的呢？
9: 糖果类的是不吃多。
3: 不吃多，但是因为不爱吃腻还是什么原因呢？
9: 就是因为小时候不吃吗？
3: 咦，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育儿的一个方法呢？
5: 就不给他们吃，
3: 给他吃，然后就不爱吃。
9: 对，要是你长小时候吃很多，长大就会一直依赖糖果。
3: 哎，
5: 很有道理，好像
3: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5: 对对对，
3: 我们就不能有这个代表性。但是从个案来看，就是王同学的个案，他们家就是因为从小没有接触到很多，
5: 对，看他还是挺成功的，没有。
3: 那另外一种汽水呢？
9: 汽水都是我不喜欢喝可乐那些，都不爱喝，但是就
3: 喝什么喝白水这样。
5: 太健康了吧！
3: 但是我见过好健康的小孩哦。
5: 难怪你的牙齿这么洁白。
3: 对呀、我也想说，怪不得他的牙齿就是又整齐又白净这样。你看还露出来了，好了，你要听，可能有一些原因的哦，是对我的那个育儿观有一个
5: 刷新了，
3: 刷新有一个冲击，不是刷新了，就是有一点冲击这样子。
5: 前所未见过这样的。
9: 但是如果你就是。长大了吃的话可能就还好点
3: 哦。那你有没有问过爸爸妈妈，就是爸爸妈妈你们是从小到大都不爱吃这个糖果，不喜欢吃甜的东西的吗？
9: 没问过。
3: 我有问过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是很爱吃甜的
5: 哦，
3: 但是他们到了一定年纪开始呢，就是一个是那个味觉啊退化的原因，还有就是吃不了那么多糖。第二个，他们会开始注重自己的那个
5: 健康
3: ，就是会令到自己刻意的不去吃那么多的糖。
5: 也挺合理吧，因为年纪大了，毕竟就不会吃那么重口味的东西。
3: 所以王同学是我见过就是认识是颇为那个健康的。
5: 对对对，但是你年纪还很轻，
3: 很轻耶，就是楼灯着
5: 啊。对，
3: 就是 八岁，但是拥有了一个起码三十八岁的那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哦，甜食就一般般这样子。那有没有同学，你发现你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很喜欢吃甜的东西？
9: 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不是很喜欢吃。
5: 有
3: 江同学，你有什么证据举例说明？
6: 哎，我爸爸每次去，一些自助餐，然后他们会供那些饮品，然后我爸爸，要么就是选碳酸饮料，要么就是选雪碧可乐的。然后我妈妈每，
3: 雪碧可乐不就是碳酸饮料的一种吗？宝贝，
5: 全都是气，
3: 就是
5: 有
3: 气
5: 的，
3: 有气的这一类的。
6: 我妈妈就是每天都得吃一包那种很辣的那种，
3: 很辣的是什么？
6: 很辣的
3: 辣
6: 薯片
3: 哦，薯片，哦，嗯，那个不是那个是零食辣杂耶。
5: 但
3: 爸爸就是很爱可乐，爸爸胖吗？
6: 锅巴，我爸胖。
3: 江爸爸还是要那个稍微注意一下那个健康，
5: 对对对，
3: 就是可以喝，但是要
5: 适量
3: ，而且要。
6: 我爸现在正在减肥，但是怎么也减不了，因为我们每个星期六日都会去吃一次火锅，我很少喝那些碳酸饮料，然后我爸就是要么就是每次喝两三瓶，要么就是每次喝。
3: 但是他喝，他会不会不让你喝呢？
6: 会，
5: 哦，双重标准，哦，这种
3: 是，就
5: 是，你爸爸是不是那种很严厉的那种爸爸了？
6: 不是
5: 哦，那还可以。
3: 因为可能会有一个很严厉的妈妈呢，妈妈严厉，
6: 妈妈严厉。
3: 对，其实爸爸不是不想让你喝，这局域还亏瓦都死。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其实爸爸妈妈也挺不容易的。
5: 也对，
3: 如果因为我没想，我比如说如果我做爸爸妈妈，可能我明明很喜欢喝汽水的，但是如果不想让小朋友喝
5: 啊，
3: 因为我是会觉得那我很难做到，就是我喝，但是我不让我的小孩喝，
5: 做一个好的榜样。
3: 对，我就会，但是他爸爸又刷新了我的育儿观。
5: 你会不会受你的爸爸的影响，就跟着一起去喝呢？
3: 啊，你就说，哎，丁咖喱好一样，我不可以这样子。
6: 我有时候会说，但是我怎么劝我爸也不听。
5: 哦，是你爸不听，还是你妈妈不给呢？
6: 我爸不听，
5: 哦，
3: 应该是这样，就是他爸爸也不听，他妈妈也不给
5: 啊，
3: 所以
5: 你就肯定没得喝了。
6: 所以我后面就没再敢跟我爸那样
3: 子，因为他妈妈可能未必管得住他爸爸，
5: 哦，
3: 但他妈妈一定能管住他，
5: 对对对，
3: 所以他不能喝。这样，其他几位同学呢，有没有觉得爸爸妈妈其实挺爱吃甜的东西的？
9: 我不觉得，但是我觉得我哥哥爱喝可乐，但他从来都是喝那个无糖的。
5: 哦，
3: 哥哥多大了？
6: 也是上二年级，
3: 也是
9: 双胞胎。
3: 哦，那他也是跟你一样不爱吃，这个育儿
9: 而且他还不爱吃雪糕
5: 啊，
3: 也是因为从小像你一样不给吃，
9: 对，
5: 很难想象哎。
9: 但是他爱喝可乐，但是他喝的是无糖的。
5: 无糖
3: 是妈妈要求喝无糖的还是？
9: 要求啊。
3: 那就对啊，那也不是他本人的意愿。
5: 那假如你哥哥有，你觉得你哥哥可以选择的话，会不会去喝那种有糖的那种？假如是你会不会呢？
9: 我不会，我不爱喝。
3: 他不爱喝
5: 啊，就你哥，
3: 他哥哥暂时可能还没这个机会，
5: 还没接触过。
3: 再大一点，现在有零用钱，我想问二年级的同学
9: 有。
3: 那不好说了，可能他也未必知道，
5: 啊，
3: 其实他哥哥可能也不会跟他坦白，
5: 就偷偷的喝了，
3: 偷偷的
5: 也不跟你说。
9: 他不是偷偷的喝，就是来问过妈妈才可以。
5: 啊，哇，那还是很，
3: 因为二年级
5: 啊，对对对 对, 对，
3: 还是小朋友的，
5: 还没有叛逆，没有叛逆的心，
3: 最好不要有了，好不好？
5: 对了，也不好吧，这样。
3: 想问一下王同学，爸爸妈妈是平时就是管你们吃东西是比较严格的爸爸妈妈吗？
9: 嗯。有些都是就是我不爱吃，他就不用管了。
3: 哦，就比如说会不会要求你每天一定要吃蔬菜，要多吃肉这样？
9: 会，有时候会。
3: 那，因为我就想到应该是那种比较
5: 健康
3: 饮食的，从小那个糖，因为我觉得是父母要有一定的毅力，才可以把糖断的比较彻底。
5: 对，
3: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课题了，这个是关于育儿方面的探讨了。我们呢就是今天暂不涉猎。我们今天呢想跟各位同学呢讨论的就是，其实会不会有一些的原因啊，是令到我们小朋友就是比较爱吃甜的东西呢？我相信啊，可能收音机前也有一些长大了的朋友发现，哎，其实我小的时候其实可能明明挺爱吃糖的，挺爱吃甜的，但突然好像到了某一个年纪，
5: 对，
3: 就吃不了了，
5: 吃不下了，
3: 为什么呢？那肯定 呢是有一些原因存在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是邀请到了我们的注册社工还有行为治疗师菲比姐姐呢来跟我们呢一起和曼曼老师探讨一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现象出现呢。
1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1: 校园精彩啊，身体秘密小探员，我们又来到礼拜二呢。我们这个环节啊，当然在直播间除了有我曼曼老师之外呢，也请来了我们的嘉宾呢、啊、他呢就是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 Hello 菲比姐姐你好。
12: 大家好啊
11: 菲比姐姐。那、上次呢我们就探讨过啊，哎呀考试之前啊、明明问得很熟了，这个脑袋一片空白怎么样呢？那你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 tips 啊锦囊啊，并且呢也解释了为什么，所以呢下次啊就刚刚过去这个考试呢，我相信同学们都能够学到啊一些技巧跟方法哈、啊。这边呢我们继续探讨另外一个也是跟小朋友呢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我们呢都很喜欢吃甜的啊，其实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啊，甜食都是大家呢啊喜欢的一些口味。但是有没有一些可能同学们的经验说，哎呀一次过吃很多的糖果，总之我就无糖不欢。那其实呢菲比我想问问，为什么小朋友呢那么喜欢吃甜食呢？
12: 因为呢这个偷食糖果呢被捕这个现场呢，我相信呢十个小朋友里面呢有十个可能都经历过、哦、家长呢可能觉得你是不是喂食啊，是不是贪玩啊。其实小朋友喜欢吃甜东西呢背后呢藏着一个很神奇的身体和心理的原因的。
11: 嗯，那这个原因或是那个心理什么，是因为甜可以给我安慰，可以给我刺激，给我温暖吗？
12: 嗯，其实呢不只是好好味的这么简单、哦、可以讲一下一个身体的原因给大家听下的。小朋友的身体呢就好像做大人做不到的事，因为大人呢是不会疯狂地长大疯狂地去长高的嘛。但是我们小朋友的骨头呢肌肉呢要很快很快长大的时候呢，身体呢就要需要很多很多的能量啊。而这个甜食食啦糖果里面的糖分呢就好像一种呢即刻补充我们超级能量啊。適當的糖分呢是對我們的骨骼的發育呢是很重要的，同埋個能量的補充都很重要的、哦、咁孩子呢就是處於這個很快速的發育期啦，咁大腦呢本能就要引導我，嗯我們去找一些高能量的東西吃，所以呢我們的身體呢就會發信一個信號給個條脷講嘅，嗯快點吃甜東西快點吃甜東西，咁我要去長大，咁身體呢自然就有發育這個本能。不過好可惜呢我們的糖呢其实会令到我们身体会产生很多炎症，同埋糖呢不是真实的食物来的嘛。咁所以呢如果真的要我们健康地长大的话呢都是吃返真正的食物。
11: 嗯啊，所以就是一些自然的一些原型的食物会好一些哈。那原来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要长高是一个身体能量所需，所以小朋友那么爱吃糖果，可以这么理解吗？
12: 都可以这样讲的。咁所以呢心理的原因又解释下给大家听了。因为我们的脑呢有一个叫做快乐工厂。咁这个糖果呢一掂你条脷呢，咁你呢个快乐工厂呢就会即刻开工啦，拼命呢就会发放好多呢个多巴胺啦，呢个快乐开心嘅因子喇。咁呢啲呢因子呢一跑到我哋成身都系嘅话呢，你就会觉得嗯好幸福啊，好兴奋啊。咁就好似你做功课好攰，或者俾老师呢即系赞赏你嘅时候呢，都系呢一个快乐工厂呢要做嘢啦。仲有一点呢就系呢我哋个大脑呢个多巴胺其实系负责你好想要，而不是说嗯好

0: 中意喎。咁所以咧，小朋友咧見到一啲好靚嘅糖嘅即係包裝紙啊，多巴胺咧就會啟動一個咧，哇加速器啦，就不停就我食多粒就會快樂啲、開心啲噶啦。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咧誤測嘅信號嚟嘅。咁一個短視頻嘅預演咧，就係想話俾你聽，等於好似你都冇睇嗰套戲，下一條更加好睇啊！咁你咪不停喺度睇咯。所以呢個只係慾望、渴望嚟嘅啫，又唔係真正嘅享受。
1: 那就是因為可以解釋了，為什麼爸爸媽媽可能看到我們吃那麼多糖的時候呢，會阻止我們呢，會覺得不高興。
0: 又解釋吧俾你哋聽，等你又明白爹哋媽咪多啲咯。因為如果我哋一次過食太多糖嘅話咧，身體咧呢個快樂工廠咧就會失控噶啦。甜食咧我哋食得太多，你嘅牙咧會蛀牙啦，個肚仔因為個血糖升得太快咧，咁咧就會唔舒服啦，會比較肚脹啦。呢個快樂公子咧一失去咗啦，工場失去咗，冇咗功能之後咧，你反而會覺得更加攰啦，專注力會低啦，同埋會更加容易發脾氣，同埋咧真係食。得拖咧糖嘅话咧，身体嘅炎症、发炎嘅指数都会高咗噶。
1: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说啊？拿到一个平衡，我又可以吃糖果，但是又不让爸爸妈妈那么生气呢？
0: 好啦，咁啊教大家咧三个呢个糖果魔法嘅小工具先。咁行为治疗啦，糖果嘅契约，咩叫契约啊？即系我哋要定法约法三章咁咯。同学仔啊，我哋可以主动同爹哋妈咪咧玩一个游戏，就系制定一个糖果嘅时间表。例如我做完功课或者做完一个要帮妈咪手嘅家务之后咧，我可以得到两粒糖，呢、这个就系正向嘅强化奖励啦。咁咧，亦都可以咧平常心去对待，因为我哋咧常日食啊，其实定时都会有个力量噶嘛，都有个能量，你就唔需要去偷食好多粒啦。其实你当发现个糖其实系头先讲咗一啲嘅情况，我哋要注意嘅时候咧，咁你就要同自己讲，我身体都要平衡嘅。咁而家长咧，亦都可以咧有一个健康嘅甜味去代替嘅，例如家长咧可以预备一啲咧更加好食嘅嘢啦，例如苹果、蓝莓、番薯其实都是甜甜的嘛，咁所以小朋友咧，大脑呢个快乐工厂要开工嘅时候咧，你可以俾啲真正嘅食物佢，其实小朋友一样食得好开心噶。第三样嘢啦，就系食糖之前咧，记住乖乖要饮水呢个魔法。下次你好想食糖嘅时候，就同自己讲。停一停，諗一諗，等一等，咁然後咧，我哋就起碼飲半杯水啦。咁好多嘅時候咧，大腦咧就分唔清楚究竟我哋口渴定係想食糖。咁飲完水之後，我哋冷靜咗啦個大腦，咁你可能食糖嘅心癮咧就已經減咗一半噶啦。總結有啲嘢要話俾大家聽，好想鼓勵各位嘅同學仔，中意食甜嘢咧係你哋咧健康成長嘅狀況。咁所以咧，被爹哋媽咪咧去發現咗嘅時候，都唔使太驚嘅。咁可以话俾爹哋妈咪听，就系我知道噶啦，我会保护我啲牙同埋保护我个肚，所以咧我只系咧会做一个咧我食健康甜嘢食嘅小朋友，咁亦都咧管制住自己，唔好话食太多嘅零食，咁真正嘅快高长大啊嘛。
1: 今天呢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菲比姐姐呢，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吃糖的小锦囊，所以呢一定要达到平衡，健康很重要哈、要照顾好我们。的这个欲望心瘾，但是呢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爸爸妈妈的那种心情啊，好吗？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菲菲姐姐，谢谢你，
0: 多谢晒。
2: 身体秘密小探员，
3: 谢谢曼曼老师，也谢谢菲比姐姐为我们做出的分享。其实我觉得很同意呢，刚刚菲比姐姐说的一个，就是其实吃甜食是一件会让你感觉到很开心的事情。
4: 对，
3: 因为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啊。那当然了，我们其实长大了以后，你发现其实也有，比如说运动也可以分泌多巴胺，
4: 吃糖的比较舒服吧。
3: 对，但是我觉得呢，什么东西我们就是讲一个要适量。
4: 对，
3: 要适当。你说完全不吃啊，好像你就少了那个开心。你要吃太多了，你对这个身体就会有影响了哈。那就可以有这个刚刚说的其中一个方法，有契约。 就江同学，如果我们说真的，我们其实本身是比较爱吃糖的，但是呢，妈妈可能会担心你的健康啦，或者你自己也会担心自己的牙齿会不会长得不太好呢？那我们就定量啊，我们每天或者每个星期在一个规定的时间，我可以吃，比如是吃一杯雪糕，或者吃两颗巧克力，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定量。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推荐给江爸爸。
4: 对，
3: 就是
4: 你可以跟你爸爸讲，可以做一个契约，就 每天。
5: 我爸爸不听，
3: 你让爸爸听一下今天的节目。
4: 我相信你爸爸会听你的话。
3: 对啊，因为其实呢，做这个健康管理这个事情啊，我们的小朋友呢当然很重要，因为你们正是成长的阶段。但是呢，大朋友啊更加重要啊，我们已经是去到可能要维修的阶段了。对啊，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那我们呢才可以有心有力去做更多的事情，干更多的事情。那家长也可以更好的陪伴我们小朋友了，那我们小朋友呢也可以更开心的玩耍。那今天呢，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呢、就先跟大家探索到这里了。每周二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啊，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身体上的小秘密。再一次的感谢我们今天四位来自奇迹学校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的问题。行政制裁增加到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也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的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的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剔除一些行业。在指标方面，他认为可以参考失业率，某行业的职位空缺是否有减少，导致本地工人难以寻找工作等等。同时建议应该为某些行业设立输入外劳人数的上限。本港及内地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说，今年头三个月的投资骗案宗数和去年同期相若，但损失金额达到9亿2000万元，按年上升1.7%，情况不容忽视。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以及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以及拦截部分的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傀儡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的傀儡户口，涉及另外173名的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国泰航空下调燃油附加费，7月1号开始，长途航班减至1164块，短途航班减至290块。国泰公布，下个月的1号开始，来往香港以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从1362块减至1164块；来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将由633块减至541块。至于其他短途的航班，将会从339块减至290块。来往香港与内地航班燃油附加费就不变，香港往内地航班维持165块，内地往香港航班是人民币135块。国泰说，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2个星期检视一次，等待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将会再检讨有关做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是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是正在影响该区。在下午的4点钟，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信实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40分继续是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为1.82%，总成交金额3343亿6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7759点，跌155点，跌幅为1.96%。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跌幅为1.37%。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跌幅为3.166%。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7709XLR 南方海力士143.8，跌43.85毛；2800盈富基金23.7，跌4.6毛；700腾讯控股414.8，跌18.2；981中芯国际77.85毛，跌1.05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79.34毛，跌1.76毛；9988阿里巴巴98.95毛，跌3.95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21.4；1888建滔基层板87.25毛，跌4.7；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分，跌1.5毛；148建滔集团127.8，跌13.3。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65，瑞士法郎9.682，澳元5.44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61，欧元8.94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6。港金报38380元，比上日收市跌79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12.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0: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极乐人生。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觉得 AI 创作的作品算真正的作品吗？
6: 画一幅新的画，然后问那个 AI， 因为你自己的思想没有可能抄袭自己。
5: 就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参考给它训练的模型。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7: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0: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来到今天6月23号星期二下午5:08的一线金融网啊，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同时，今天港股方面呢，真的跌幅比较大了。到底市场方面，我们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

0: 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以及徐昂。Hello， 徐昂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是的，我们看到港股方面今天收市23336点，跌432点，跌幅1.82%，总成交3343亿6000多万啊。今天市场方面呢，大部分都进行了回调，尤其是前两天升的比较厉害的一些的股份呢，徐昂。
1: 嗯，没错。那我们看到呢，今天整体的市场的话呢是显著的下跌，而且呢这个午后呢是曾经啊是跌了超过500点的。那今天的话呢，全日是下跌432点，再创今年的一个低位。科技股呢今天呢继续是一个重灾区啊，恒指全天的话呢啊，特别是科技方面的科指呢是跌幅达到了的3.3%。我们也看到的话呢，在整体市场方面的话呢，ATMJ 呢是齐挫，那包括 AI 电讯股啊，还有电讯设备股等等相关的整个市场的话呢跌的还是非常的明显啊。不过呢这个恒指今天在整个亚太市场的话呢不算跌的最多的，因为我们还有这个韩国的市场，今天韩国市场的话呢跌幅是曾经达到了这个熔断啊，将近10%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啊。为什么呢啊？主要的话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嘛，就是热炒的这个相关 AI 的设备方面的概念股啊已经是连续上涨了啊好几个月了，不少的一些个股的话呢升幅呢都是超过好几倍的，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美光啊，韩国的三星啊等等啊，它的权重板块又很大，所以呢这些设备股的话呢集体的回调呢就导致整体的韩国市场啊也是啊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下跌，当然也拖累了整个亚太区的我们说啊这个主要是 AI 相关概念的一个板块的一个下跌。当然除了这些啊这个前期热炒的股呢回调啊，那也包括了很多的一些像这个光纤光缆啊这个相关的概念股的话也是跌了很多。香港方面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很多的 AI 设备啊相关的概念啊一起跌啊，当然的话呢这个市场呢总是会找一些避险的一些相关的啊板块啊，像啊这个银行股啊还有这个啊收息股啊，今天呢全日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像一些银行啊工银啊汇丰啊等等还逆势上涨啊，所以说资金还是很聪明啊，就逃离了这个 AI 啊进入到了这个收息股，那我们就看后市的表现吧。
0: 是的没错，而且除了这一方面以外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环球外围市场方面呢也比较害怕现在目前的整体息率方面对于整体市值的一个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有我们的地产专题在我们的5点到5点半时段跟大家关注到了。现在市场方面呢非常关注这个美国联储局方面的一些的走势啊，现在比当初的采取的走势呢要更加的鹰派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目前银行啊对整体的一个业绩方面会造成什么样的最新影响。同时呢今天我们也会有五点半时段的港股以及美股 A 股方面全方位的分析，将会有郭思智郭 Sir 的出现，到底这样的一个跌势之下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发掘城中名人，
5: 揭露投资秘诀。
3: King Sir会客室。
0: 来到我们今天 King Sir 会客室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回调幅度非常的大啊，市场方面也比较担心呢，今天全球市场的一个市值蒸发呢将有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到底市场方面的一个下跌伴随整体外围方面的发展对于其他一些的资产投资会有什么样的最新影响呢？最新我们看到联储局方面的取态也稍微偏鹰派一些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未来楼价方面呢整体走势可其实还是取态于整体银行业界方面的一个操作啊，那么到底我们市场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分析？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首先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叶启强 King Sir。Hello King Sir， 你好。
1: Hello King Sir，
6: 你好，你好。
0: Hello， 今天为大家主持还有我明正以及徐昂啊。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徐律方面呢，也会为大家分析财务方面最新的一个发展，会有中原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梁礼忠先生。Hello 梁生，
7: 哎，你好大家。
0: Hello 梁生 ，Hello King Sir，Hello 两位 ，Hello。
6: 你好，你好，你好，系啊，系啊，即系大家都好关注嗰個息口走勢啦，因為上星期四啊，聯儲局即係三任主席啦 ，Kevin Warsh 咧就即係喐十啦，上任咗之後就 首次主持嗰個議息結果之後咧，就即係一元市場預期啦，就利息就冇變到啦。但係問題最重要就係、是，即係會後嘅聲明咧都係變比較強硬嘅，即係釋出啲鷹派信息啊，即係信號啊。咁、市場都其實都幾擔心，即係未來咧，即係或者今年內會就會加息嘅。咁你認為今年其實即係以即係個而家市況嚟講，未來係咪即係？好大機會即係會加息咧，同埋即係個加息嘅情況會持續咧，同埋會又會唔會即係好似以前咁話連加幾次咧？
7: 嗱，我覺得咧就首先新主席咧本身佢，我個人覺得佢係有個政治任命嘅，咁因為特朗普叫佢去啦，咁希望可以做到多嘢配合即係美國政府。咁問題就係當佢做到呢個主席咧，又有呢個主席呢個角色噶嘛。咁特別嚟講，啱啱我最近知道啊，格林斯嗰個主席啊，之前嗰個好偉大嗰個都過身啦。咁你如果用佢哋啲以前啲前人咧，就做翻一個所謂叫做應該有個主席咧，唔受總統府嗰邊嘅影響咧，咁順其自然咯。即係我覺得，如果美國係應該加嘅，咁咪照加；如果大家順其自然咧，所有經濟都根據自然嘅發展，就唔係一個所謂叫做長官意志去做咧，咁就好啲。咁我個人覺得，佢可能盡量都會唔好加字，但係我覺得大家就唔好諗啦，減息就冇機會啦。咁可能加息係會嚟緊，但係問題就係、是，就算美國嗰邊加咧，香港咧又未必一定嘅，咁我覺得對香港嚟講咧，都要分開嚟睇整個即係嗰個環境嘅。
6: 咁嗱，咁講即係睇落咧，其實基本上你見到啊，即係主席咧，佢都冇話去啲名圖嗰度咧，冇自己冇擺點耐啦，即係好似
7: 係啊，
6: 擺到咧就係純粹係一啲嘅委員自己去決定啦，未來嗰個息口嘅走勢啊，即係呢個可能費事牽涉落一啲嘅。政治任務上面啦，即係為總之做辦事嘅一個印象。其實佢都睇落一次嘅所係保持翻個中立性啦，最希望重拾即係市場對佢哋聯儲局嘅信任啦。但係問題睇落，如果咁講的話，其實即係未來即係完全咧好睇數據嘅，即係譬如嗰、那個即係就業市場啦，同埋、個未來個通脹啊是否即係升温啊，而決定嗰、那個。即係加息進程啦，咁但暫時咁睇，其實會唔會係即係其實可能即係加唔會大量加，即係加一次半次啊，一兩次就可能已經足夠咧。你覺得會唔會係即係唔會話係即係好似以前咁一年加一兩厘咁誇張咧？對，如果咪咁樣，如果對市場話其實幾大影響喎？
7: 一定係啦。首先新主席咧，佢就唔擺點陣啦，因為佢覺得就無謂個意見俾人哋預測。咁我諗佢做呢個角色都係合理嘅咁去做法。咁第二樣你睇數據，我覺得咧其實就美國嚟講，如果佢無論加好唔加好咧，最緊要唔好滯漲。如果你唔滯漲咧，個經濟就算有通脹正常發展咧，都捱得過嘅。但係去到滯漲就論盡。好啦，第一個問題。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當正常要加咧，我覺得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加法㗎啦。因為咧喺以前嗰種加法咧，就係、是、有少少咧，即係佢都希望覺得加息嘅，即係影響到其他國家都差唔多，即係我內傷你要更加慘咁樣。我估而家個面對咧，佢都唔想加息嘅。咁變咗嚟講咧，就盡可能咧就算加嘅話，個經濟都負擔唔起嘅，因為你入咗美國國債咁多咧，咁你咁加落去都係對自己不利，所以我覺得佢會勒住，就冇話以前咁一個大嗰咁嘅加息。以前同埋仲有啊，啱啱加翻息嗰陣時係因為再早段日子你係貨幣寬鬆啊嘛，咁你而家嚟講咧經歷過曬，理論上你再加翻嗰啲咧都係一個調整性加咧，我個人覺得就冇以前有一個大幅加息嗰個咁嘅情況出現咯，應該唔使太擔心。
6: 但係問題佢嘅理念同上屆嗰個主席有啲相反，就係佢係一個即係反對擴張即係貨幣政策嘅，即係可能收縮嘅。其實收縮嚟講，某程度上都會。即係令到即係代表上即係相等於加息咁嘅咁情況嘅，到收水的話，咁其實你睇係咪未來嗰、那個即係個即係喺美國金融市場咁以至全世界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會係高息環境咧，即係或者係會係加息嘅狀況咧，未來都係。
7: 我個人覺得啦，其實唔係因為美國嗰、那個聯儲局嗰個大嘅問題，當然佢嗰個有影響啦。但係我覺得都係大家之間各國之間嗰個地緣政治嗰、那個互相影響。咁特別咧，你睇下特朗普啦，佢中期選舉之後，佢再有冇以前嗰種魄力咧？如果佢再係當權咧，佢以前出嗰啲招數咧，係咪？

0: 都要完全啱晒啊！失驚無神又咁做嗰啲嘢，我覺得嗰啲就仲難頂過咧。呢個正常嗰、那個加息安排，老實講句啊，你當今呢個環境咧，就其實你加息冇乜人特別中意嘅。即係你老實講句，你美國嗰啲都好注重嗰啲選票噶嘛。咁你太過多嘅政策嗱，你個政你一個理念啊，貨幣理念冇，財政理念冇，係一個專業，但係佢就要真係決定嗰陣時，佢要睇整個國家受唔受得起噶嘛。所以我又唔覺得咩派啊咩睇法咧係咁大，因為做到呢個主席位嗰陣時，佢嗰種咁嘅即係個角色壓力咧，要令到佢唔可以太過亂嚟。所以我個人覺得喺未來日子裏邊唔會好似過翻以前嗰個大個加息嗰度。咁我覺得就算加都係慢慢加，同埋協住加。咁我係比較仲樂觀喺呢度嚟講，同埋又睇下又傾下好多佢睇互相之間嗰個影響咯。所以我自己睇就嗱，譬如講翻最後由美國嚟到香港咧，我又覺得香港人又唔好話將美國加息嗰度列為話香港好多嘢都唔掂啊，成咁。不如咧香港嗰度咧，我睇嘅形勢咧就係我哋自己嘅經濟發展，同埋我哋背向祖國咧同我哋特別大灣區嗰個經濟嘅融合啊，我哋嘅金融角色咧做唔做到？如果做到嘅话咧，其实我觉得我以前都试过好高利息供楼啊，嗰个年代唔系太恐怖啊嘛。不过而家我谂大家啲后生仔女就我未见过高息年代咯。咁我又觉得一个正常嘅发展咧，如果利息率真系要高，咪高咯，唔使就太过担心吓。
1: 另一方面咧，近日咧嗰个一个月嘅同业拆息咧嘅 HIBOR 咧就由即系月初嘅。2.57 啦，嚟啦，到升到今日咧就去到2.96嚟，其實嗰個上升都幅度幾大，幾快嘅。咁啊，資金成本就上升啦。咁其實某程度上對嗰個資產市場其實都有影響嘅。譬如如果美國真係繼續朝加息咧，其實即係可能都到某程度上都間接令到個拆息都有機會再上升。咁你點睇咧？如果真係咁樣的話，對個本地嘅住宅市场啊，以至系即系仍未到个危险时期嘅工商铺啦吓，因为始终某程度上佢哋都会系用嗰、那个嚟嗰个息口个或者个回报嚟即系系计佢嗰个价值噶嘛。咁你觉得有几大影响咧？其实对呢方面嘅板块
0: 嗱，如果你话个息率高个环境，大家都见过过去嗰几年都系息率高啦，咁令到好多生意真系有好大压力嘅，咁咧一定系难搞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难搞之中就唔系绝对冇出路嘅。嗱，我以香港嘅楼市就好得意嘅。如果讲普通住宅楼咧，一般嚟讲就有两个功能，一个就系自用，一个就系投资。好多时都系边自用边投资咁一齐相线嘅。咁但系咧就如果你我个人觉得，如果你高息咧系肯定唔好嘅，大为夹硬你夹硬话个好呢个就即系唔系太讲得通啊。但系个重点就系、是、佢会唔会唔好极。会唔会去翻之前咁咧？我又觉得最坏嘅环境都过咗，因为事实上你个楼市都讲个 trend 噶嘛，那个图底点我哋觉得都过咗。问题就系香港嗰个经济自己个经济发展得唔得？咁住宅嗰度咧，而家睇到过去都升咗唔少噶啦，咁变咗大家开始有翻个信心，开始变咗睇到政府特区政府个政策系好强调15里边嗰啲居住啊，亦都喺北部。都會成個策略佢有個發展，但係頭先你覺得啱喎，就係阿經常你嗰度個工商鋪就難搞啲啦。嗱，因為工商鋪咧，你真係咧一息率高咧，你個經濟活動一得低咧，咁你工商鋪嗰啲鋪位就唔係好值錢啦，因為你生意做唔到啦嘛。咁呢個就係佢哋會教。就個息率影響就肯定咧係比個住宅多啲，咁變咗而家嚟講，我哋見到都唔少工商鋪，因為過往嚟講係有啲供唔起啦，咁佢累積到發展到已經變為銀主盤啦，咁嗰啲嚟講咧，你就算個樓市稍為好啲，第一句好啲，可能住宅嗰度好，都未去到工商鋪好，咁變咗嚟講咧就。而家嗰啲工商部嗰啲即係 call 緊窿嗰啲咧，都仲係要即係有好大壓力喺度。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咁但係對住宅嚟講咧，我就覺得睇整個發展商佢未來點樣去喺香港再做呢個業務咧，我諗佢哋會有一個新嘅安排。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你到北部北都嗰度啦，其實特區政府。我哋中聯辦都睇中嗰度嘅發展係一個新嘅指標嚟嘅。咁將來咧，我估香港地產商咧，第一句就冇得賺到盡㗎啦。你可以賺錢，但係唔可以賺到盡。咁我諗嗰度要睇下點樣安排咧，無論喺建設啊、喺價格定位啊嗰度咧，都可能同以前。

0: 啊，
1: 你要解決而家個銀行即係 call loan 嘅情況啊，收樓情況啊，即係處理成點咧？係咪都係都比即係幾逼嗰啲揸得幾緊咧？你係咪以你了解嘅情況點嚟嘅？
0: 但係我講公道説話先，首先銀行咧就一般啦，你見到講銀行追數咧就唔同你話嗰啲即係二三線財務公司嗰啲啊，銀行追數有標準程序嘅。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你跌咗落追數程序過曬變咗人主本嗰啲咧，佢跟足嚟做嘅。咁但係如果你喺未去到法庭啊，可能未頒到人主之前咧，如果你嗰一個相關借款人啊，包括個商鋪嘅老闆咧，肯即係同銀行傾下，或者有一啲嘅還款安排啊，成啊。又或者咧，發覺自己嘅生意有起色咧，可能又頂手咗啊，成啊，咁都銀行見到你主動同佢傾咧，佢哋都肯傾嘅。但係如果你一路唔理佢，走咗攞好啊，唔好聽，或者就關咗報，咁你根本你就銀行去過望過，你都唔會有收入噶啦嘛。你公司嗰度都關咗門啦，咁就跟程序做咯。咁而家你見到嗰啲處理緊嘅嗰啲貸款咧，就唔係琴日嘅問題嘅，係差唔多一至兩年前啦。我諗年半至兩年前嗰個經濟環境，嗰啲人已經即係供唔到啦。咁有啲供唔到之間咧，期間經濟好翻啲，或者佢自己私人物業好翻啲，就有機會可以個財富好啲，就補得補翻。如果肯同銀行經咧，還錢方面攤長啲啊，成啊，就唔好失咗蹤咧。咁就銀行都願意。但如果你走咗去，即係唔見人嘅，咁銀行就跟程序做，咪交即係成個過程跟追追你追到唔到安排拍賣或者點樣，因為已經係法律保障咗佢嗰張契約啊嘛，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工商貸款咧同住宅貸款就唔同嘅。工商貸款咧就通常嚟講就佢個按揭契咧一種係叫做 term loan， 即係話咧你到某個階段咧同你借一次數，再同你估值。咁如果你估值咧跌咗咧，就可能你要補水，補唔到水咧就可能又要 cut 個貸款。又或者咧有一個情況之下，佢係用你一個透指壓，咁定期將你嗰、那個物業又做估值。咁變咗嚟講咧，就你可能公公下土地地嘅，咁但係你都有機會咧係要為補去補錢，咁呢個多啲壓力喺度。咁所以咧如果你個業務唔好咧，你現金流唔夠咧，你工商借貸咧比較上就第一句利息貴啲咧，第二你可能嗰、那個除咗你正常還款還到之外咧，你嗰條契咧都可能好多時有機會契嗰度或者個借貸合約嗰度咧就令銀行定期可能要你個估值，咁如果你只要工商物業嘅個價冇回升咧，或者有微利落咧，咁你就帶錢嚟好似股票咁去補翻差價，咁呢個部分有啲咁嘅壓力喺度咯。咁最主要就係話，我哋見到香港嗰啲工商活動咧，都係我哋叫 by segment 啦，即係某一啲類別嘅工商活動係活躍嘅。但係某啲都真係難啲嘅，譬如你飲食業話真係好明顯咧，就俾內地即係好多都翻咗消費，咁係受影響咯。咁但係有啲就都捱得住嘅，咁好視乎你個行業啦。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因為而家咧，我哋真係見到好多借工商貸款嗰啲人好無辜，就係因為就算自己個行業做得好地地咧，你又唔知失驚無神，美國嗰邊又整啲乜嘢關税啊，整啲咩嘢咁假大山咧，就個案嚟講對嗰啲借工商户啲借貸咧都好大壓力嘅，咁但係而家似乎都捱過咗嘅，咁希望呢度咧個壓力俾佢哋係少翻啲咯。
1: 不過早前都有同啲大投資者食飯咧，都傾開啊，係嘅，最緊要同銀行聯絡，千祈唔好即係唔收唔睬唔應，咁就真有機會收你嘅物業嘅嚇咁咯。
0: 係啊，你一定要理啊，同埋你要好認真去回應咯，唔好真係走咗去。同埋仲有就係，我想提埋咧，你最終唔係走咗就得嘅，因為最終嘅欠款咧，按揭工商部賣曬之後，你仲爭錢咧，佢有權告你破產噶嘛？呢第一樣嘢。第二樣就係工商貸款咧，要小心啲。就係當你報數俾銀行嗰時咧，如果銀行會睇埋你嗰啲業績嘅，咁或者睇埋啲數，我話冇睇數簿啦。咁如果你自己到時真係銀行好大損失，又發覺你啲數做翻出嚟嗰時唔係好完善，或者有啲錯漏，或者整下整咧，佢可能係再告你，就話你喺某啲嘅記錄裏面誤導銀行俾個借貸你，咁你變咗可能有機會係一個唔係純民事嗰、那個檢控啊，咁咪變咗有機會刑事咧。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咯。你如果借到貸款嗰時係啦，特別有啲政府牽涉嗰貸款一定要小心啦。即係如果貸款你交啲資料唔準備充足，唔係正確咧，又好大機會入咗個刑事嘅陷阱。
2: 好，那非常感謝啊，這個梁先生還有 King Sir 的話呢，來和我們呢這個分析了目前市場的一個情況。那时间关系啊，我们稍后的。

0: 话呢，还会有啊更多的节目来跟大家来进行做评析。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回到下午的五点半，游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在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呢，近着彩云圣若瑟小学的慢线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车龙是排到牛池湾的市政大厦的位置。而较早之前，嘉士居道往大角嘴方向近着左敦道的交通意外是清场交通恢复正常。粉岭公路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往大埔方向进着大头岭的慢线是封闭，一带比较多车。红隧港岛入口方面了，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现时呢交通是大致正常的。而左转去坚拿到天桥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港岛区路面情况，马吉仙峡道下行进至嘉惠园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山顶道。伯福林道往中环的方向进至摩星林道是拥堵，车龙排到玛丽医院。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扫管户的一段往荃湾的方向呢进至黄金海岸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百利广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龙门路往龙富路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望后石消防局。提提各位留意了，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的方向呢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4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活出生活精彩。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7: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呢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节目啊。那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呢是75%，大家的话呢还是要留意天气方面的一个变化啊。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将会请到的话呢是啊这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志先生，郭字的话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本色环节，和我们呢来一起聊一聊啊，就是啊整个港股呢连续多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复波动之下，以及呢我们也看到整个亚太区的市场方面的话呢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回撤之后啊，我们应该如何来去看整个六月的一个市场，以及呢对未来啊我们说这个七月份的市场来去做一个评估。当然呢在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呢，我们也是要留意一下呢现在整个市场方面啊，特别是美股盘前方面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在美国方面的这个盘前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大家还是非常的啊这个关注啊市场方面的一些下跌的一个行情。那所以说的话呢，市场的整个的一个波动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大家也要留意啊，近期呢这个啊市场方面的波动，特别是

0: AI 相关的概念的一个变化啊，对市场呢会带来挺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影响，留意相关的一个风险了。好的，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呢，啊，一线金融网的我们的金钱本色啊，将会请到呢郭思智先生啊，郭 Sir 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近期的市场。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2: 好，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嘉宾呢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啊郭思智先生，郭 Sir， Hello， 郭 Sir， 您好。
3: 啊，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哎。
2: 嗯，郭 Sir， 我们看到呢，在近期啊，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焦点的话呢，就是现在的整个科网方面的一个情况啊。那近期的话呢，其实港股的整个走势还是比较偏疲弱的，都说到这个五穷六绝。啊，六月份的话呢，整体的走势呢还是比较的，我们说啊，这个震荡下行的一个情况，不少的一些股份啊都是创造了这个近年来的一个新低啊。您怎么看近期的这个市场？那来到了七月份的话，您觉得港股有翻身的机会吗？
3: 啊，首先呢，就大家要啊睇清楚一样嘢，指数呢由今年1月29日嘅高位28056点。開始嘅調整咧，頭一個階段係正常嘅技術上嘅消化，但係其後咧，因為跌勢越嚟越急，即係變咗咧，指數已經係相繼跌穿咗好多種平均移動線。其實而家呢分鐘移動線嘅排列亦都係倒序模式，出現呢個情況咧，只有一個可能性，就個大市咧已經進入咗一個所謂嘅中期嘅調整嘅勢頭之中。咁由於咧，28056是一个牛市一期的高位，咁即系话而家呢刻个大市咧，可能已经系进入咗牛市二期嘅调整嘅阶段之中噶啦，唔系一个简单嘅中期嘅调整。所谓中期调整就系啊，成个牛市一期未完嘅，跌完都仲要再升嘅，嗰啲叫中期调整。但而家咁样睇法咧，好大机会咧，由于系内地嘅政策亦都出咗台啦，变咗一啲违规开户嗰啲户口咧，两年之内咧就准沽就唔准买，咁呢啲咧就可能令到个大市咧，本来系属于一个高台嘅调整，慢慢已经进入咗一个一期牛市后一个明显嘅技术上嘅回落啦，咁就系俗称嘅牛市嘅二期。但牛市二期嘅调整咧，大家要认清楚，时间系比较长噶。咁一般个中期调整咧，可能系8到10个礼拜、12个礼拜就结束噶啦。跟住就再進一步向上尋找高位，但如果係牛市二期一旦結束咧，就算我要轉型咗有少少回升都好咧，升勢唔係好明顯嘅，即係簡單講係磨下磨下咁樣，咁就喺度一路喺度等待個市況嘅消化嘅。所以呢一分鐘咧，由於指數咧已經跌穿所有平均移動線，而且亦都係創咗今年同埋六月份嘅新低，簡單講個市係屬於一個逐步沉底的格局的了，所以五逢之后会去到六月去五逢六月之后七月份会不会翻身呢，好视乎资金入市的态度而定。我总是觉得六月份有个半年结的嘛，那现在这一分钟距离六月的期指的转仓是得几日的，这个礼拜五已经是六月期指转仓，下个礼拜一就六月期指结算，下个礼拜二就场外衍生工具结算。大家都本来有个想法就是一些机构性投资者的基金啊，会不会作啲反击啊，令到个大市若干程度出现一个反弹啊，但照而家呢个情况睇呢，就算好似稍微有少少转定都好呢，买本是不足的。咁买本不足加上零碎个估压仍然都持续咁涌现，个指数就无奈呢仍然会处于反复逐步沉底或者试底嘅格局之中。所以去到七月份呢都真係要睇买本的态度而定，因为沽本呢就仍然连绵不绝的，越跌得多啲人就越惊，越惊就越多沽本的，尤其是好像腾讯啊巴巴已经创了这一年的跌浪的一个新低，所以在在都会令到市场的气氛呢会进一步是反复甚至乎偏淡的，所以大家就不要用传统智慧来看了。当然之七月份有少少技术上的反弹绝对不出奇，但这个只是一个技术上一个反弹嘛，反弹过后面对紧个大市仍然反复持续低迷咧，大家的心态一定是小心，即系好简单，就算而家个市转定咗，有少少好似想反弹，大家都是你眼望我。

0: 唔敢入市噶，因為驚住聽日又跌，後日又跌啊嘛。即係買盤就撳住唔敢行，但係沽盤咧就好無奈，你越跌啲人越驚，越驚就係越走。所以個大市暫時嚟講咧，真係比較難測。大家喺投資同埋部署方面咧，最好都係保守少少、審慎少少好。我唔係話睇淡個大市，因為大市嘅技術上嘅走勢同埋個表現咧，同我講咧，成個形態咧仍然處反覆不明、逐沉底嘅格局之中，都大家小心啲啊！
1: 是的，现在其实市场的情绪的话呢，有一部分的悲观，但是不少的资金的话呢，也看好了这个芯片半导体的相关行业啊，无论是港股、美股啊相关的板块的话呢，过去的两三个月可以说是一飞冲天啊，不少的投资者是加了很多的杠杆啊，包括像美国的美光啊，还有韩国的这个三星。大家的话其实对于目前的芯片半导体的这种供应链上面的这些相关产业的布局，您是如何来去看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它是一种周期性的暴涨，还是说确实说现在 AI 发展太快啊，对这个算力的要求，对 token 的需求太明确所以的话呢就将这些产业链的这些供应链的相关的商品就是炒得比较的高您是如何来去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0: 首先嚟讲咧，大家认清咗一样嘢，相关嘅半导体又好，记忆体又好咧，其实系市场嘅需求大得好紧要。直到而家呢分钟咧，严格嚟讲咧，都仍然系供不应求噶。咁可能去到明年底嘅情况都未必有所改善。其实啦，美国嘅美光啦，韩国嘅三星啦、海力士啦，都不断加大个厂房。加大嗰個產能㗎啦，但係始終都唔能夠滿足到市場嘅需要，所以咧相關嘅股份啊或者係投資咧都仍然深受市場嘅資金大力去追捧，咁當然之咧中間係夾雜咗補充嘅投機成分㗎，呢個係冇辦法嘅。股市到最撚尾咧，所有股份下跌，唯獨是某啲板塊上升，資金一定係一窩蜂去曬嗰個板塊㗎。令到嗰個板塊嘅升勢咧係進一步明顯嘅，咁我諗而家呢個情況咧就好難有一個明顯嘅改善啦。就算個市進一步受壓、進一步反覆，包括咧一啲半導體嘅股份啦，一啲嗰啲記憶體嘅相關嘅股份咧，仍然係深受資金去追捧，所以咧解釋得到，你好似近日嚟講咧韓國嘅兩隻喺香港掛牌嘅 ETF 咧。都仍然一路是大受追捧，不过股份呢其实真的大上大落的相关的 ETF 升同跌呢是充满投机性，散户如果真的要参与，第一就不要重仓，第二真的要量力而为，这个不是说我知道有风险的啦，我会小心，不是说知道有风险会小心那么简单，它是真的会有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反复的，令到散户呢是很难跟接同埋无所适从的，这个大家真的要留意啊。
1: 是的，确实是要去留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但是好像现在这个全民的这种热炒的这个心态的话还是挺足的在您的这个观察方面的话，您觉得现在大家的情绪已经是全球都过度的乐观，还是说它只是牛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中高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期呢？
0: 如果冇 AI 嗰个热潮咧，就好难会出现呢个情况。但 AI 而家嘅推进咧，系唔会停步啊，只会越行越急，越行越勇噶。所以咧，半导体股啊，记忆体咧，其实市场嘅需求系大得好紧要，好紧要。咁呢个令到咧，整个板块咧系个表现咧，往后嘅时间咧都会一路系优于大市噶。咁当中咧，亦都要讲明。一定是充满投机性的啦，大家试想啊，市场的资金或者一些热炒的资金当然是买一些容易升的股份或者已经升紧的股份的嘛，资金是不会买一些呢一路持续下跌不知道调整还要几耐，是没有这样的耐性去坐这样的货的，尤其是牛市有机会步入一个二期的调整期，所以呢一些热炒的资金呢仍然会持续围住的啦，你说几时思源呢真的很难讲，因为 个市场嘅需求咧，仍然咧仲系冇改变，所以我理论上嚟睇咧，呢个所谓热炒嘅情况咧，系会继续延续落去噶。咁如果大家要做任何嘅投机性嘅炒作都好咧，最紧要就系量力而为。你今日买，听日可能升，唔走啊嘛，后日可能跌翻晒转头，跌白都仲得噶。所以真系高风险高回报，但系同时期大家要认清楚自己个防守嘅能力到底够唔够。嗰只唔系一啲传统嘅蓝筹，唔系一啲好稳阵嘅收息股，系一啲充满投机性嘅一啲组合嚟噶。所以要炒埋咧，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呢、这个真系要好小心啊！
1: 是的，所以说一方面的话呢，大家要去理性看待；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也要意识到，就是现在市场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跟过度的乐观啊。特别是近期，我们也看到这个 SpaceX 啊，在上市之后大幅涨了50%啊，但是呢，马上现在呢又跌回来了啊。近期这个相关的这个这种 AI 啊，还有这种相关的概念的话呢，其实波动性是蛮大的啊。这个郭 Sir 您怎么看现在的这种这个对这个相关这种 IPO 股份的一个要么就过度的热捧啊，然后出现了这种波动，那我们要如何来去做一个的对冲，或者是理性的去看待呢？
0: 首先咧，散户嚟讲喺咁嘅环境当中咧，大家都想赚钱嘅，所以呢个系无可厚非。咁但系一啲股份咧，佢 IPO 之后系咪一定会升呢？你好似最近香港有一只超市股份龙丰咁样，上市周咧就一路跌到而家。即系简单讲，你有 AI 嘅概念，咁有啲资金系中意投机性部署嘅，咁股价表现咧一定系量丽同埋优于大市，因为有唔少资金系围住嚟炒噶嘛。但系你当系冇 AI 嘅概念，纯粹一个热炒嘅潮咧，我担心就唔可能维持得太耐啦。如果你问我 AI 成个板块或者未来嗰个晶片股啊、记忆体股未来会点样咧？我自己睇咧，仍然会系受到市场资金嘅热炒噶，因为最紧要就系基本面系冇变到，未来一年甚至乎两年，市场嘅需求仍然好大。简单讲，直到呢一刻仍然系供不应求，所以咧喺咁嘅环境下，股价或者相关嘅投资咧系充满投机性。咁啊，问到底就系散户入市，梗系买啲有得炒嘅股份噶嘛，唔会买啲一路跌嘅股票噶嘛，系咪？所以冇办法噶，呢个情况系会延续。咁啊，散户点样面对呢啲咁嘅情况咧？唔跟嘅又少咗赚钱嘅机会，跟嘅你又惊佢个反复个风险带嚟一个比较大啲嘅一个损失，所以咧就限红去入注。我当你手头上有50万嘅现金，你最多都系攞5万啊或者10万好啦，10%-20% 去参与，中间亦都要做风险管理。一旦15%-20% 唔对板，你就要计数。咁你一计落去嘅话，你风险系有嘅，但系对你全个组合或者手上嘅资金嚟讲，唔会造成太大嘅影响性。50万，我买5-10万蚊，中间有10%-15% 嘅风险，都系几千蚊啫嘛。咁你相对你手上嘅资金或者个组合嚟讲，影响唔大。但系你唔参与，又怕走失机会，唯有在注码嗰方面咧，我哋做足嗰个风险管理。咁啊，当然知啦，少少买落去唔对板嘅都要识得计数噶嘛，唔系话我买少少唔紧要啊，跌我有得去。今时今日冇呢句话有得去嘅个谂法噶，因为股份跌起上嚟无情噶嘛，大家永远唔知个底喺边度噶嘛。最惊就系买完之后咧跌少少，嗱心态上咧觉得好平，买啲啦，沟一沟佢啦。点知越沟就越抵越平，你睇好似小米咁样，55蚊买嗰啲，50蚊又平，45蚊又平，35蚊又平，平到而家20几蚊，咁变咗初初买嘅系一注嘅，都后期啊变咗5注、6注，所有资金摆晒落去，失晒预算，所以一注就系一注，买嗰注就系嗰注。如果系投机嘅，5%-10% 嘅风险一旦跌咗嚟咧。减唔减磅就要谂清楚，唔减磅唔紧要，该住就该住，无谓再投放资金落去。散户能够做到保护自己，亦都系呢一点啫，真系冇其他办法。一系你就唔好参与，但系有几个可以唔参与啊？系咪？ 充满投机噶嘛，嗰个市场啊。
1: 是的啊，就刚刚也谈到小米的这个情况，我们就回到这个目前港股的这个科技方面的板块。我们说全球的这个科技股都在涨啊，但是大家都开玩笑说啊，这个港股的科技股的话呢，已经成为了这个投资者的一个比较啊，这个陷入到这个很多迷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无论是大的科网腾讯也好啊，还是小米啊，刚刚谈到的美团啊这些，那其他的就更不用去讲。您怎么来看这种科技的股份现在出现的这种大幅度的折让回撤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刚刚也谈到了，部分的个股的话已经腰斩了嘛？那您觉得这个腰斩的原因是什么？那现在适不适合来去抄底或者来部署一些呢？
0: 第一，而家就绝对唔系留底嘅时间，大家唔好认为股价跌咗好多搏一搏，咁系我买少少少米一两千股小米搏一搏反弹冇问题噶，啱嘅就梗系赚钱走，唔啱嘅10% 你肯离场嘅，买少少搏系冇问题嘅，我从来都唔反对人哋去投机噶，但系你要做风险管理。但系仲有一点，大家要明白，早前内地嘅出啲政策啊嘛，第五只富途啊、长做啊、老虎啊，一啲违规开户嘅户口咧，如果持有港股嗰啲咧，俾2年时间准沽就唔准买，一定要系清理好嘅。咁呢个就问题就大啦。喺早前嚟讲，啲户口咧买完呢只买嗰只，又买又沽又沽又买，好灵活处理噶嘛。其实嗰个量系大得好紧要，但系准沽唔准买就麻烦啦。你一系就唔沽，一系就沽，但系就绝对冇得买。咁你谂下啦，零零碎碎嘅沽压一路不断咁涌现，个市况点可能唔跌啫？问题就系跌咗落去，佢想买都买唔到啊，系唔俾佢再买啊。咁当然之内地嘅资金咧，有好多合法嘅途径咧，系嚟香港做一个部署，但系嗰啲就还嗰啲，已经开咗户口嗰啲，系会令到个市场暂时嚟讲系会受困扰、受压噶嘛。咁呢个亦都改变唔到，因为政策已经摆咗喺度。咁有啲人就话，2年时间啊嘛，唔使咁急啊嘛，唉，政策系讲2年，但系揸住货嘅朋友会惊噶嘛，今日唔出，听日又跌啲，后日跌啲，一个月后跌得仲多，咁你系尽早解决咗佢啦，输少当赢啦，系咪？咁但系呢个所谓尽早嘅解决，就造就咗零碎嘅沽压同抛售系会不断嘅，所以呢一点同技术分析系冇任何嘅关系噶，大家要认清咗而家目前面对嘅问题到底系乜嘢。再讲啦，头先提到嘅小米啊、阿里巴巴同埋美团咧，喺恒指成分占嘅比重咧接近8%，全部都喺1年嘅低位坐紧嘅，所以就算汇控升到1年嘅高位，个股市都系唔升得，因为始终仲有更加多股股股系反复大软，令到个指数咧暂时系欲升就还回，冇太大嘅空间或者借口作炒作咯，所以做任何部署，大家都系小心啲啊。
1: 明白哈，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要去看懂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原因。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高息类的股份啊，高息类的股份的话呢，近期好像也有点顶不住了啊。比如说像中移动啊，还有像这个一些银行股啊等等啊，您怎么来看这种收息股现在的情况啊？是不是大家如果避险的话？这些股份的话，还是可以来去坚持住，还是说我们应该去适当的来去减持一些，又或者是再观望一下港股的未来走势呢？
0: 嗱，对中移动呢啲咧，我系唔担心嘅。第一，佢嘅营收好稳定，现金流好稳定，派息亦都系理想。最紧要就业务系唔受到经济周期盛衰所影响。即系简单讲，股市点样行啊，点样跌咧，对佢哋系完全系冇影响嘅。咁既然系咁嘅，股价升啲跌啲系受到大市气氛所累啫嘛，揸咗咪继续揸咯。我唔觉得有太大问题，甚至乎内银股好多仲系咬住个高位噶，咁但系成个大市持续低迷，咁变咗就唔系话呢个时间咧买啲嚟炒啦，即系唔系炒嘅时间。但系就我觉得，如果手上有少少货摆住喺度咧，亦都冇乜所谓，即系唔需要太过介意啊，唔需要太过介怀啦啊。
1: 明白啊，所以说现在呢，可能还是会怪不得很多投资者的话，还是把视线放到这个 芯片、半导体这些啊，好像这个两极化很严重啊。这个一方面传统板块的话呢，无人问津；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资金又在去追逐一些这个 AI 相关的概念啊，包括这个供应链方面相关的产业。那有另外一部分的投资者的话呢，也想把视线转向到目前的这个黄金嘛。那因为金价跌了很多，您觉得接下来的话？到年尾啊，随着现在美联储的议息的话呢，还是维持不变，那您觉得金价的一个未来的走势会如何呢？
0: 我谂金价咧就未必会大升。上一次金价升得咁犀利，因为美国联储局系不断咁样减息，加上央行又不断咁样增持，同埋市场嘅投机性嘅资金大手去追捧，所以造就咗金价咧出现一个咧系空前嘅升浪。但系而家环顾呢个情况咧，唔系咁容易再出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而家系3.5到3.75。就算通脹受控，因為油價落翻去70幾蚊一桶啊嘛，即使係有減息，速度都係好有限，對金價唔會帶嚟太大嘅刺激嘅。咁其實有唔少人咧覺得聯儲局第三四季咧可能會加息，咁呢個我哋唔想妄下結論啦，就等個大市嚟做一個表白啦。但係金價咧，我諗而家咧好大程度上會進入咗整固嘅格局，咁啊4,100、4,200啊。或者行到4,300、4,400啊，咁喺个好窄嘅幅度咧，系徘徊，因为长揸金系冇息收噶。咁啊，同上次唔同，上次一路减息，仲有一个原因，好多人忽略咗，就系 Bitcoin 炒到上10幾萬一个月，但系问题就系咧，10幾萬个高位，但系其又跌咗落嚟咧，有唔少嘅资金咧喺高台沽咗之后咧，将啲钱咧系转投到实际嘅黄金，所以令到金价嗰个时候上升咧，系买盘嚟自几方面噶，但系而家冇咗呢个咁嘅优势啦，所以金价我唔觉得会大升，大跌未必会有，但系呢个时间会出现旧年嗰个咁嘅大咁明显嘅升势咧，我谂唔系咁容易一件事啦。
1: 是的啊，OK，那同样的话呢，这个大家也把视线转向到了目前的房地产的市场啊，因为这个近期的这个资金管控嘛，那南下来买楼的资金可能会减少，那另外的话呢，这个香港楼价的话呢，近期也有一部分声音啊，谈到说现在可能今年的这个升幅的话有可能会收窄啊，毕竟成交量也下来了，您怎么来看这个接下来的房价的一个情况？叠加我们说现在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商铺跟写字楼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啊，这个会给未来的楼市带来什么影响呢？
0: 楼价咧，我唔觉得会大升嘅。咁啊，当然知啦，就近期嚟讲，大家对置业嗰方面嘅信心咧系回复翻过嚟啦，所以新楼盘嘅销情咧都稍微有啲咁多回暖。但就你会唔会出现咁容易出现，好似早几年前呢头买嗰头升系咁升咧？我谂唔会啦。咁啊，住宅楼咧始终有个刚性嘅需求喺度，所以咧就算要跌咧都唔会跌得太过多嘅吓，咁其实近期嚟讲都回暖咗啦。咁商业楼咧就要睇个大环境啦。其实而家甲级同乙级或者就供应量都仲系好充足，所以要大升啊，租金要大升，唔系咁容易嘅一件事。至于商嗰啲铺咧，就大家就要小心啲，真系寒冬嚟噶。第一，过去嘅铺价升得太多；第二，而家面对紧消费嘅模式改变，大家中意北上消费，加上咧铺租就下跌，所以好多铺价咧暂时嘅跌幅相对高峰嚟讲咧，跌超50%系比比皆是，更加多个铺系吉咗喺度噶。所以地产市道咧都要真系要分清楚嚟睇。咁啊，住宅楼咧系会走势比较好啲，但系就唔适宜投机性炒作，真系住嘅有能力去供嘅置业系冇问题，商业楼宇咧就要睇大環境、大氣候啦，因為供應量始終仲係多，鋪咧我諗暫時嚟講我都係睇淡。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是要留意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动这个做好我们说这个暴风雨来之前的一系列的准备啊，才能够这个更好的看懂以及看清楚现在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做好投资方面的一个部署。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郭思志先生郭 Sir 又和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评析，感谢郭 Sir，我们下期再聊。
2: 好的，那明天同一时间啊，5点到6点我们再会。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在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联的陪同之下，代表团前往南平市和南平市委书记袁超宏会面。出席会面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以及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联等等。李家超也有到访武夷学院，也和当地参加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交流。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午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收到很多支持的意见，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之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没有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的细节以及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表示，正在和深圳及国家部委密切洽谈当中。港深政府也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当局表示会积极推进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本港及内地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以及洗黑钱集团，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说，今年头三个月的投资骗案宗数和去年同期相若，但损失金额达到9亿2000万元，按年升7%，情况不容忽视。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以及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以及拦截部分的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傀儡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傀儡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83，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30.8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以及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该区。在下午的4点钟，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40分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

0: 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码头冲道往九龙城方向，近至宋皇台道的中线呢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清水湾道往西贡的方向，近至彩云圣若瑟小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比较慢车。较早之前，西九龙公路往美孚方向，近至海利村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车龙排到南昌公园。粉岭公路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往大埔方向近至大头岭的慢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临近的宝石湖路往文锦渡方向近至彩蒲苑多车，车龙是过了大头岭回旋处，车龙排到粉锦公路近至北区医院。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比较多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至摩星岭道多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近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至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近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龙门路往龙富路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内河码头二号闸口。提提各位也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将军澳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十岁入口去沙田，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的方向。最后呢，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讯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5: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 非遗武道馆，
6: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里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7: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如果只有五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10: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周董周杰伦所演唱的《可爱女人》。在周董呢，从出道到现在有很多浪漫的情歌，当然呢，也有不少的女歌手喜欢他的歌。就像接下来呢，我想为你介绍的这一首呢，是由彭羚翻唱周杰伦的这一首《黑色幽默》。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一首好歌，就能给你一个。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

0: 欧元对美元1.141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30.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4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首先的粉岭公路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往大埔方向进至大头岭的慢线呢是封闭的，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较早之前码头冲道往九龙城方向进着宋皇台道的交通意外清场，交通已经恢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

0: 一型的车龙排到大会堂，红隧往九龙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是仍在进行，近至九龙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接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的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进着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是很繁忙，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康宁道慢行车龙排到定富街，太子道东往观塘的方向玉港湾对出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广东道南行往舒适八里道车龙排到关冲，新界区方面了，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禁止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复建花园，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的方向禁止回旋处的车龙是去到政府车场，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禁止十八乡交汇处比较多车，提提各位留意了，将军澳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去沙田，还有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的位置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最后呢，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是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着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5: 我是 Joyce 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1，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我好想你》，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鱼鱼呢，他说想要把这个心情呢告诉俊俊，他说自己。

呢，每天晚上闭上眼，或者是第二天清晨醒来的时候，都会特别想念俊俊。不晓得俊俊呢，最近到了新的环境生活，生活过得怎么样呢？鱼鱼呢，很关心，也很想念。当然呢，他也提醒俊俊，在新的环境里面，不要迷茫，不要沮丧，因为呢，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如果月亮睡了，还有这个朝阳会出现，只要你抬头一看，天一定会亮。而鱼鱼呢，他说他的心也会一直陪伴在俊俊的身边。

0: 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肥猫，他说他也非常的想念他的好朋友骰子。他说虽然呢过去曾经有一些不好的回忆，但是他必须承认现在呢还是非常想念你。他说呢，希望今天呢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用这首歌跟你说晚安。
1: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知识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余文乐所演唱的歌曲两汤一面，是我们听众朋友嘉怡呢，他说要送给在六月份过生日的两位好朋友小小还有晴宝。他说希望能够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送上他最大的祝福给这两位好朋友，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过完生日依然可以越来越美，当然呢很快可以找到一个爱自己又爱他的这个男生，然后呢希望有一个非常甜蜜的浪漫的恋爱。那这就是嘉怡给两位好朋友的祝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的访问行程，在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廉的陪同之下，代表团前往南平市和南平市委书记袁超宏会面。出席会面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以及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廉等等。李家超也到访武夷学院，和在当地参加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交流。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的公众咨询，下午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收到很多支持的意见，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之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没有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的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表示，

0: 正在和深圳以及国家部委密切洽谈当中，港深政府也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当局表示会积极推进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比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也就是基本通胀率为 1.9%， 较四月也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说，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是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以及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的发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4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9，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伦敦基米安市卖出价为 4120.27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以及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该区。在下午的4点钟，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明天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4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6: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 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

0: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1: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一首《只想与你在一起》，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凤凰，他想跟他的好朋友说这句话，他想让阿优、Tico、菜菜、文文还有凯琳知道呢他的心声。他说能够在这段不容易的人生旅程里面认识到彼此，同时呢可以在一起，他觉得非常开心。同时呢他也想让现在呢出现在他世界里面的这个人 Miss Taco， 他说想让他知道呢谢谢出现在他生命中，让他生命变得更加精彩。而我看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素恩呢，他也想谢谢他身边的这群仙女朋友。

他说经常给他包容，同时呢也陪他一起发疯。虽然有时候要面临人生的离别，难免会伤心，但是他希望把彼此之间美好的回忆都留在心中。他说有的时候会碰到困难，但是呢船到桥头自然直，大家只要更加的努力，一切都不要说太多，把最好的放在心里，然后好好的珍惜它。

这是周汤豪和他妈妈比利一起合唱的歌曲《什么都不必说》。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小人鱼，他说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他最爱的奶油妹妹说呢，不管世界怎么样变化，只要你可以保持初心，一起一直做好自己，同时呢就可以呢一直开开心心的生活，去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0: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我们都在听，
3: 我们都在听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花华晨宇，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 K 哥呢，他说他心中的小苹果就是 Win-Win。 他说希望呢 Win-Win 不要逼自己减肥，因为你怎么样都是最好看的。 K 哥呢希望你呢这个身体健康，然后女孩子呢有一点肉肉的，他觉得才是最美的，能够抱起来更加的踏实。那所以呢 K 哥也希望这个 Win-Win 呢除了美丽之外，还要保持健康，才会有更好的体态。

让你开心。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叫子子，他说想要跟海影说，没有你在身边的日子，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慢。他说没有你呢，陪他一起疯，陪他一起癫，他也觉得生活中呢很寂寞。他才发现原来呢，海影在他身边还有在他生命里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也希望海影可以很快的到他的身边。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就用周兴哲的歌曲跟你说爱在身边，也希望我们好好珍惜。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到南平市与市委书记袁超宏会面，又到访一所大学。政府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之前通过。宁汉陶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没有人把关。警方说，今年头三个月投资骗案损失金额达到9亿2000万元，按年升1.7%，情况不容忽视。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李家超率领的特区政府代表团在福建省副

0: 省长赵增廉的陪同下前往南平市，与南平市委书记袁超宏会面。出席会面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等。李家超也到访武夷学院，与在当地参加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交流。他傍晚会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代表团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了解当地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并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李家超提到，在昨天举行的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上，闽港达成拓展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方面的协议，将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共建一程多站联游模式。他期待两地透过便捷的飞机航班和高铁网络，共同吸引更多游客到访，激活文旅资源活力，推动业界推出更多联游产品，提升旅游业发展。李家超明天会继续访问行程，到晚上启程回港。
1: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的公众咨询，下午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收到很多支持的意见，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之前通过。
2: 这一条法例呢是非常之具针对性的，它必定入面是讲述很多简化现有程序的措施的，但是简化绝对不等于没人把关。我们不是说简化就眯埋隻眼样嘢都批的，其实在不同的环节，无论规划申请啦，或者一些建筑工程噪音准许的申请啦等等，其实都会有审批当局，亦都会有审批条件的。
1: 新社联的谭振国就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人流、物流、数据流以及资金流的具体操作细节和进度。
3: 跨境要素的流动才是吸引产业落地的一个关键。其实现在跟内地商讨的进度是怎样呢？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招商引资，资金流其实是跨境安排里面真的很重要。另外就是我们的沙岭数据源，三年后就会启用，那个跨境的安排其实是不是可以配合到。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表示，正在港深园区收集企业意见，本港和深圳政府也已经提交联合方案。
4: 个数据同埋物资流咧，其实我哋而家系密锣紧鼓咁样咧，同紧深圳方面咧，亦都系有关咧，同国家部委去到密切洽谈当中嘅，咁系有进展嘅。港深啦，两地政府咧，我哋其实早前就已经向国家个部委，我哋联合提交咗一份嘅联合实施嘅方案。
1: 当局表示，会积极推进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
0: 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与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举行绿色之道论坛，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在开幕礼致辞表示，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欧盟和香港制定了迈向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其中香港已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说，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包括除了绿色金融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林定国说，以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将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 占有重要席位。

0: 其中，整体竞争力是关键。香港在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排第二，反映香港体制的公信力。
1: There's no doubt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feature prominently in Hong Kong's first five-year plan. Whether a place can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it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atest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26, Hong Kong's ranking has risen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o the second globally.This is a very strong testament to Hong Kong's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0: 林定国又表示，香港欢迎与欧盟合作探索并把握利用创新支持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主任卢孝伟在同一活动致辞表示，欧盟商界对香港经济多个领域做出贡献，包括建筑、废物管理、海水淡化、飞机回收业务等，支持香港的绿色和数码转型。他表示，随着香港发展北部都会区，欧洲企业能在可持续城市规划、智慧基础设施、能源效益、智慧交通和数码技术方面提供专业知识。
2: 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以及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对方下载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声称可以投资虚拟货币获取高回报，并要求受害人透过网上银行转账、虚拟货币转账和当面交付黄金。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约97万港元投资回报，令对方误以为所谓投资是真实可靠，继而不断加大投资金额。警方港岛总区科技及财富罪案组总督查肖志谦说，受害人今年3月到5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的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本港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以及拦截了部分的赃款。
3: 商业罪案调查科的反诈骗协调中心已经成功追踪并且拦截了大概470万港元的涉案的赃款。另外经过调查后得知，10个香港银行户口在收取了受害人的骗款之后，已经随即将这些资金转移了去另外106个第二层的香港银行户口。警方随后的调查入面亦都显示，这个集团和洗钱网络已经收取超过2亿港元的骗款。
2: 本港警方连同内地警方星期一展开联合行动，合共拘捕69人，包括54男、15女，年龄介乎18到60岁。警方对案中所有傀儡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傀儡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警方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警方又说，今年头三个月总共录得1210宗的投资骗案，和去年同期相若，但损失金额就达到9亿2000万元，按年上升1.7%，也占了头三个月整体诈骗案总损失金额的50%，情况不容忽视。
0: 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多项优化措施，包括审批制度引入两级制，又会行政制裁违规雇主，由最多2年增加到5年。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的比例收紧至3:1。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是平衡的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对于无薪聘请本地工人严重违规的雇主，提升行政制裁时限，并公布他们的身份，以起到阻吓作用。
4: 这个阻吓其实都很大，因为它直接公布的是那些违规雇主的名单，还有你即是禁止你参与补充劳工计划的，由过去2年你现在增加到5年，其实基本上都

0: 擊係好大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可能唔係淨係個罰則嘅問題啦，咁你仲要係加強巡查咁樣先至談得上叫罰嘅。
1: 目前只有餐饮服务业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就其他行业是否都应该被纳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正生在同一节目表示，当局应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
2: 可以譬如話每半年啦，睇一睇即係唔同工種嗰個情況。如果有一啲行業個情況係繼續惡化嘅，失業率係繼續上升，或者嗰個職位空缺係突然之間因為經濟嘅原因係即係減少咗好多，本地人要做翻咧就比較困難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我覺得政府就冇排除可以再收緊嗰個比例，譬如話去到4:1啊。甚或至有啲嘅工種係咪可以設一個人數嘅上限，譬如10,000、20,000。
1: 至於輸入勞工人數上限應該如何釐定，林振聲建議政府可針對行業進行人力需求估算，以及參考統計處的數字。
3: 轉看一下國際方面的消息。上个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之下完成宣誓的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外界也是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的时候，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实讨论这个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
4: I think you're jumping several hurdles ahead there. My priority today is to become supported as the mayor, as the MP for Makerfield.I made my statement, obviously praising the Prime Minister's dedication, service, and confirmed that I will put myself forward in the process that will soon be underway.
3: 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天公开支持。施卓天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无谓的枝节上计较。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林正在考虑挑战党魁一职，阻止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当中钟德林参与竞逐的可能性被认为比较低，但是未能完全排除这种的可能性。报道又说，目前看来卡恩斯和钟德林不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的支持，但是距离下个月9号提名期开始仍然有很长的时间。在上个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外一名职业政客安插进入首相府，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变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行为，他就会采取必要措施，但没有讲明细节。他又说，伊朗应该使用被美方解冻的资金购买美国粮食，这样既能够解决伊朗粮食短缺的问题，也能够令美国农民受惠。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德黑兰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销售伊朗原油、石油及石化产品，期限到今年8月21号。这类产品也可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指有关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伊朗方面有份代表到瑞士参加谈判的伊朗

0: 议长卡利巴夫在回国途中向传媒表示，伊美双方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双方沟通可能出现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不过他强调，海峡仍然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由伊朗管理。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和伊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的声明指出，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就说，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1: 体育方面消息，世界杯 J 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队长梅西射进两球，世界杯累积进球数字已经达到破纪录的18球。同组的阿尔及利亚就以2-1反胜约旦。 A 组方面，法国以3-0击败伊拉克，挪威就以3-2击败塞内加尔。上届冠军阿根廷在这一组第二轮对手是奥地利，上半场阿根廷没有多久就已经搏到12码的机会，队长梅西操刀但是射不进，但是阿根廷仍然是先开纪录的一队。38分钟梅西把握机会在禁区顶撞射入网，半场领先奥地利1-0。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梅西就在禁区面对奥地利严密防守，第一下攻门被拦截之后追前补中，为球队锁定2-0的胜局，同时也在世界杯累积进球18个，创下历来的纪录。同组另外一场，阿尔及利亚下半场攻进2球，2-1反胜约旦。这组经过两轮的赛事，阿根廷2战2胜，以6分排名榜首，已经确定以 J 组的首名晋级。奥地利以及阿尔及利亚分别排名第2和第3，榜尾球队约旦就肯定是无缘出现了。 A 组方面，法国以3-0击败伊拉克，队长姆巴佩第100场的国际赛上阵，他在14分钟的远射为球队打开纪录。法国一球领先完半场之后，赛事一度因为雷暴而暂停，下半场比原定时间延迟接近2个小时再开始。去到第54分钟，姆巴佩再射成2-0，在世界杯进球的总数也增加到16球。法国之后由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攻进伊拉克的大门，最终赢3-0。同组的另外一场赛事，挪威的夏兰特梅开二度3-2击败塞内加尔。埃组两轮的赛事，法国凭较佳的得失球差压倒同分的挪威，排名榜首。两队分组赛都是2战全胜，提早晋级32强。塞内加尔就排第3，伊拉克排名榜尾。时间来到晚上的7:50，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美国有科学家发现，出现在泥土当中学名叫做马鹿的千足虫，或者呢，早在4亿多年之前就已经协助建立地球陆地的生态系统。另外，印度呢，一名年近80岁的老翁，以半个世纪的时间，存了200万本书，并开设图书馆提供免费借阅。想请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2: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印度南部有一

0: 位79岁的退休糖厂工人安克高达，凭着一己之力收集了超过200万本书，还在家乡建立了一间占地万多平方尺的大型图书馆，里面有其罕见版本的古籍和各行各业的书籍，全部免费开放给公众借阅。安克高达还获得印度政府颁发平民荣誉莲花式勋章，表扬他半世纪以来对推广阅读的非凡贡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安克高达出身贫穷的农民家庭，小时候连温饱都成问题，书本对他来说是奢侈品。正因为这样，他对知识充满渴求。出来工作后，即使收入微薄，他仍然坚持将每个月2/3的薪金用来买书。为赚更多钱买书，他还要养牛卖牛奶和兼职做保险。随着藏书越来越多，家里根本放不下。后来有位富商被安克高达的热诚感动，出资帮他建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其后当地政府也有拨款扩建。最特别的是，这间图书馆并没有专业图书管理员，书本在书架和地板上随意堆放，还有大约80万本书装在麻包袋里尚未拆开。虽然表面看起来乱七八糟，但高达就像人肉搜寻器一样，访客想找什么书，他都能立刻告诉你放在哪里。安克高达现在和家人住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图书馆1星期7天都开放，而且开放时间很长。他说自己已经尽了一生的责任，现在年纪大了，希望未来政府和社会大众可以接手，将这份知识的宝藏继续传承下去。千足虫学名叫做马鹿，身体分为很多体节，大部分体节上都有2对脚，平时去郊外看到它们，大家可能会避之则吉。不过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带领的国际研究团队最近发现，这些小小的千足虫出现在陆地的时间比脊椎动物祖先要早大约8000万年。新华社报道，研究人员透过采集物种样本进行基因测序，再和化石证据做对比，重新梳理了马鹿的进化史。结果有惊人发现，千足虫早在约4.6亿年前的奥陶纪地质年代已经出现，比科学家之前推测的时间早了约3500万年。如果和脊椎动物祖先相比，千足虫更是早约8000万年就已经登陆地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4亿多年前，地球陆地上根本还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花草树木。当时的千足虫只能够靠吃一些腐烂的苔藓和软体动物碎片为生。不过正是透过分解这些有机物质，它们大大促进了土壤的养分循环，可以说是由零开始，帮助建立地球上最早的陆地生态系统。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千足虫有一招防身秘技，当遇到威胁时会释放化学物质击退敌人。原来这套化学防御机制早在大约2.6亿年前就已经进化成型。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啊。恒生指数呢曾经是低见23252点，创超过一年的低位，最多呢是跌近520点，收市呢最后是报23336点，跌432点，跌幅为 1.8%。主板成交金额是接近3344亿元。科技指数跌穿4400点的关口，低收 3.3%。ATMSJ 跌超过 3% 至近 5%， 阿里巴巴就失守100块， AI 大模型股回吐，智谱和 Minimax 就跌近 10% 至超过 16%， 是跌幅最大的两只科技成分股。资源以及金属相关的股份受压，洛阳木业急跌近 11%， 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中国铝业、紫金矿业和老铺黄金跌超过 6% 至超过 7%。 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友邦和港交所就跌近 2%， 汇控逆势升 0.5%。 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海外与港股策略分析师刘刚表示，市场正密切关注今年美国联储局会否掉头加息，但他认为国际油价难以再大幅上行，不具备持续加息的条件，估计今年维持利率不变，即使联储局在9月份加息，但政策讯号相对鸽派，对港股冲击就会比较小。

0: 他估计今年各板块的表现继续分化，恒生指数整体或反复靠稳，中枢目标会在26000点左右。
1: 如果情形稍微好一点，比如说美债利率回落多一点，甚至可以往上一点，但整体我们给的 upside 没那么多，就是因为盈利的空间相对小，产业趋势比较强的那些股票、个股、大模型公司，包括硬件，还可能会继续享受到整体 AI 的趋势。但是恒科这边呢，它离变成一个 good deal 还缺了盈利的支持，它要需要大幅的好转呢，政策偏向于消费上的刺激，以及互联网的巨头 AI 投资上大举的发力，可能是主要的催化剂。
0: 还有说科技指数估值已经跌到非常低的水平，相信再大跌的空间不大。而内地股市方面，今天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创业板指数就继上日创新高之后回吐，收市报4192点，跌167点，跌幅为 3.84%。

天气方面的情况了，高空反气旋是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的八点钟，超强台风米克拉是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还有呢，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而明天下午呢，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9到35度，北京雷暴20到30度，台北天晴24到30度，首尔天晴19到29度，东京多云18到26度，曼谷雷暴28到36度，孟买雷暴23到27度，悉尼骤雨9到19度，多伦多天晴13到26度，纽约骤雨20到21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今天从福州乘坐高铁到南平，在武夷学院和参与实习计划的学生见面。李家超说，政府每年为香港青年推出多个赴内地实习计划，本年度其中一个项目是和香港海洋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及武夷学院合办的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来自多所大学的16名青年可以到武夷学院实习三个星期，担任生态调查员、茶品研究员、药用植物研究员等等。李家超说，很高兴听到青年对实习岗位和内容充满热情和兴趣，并期待接受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育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他也和在武夷学院就读本科课程的香港学生交流。署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出席警队原佐级协会新一届代表就职礼致辞的时候说，警队仍然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要与时并进，积极推进智慧警政，透过科技重整工序，也要扩大招聘活动至大湾区与其他国内城市。协会主席梁俊杰致辞的时候指出，关注强基金制度之下，人员与长俸制人员的服务条件存在差异，指强基金制人员退休之后没有医疗保障，欠缺子女教育津贴，年假比较少等等。不少会员就关注议题反映意见，部分人颇为激动，强调会转达意见给管方与政府。他在就职礼之后说，已经去信公务员事务局，提出与局长会面，希望讨论为公务员评核机制引入常态分部评级，并反映会员的不满。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晚上，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的记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选择去游泳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说，自这个月的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的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就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危险的区域游泳。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也遭受到热浪侵袭，英国气象局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的最高气温高达37度，可能打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温在之后两天仍然会进一步攀升。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5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87，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39，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25.9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的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无限可能。
6: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哇，咁快就嚟到我哋呢个系列嘅最后一集啦，咁都好多谢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啦。咁今集呢我哋又会讲下关于养毛蟹嘅呢个 topic 㗎喎。咁就係囉，香港人鍾意养宠物呢都唔系咩新闻嚟㗎啦。不过呢几年你可能都会留意到，身边越嚟越多朋友讲起嘅就唔系话养唔养，而系话有冇信得过嘅兽医啊，有冇啲好嘅宠物餐厅或者酒店啊，或者如果要带隻狗去打针啊、买保险啊，或者甚至移民咁样系点样开始嘅呢。呢类型嘅资讯就好多但系就好散。咁就喺呢个背景之下呢，就有一位80后嘅女士决定辞工创业，用科技和数据去打造一个一站式宠物平台。这位呢就是我们今日的嘉宾李浩儿女士 Joey。 Hello Joey。
7: Hello 大家好，
6: 好多谢你今日百忙之中抽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创业之旅，就是你这个一站式宠物平台的。其实你可不可以快快去跟我们讲一讲你这个平台是提供什么资讯和服务的呢？
7: 好，咁我简单介绍下啦。其实我哋嘅面向呢有两个方面嘅，除咗对宠物用家嚟讲嘅话，其实都有宠物嘅商家。咁喺宠物用家底下呢，头先 Richard 都有讲过啦，其实源自于就係发觉好多新手嘅宠物主人呢，其实都唔知道点样去搵一啲有关嘅宠物资讯。所以我哋呢其实就打造緊一个平台，去提供唔同嘅宠物嘅友善地点啦、服务啦，或者活动资讯，喺我哋平台上面呢可以直接去睇啦，同时间呢而家亦都可以直接去报名嘅。
6: 咁、哦、报名即係有活动啊嗰啲喎。
7: 係啦，咁样有一啲系一啲收费嘅活动又会有呢、有一啲系免费想去参与嘅，因为一阵都会讲到、其实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宠物活动呢，可能系商场啦，系啲公园啦、可能系啲唔同嘅开放嘅地方呢，其实大家都想做，想知道喺边度搵嘅时候呢，其实都可以喺我哋平台上面搵到嘅。咁呢个就对于宠物用家嘅时候嘅一个方便之处啦，咁样。咁对于宠物商家嚟讲呢，其实都系我哋另一个面向，因为其实大家就喺近年里面呢都会见到越嚟越多唔同嘅宠物嘅服务呢一路延伸喺呢一个市场上面啦。大家可能以前会去諗嘅话呢，都系话啊嗰啲服务可能淨系俾人类。咁但系发觉原来唔系嘅，原来一阵间就一路大家傾嘅时候就会发觉呢，原来好多服务呢你以为淨系俾人俾小朋友，原来都会俾埋宠物嘅而家。咁所以商家都要搵一个地方呢其实去做一啲唔同类型嘅推广啦。咁所以其实第一次去搵我哋嘅时候可能系会做一个市场推广。久而久之之后呢，其实我哋仲会有另一啲嘅服务其实会提供俾商家嘅话呢，就系一啲宠物嘅线下活动啦。亦都系因为你会见到其实喺市场上面越嚟越多宠物友善嘅资源喺度。咁所以就会衍生嚟有呢啲活动嘅策划啦，甚至上一啲门票或者一啲活动嘅一啲体验嘅订购服务囉。
6: 对囉，亦都香港政府依家今年都系陆续咁样谷紧呢个同宠物
8: 共用的一些
7: 政策
8: 资源啊、政策咁样嘅，所以都相信都会其实对你嚟讲都应该有啲帮助，系咪咧？
7: 其实对整体成个环境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啦，自己都会即系自己公司都会系咁样嘅，因为你会见到其实过去可能系前嗰几年嘅话，净系讲紧一啲公园会开放，但系而家你会见到商场亦都会有开放，会谂一啲有宠物友善嘅一啲政策，甚至上而家可能大家会近年我哋其实仲会去做嘅一啲嘢，就系例如戏院以前可能系唔带得宠物，而家又可以开放带得宠物。而啱啱去讲紧，亦都系一啲餐厅嘅政策，其实都已经好多年冇改变噶啦。咁但系而家都慢慢去陆续去尝试，睇下点样去带宠物可以入到去餐厅呢啲政策，都会令到喺我谂喺商家嘅层面啦，或者喺个宠物用家嘅层面咧，其实都会有一个刺激喺呢度咯。
8: 系啊，好大嘅商机，我觉得系。我又唔知道有戏院系都已经做紧呢个。同宠物相关嘅一啲活动，都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大家睇戏，有时系嘛？啲可能啲狗狗见到画面有其他嘅朋友喺度，
7: 其实都系好得意嘅，因为。

0: 因为咧，我哋一路会同一啲宠物友善嘅商家啦，其实佢哋应该话系陆续变成宠物友善，但其实佢哋都会有好多贴心嘅位咧。其实有唔同嘅 consultant 咧，其实都会入咗嚟喺嗰个成个去谂嘅。而我哋都会因为策划过好多嘅宠物活动啦，咁例如可能大家都会去倾话啊，点样令到大家喺个舒适啲嘅环境？例如头先讲紧话啊，原来大家都会担心话啊，戏院其实如果真系带咗宠物之后，其实系得唔得嘅咧？咁其实整个环境系同正常嘅睇戏有少少唔同嘅，因为灯光咧其实就已经系会比较光少少嘅，咁其实唔系完全昏暗嘅状态，而声音其实都会有作翻一个调整，咁所以有好多嘅细致度咧，其实系带咗狗狗入嚟呢一个市场底下，其实我谂喺商家啦或者系一个即系宠物嘅主人底下，其实个心理建设都需要做少少先可以开始噶咯。
1: 一步一步嚟啦，都系。好啊，咁其实呢始终我哋係讲创科啦，创科新浪潮呢个节目。咁我就好奇啊，你呢、这个平台啦，首先係网站加 app 啦，应该就加埋线下活动咁样。但係喺网站同 app 嗰方面呢，我就好奇你呢个背后嘅技术底啊、科技啊，即係会唔会系同大数据 AI 相关，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少少呢？
0: 其实数据系非常之重要，真系，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呢，其实我哋都会睇到话究竟而家啲宠物主人其实系对啲乜嘢嘅内容系有兴趣啦，咁我哋会做一啲唔同嘅 feeding 喺呢度嘅。咁我哋都会去睇下，其实因为养猫养狗可能嘅兴趣亦都会有分别。咁所以我諗我哋嘅层面系喺科技上面嘅应用，大部分系喺个数据上面，其实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养嘅宠物啦，喺唔同嘅年纪啦、唔同嘅品种啦，甚至上佢哋出行嘅地点，即係例如可能原来佢哋成日都喺港岛㗎喎，咁其实可能我哋俾嘅一啲内容都系港岛为主嘅。咁係啦，但係亦都会有一啲嘅话，佢哋可能发觉佢哋好鍾意跨区去试新嘅内容㗎。咁佢哋唔系淨系可能话啊，原来我住元朗就淨系 stay 喺元朗。呢个系当初我哋做嘅时候以为就系咁样。咁諗住系一啲数据睇下啊，原来你喺个区，我哋就会不停放一啲嗰啲嘅资讯俾你。但原来呢又发觉有一啲嘅用家呢，其实佢哋系兴趣系不如周末就要跨区去第二度玩啦。咁我哋又会将一啲跨区嘅资讯呢就会传送俾佢哋啦。咁我諗数据上面嘅嘢其实系睇住嗰个宠主究竟其实佢哋系对宠物边一个方面系可能出行嘅嘢特别有兴趣啦。可能是对于一些健康的常识特别有兴趣啦，定是可能是对于一些在身边周边那个区分可能的一些活动是有兴趣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不同的推送下去咯。
1: 所以除了话你刚刚提到话啊，啲宠物主人是喜欢可能跨区啊，或者即係尤其是遊車河啊之類，所以我記得之前係唔知邊間巴士公司亦都推出咗一個帶寵物遊車河嘅一個活動啊，咁都幾好嘅。咁除咗呢方面之外咧，有冇其他初你以為係咁樣嘅，但係同實際數據完全唔同嘅一啲其他嘅 surprise 啊，一啲驚喜嘅發現咁？
0: 其實時間段都我發覺係有啲唔同嘅。以前咧，我哋一路都覺得睇我哋一啲可能去玩 app 啊，或者睇一啲媒體嘅時候，可能應該大家係夜晚瞓喺床度嘅时候就会去最 active 嘅时间，咁我哋就将好多唔同嘅内容可能喺夜间嘅时候发生嘅。
1: 咩钟数啦，即係十点之后。
0: 係啦，咁九点啊十点应该大家之后就会比较 active 啦。咁亦都系我哋之后就发觉啊，原来唔系嘅。原来呢养宠物嘅主人呢系比较早嘅。原来夜晚呢你推送一啲嘢嘅时候呢，反而系唔系最热门嘅一个状况，反而十二点前呢，原来呢是即是中午十二点前的话呢、其实是最热烈的、
1: okay。
0: 所以原来你周末又好啦，或者平日又好啦，原来呢这些时间也都是我们看完之后发觉、原来呢整个平台最活跃的时候就是 daytime， 是一个日头的时间。之后这些都是其实是改变了我们一些想东西的模式的，因为我发觉、原来是跟我们原本根深蒂固对于一个人可能的生活的习惯，你是放了工可能好舒服嘅时候去睇呢啲嘅内容，会慢慢做一个决定。但原来就唔系，佢哋就反而系喺朝头早可能最清醒，可能行完狗狗啦，因为大家可能嗰个生活习惯又唔同，之后就会去想睇啲内容嘅时候，就会即刻做一个决定喺呢度。咁所以无论可能系一个网站嘅活跃度啦，平台活跃度，原来系喺日头系比较活跃嘅。
1: 呢个同我自己可能自己嘅平台睇咧，我嘅 audience， 我嗰啲人系。观众是 偏向是晚上10点11点至半夜那段时间

0: 嘢嘅，所以就证明可能我嗰扎人系冇你哋嘅嗰啲宠物主人咁健康啊，所以证明养宠物系可能系会对你健康有帮助嘅，除咗话多咗
1: 行。比较即系恒常嘅一个可能生活习惯系要就系佢要朝头早去行狗狗啊，可能佢会早啲就要出动，因为可能佢哋未必想太热嘅时候，喺晏昼嘅时候带狗狗出去，咁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底下，我哋就喺我哋一开始谂嘅时候，成个规划可能做一啲推广啊，或者做一啲推送嘅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小变更喺度咯。
0: 几有趣呢个分享真系。咁其实香港宠物市场依家个趋势，因为不如讲翻你公司依家系成立咗几多年啊？
1: 其实公司大概五年啊，啱啱踏入五年嘅阶段。
0: 五年即系2021年嘅时候，咁嗰阵
1: 啱啱就系完咗 Covid 啦。
0: 哇，咁你依个都系算系一个 Covid 嘅 BB 咯，咁算唔算咧？
1: 可以系咁讲，因为我谂嗰段时间。好多都有一啲新手嘅宠物主人啦，而我自己都系嘅。其实我当初系未成立呢间公司嘅时候咧，系冇养过宠物嘅、
0: 哦。竟然啊，我仲以为你会系好细个已经养过，
1: 其实就唔系嘅。所以嗰时我都面对紧好多唔同嘅 struggle 喺度啦，就希望睇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解决。但系其实咧。都頭先啱啱講翻一啲數據嘅時候咧，其實我喺初初生成呢個平台之前咧，都做咗一個小嘅分析，因為當初我做嘅時候就希望可能唔係做一個平台，淨係出嚟做一個配對啦，或者去揾一個資訊。其實嗰時我係諗住做一個寵物嘅配對嘅，咁就去揾唔同嘅寵物，可能係喺身邊附近嘅周邊嘅養差唔多類型嘅寵物啦。或者可能有一啲咧，我哋有听过话，其实系想将狗狗或者猫猫做配种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哋都会想做一个配对喺度。咁呢个亦都系我当初嘅时候曾经萌生过嘅一个念头嚟嘅。咁但系因为我哋都收集咗好多唔同嘅意见之后咧，之后就延伸成为而家呢一个嘅宠物资讯平台，亦都系其实就系因为原来嗰、那个顾客群啦，其实有少少唔同，可能对于呢一个有配对嘅需求，可能系停留喺某一个人生嘅阶段嘅啫。咁但系可能之后咧，又原来嗰个 market 其实相对冇咁大嘅。咁所以亦都喺我哋当初嘅时候做咗少少嘅调整喺度。咁呢 part 就系、是、即系我谂我系一个几中意睇数据嘅，即系所以由一开始嘅时候。都会去咁样去了解一个市场，而到日后嘅时候，其实就不停系睇紧平台上面嘅唔同数据，原来乜嘢嘢系啲人会睇，睇完点解唔买，或者睇完点解会走咗去第二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小变化，亦都系我哋觉得最得意嘅嘢咯。
0: 咁即系你公司依家成立咗五年啦，系啦。咁呢过去五年，香港宠物市场趋势系点样咧？系咪都再多咗人养宠物啊？多咗？宠物整体数量我估系一定多咗啦。我睇过啲数据咧，就系政府数据就话，因为全港系超过24万嘅住户养宠物猫狗，咁啊总数应该40几万只嘅，即系平均大约每10户就有1户系养宠物嘅。呢、這个系咯，同你哋睇到数据系咪应该都
1: 其实都好相类似。同埋另外一个我哋，我谂大家都不容置疑咧，系宠物嘅家庭嘅数量系不断咁样上升紧、有另外两个数据，其实我哋都睇到咧。一个就是多宠家庭，以前呢其实可能呢我哋是讲緊话大概我哋嘅个 database 上面啦，其实就会相对系多啲新手养宠物嘅主人。但喺成立呢五年期间呢，其实我哋会变到不停有一个数据上升，就係佢唔单止有一隻，佢有两隻、三隻，甚至上其实我哋个平台上面大概有1% 嘅宠物用家呢系超过10隻嘅宠物喺度嘅。
0: OK， 咁你呢啲系包含晒唔止猫狗，
1: 有一啲嘅话系一啲爬虫类啊，或者系一啲小宠物嘅话，异宠嘅话都会喺度。咁但系你会见到呢个多宠嘅一个家庭嘅数量系一个趋势喺度啦，就唔单止净系话数即系宠物嘅数量会上升，而另一个咧，其实我都见到比较得意咧，就系、是、其实而家猫猫嘅家庭咧，其实都有一个上升嘅趋势。狗其实是一个比较真係平稳咁样增长啦，或者係叫做平稳咁一路有个有一堆嘅狗狗嘅主人。但係猫猫嘅主人呢其实就越嚟越多。咁亦都係近年嘅话你会见到好多唔同，虽然猫嘅话唔係出嚟做一个活动，但係佢哋 貓嘅主人嘅消費能力咧，其實都一路提高緊嘅。咁亦都有好多唔同貓嘅一啲展覽活動啦。你其實都喺近呢幾年裏面咧，其實就慢慢一路出現。咁你會見到貓貓主人其實佢哋嘅需求啦、消費力啦，其實都一路咁提升緊咯。
0: 貓主人同狗主人消費能力嘅比較上，會唔會貓主人再高啲咧？有冇一個你睇唔睇到分別？
1: 內容洗嘅嘢有少少唔同，因為狗狗咧，其實佢哋仲會有好多嘅費用係洗咗喺一個出行嘅費用嗰度。咁、我哋其實喺個我哋自己睇嘅時候咧，都差唔多，其實會越嚟越追得近喺呢幾年。之前我哋可能有40%-50% 嘅狗主咧，其實可能係 spend 緊真係過1000蚊一個月喺個平台上面。而家有好多其實已經係講緊係3000蚊以上係月洗費貨一隻狗狗噶啦。咁之前其實可能貓貓嘅比例係可能係得30% 左右，但係而家慢慢都已經一啲高端消費，即係講緊3000蚊以上一個月嘅話咧嘅貓貓消費群組，其實都已經係上升到差唔多係挨近40% 咯。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第一佢哋會消費力係高咗，第二嘅話咧就係佢哋洗嘅嘢會少少唔同，因為貓貓可能佢哋未必係需要出行。但是他们会洗费在一些食物啦、亦都是营养补充品，都是一个很大的近年一个很上升的趋势。因为我们会看到大家是追求紧除了一个玩乐啦，一个以前可能是五年前的时候是讲紧一个陪伴，因为可能是 COVID 完了之后，希望可能养了宠物就有一个不同的屋企的家人的陪伴。近年因为你已经养多了几年之后，亦都有一个趋势，大家去想无论是人里面你希望长寿一点、健康一点，他们亦都会去想宠物的长寿度和健康度。那你会见到现在其实都会有很多新进的宠物的商家，其实他们无论在食物上面或者可能在那个营养 的分享底下、甚至上他们亦都会在内容上面，你会见到有好多系补充品咧。以前系可能净系针对人类嘅市场，但系嗰啲嘅品牌，其实佢哋都有条新嘅宠物线出咗嚟啦。咁呢个都系一个我哋见到喺呢五年里面一个几大嘅改变咯。
0: 咁呢五年嚟讲，咪变咗对你嚟讲，亦都系多咗商机啦。咁系咯，你就咁饮饮食食嗰啲啦，咁跟住。传统啲嘅就系讲紧兽医啦、医疗嗰啲啦、美容啦，系啦。咁我相信你都有喺旅游嗰度，可能都会对你嚟讲，亦都系多咗呢啲商机啊，会唔会？
1: 其实旅游都几得意，因为我哋如果系讲紧，就算连本地游都系我哋今年一个全新打造嘅系列。
0: Okay, okay.
1: 因为咧以前你讲紧话其实过去呢一年里面咧系多咗好多大宠物会出游嘅，真系你会见到可能佢哋会去日本、去韩国。但其实而家对于一个本地嘅需求都大嘅，咁所以其实我哋有一个新嘅系列咧，就系本地嘅旅游团咁样，咁你就会带埋狗狗，头先讲到话会坐一个开篷巴士嘅一个体验，之后亦都会带埋狗狗，可能去做瑜伽，咁你就系啦，咁你会带埋狗狗一齐去头先话睇戏啦，之后又会带埋狗狗一齐去做 fine dining， 咁啲系啦，即系你会有一啲咁样嘅合作会出咗嚟，原来系好多你以前你可能净系谂话哦，我带我想同埋屋企人一齐做，原来而个屋企而家就因为有埋狗狗或者猫猫喺度。咁所以嗰啲嘅本地嘅需求咧，其实都会真系刺激咗另类嘅宠物经济，就去食嘢啦、玩啦，唔同嘅活动底下，希望都带埋狗狗一齐喺你身边，或者有啲部分嘅猫可以出得街嘅话，其实佢哋都好希望带埋佢哋一齐去食饭啦、玩啦，做唔同嘅体验，去建立佢哋自己嘅回忆喺度咯。
0: 好奇问一下，如果譬如即系讲 fine dining 啦，即系食啲高级餐咁样。如果话同你带一个屋企人咁样嘅呢个洗费上嘅比较，其实会唔会系差唔多啊？定系会你带个宠物去 instead of 一个人咧，系会贵啲定平啲咧咁样咧？
1: 其实宠物嘅收费咧都会系平少少嘅，比起人嘅话。咁但系咧，因为宠物佢都有自己嘅餐单，例如可能人系饮紧汤，狗狗佢都会饮紧一个健康嘅一啲汤啦。咁例如可能係人類去食緊牛扒，其實狗狗都有另一個可能冇鹽版嘅一個牛扒咁樣。咁其實有啲佢哋都會大部分嘅商家大家會去諗嘅時候咧，都會係相襯翻嘅，即係你人類食嘅可能有五個唔同嘅course 啦。咁其實狗狗都會有相對應嘅嘢去做翻，咁佢有佢自己嘅甜品，有佢自己嘅主菜。 咁我觉得呢个唔系可以话系每一日都会发生，但系佢可能系每一年你可能有一个啊、哦，原来狗狗生日，或者可能人类生日。

0: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5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87，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39，澳元兑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18.48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们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饮食， 3D 打印技术如何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如何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这些生动的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不是冰冷的机械或者数据，而是充满人性和温度的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嘅无限可能。

0: 家上网找资料好像很平常，新闻、短片、教学、讨论几秒就会找到。但是香港各种资讯平台网站其实是经历了一段很长也都几有趣的发展路。由最初几个简单文字的网站，到现在多媒体、手机化、智能化的平台，背后反映了香港互联网文化的变迁。90年代尾、2000年代初，香港上网还是 56K 拨号年代，速度慢、画面简单，但是有很多本地的资讯平台就在这个时候起步。当时很多网站由一班有心人自己经营，分享电脑的知识、体育消息、生活心得，靠留言板和讨论区慢慢累积用户。虽然界面不花巧，但是就很有社群的味道。之后宽频普及，香港的网民大增，讨论区、专题网站和 blog 都开始兴起。资讯平台不再只是放资料那么简单，而开始变成一个交流的空间。有人写评论，有人做访问，有人整理资料，逐步发展成为更专业的内容生态。去到智能电话普及的年代，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由电脑的画面转去手机的体验。平台要重新设计一些版面，令到内容看得舒服，再入够快，还要适应不同的荧幕大小。另一方面，资讯太多又会变成一个新的问题，所以很多平台开始会用推荐系统分类和搜寻去优化，帮用户更快地找到想看的内容。而近年有一个突破，就是广东话的科技支援越来越成熟。以前有很多系统在处理广东话方面都处理得非常麻麻，但是现在语音转文字、自动字幕、智能客服和内容整理都进步了很多，令本地平台可以更贴地地服务香港的用户。不过挑战依然存在，平台要平衡速度、内容质素、广告收入和私隐保障，同时又要面对假新闻、假消息、版权和演算法偏差等的问题。即使如此，香港仍然有不少的成功例子，有平台由个人的小型网站转化成专业的媒体，有平台专注教育、生活或者知识的分享，靠清晰定位和高质的内容建立了稳定的社群。由最初一个简单的网站到今日一个智能平台，香港资讯网站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适应、突破和成长的故事。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yer。我哋而家咧就会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李浩儿女士Joey 探讨一下佢创办一站式宠物平台嘅心得先。咁Joey 你啱啱就提到啦，你创办呢间公司咧系因为你当初系一个新手啦，第一次养宠物啊。以我所知咧，你就喺一间好大好大嘅公司嗰度都做咗几年嘅，中途转跑道。嗰阵时你有冇话会惊啊？同埋我好奇你屋企人嗰阵有咩谂法咧？
2: 咁其实少少嘅即係分享啦，其实呢个唔係我第一个嘅嘅 startup 嚟嘅，咁其实我第一个嘅嘅业务啦，其实就係做一个租群嘅业务嚟嘅，咁咁所以嗰时其实我係一路做緊有打緊工嘅状况嘅时候，就有第一个嘅业务。咁直至到一路其实喺一个氛围底下，其实一路我之前打工嘅公司其实都系一个科技公司啦。咁其实接触嘅人呢，因为我都系喺一个 department 嗰度，其实就系会接触好多唔同嘅 startup。咁所以其实都会系有嗰个氛围喺度㗎啦，咁样。咁亦都嗰时其实我除咗做香港嘅嘢，亦都会有做大湾区啦，同埋会做亚洲。咁所以其实你会接触好多唔同类型呢一啲嘅人喺度，直至到最后点解自己会出咗嚟嘅时候，就係、是、觉得我自己开始养緊狗狗嘅时候，发觉呢个都系一个市场嘅一个空隙喺度啦，可以去试下。咁既然如果样样都要想试，又要返一份正职，又要做一个新嘅业务，而我当初仲有一个自己嘅业务嘅时候呢，我觉得真系会分身不下。咁我就觉得嗰时就毅然就觉得系啊，其实可以离开。不如就去试一个完全即系投放自己嘅时间落去一个新嘅业务嗰度啦。咁所以其实叫做有一啲嘅牵连之后是而去创立嘅，而亦都唔系叫做完全系突然转型啦咁样。
1: 但系咯，咁即系顺便系自肥啦，叫做因为你始终系一个真正嘅用家角度去做起呢坛嘢出嚟。几乎每一位嘉宾我都会问一问㗎啦，你创业啦咁样。始终可能我哋亚洲人啊
3: 比较屋企人嗰啲传统啲保守啲，佢哋都係想大家啊入间大公司啊咁样嘅。虽然佢哋自己有啲可能都有创过业，亦都可能就係因为咁样觉得痛苦啊辛苦啊咁样。咁我好奇你屋企人嗰阵係如果即係你话就话唔係第一次创业，但你係真係放弃你份full time job， 你嘅全职咁样去搞呢坛嘢喎。咁係囉。
2: 其实好好彩嘅就係我諗最支持我嘅就係我屋企人。
3: OK。
2: 因为我成家人都系做生意嘅。即係我父母系自己做生意啦、我哥哥自己都系做生意啦。咁、所以之后继而我再做嘅时候呢，其实阻力唔大，反而好大嘅支持。咁嗰时我都一路諗㗎嘛，啊好唔好一齐兼顾去做下啦。咁佢哋就话如果要做一样嘢就要全心全意嘅。咁所以佢哋都觉得时机其实如果觉得系啱嘅时候呢就去啦咁样。咁、所以亦都我諗系佢哋反而系我其中一个好大嘅强心针，令到我会觉得如果系去嘅时候就会冇一个后顾之忧喺度囉。咁所以佢都系个好好彩嘅一个环境底下嘅。
3: 但系啱啱嗰阵系疫情算系啱啱结束。咁对你嚟讲，你系见到一个系商机而唔系一个风险。
2: 嗰时其实我会觉得真系一个商机，因为我觉得啊，真系有呢一个嘅市场嘅需求喺呢一度啦。咁当然一开始嘅时候会所有嘢都会觉得美好啲，一踏出头嗰几步嘅时候就发觉啊，原来又有啲其他嘅阻力啊。可能最创业嘅时候，可能第一年其实唔系最难嘅，第一年你会有好多嘢都可能会系好开心，发觉啊踏咗小步之后，你又会觉得又可以继续去。到第二年你开始发觉。原来又有啲转变喎，咁同埋嗰时其实经济嘅状况整体嘅环境其实完咗 COVID 反而系下滑緊㗎嘛。咁所以有好多嘅时候其实就会发觉第二三年就开始諗緊啊条路应该点行呢咁样。咁我諗呢一个系过咗第一个嘅 sweet spot 之后呢，就会开始有好多好多嘅反思，同埋睇下前路要点样行，亦都要做出好多即时嘅改变，先会令到公司可以一路前进囉咁样。
3: 嗰阵最辛苦嘅阶段，嗰阵系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咧？
2: 嗰时其实最辛苦嘅阶段，应该话系有好多好似有机会嘅嘢出咗嚟。因为我谂好多创业嘅人，你会发觉啊，原来一啲新嘅服务啊，或者一啲新嘅嘢，可能出咗嚟之后，可能会有一啲大嘅公司可能会过嚟想揾下你去试啦。有好多公司可能大嘅公司可能会有掣肘，未必知道点样去做嘅时

0: 就会希望同细型嘅公司去合作。但系细型嘅公司佢希望做嘅时候，你都会有好多可能喺时间上面啦、钱上面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沟通上嘅技巧咧，其实先会令到成件事系可以可行到。咁而大家都会想去试做第一个嘅 show， 其实可以话系打造嘅时候。咁好多时候我谂一开始乜嘢嘢都想做嘅时候咧，就会做完第头嗰几次，你就会有不断去谂究竟应该系点样行先系最好啦。可能攞咗呢个 showcase 翻嚟，但系其实入面都几辛苦嘅，去做成个嘅，即系要去令到件事去完事嘅话，咁下次系咪应该仲系咁做咧？或者公司嘅定位应该系咪真系会有一啲唔同嘅延伸咧？咁我谂呢度系会要做出好多嘅反思喺度咯。
1: 咁我就好奇你呢啲反思啊，或者你啱啱提到就係过咗呢个 sweet spot， 过咗个初嗰个黄金时期之后，你有作出啲咩主要嘅改变呢？有冇啲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0: 当初呢，其实我哋真係做特别多嘅嘢，真係围绕住喺平台上面、网路上面嘅。咁我都係头先都讲緊话，我哋好多都会系睇一个数据啦。我哋系完全我系好想停留緊喺纯网路上面嘅一个科技上面嘅发展嘅，咁亦都系希望可以 drive 到净系 online 嘅 user。咁嗰时候一路都想咁做，但系奈何其实市场上嘅需求咧有好多咧，其实嘅声音就会走出嚟。其实完咗 covid， 其实好多嘢要转线下，点样将线上同线下嘅嘢可以做到一个配合？我而家已经有线上嘅流量，但系可以带动埋线下嘅嘢咧。咁呢一个其实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就係点解我会发觉啊，原来要咁样去做先可以迎合到市场上嘅趋势。咁当初其实嘅人啦，或者係我哋公司嘅资源，其实係完全冇做线下嘅嘢嘅经验㗎。咁但係就唯有顶硬上啦。咁之后就逐步去諗究竟係咪应该咁做，同埋係咪应该生成呢条新嘅支线出嚟呢，定係其实我应该继续将个资源就是保留在线上面发展呢咁样。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即是那时有一个很大的即是挣扎在这里咁样。
1: 可能就要找回多些相关的人才啦，这个其中一个做法啦，除了说逼自己转型之外。咁但是你现在享不享受呢，现在多了这些线下活动咁样。
0: 其实我发觉呢，这个真是一个互相的配合来的。因为其实始终养宠物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体验。你唔可能淨係停留喺网上面话啊就咁睇一啲资讯，其实你最后都要串联返一啲线下嘅商家。以前我就可能会觉得啊，我就咁喺平台上面订完，我将佢嘅订单转化落去带动到人流落去咪就 OK 啦。咁但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其实呢要令到件事圆满底下，其实可能係有一个配合喺度，会令到公司嘅成长会系更加好嘅。有好多可能系当初我唔系特别非常认同嘅方向，但系我会做完之后，我发觉原来我嘅諗法未必系完全系啱嘅。市场上有好多唔同嘅声音，无论喺客户啦、用户底下呢，其实佢哋都会有好多嘅意见会俾返出嚟嘅时候，我发觉原来都系成长嘅一个几重要嘅一个元素喺度嘅。咁所以先令到我当初可能曾经极力想反对一啲嘅嘢啦，咁最终我都就真系做咗啦。咁但系做完之后，我发觉啊，原来都唔系真系咁差嘅，其实都有好多嘢系学到，同埋特别系如果因为公司而家系踏入第五年啦，咁过去嗰几年，其实我发觉如果冇行到之前嗰啲嘅路，亦都可能未必累积到而家嘅经验，可以慢慢有一啲。头先讲嘅话，啲我新进嘅本地旅游团啊，或者啲体验，呢啲其实当年可能我会可能凭空想象觉得呢样嘢系会发生，但系其实有好多嘅令到呢啲活动实践咗，系因为透过无数嘅线下活动嘅一啲体验底下，之后大家都会相信我哋，之后先可以令到呢一个体验活动生成咯。因为其实大部分嘅合作伙伴可能佢哋都未必一定有呢一方面嘅经验啦，咁反而而家系啦，反而而家我哋有埋呢个经验，我哋有埋呢一个人流，有埋呢一个嘅用家喺度，反而咁样配合到之后，到呢一个阶段再生成嘅时候，就发觉啊，原来时机系要咁样慢慢累积翻嚟噶咯。
1: 你啱啱提到啲旅游团咧，系全部都系其实系有合作伙伴啦，定系你哋自己做主办啦，定系点样噶？
0: 其实全部都有合作伙伴嘅，咁所以嗰啲系一啲

0: 唔同類型嘅機構，咁佢哋可以係場地機構，可能係交通工具，因為而家我哋其實同唔同嘅交通工具都有做合作嘅，無論搭車搭船，之後其實連搭的士 call van 仔都會有合作。咁呢啲嘅話，其實都係即係慢慢一步一步累積嘅時候，當年點解可能試過呢啲嘅活動之後，而家就變成一個恆常化。其實我諗好多時候即係做嘅嘢就係、是、即係過咗幾年之後，你再睇翻就發覺原來就係當初慢慢累積出嚟嘅咯。
1: 咁樣你依家就有幾多用戶咧？其實我應該要問你。
0: 其实我哋而家差唔多用宠物嘅用家，我哋大概有50,000个宠物用家喺度嘅。咁、
1: okay.
0: 之后商家都差唔多900,000-1,000个商家，其实系我哋平台。咁、所以慢慢累积落去，而大家发觉唔同嘅即系唔同种类嘅啲商家啦，或者可能唔同类型嘅用户、其实大家嘅需求都有唔同。咁所以我哋都越嚟越引入多啲，无论静态啦、动态嘅活动啦，或者可能有啲嘅体验活动，其实系可能系仪式感重啲嘅活动啦，或者有啲可能系资讯性强啲嘅，就系、是、可能系一啲分享讲座，我哋都会有咯。咁就系迎合翻可能唔同嘅客户群组啦，咁样。
1: 因为主要都系猫狗嗰啲系占大比数啦，应该就系、是。
0: 猫狗其实都占紧九成半左右啦，咁样。
1: 咁猫同狗嘅比例系？
0: 狗会多少少，狗嘅话差唔多有六成几，其实系狗嘅。咁之后大概30%系猫住，喺我哋嘅平台上面。因为我哋当初开始最唔同嘅一啲宠物用户开始想揾我哋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因为佢哋想揾宠物友善嘅地方。咁呢个系喺狗主方面其实需求是相对高少少嘅咁样，咁所以我哋当初嘅用户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咧系80%狗主，而家已经系增长，即系增长到系可能系狗主嘅话系大概60%+啦，咁之后就另外就猫主都开始慢慢上紧嚟我哋平台上面啦。
1: 咁第三四大系会系咩咧？兔仔嗰啲、仓鼠嗰啲会唔会？
0: 系啦，就系、是、一啲即系小宠物，我先讲紧嘅一啲兔仔、猫仔。咁鱼会有，但系鱼大部分佢哋未必会，系啦，佢哋未必会咁样摆落去，因为我哋本身个平台上面都会有一个即系宠物嘅 profile 喺度啦。咁但系鱼就真系好少人会抹落去啦。但系佢哋话龟啦，就算蜥蜴啦，因为其实爬虫类都系喺近年里面咧。都是上升得幾多嘅，咁大家會可能有一啲蜥蜴啦、手工啦嘅家庭，其實都會將佢哋嘅寵物可能 register 喺我哋平台上面咯，咁樣。
1: 佢哋都有啲特別嘅需要啦，當然亦都，咁我好奇啦，從一個創業者角度嚟講啦，就你喺香港，我唔知道你會唔會話有接觸到，譬如科學園啊、數碼港啊呢啲甚至乎相關投資者嗰度，我想睇下你。对接触呢啲机构方面嘅有冇啲咩经验咁样啦？
0: 其实都有同佢哋唔同嘅机构，其实我哋之前系数码港嘅一个其中一个嘅即系 staff 嘅一个嘅、
1: 即系装你系佢哋嘅孵化器啊，定系
0: 孵化器嘅咁样，咁所以其实都同佢哋一路有联络。呢个系一开始嘅时候，我谂我哋公司成立嘅头嗰3个月，我哋已经入咗佢哋个孵化器嗰个 program 入面噶啦。咁一个2年嘅计划啦，咁其实佢哋都会有一啲唔同嘅资源，其实会俾你嘅。咁会有一个人啦，咁其实定期佢会问下你嘅进度啊，或者可能佢有一啲唔同嘅 program 会俾你嘅咁样。咁我会觉得会有帮助嘅，即系对于。我想一些新进的startup来讲的话，其实都需要有一些的叫做是协助啦，或者可能帮你去一些不同的去见不同的人啊，或者一些资源。内容上面有一些东西可能你会相对，如果好像用读书去比喻的话呢，他们会是一个挺好的 textbook。有一些不同的阶段，他可能他会去计分啦。如果你是读书比较叻的，咁你可能攞嘅分数越高嘅话咧，咁你可能就会做到嘅嘢系会即系攞到嘅钱啦，或者成嘅资源咧，都会有啲分别嘅、因为系啦，因为佢会你搣到嘅 points 多啲咧，其实会有嘅钱会有少少分别咁样。咁、所以其实要好识个游戏规则，其实点样去做啦咁样。我谂唔同嘅可能呢一啲嘅机构都好，佢都会有一套自己嘅方式噶啦。咁你了解咗佢点样去玩嘅话咧？咁其实佢绝对会有一个帮助喺你度嘅咁样。
1: 同埋我亦都相信佢哋都会介绍好多一啲相关嘅业界人士啦，即係有经验嘅丰富经验嘅人士去同你去交流下咁样喎，应该係咪？
0: 係啊，咁所以佢哋其实都会定期有呢啲嘅活动，可能係交流活动啦，有时嘅话係佢哋可能啲讲座会去听啦，都会有一啲帮助喺度嘅。另外一样嘢我觉得都会有帮助，就係你会识到

0: 一啲可能大家都系啱啱开始，因为你可能进入呢一个嘅孵化器嘅 program 嘅时候，其实都会系大家都系成立咗头嗰一年嘅时候 join， 咁你会发觉啊，原来有啲相同类型嘅人，其实都塞住，唔系净系你咯。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几样嘢，你可能系会有一个 peer 嘅 influence 喺度啦，亦都会有一啲人物可能会介绍咗啦。咁你会听到发觉哦，原来你唔系净系自己一个原来系遇上呢堆嘅问题，或者可能发觉有一啲阻滞嘅时候，咁你其实都会呻下或者去
1: 慰劳啊，
0: 系啊，其实都会系几开心嘅咁。
1: 都开心系啊，好紧要啊，心理健康起码系咯，呢方面嘅话。咁嗱，依家你五年啦，都唔容易啊！相信就，如果 Joey 要你从头再嚟过咧，你会点样避免一啲咩错误咧？
0: 我谂可能会更加决断啊，因为咧，我会觉得系之前好多时候可能系会俾身边嘅声音去影响多啲，可能系你头先讲咁话，可能如果我系喺嗰个孵化嘅 program， 可能佢会讲一啲嘢嘅时候，我又会听下啦。可能一啲客户讲嘅嘢我会听下啦，即系可能用家嘅嘢我会听下啦，系好嘅。但系如果唔系及时即刻做一个决断嘅一个决定嘅时候咧，可能你就会有好多嘅内耗喺度啦。因为你公司可能就会想试下又唔试，你一啲嘅，因为startup 其实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就系你嘅资源唔够多。咁你资源唔够多嘅时候，每样你都可能平均分配嘅话咧，就唔够前进得唔够快啦。咁如果你话我再调翻转头去睇嘅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一想觉得嗰样嘢去做嘅话，可能就要将嗰啲资源好好地摆喺一个位置。之后将嗰样嘢可能即刻去试，俾自己一个期限话，哦，如果三个月真系冇成果嘅话，就要即刻 cut 啦，就要做其他嘅嘢，而唔系可能我有三个唔同嘅方向，每样都试少少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个系如果我要睇翻转头嘅时候，会有得做得少少唔同嘅一个位咯。
1: 嗯，好啊。咁啊，嚟到呢度时间都差唔多啦 ，Joey， 再次多谢你今日嘅无私分享啊。咁啊，我哋嚟到呢个 wrap up 啦，呢个总结啦，都会想俾 Joey 嚟拣多一首歌嚟反映出你呢个创业之旅嘅。唔知你会拣咩歌呢？
0: 我最后会想拣一首咧，就系《逆行》。咁样，咁其实谢霆锋嘅呢一个系系啦，咁其实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我谂大部分嘅创业者都会有一个唔想认输嘅心态啦。其中一句歌词都会讲到，佢话如顺服是过程，怎可刻意适应？恕我不认命。咁我觉得你系要不断推自己继续去行，继续去试。就算即系佢其中另外一句嘅歌词都会讲到，佢话世界不只得一种结果，就算听不到祝福，我亦与我。即系有一种嘅时候，我会觉得我仍然仲有嗰团火系会想，我想做到嘅嘢，我就会一路 push 自己去继续行，但系就唔好咁多纠结咯。
1: 好啊，咁啊，再次多谢 Joey 你今日嘅时间啦，亦都好想再次多谢我哋嘅听众啊。咁啊，我哋呢个一年13集咧，就系暂时嚟到呢度啦。咁都希望喺不久嘅将来可以再次同大家见面啦。咁就下次再见啦，多谢 Joey， 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黑嘅8:57，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CIBS 第52季节目《创科新浪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会播出第53季节目，由潘明珠制作的《乐活文化大湾区》，敬请各位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署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出席警队员佐及协会新一届代表就职礼致辞的时候说，警队仍然面对非常严峻的挑战，要与时并进，积极推进智慧警政，透过科技重整工序，也要扩大招聘活动至大湾区与其他国内城市。协会主席梁俊杰致辞的时候指出，关注强基金制度之下，人员与长俸制人员的服务条件存在差异，指强基金制人员退休之后没有医疗保障，欠缺子女教育津贴，年假较少等等。不少会员就关注议题反映意见，部分人颇为激动，强调会转达意见给管方以及政府。他在就职典礼之后说，已经去信公务员事务局，提出与局长会面，希望讨论为公务员评核机制引入常态分布评级，并反映会员的不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的时候说，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万人来港发展。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的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也就是基本通胀率为 1.9%， 较四月也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以及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的发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58，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87，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11.06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的八点钟，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信息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即使門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飛為舞蹈館

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娇林。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国术或者武术的传人或者传承人

0: 就嚟到我哋嘅录音室去分享一下佢哋练习紧同埋学习紧推广紧嘅武术。究竟呢啲咁正嘅中华文化点样可以传承落去咧？嗱，上一集咧，我哋就邀请咗一啲赛里佛嘅传人咧，就上嚟咧同我哋倾偈，就讲下赛里佛究竟喺香港嘅发展系点。嗱，今集我哋都邀请咗一位赛里佛嘅传人上嚟，但系今次咧佢要分享嘅咧就唔系赛里佛拳法，而系一啲武师嘅文化。嗱，我哋而家咧嘅录音室有赵文安国术会南师传人暨教练赵志文赵师傅喺我哋呢一度嘅。Hello， 你好，赵师傅。
1: 系，大家好。
0: 喂，赵师傅，不如咁样啦，今集咧，我哋就即系都会讲下一个嘅武师嘅文化啦。咁你知即系过往大众咧，如果真系认识武师或者接触到武师文化咧，通常有两个途径嘅啫。第一个咧就系睇黄飞鸿嗰啲旧嗰啲港产片。第二咧就系、是、新年啊，或者有啲喜庆啊、开张啊，咁你就会见到有啲即系醒师咧就出现嘅。可唔可以一开始嗱讲下你自己点样接触武师呢一个嘅武术噶？
1: 咁其实就讲返我细细个啦，就跟我阿爸即係赵文安师傅呢就学习赛里佛功夫啦。咁佢除咗教授赛里佛功夫呢啲拳术啊或者兵器之余嘅嘢之外呢、就会教我哋学舞龙啊舞狮呢啲传统嘅技艺嘅。
0: 哦，咁即係话其实细细个就开始学习呢样嘢㗎喎。
1: 係啊。
0: 会唔会有一啲状态呢，即係我听过就係有好多爸爸可能是大师嚟嘅，即系无论系国术又好，弹钢琴又好，艺术又好，咩都好啦。咁叫阿仔学嘅时候咧，通常个仔都好抗拒嘅，因为觉得唉，总系咧满足唔到阿老豆嘅心意咁样。你会唔会细个嘅时候都好抗拒噶？
1: 咁细细个其实个理解上面其实就唔会真系同而家即系大个咗之后嘅一模一样啦。咁、真系跟住佢，因为佢负责教啦。咁其实我啲叫做兄弟姊妹啦，即系亲戚嗰堆都系有一起去跟我阿爸去学嘅，咁、我都系跟埋去学之其中一个咁样咯。
0: 哦，咁即系可唔可以咁讲，就系通常你哋嘅新年都唔系拜年噶咯，全家人冇住个狮头就去帮人即系庆下新年啊，或者即系有一啲喜庆嘅嘢啊，咁样都系全家人出动啊，系嘛？
1: 都可以系咁讲嘅，咁即系除咗嗰啲嘅商业性嗰啲之外啦，咁我哋都会去啲老人院啊嗰啲去表演俾啲老人家睇咁样啦。
0: OK， 咁我又想问下咧，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即系你爸爸赵文安，即系都一代宗师啦。咁我想问下咧，其实佢又点样系学习武师呢个文化，又点解会将呢一样嘢传承俾你哋嘅咧？佢都已经系自立门户噶啦，如果咁听嘅话。
1: 咁佢咧就系、是、其实跟佢阿佢个师傅啦，叫潘成嘅。咁佢以前咧就系、是、去到深水埗啊、太子地方嘅天台武馆去学习赛里佛功夫。咁、再加埋学习醒狮呢门技艺咯。
0: 哦，系啊。OK， 可唔可以讲就系、是、其实赛里佛同武师本身系咪都有一个好紧密嘅关系噶？
1: 其实可能讲武师同武术系有紧密啲嘅关系，系、啦。
0: OK， 有冇话啲咩武术系通常作为武师嘅基础咁样样？
1: 嗱，通常如果我哋玩武师喺香港流行啲咧，就系南师啦。咁、南师可能讲求嗰啲马步啦，就会叫扎实啲嘅。咁、以前就会以黄飞鸿嗰啲咧，就系以红拳为主啦。咁、所以咧马步啊或者动作咧都会刚硬啲。系啦。咁我哋其实南师传统嘅南师都系以呢个方向嘅，都系会扎实嘅马步啦，动作系嘅刚劲咁样嘅。
0: 哦 ，OK， 咁喂，你去到而家回忆翻，其实要学习呢一个嘅武师咧，首先就系你学咗几多年啦，第二就系你觉得学嘅过程其实入边最难系边部分啊？
1: 最难其实系同身边可能即系啲师兄弟点样夹咯，因为可能、唔系每一次都系同一个人去夹，系啦，咁即系当师头师尾，可能两个如果今次又唔同咗人嘅话，可能个动作啊或者力度又系唔同嘅，咁每一次都系要有调整咁样。
0: 哦，有冇试过受伤咧？你自己本身
1: 受伤系有嘅。
0: 可唔可以讲两个你觉得都最严重、最大镬嘅受伤嘅情况系点样出现
1: 嘅？其实我就比较少啲嘅，系啦系啦，有咁见其他有啲其他人就会比较容易啲，可能拗柴啊，或者冚亲个头啊嗰啲。
0: 哇，冚亲个头啊，咁啊真系好严重啊，即系唔系话整损之类咁样，系咪因为要跳啲梅花

0: 裝啊，或者係要相對要去一啲險要啲嘅即係可能人工搭出嚟嘅一啲地勢咁樣，咁所以就會有啲咁嘅情況。
1: 系啦，因为可能传统嚟讲就会以地青为主啦，即系地下啊或者啲台台凳凳嘅，咁可能到而家喺台台凳凳已经系可以再一个层次啦，就可能即系梅花桩就一碌碌柱咁样喺高有高度嘅位置去跳动啦，
0: 即系以前未够危险，
1: 系
0: 就
1: 啦。
0: 想再危险啲，咁所以咧就要再浪高啲咁样样。
1: 系啦，咁即系台台凳凳都仲可以搭前搭后啲，但系梅花桩可能讲个饼系大概30几cm 啦，系啦，
0: 系
1: 即系你行前多一步仔，可能已经跌咗落桩底咁啊。
0: 嗱，我着鞋咧，即系如果买鞋嘅话咧，通常就买30至31 cm 嘅，即系可能讲紧你当系US 码，即系美国码嘅46、7咁样样啦。咁大家就可以想象下啦，即系其实嗰个企嘅位置咧，系比对鞋大少少嘅啫，
1: 系冇错，
0: 其实系非常之危险。
1: 系啦，可能讲以前嘅梅花桩个饼可能比而家仲细啲添，即系讲个准程度系要再高啲。
0: 系 喂，嗱，我哋咧转头下一次咧，我哋会再讲下，即系其实究竟要练习呢一个蓝丝咧，佢入边有啲咩嘅窍门啊，或者成个训练要做啲咩？但系落去咧，点之前咧，我都想知道啊，赵师傅，其实细个学到而家，都 keep 到一个嘅兴趣啦、习惯啦，甚至乎成为一个事业啦。其实舞狮有啲咩咁吸引你
1: 舞狮
0: 咧？
1: 啊，舞狮佢除咗一个运动之外啦，咁佢又结合埋音乐嘅，即系你如果对音乐可能唔了解啊，冇乜节奏感，其实你系玩蓝狮嘅时候咧，即系玩狮子，其实系好难配合到嘅，因为同埋要讲嘅系互相配合啦，你唔系自己一个去做就得啦，即系跑步可能你自己一个跑好快冇问题嘅，但系狮子。你可能狮头狮尾要配合啦，要配合埋乐器啦，咁所以系讲嗰个 teamwork 其实系要好需要嘅，系啦，所以其实我就比较中意啲团体嘅运动嘅，系啦。
0: 可以咁样，我因为一直以嚟我就觉得舞狮其实系两个人嘅事嚟嘅。咁啊，我有时即系见到有啲片咧，都会即系有啲网上嘅视频咧，你都会见到就系、是，佢将个camera 即系嗰个嘅录影机，咁咧就摆喺个狮头入边，你就见到嗰两个人咧，其实系不断 keep 住不停倾紧偈嘅，即系我准备你啦，上咁，即系会有好多，我以为系两个人嘅事嚟嘅，但系其实下面嘅音乐都好影响噶，系嘛？
1: 都系噶，咁即系如果乐器即系打错咗啦，打快咗啊，就会都系影响只狮子嘅表现
0: 系，
1: 嘅。
0: 即系嗰啲心跳鼓手啊，
1: 系
0: 即系跟自己节奏，就唔理个
1: 啊，
0: 世界嘅节
1: 咁
0: 奏。
1: 即系可能啱啱学嘅时候，可能有啲鼓手就真系望住个鼓打完就算数，就冇理只狮子。
0: 系 咁就结果，喂，通常呢啲嘅情况会唔会都出乱子咧？
1: 都会嘅，系
0: 如果
1: 啊。
0: 有啲咁嘅师兄弟。
1: 都一定会有嘅，其实系啊，所以其实系真系嗰 team 人就真系要系咁夹嘅。
0: 系 OK，你自己都系同屋企人夹啦，如果咁计。
1: 嗯，系嘅。
0: 咁喂，会唔会话你知道，即系通常咧，即系我唔知点样环社会有个咁嘅陋习咧，就系、是、通常最差啊、最难听嗰啲说话都系同屋企人讲嘅，最狠嗰啲咧就唔留情面咁讲嘅。会唔会都因为练习啊或者演出嘅时候会闹交咧，或者阿老豆都会好严地，即系为你影衰我哋赵家。
1: 咁又冇嘅，
0: 系
1: 系啦，即
0: OK。
1: 系我阿爸其实就唔系严到真系每做错一样嘢就即系捉住你闹啊，或者要责骂。以前可能啲传统啲嘅武馆系会有啲咁嘅嘢嘅，
0: 你哋就冇嘅，
1: 我哋就冇嘅。
0: 即系唔会话有啲体罚之类嗰啲嘢嘅。
1: 体罚你可能当系掌上啊嗰啲
0: 系，
1: 诸如此类
0: 唔
1: 嘅
0: 都
1: 嘢
0: 非常文明嘅
1: 咯。
0: 罚嘅
1: 系啦，系啦。
0: 好嗱，喂，转头咧翻嚟继续有赵志敏师傅喺我哋录音室啊。嗱，转头我哋翻嚟咧会倾下，喂，要去舞狮，即系个狮头一定有个重量啦。除咗要夹人之外，其实自己本身嘅体能都好重要。甚至乎咧舞狮嘅时候，你见到一啲嘅弓架啦，或者嘅步法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嘅武术基础喺度嘅。要点练呢？有冇一啲特别嘅窍门呢？练习嘅时候嗰个嘅身体素质嘅要求程度去到边啊？转头翻嚟继续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啊！咁我哋嘅录音室继续有嚟自赵文安国术会南师嘅传人赵志敏师傅咧喺度咧，同我哋继续分享一下南师即系舞师嘅文化。嗱，啱啱咧就讲到即系其实细细个就开始接触呢一个文化啦。嗱，我就门外汉嚟嘅。我对于舞狮嘅睇法呢，就是我知道去到最尾嗰个动作一定会喺嗰个狮头嗰个口度掉啲生菜出嚟咁样，跟住有个对联飞出嚟咁样，咁就嗰、那个嘅舞狮嘅队伍呢就可以即係收利是咁样㗎啦，去到新年啦。呢个系可能好多公众或者我自己即係孤陋寡闻啦，即係对于舞狮嘅文化嗰种认知啦。但係我都想阿赵师傅即係邀请你都讲下，其实呢喂成个嘅南狮文化系点样㗎，佢同北狮嘅文化有啲咩分别啦。
1: 咁可能讲返少少啲历史啦。咁、好，咁北狮呢就讲喺魏晋南北朝啦。係啦，咁嗰个时期嘅时候呢，咁可能有个国家啦，咁就去中国度傾生意啦。咁就同嗰时嘅皇帝就讲下，我有个特产呢叫做狮子。咁以前嘅中国可能冇狮子样嘢啦。咁所以呢，咁、那个皇帝呢之后呢就问究竟狮子咩样啊。
0: 你去到而家都冇啊，其实得老虎㗎嘛。
1: 咁、okay？ 跟住呢，咁就个国家即係、就是、个叫波斯啦。咁就同中国讲，个皇帝讲啦，只狮子呢就好似一只北京狗嘅样子啦。咁之后呢，咁就皇帝呢就叫啲工匠去整咗只叫做北狮嘅形状嘅狮子出嚟啦，就真係仿真隻狮子嘅。係啦。咁但係如果讲南狮呢，佢就唔係叫仿真狮子。佢呢係以三国嘅人物，可能刘关张即係刘备、关羽同埋张飞，用佢哋嘅面谱啊，佢哋嘅主要嘅颜色为主嚟制造只狮子出嚟嘅。
0: 哦 ，OK， 我听过一个嘅传说话，总之见到黑狮就要掉头走嘛。
1: 跟住唔一定
0: 系咪绿色代表赵子龙？我黄色代表，我都唔记得咗。红色就代表关羽咁样，系咪？系咪呢啲颜色？
1: 最主要可能讲紧刘备嘅狮子咧，就系、是、以白色、黄色毛啦，跟住以彩色为主嘅。
0: 嗯，
1: 系啦。咁样张飞嘅狮子咧，就是以黑色啦、绿色为主，咁关羽咧就系、是、用红色为主嘅。
0: 哦 ，OK， 喂，咁系咪真系见到黑狮要掉头走啊？因为好恶，会咬人啊，或者系通常有啲丧事啊，先至会见到黑狮嘅咧。
1: 如果讲嗱，张飞只狮子咧就黑毛为主嘅，咁咧就叫做打交为主嘅，通常都系因为佢系够勇。系啦，佢以历史嚟讲，佢系勇字为主
0: 咧。哦，可唔可以咁样讲？就系、是、可能去到即系以前啦，而家相对文明啲啦吓，有事就报警啦。咁但系以前有事唔报警啊，以前。

0: 前有時係私了㗎，咁啊，即係可能武館街兩個武館，即係要分下高低，咁可能就兩隻黑獅走出嚟，就可能啊踩下青啊，有啲隔下三星啊，踢下腳啊，咁樣呢啲咁嘅情況，係咪都會見到黑獅
1: 黑獅俾人睇落去威武啊嘛，
0: 啊？係。
1: 係啦，咁以前就可能講緊武館同武館之間，可能真係叫地有地盤，
0: 要争
1: 係啦，要
0: 系，
1: 爭地盤啦，咁就會用獅子去鬥啦，咁可能所以呢啲獅子會比而家啲獅子呢會硬淨好多嘅，
0: 哦，OK，硬净啲啊，真系重啲噶咯。
1: 係啦，重啲嘅。
0: 喂，咁我想知啦，其实攞住成个狮头咁样样咧，其实几重到噶？你哋而家用紧嗰啲蓝狮嘅狮头，
1: 其实而家就比以前轻好多噶啦，
0: 系，
1: 你当4、5公斤到，
0: 即系4、5公斤啊，即系你当10磅到啦，
1: 嗯，
0: 十零11磅到咁样样啦。咁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好重，两只手拎住咁样样。咁，虽然你就话拎住一个10磅嘅东西啦，咁大家想象下就即系5公斤嘅哑铃咁样样啦。咁但系事实上你又要揸住嗰个重量，再去做好多一啲高难度动作噶嘛，即系跳高啊、踎低啊，或者其实对于下盘嘅功夫个要求系好高嘅吓。我想知啦，喂，回忆翻，或者甚至乎你而家自己都系作为一个教练啦，要去学习冇呢一个嘅蓝狮嘅狮头，其实嗰个训练嘅进程系点啊？一开始系要做啲咩噶啦？
1: 其实一开头真系会练个马步为主嘅，
0: 啊，
1: 系啊，因为你冇个马，其实所有动作啦，其实就又冇力啦，又配合唔到嘅，系啦，因为狮头又要坐马，狮尾更加系要用脚力，因为要斗起个人啦，系啦。咁之后其实我哋会有时系会练下，即系会同乐器去配合啦，或者系要知道个乐器究竟要做啲乜嘢。要打紧乜嘢？咁狮头就可能会做啲动作系会比较细致啲嘅，因为狮子我哋通常会用神态嚟舞动嘅，因为狮子就本身系一只死物，咁但系要令到佢活生生，可能有神态，例如喜怒哀乐啊、动静惊疑呢啲神态，令到佢真系活生生咁样。
0: OK，即系简单啲，如果一开始我要学舞狮嘅话咧，就基本上就罚企噶啦要。
1: 以前传统嘅系。
0: 你自己罚过几耐咧？俾阿
1: 就唔
0: 赵
1: 系好
0: 老师
1: 多嘅
0: 傅
1: 啫，
0: 你
1: 系啊，
0: 半日咁样。
1: 咁又冇咁多，系啊。
0: 因为即系呢一个嘅节目啦，即系一开始咧，我哋都访问过唔同嘅门派啦。有啲门派的而且确就系话，系啊，就系站桩咯。咁站桩嗰时，你有啲徒弟走噶啦，你知道有啲边啲有心，边啲冇心啊。咁啊，一站桩可能企半个桩、一个钟咁样，你基本上都已经筛走咗一啲冇心人咁样啊。但系就你哋就相对少啲
1: 系啊，因为传统嘅门派就会真系扎马。
0: 嘅。
1: 攞咗基本先，咁但系而家如果一开头即系，因为我哋都会去学校去教啦，会小朋友接触多啲嘅。咁如果堂堂都扎马为主咧，佢应该真
0: 就
1: 系
0: 你就好得闲啦，教紧嘅
1: 系
0: 时
1: 啦
0: 候，
1: 系
0: 啲
1: 啦
0: 老师就会唔满意啦。
1: 系啦，跟住啲家长都唔满意，
0: OK，
1: 系
0: 系，跟住
1: 啊。
0: 企咗半个钟咁。OK，咁我想问下咧，即系其实去到话古代或者甚至乎现代啦，我哋见到狮头嘅时候咧，其实有冇话啲咩特别嘅节日一定会见到佢哋，而你哋系一定会出现，又会做某一啲嘅难度动作咁样样
1: 嗱，最常见嘅节日就系新年
0: 嘅？
1: 啦，咁因为系叫带嚟喜庆啊、吉祥嘅嘢嘅，咁另外有啲节日可能天后诞啊、太平清照嗰啲都会有舞狮去叫助兴啊，或者叫做辟邪啊。
0: OK，即系其实都系一啲喜庆日子会见到，即系冇狮头嘅踪影啊！即系譬如我见到有啲即系 YouTube 上面咧，你见到嗰啲狮子舞狮嘅动作咧，就直情系后面成个人撑起咗前面嗰个人，跟住跳一个大概2至3米距离嘅梅花桩咁样啦。嗰啲有冇啲术语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咧？即系啲叫跳桩，定还是系举高嗰个人嗰啲术语系点样嘅？都好有兴趣知道。
1: 咁可能最简单就会有，即系狮头就会踩上狮尾嗰人个大髀啦，就会有时会叫双髀啦，
0: 相
1: 即
0: 比，
1: 系两只脚一齐踩嘅。咁一只脚咧，有啲就会叫单髀，有啲咧就叫做子午马咁样，系啦。咁我哋再高啲嘅时候咧，就会叫坐头，即系个狮头个屁股就会坐喺狮尾个头上面嘅。
0: 即骑白马，
1: 就未去到騎駒馬嘅，就坐喺上面嘅啫，係啦，跟住再高啲啦，就會真係企喺個膊頭上面，咁嗰啲就會叫二浸。
0: 哇，好危险喎！二浸，我大概对于二浸呢个动作有印象，即系总之两个人企直晒，然后基本上你见到两个人嘅全身，跟住佢就举直咗个狮头，我估应该有4至5米高啊。

功夫或者运动都有佢自己嘅危险性啊。但我都想知道，喂，其实而家啲人咧走过嚟学咧，其实佢哋嘅心态系点样嘅咯？我见到好多学校咧都推广紧呢一个文化，转头翻嚟继续非遗舞蹈馆。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标普五百指数报7356点，跌119点，下跌1.6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12.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

0: 申请吧。
1: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2: 同学们，你觉得 AI 创作的作品算真正的作品吗？
3: 画一幅新的画，然后问那个 AI， 因为你自己的思想没有可能抄袭自己。
2: 就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参考给它训练的模型。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4: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5: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0: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第三节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啊，录音室继续有赵志敏师傅嚟自赵敏安国术会嘅蓝丝传人，同时亦都系洪圣赛利佛嘅第七代传人。赵师傅你好，喂，啱啱又讲咗好多一啲，即系就算你睇唔到画面咧，你听落去咧，你都觉得哇，舞狮都真系，你唔好话危唔危险啦，踢波都好危险啦，脚困脚啊，咁但系都的而且确系好需要练习嘅一个嘅武术功夫嚟嘅，因为绝大部分嘅功夫其实都系喺地面上面发生啊，即系力从地起，咁但系舞狮咧就相对就会去一啲高啲嘅地方去做嘅。我好想知道啦，喂，其实咧要去学呢啲嘅功夫或者学舞狮咧，通常揾你去学咧，嗰啲系咩人嚟嘅？系咪细路仔居多
1: 嘅？通常都系细路仔居多嘅，系啦，因为细路仔就会有父母去支持啦，同埋因为嗱，多数咧。以學校嚟講咧，就係、是、啲父母報俾啲小朋友嘅，係啦，即係可能你問大部分小朋友，知唔知今日嚟學咩嘢？通常第一堂即係話唔知。
0: 咁當然係啦，依家個到細路仔係咁噶嘛。
1: 因為佢連自己真係學舞獅定係學打功夫，佢都唔會知嘅。
0: 係
1: 係啦，
0: 即係可能禮拜六去喐下啦，嗰啲叫做朝頭早咁樣。
1: 嗯
0: ，OK， 咁嗱。细路仔嘅心态就可能真系学落先知道啊，究竟自己学嗰啲咩，或者佢哋嘅兴趣所在喺边。但系啲父母咧，系咪通常都系啲好传统嘅父母嚟噶？即系系啲我哋中国人一定要学翻我哋中国功夫，所以我今日带个仔过嚟呢一度咧，就去练呢一个舞狮啊，希望将来为屋企就增光咁啊。系咪呢啲好老土？
1: 有啲啲啫，即系唔系好多嘅，系啦，有啲真系会学咗一个传统嘅技艺啦，中国嘅传统嘢啦，咁有啲可能真系俾佢嚟做运动啦，咁或者系见到平时狮子除咗去可以练之外啦，有表演性质嘅，佢可以表演俾大家睇嘅，系啦，
0: 会唔会都有啲系谂住搵学校容易啲咧？
1: 近呢几代都系嘅，
0: 系咩？
1: 系啦，
0: 喂，等先，我好想知咧，其实同揾学校有啲咩关嘅咧？即系阿 Miss， 我识武师，我识功夫啊，你够唔够胆唔收我啊？咁样
1: 咁又唔系嘅，咁通常因为我哋武师啦，都会有表演啊、比赛啊，咁会睇有证书嘅，咁可能有啲学校真系会睇。啲小朋友究竟证书啊，或者佢有几多元智能啦、啊？
0: 系哦，即系都有冇识带嗰啲噶？即系好似跆拳道啊、空手道嗰啲。
1: 舞狮就冇分识带嘅。
0: OK， 但系就有好多一啲表演嘅机会啦，同埋可能即系，尤其是而家学校都会好多时去抌好多资源去做一啲嘅传统中国文化或者中华文化嘅一啲传承或者教育啦。咁我估有个学生喺度识得舞狮，去到嗰啲中华文化周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个学生就上咗去舞台就舞狮啊。咁我估对于嗰个嘅传承或者嗰个宣传嘅效果系应该非常之好嘅，因为你好入心入肺，即系平时见到个同学好斯文。突然之間，佢攞住個獅頭跳到三層樓高咁樣，咁我估大家都會可能對呢個文化有興趣。咁我好想知咧，嗰啲細路仔佢哋係咪話即係細細個學係最好嘅咧？
1: 如果小朋友係嘅，
0: 哦，
1: 係啦，因為佢可能真係學到曬獅頭啦。

0: 思美啊、嗯、樂器，因為小朋友其實一開頭真係對樂器會比較敏鋭啲嘅，係、
1: 啊、
0: 啦，即係節奏上面會比較敏鋭啲嘅。
1: 係 ，OK， 咁會唔會話即係你成日都講話獅頭獅尾，我都想知道其實獅頭易啲定係獅尾易啲啊？系边样难啲咧？
0: 易啲定狮尾易啲啊？如果以一个新手嚟讲咧，狮尾系易啲嘅，因为跟住前面做啫。
1: 系
0: 啦，因为佢唔使跳嘅话，其实系好容易嘅啫。
1: O、okay、K。
0: 不过最辛苦系真系弯低条腰啦。
1: 哇，其实最耐一组嘅表演大概几耐到噶？
0: 最耐一组嘅表演啊，咁如果讲平时可能新年啊嗰啲冇人换你嘅话，可能真系挨咗半个钟嘅。
1: 半个钟咁样乌低啊，即系因为佢要扮狮子嗰个嘅屁股位噶嘛。
0: 系啦系啦，
1: 好攰下、啊。
0: 系啊，所以通常啲狮尾做完出嚟之后，条腰应该都几痛下嘅。
1: 系嘛 ，OK， 即系呢啲都有一啲嘅运动创伤会出现啦吓。
0: 系，
1: 喂，咁我又好想知道咧，其实嗰啲细路仔学到咁上下咧，佢哋会有啲咩嘅改变咧？即系对你作为一个教练啦，即系对佢哋嗰啲学员啦，会有啲嘅观察啦。其实佢哋学完之后嗰个状态系点样嘅咧？会唔会话身手好咗啊？或者甚至乎可能调翻转，我学咗功夫。好勇斗狠，系、啊、我打蔡李佛嘅咁样，即系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咧？但或者佢哋嗰个嘅状态系点噶啦？
0: 咁有好大部分啲学生学完之后，其实佢个纪律系会好咗嘅，系、
1: 啊、
0: 啦，因为佢讲紧唔系自己个人去做到呢样嘢啦，佢系真系团队上面做到呢样嘢嘅，所以佢其实练习途中系学紧点样令到自己融合埋其他同学仔一齐。
1: OK， 咁喂，其实都几好喎、啊，即系我估咁多集啦，即系我哋过往访问过嘅一啲师傅啦，或者宗师前辈啦，因为好多时嗰啲佢哋嗰个传承紧嘅武术咧，都系一啲比较硬桥硬马啲嘅，甚至乎系好强调实战嘅咁样啊。嗰啲亦都有好多其实系未必有色带或者证书嘅，即系基本上你要去测试你嘅功夫好唔好咧，就真系要上擂台吓。咁但系武师就好似嗰个嘅平台相对比较容易接触啲啦，嗰、那个文化又相对好似系立体啲，同埋个透明度会高啲。至少你要学呢一门功夫，你唔系话要走上去一个油麻地嘅武馆。跟住爸爸妈妈就好相对担心治安问题咁样，咁然后就呢啲通常都喺学校入面去进行成个训练咁样啦。咁我都好想知道呢，其实即係咁多嘅家长或者小朋友去投身呢一个嘅武术项目啦，系咪都有好多比赛㗎？有冇一啲即係标志性一啲嘅比赛呢，系对于呢啲嘅武师运动员嚟讲，系或者龙狮运动员嚟讲系比较重要啲或者系出名啲㗎？
0: 如果香港嘅话，我哋会有啲全港性嘅比赛啦、嗯，即系全港公开嘅龙狮比赛啦，或者一啲学界嘅比赛，系、
1: 嗯、
0: 啦，或者有啲团体会可能喺自己个区啊、北区啊、南区啊，会搞一啲比赛俾大家去参与啦。咁、
1: 嗯、
0: 如果再讲标志性，就系可能如果香港你可能真系比较头嗰几名嘅龙狮团啦，咁、嗯、就有机会可以去到外地。多啲去比賽啦。
1: 嗯 ，OK， 即係其實都有港隊喎，如果咁計嘅話，
0: 都係嘅，都有嘅。
1: 哦，咁唔怪之咁多家長都去投身，即係俾小朋友去投身呢一個運動啦。咁啊，我又想知咧，就係咁多家長啊，又有咁多比賽，有冇話嗰啲比賽咧係點樣去分高低嘅咧？
0: 比賽分高低，
1: 好似黃飛鴻嗰啲港產片咁樣咧。
0: 即系嗰啲打斗嗰啲啊，
1: 即系拱下你啊，
0: 咁我都通常都唔系嘅，系啦，咁通常都系会叫做有个比赛啦，就系、是、一只狮子嘅啫，系啦，咁就可能你就可能有啲台台凳凳啊，啲青阵啊，就啲裁判就睇下你究竟冇只狮子个形态啦、神态啦，究竟你做紧乜嘢啦？你系为食嘢而食嘢啊，定系真系有个故事？喂，我搵唔到嘢食，我要破啲阵。去揾到嘢食，或者做啲高难度啊，即系头先上臂啊、坐头啊嗰啲、嗯、动作嚟攞分咯。
1: 嗯 ，OK， 即系系咪会话有啲比赛就系分你跳得有几高，或者跳得有几远？有啲咧就系睇形态、睇姿态，或者系睇故事咁样，有唔同嘅准则嘅。
0: 如果讲比赛嚟讲，就系会讲形态啦、难度、动作啦呢啲为主嘅。咁有啲武师嘅比赛竞技啲啦，就会以计时嚟比赛嘅。
1: O.K. 即系斗快完成啲，
0: 斗快完成或者避开啲障碍物啦，系啦，都会有嘅。

0: 你作为一个即系，我估你学紧舞狮细细个嘅时候啊，学紧呢一个运动嘅时候呢，我估应该相对传统啲，即系啲应该冇咁多花巧嘢嘅，即
1: 系
0: 系
1: 冇错，
0: 舞得好就好噶啦，系嘛？
1: 系
0: 嗰个嘅纯粹舞得出嚟就 OK 啦吓，咁但系而家就唔系有障碍赛添，即系好似玩 game 咁样，玩游戏咁样，
1: 系啦。
0: 会唔会觉得？其实呢一种做法未必真系传承到最传统嗰种男师嘅神髓或者武术精神
1: 其实个神髓就一定冇噶啦，因为个
0: 啊！
1: 神系啦，因为为咗斗快，你其实你只狮子个神态啊个样系会骑呢啲嘅。
0: 唉，
1: 系啦，即系可能个背脊真系寒晒背啊，趌晒出嚟都唔定嘅，因为真系为斗快而快啫。系啦，
0: 哦，哦。嗱，转头咧翻嚟咧，我哋继续有赵师傅咧喺我哋嘅录音室啦。我都想即系倾下，喂，其实有好多人玩紧啊，有好多人都投身咗呢一个龙狮运动，你亦都经常会见到佢哋嘅踪影。但系咪真系传承到最传统嘅嗰个舞狮文化或者嗰个嘅精髓呢？喺香港要传承到最传统嘅嗰种做法，应该有点做呢？会唔会有啲咩困难呢？转头翻嚟继续非遗舞蹈馆。

0: 非遺舞道館啊，錄音室繼續有趙志敏趙師傅喺度咧，同我哋繼續分享一下藍絲嘅傳承啊。喂，嗱，啱啱咧就講到話，其實咧而家有好多嘅比賽咧，都提供咗好多唔同嘅平台俾一啲嘅龍獅運動員咧去參加。有好多唔同嘅賽制嘅，即係鬥快又有啦，鬥高又有啦，有一啲嘅標準動作又有啦嚇。好多人玩，好多唔同嘅平台。亦都为嗰啲嘅龙狮运动员带嚟好多唔同嘅机会啊！听落感觉咧，好似喂咁啊，传承就一定冇死啦，甚至乎佢亦都已经系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一个其中一个项目嚟嘅舞狮。咁但系你作为即系一个相对传统啲嘅方式或者教导底下去训练出嚟一个龙狮人啦、啊，我估你嗰个年代即系。赵师傅、赵老师傅教赵师傅嘅时候咧，应该唔系当你系运动员咁睇嘅，即系而家所有嘅喐动嘅嘢都一定要加运动两个字，你先感觉就系、是、啊，可以带入去学校俾人学。但系以前系相对硬桥硬马啲嘅，你觉得咧，即系赵师傅喺呢一种嘅氛围或者武术推广嘅情况底下，其实会唔会即系多人玩还多人玩，但系会唔会都唔系太传承到最传统嗰种嘅龙狮嘅精神或者佢个精髓？
1: 咁以前就真係會叫傳承啦，即係為咗下一代可以繼續延落下一代嘅。咁、可能而家多數即係家長啊或者學生學嘅，就真係為咗興趣班，為咗興趣嘅啫。
0: 係，
1: 所以佢可能真係當運動嘅一種啦。咁、所以就之後再睇下究竟佢究竟係想究竟係喺行啦、啊、發展啦、啊，定係純粹、今日做完運動翻屋企算數嗰種啦、
0: 啊？即係我啱啱喺咪後咧同阿趙師傅傾偈，就係、是、譬如可能我用音樂人去比喻一個嘅龍獅運動員啦、音樂人咧就係、是、喂，如果你真係造詣好高咧，可能你都未必會太聽啲流行曲或者太主流嘅音樂，因為識得分邊啲係好，或者識得分邊啲。自己中意咁啊，所以就对于可能有啲嘅音乐比赛啊，或者有一啲嘅相对主流啲嘅活动啊，就未必话太睇得入眼咁样嘅。因为相对传统啊嘛。如果摆喺龙狮嗰度咧，你自己觉得即系除咗要求学生之外，其实呢一种风气传唔传承到龙狮嘅精神咧？或者你觉得要传承嘅龙狮精神，其实系咩嘅精神啊？
1: 其实。讲龙狮嘅发展，其实真系要传统，然后再配合创新嘅。即系如果你净系斋传统嘅话咧，就可能俾人睇落去，一成不变，冇乜嘢好睇。可能有阵有股韵味出嚟啦，其实，但系可能俾啲年青啲啊，或者现代啲啊，又系呢样嘢啊，系啦，所以就会演变咗好多嘢嘅。而家龙狮其实个发展，咁但系如果讲紧龙狮，当你练嘅时候，其实你个心究竟系爱做乜嘢啦？系啦，咁因为我哋舞狮啊、舞龙啊嗰啲都系会讲尊师重道嘅，讲礼貌嘢嘅。咁、所以龙啊、狮子都会有叩头礼啦，即系同我哋打功夫一样，有比礼有敬礼嘅，系啦，抱拳礼嘅。
0: 嗱，啱啱都讲到啦，即系无论嗰个嘅比赛规则或者即系推广俾佢哋嘅方法系点都好，有一啲嘅精神系一定要坚持继续承传，包括就系尊师重道、饮水思源呢一啲好传统嘅华人美德啊。但系我都想知啦，即系虽然好多人玩，但系又好多人咧，又的而且确系因为读书或者揾学校，或者系希望啊中学生、小学生个 CV 好少少，咁所以咧就即系就会去学啦。你觉得呢啲系咪一个传承嘅困难咧？多人识，多人学，但系未必真系做到成全。
1: 都系一个困难嘅，即系例如小学六年级毕业之后，
0: 系啊，
1: 系啦，跟住到中学，好忙啦，唔学啦，
0: 系
1: 啦，因为就真系功课学术性。会重要啲，系啦，会俾人睇到，真系有成绩啦。咁呢啲运动就可以变成其中一种可以减嘅嘢，系啦，
0: 系啦，或者系因为大学唔会睇你系咪舞狮噶嘛，即系咁入到中学个目标就系升，希望可以入到大或者大专啦咁样。会唔会觉得好可惜噶？对住呢啲即系可能有机会有啲系有天分嘅龙狮运动员，咁然后你见到佢上到去中学嘅时候就，喂，唔玩啊，玩第二啲啊。即系会唔会都有呢啲咁嘅感觉？
1: 其实都会可惜噶，即系可能练咗几年啦， 佢其實可以去下一步進一步嘅嘢啦，即係可能跳台凳啦，或者上比啊、坐頭啊嗰啲嘢。咁但係之後可能因為環境影響啦，就令到佢真係冇得再繼續去呢一行發展。
0: 嗯，係。通常咩人留得低多咧？佢哋有啲咩嘅性格或者特性？你覺得呢一個應該大學都應該仲冇緊嘅。
1: 通常啊，以我嚟講咧，就通常有啲唔係好讀到書啦，係啦。
0: 是不是必然挂钩的，有些都读到的。
1: 的因为不是很读到书，就是可以找其他兴趣，即用多些时间去找他自己的兴趣。
0: 是。
1: 是
0: 最后啦，即是我都很想知道，就是投身了这个的教授舞狮或者教育舞狮推广这个文化的行列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即基本上你小小个已经开始到现在了。你对于香港蓝狮的传承有什么的期盼或者有什么的展望？
1: 蓝狮的传承，
0: 嗯。

0: 希望多啲人可以用佢系一个工作，即系佢唔系一个
1: 兴趣，
0: 系啦兴趣运动，做完翻屋企，佢真系可能有个心，点样可以令到个龙狮团啊或者国术会点样可以继续多啲人啊去学呢样嘢，可以表现到俾大家睇，学完真系有用嘅，同埋学完唔系净系嗰啲好身手灵活，真系讲个心态。系啊，个心态可能出到嚟，团结嘅，定系个人咁样去嘅分别啦。
1: 明白，嚟到即系成个嘅系列嘅最后一集啦，今日感谢赵师傅喺我哋嘅录音室啦，都分享咗好多嘅一啲传承嘅困难啦，亦都分享咗好多嘅唔同教育嘅点滴啦。我估如果要去推广一个嘅文化啦，或者推广一个嘅中华传统嘅国术啦，如果家长或者学习嘅人，永远都系将呢啲嘅运动或者一啲嘅艺术啊技艺，去将同事业或者同学业，甚至乎同前途扣连呢，就基本上佢未必可以真系传承到。因为你揾到工或者你揾到间学校咧，你唔会再学噶啦，就好似啱啱赵师傅讲嗰个情况咁。唯有就系、喂，真心见到呢一个中文文化中间嘅精髓，然后咬住嗰种嘅美好，然后即系学习古人之美嘅嗰种态度咧。我估呢一个嘅运动啦，或者呢13集入边我哋讨论过嘅一啲传统技艺咧，先能够可以得以传承。真正即系成为一个属于大众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多谢赵师傅，亦都咧多谢我哋嘅听众咧，一直都咁支持我哋嘅节目。将来有机会再见，感谢大家，thank you。

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黑嘅9:56，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CIBS 嘅第52季节目《非遗舞蹈馆》已经全部播放完毕。下个星期的同样时间会播出第53季的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敬请各位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七周年晚宴致辞时说，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福建有超过70间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上丝路，是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香港就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家超又说，在闽港多年来坚实的合作基础上，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包括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范畴，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内容丰富全面，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

中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航运、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划与国对接国际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持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约30万人来港发展。机场打劫金条案，再有四名疑犯在内地落网，警方在深圳湾口岸接收由内地执法机关送返的四名疑犯。三男一女疑犯介乎16至25岁，涉嫌与本月18号在机场发生的行劫案有关，案中约值700万元的金条被人劫去，四名疑犯其后潜逃内地，警方掌握四人的资料，向深圳市公安局要求协助，四人最后在内地落网，警方感谢深圳市公安局的全力协助。警方早前已就案件拘捕6男3女，其中8人已分别被暂控串谋行劫、协助或教唆行劫、允许他人无牌驾驶、允许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伪造文书、无牌驾驶及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罪，早上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余下一人获准保释候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黑兰否认，但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中又说，基于伊朗做出让步，他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又指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和二奖没有人中，三奖有68注中，每注派彩78000多元。这期缴出的号码是2、15、25、34、39、41，特别号码10。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44点，跌168点，下跌0.33%；标普500指数报7406点，跌65点，下跌0.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8.23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导致西南偏南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逐渐不稳定。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晚上好，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子瑜。从现在到晚上的11点，我都会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守护着你，陪伴着你，为你打打气。希望你听过今天前半个小时的选歌歌单之后，可以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其实别人没有那么的在意你。做你想做的就可以了。别人给你再多的建议，人生是要顺着自己的心意。不论别人给的是称赞还是指教，他其实都没有那么在意，只是路过你的身边，就想和你说几句。所以，希望你今晚，还有接下来的日子，能够获得我行我素的自信力量。在6年前的7月，郁可唯唱过一首歌，歌名叫做《我行我素我爱你》。

我心我素我爱你表达了打破人生定义，坚持自我以及勇敢为爱前行的坚定态度，做自己就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李荣浩的声音，诠释了成全与放手的内敛情感，不说。

还记得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年我是有走进电影院去看这个故事的，好像说的就是人与人的相逢还有再见，其实好像都是注定的，没有办法去强求，也没有办法让一个人永远的陪在你身边。不说这首歌呢，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用他的非常有磁性的嗓音跟大家描述了那种在爱情当中爱的深沉却只能无奈隐忍的纠结心境，也诠释了成全还有放手的内敛情感，你听出来了吗？接下来我们请出一位和李荣浩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他就是杨丞琳。他们两个的组合呢，大家一开始也觉得挺惊讶的吧。曾经杨丞琳唱过一首歌叫做《房间里的大象》，说的就是寻找内心的声音。

0: 起。
1: 房间里的大象，听过的是来自杨丞琳的演唱。你知道吗？房间里的大象其实是一句的西方谚语，比喻大家心知肚明却是刻意忽视避而不谈的明显问题或者真相。这首歌杨丞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驯服大象，而是学会与它共处。爱是一万次的成长，好坏我全部珍藏。唱的不仅仅是岁月流转，更是他的心境的蜕变。成长从来不是来驱逐恐惧，而是学会共处。当旋律落下，大象或许依然存在，但是我们已能在它沉重的呼吸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你是要在乎还是不在乎呢？聆听，安静，属于辛晓琪带来的在乎不在乎。

如果你和我一样闭着眼睛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好像置身在一片大海当中，就在水里，感觉自己就好像在水里面感受着它的平静，跟随它慢慢的流动着。水流当中蕴含着女人天性当中的纪念，而浮动敲打着生命种种的起伏波动，带领我们随着歌声还有音律进入到一个洗涤心灵的旅程。明白了，不在乎是因为曾经太在乎，也明白了，在乎是因为也能转身不在乎。听起来好像很玄乎，但是在乎不在乎都在你的一念之间，请你相信自己，做自己的太阳。10:30之前送上 Kelly 这一曲。

0: 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01点，升92点，上升0.18%。标普五百指数报7416点，跌56点，下跌0.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9.7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我想听这档节目。
6: 哎，等一下，另一个听起来好像更过瘾呢。
5: 收音机接下来播什么？原来我们自己能选吗？
6: 当然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节目申请现在开始公众投票了，立刻上 cibs.rthk.hk 看看哪个故事能打动你。
5: 那得赶紧用我们的一票支持喜欢的电台节目吧。7月3号截止啦！
4: 大气电波的下一个惊喜，有你一票开箱。
7: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

0: 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 晚上好，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十一点，子瑜都会在这里陪伴着你，和你一起说说心里话。今晚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别让今天的误会成为明天的炸药。我想在这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手足之间产生误解和仇恨更加可怕了。如果这种仇恨加重，可能会让整个家庭陷入大灾难，导致家庭成员会去藐视亲情的存在，也将会让无奈的父母陷于悲哀的困境当中。如果孩子彼此之间不能原谅彼此的过错，一直耿耿于怀，那么他们的关系就会变得僵硬，而且缺乏温情。而父母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创造一些相互理解的机会，他们的消极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和睦气氛了，接着也就会影响到其他人了。所以，今晚和你一起说说看，如何不让今天的误会成为明天的炸药。

0: 妈心里话。
1: 有些孩子由于父母忽视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没有及时的给予引导，很容易就会让手足之情断裂，在最容易产生冲突的成长期。如果孩子内心当中对于兄弟姐妹的情感不够稳固，不知道友爱，不知道互助合作的力量，就不会在彼此的忍受和谅解还有关怀当中去体会到快乐了。简单的说，如果长期漠视冷战当中的孩子，就会使孩子直接选择用各种办法回避和谐的聚会，接着将不再参与各类的家庭活动。经常会有一些小朋友因为怨恨自己的兄弟姐妹，时常刻意的在家里制造各种麻烦，可以说是麻烦的制造机了。他们就是希望让父母陷入尴尬还有难堪的局面。每当遇到这样的情景，父母除了感到寒心之外，不要只是用责备和权威去迫使他们在不理解对方的情况之下和好。理智的做法就是找到孩子发生裂痕的真正原因，提出有效的和好建议。毕竟同一对父母生的孩子们是完全可以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可是他们却放弃了最亲近的友谊，这是所有父母都不愿意看到的最为糟糕的情况。接下来又要和你说一个小故事了。小豪是一个聪明的男孩，可以说是家里三个孩子当中的领袖。他有非常强的组织能力，他也很喜欢当将军，经常设计一些打仗的游戏，帮自己的兄弟姐妹安排各式各样的角色。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有一天，他们又在家里开始计划新一轮的战斗。小云的角色依旧是将军，挥舞着手中的宝剑站在沙发上。他丢出了作战计划书、镭射棒、防毒面罩，骄傲地指挥着自己的弟弟和妹妹。把敌人赶出去，我们一定要守住城堡，你们要聪明点。弟弟小迪突然就说了，
1: 哥哥，我也想当将军，让我当一次好吗？
0: 可是哥哥当然不愿意了，马上就扭头说，
2: 你还那么小，你不会当将军的。
0: 然后就严厉地要求弟弟去服从命令。小迪这次毫不示弱，强烈要求自己想要当将军。妹妹就因为太小，看着两个哥哥争执的凶猛样子，她吓得一声不吭地躲在墙角。弟弟气愤极了，冲到了沙发前，狠狠地用头撞向哥哥。哥哥哎呀一声地跌倒了。当哥哥从沙发上摔下去的时候，刚好压在妈妈买回来的小金鱼缸上，那个玻璃缸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冲力，啪嚓就碎了，尖利的玻璃裂片插进了哥哥的大腿里。哥哥于是就痛得不停大叫，沙发周围全部都是血。弟弟和妹妹也吓得跑出了房间，赶紧去向爸爸妈妈求助。之后，尽管弟弟向哥哥道歉，嘴上承认了自己做错了，但是他好像不是真心实意的道歉，并且之后再也不和哥哥一起玩游戏了。而哥哥也因为觉得弟弟扭扭捏捏的，看到他也赶紧避开。

两个孩子就不再说话了，对彼此充满了怨恨。而妈妈呢，就是最早发现这个奇怪现象的人。她就问爸爸，为什么家里这么安静？哥哥的伤已经好了，可是为什么他们不在一起玩了呢？

0: 妈妈继续说，家里少了哥哥和弟弟玩闹，觉得好不习惯。于是爸爸就决定为两个儿子充当和事佬，调停他们之间发生的恩怨。这位老爸爸基本上充分地了解两个孩子的情绪起源，但只是想让孩子们自己说出来。儿子，你现在为什么不玩游戏了？爸爸问哥哥。
1: 我自己一个人玩城堡游戏，没有其他人干扰，反而做得更好呢。
2: 可是尽管只是一个游戏，也需要有士兵和助手的配合呀。
0: 爸爸抓住配合这个字眼去开导他，让他自己说出来对助手的理解。
1: 哦，那妹妹有时候可以帮助我。
0: 哥哥故意露出不在乎的微笑。
1: 可是爸爸看妹妹一点也不喜欢玩这种男孩子的游戏，为什么你不邀请弟弟呢？三个人一起比较好玩嘛。
2: 他
1: 很危险的，一直要抢我的城堡。
2: 孩子，我知道你喜欢当将军，可是将军也是从士兵慢慢当上来的呀。如果你想一直都做好将军，偶尔做个好士兵也是不错的。别人做将军的时候，你才看得出哪些地方自己可以变得更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0: 爸爸抚摸着孩子头，
1: 既然你设计了这个有趣的游戏，弟弟希望做一次将军，为什么不愿意让他也试试看呢？要是你以后做了国王，才会知道谁当将军最适合呀。
0: 打仗的游戏可以把朋友变成敌人，也可以让敌人变成永远的朋友。
1: 你看，如果你一直记恨把你推下去的弟弟，把他当作仇人的话，不仅自己不开心，所有的游戏也会变得没有意义。
3: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3: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爸爸，你说有道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原谅弟弟，都是他害我受伤的。
0: 哥哥辩解道。爸爸相信你是一个聪明勇敢的孩子，如果当初你没有拒绝他，你就不会受伤了呀。
1: 可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游戏而让你们兄弟两个都不理对方了，即使长大成为了真正的将军，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一个缺少助手支持的将军，怎么能够让大家觉得骄傲和信任呢？
0: 这个时候，爸爸又把弟弟叫了过来。嘿，弟弟，你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哥哥的游戏呢？
1: 只能当士兵，不好玩。
0: 弟弟低着头说了一句话。
1: 你的意思是，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想要当什么，你才会觉得这个游戏好玩，是不是？对，爸爸，我就是这样想的。
0: 我的孩子们，你们明白彼此的问题了吗？因为谁都不想被别人管，谁都想当指挥官。但是如果你们想以后的游戏丰富又有趣，你们就要懂得如何配合对方，如何让大家都玩得高兴。爸爸把头一转，弟弟，我想你肯定也不喜欢不听话的士兵吧。开始当了士兵，就要在一场战斗结束之后再去努力晋级，而不是中途修改游戏规则。爸爸接着又对哥哥说，
1: 不给自己的士兵变成将军的机会，也不是一个好的领袖。 要是将军出现意外，没有人可以代替将军的位子，这个队伍不就会没有了战斗力了吗？游戏不仅仅是游戏，如果等到你们长大了，都不敢让自己的朋友尝试进步的感觉，那也就不会有人愿意加入你们，当你们的伙伴了。爸爸，我们懂了。两个孩子都点点头。爸爸的话让两个孩子消除了心里的疑虑和不愉快，他们很快和好了，家里又出现了欢笑的声音了。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通过刚才的故事，我们就知道，这种在游戏当中的角色所引发的冲突，根源在于彼此的好强。如果不加以解决，不只是会对于身体，更重要的是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留下阴影啊。而这种伤害就比游戏当中的伤害更为严重了。因此，如果父母对他们加以细心的开导，即使有不好的端倪出现，也能让他们得到修正。我相信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对于孩子们来说，最简单最有效的沟通方法就是一对一，面对面把事情说清楚，让孩子的困惑和怨恨被乐观宽容的心情代替，让孩子成长步伐不要因为内疚而沉重，让孩子的自信在健康的陪伴当中充满活力，这些都是修复他们心灵裂痕的良药，是绝对值得各位爸爸妈妈试一试的。好啦，希望通过今晚的故事，让你理解到，千万不要让小朋友把对于兄弟姐妹的不满埋在心里。我们要做引导者、调停者，帮助他们把心里话说出来。感谢你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再会了，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7周年晚宴致辞时说，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福建有超过70间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香港就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家超又说，在闽港多年来坚实的合作基础上，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包括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范畴，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内容丰富全面，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有约30万人来港发展。网上流传片段，一辆左台车在隧道行驶时，司机双手离开方向盘并使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说，已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

0: 书署称，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两地的粤车均需按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规法规。根据法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如无适当的谨慎及专注，或没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该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行。署方又强调，鉴于香港的交通规则与内地不同，使用整体组合式驾驶辅助系统可能违反相关驾驶法律，一经定罪，可处罚款或监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王毅表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金砖国家应立足于标本兼治，加强反恐合作，用好工作组机制，深化情报共享、行动协同与经验交流，推进全面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王毅又说，金砖国家要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反对人为制造分裂对抗，推动各国尽快签署和批准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积极参与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中方愿意在反恐和网络安全领域与各国加强沟通合作，为全球安全治理不断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61点，升48点，上升0.9%。标普五百指数报7392点，跌80点，下跌1.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2.3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偏南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 2572。

0: 8427。
1: 你赌，他也赌，不停地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宝贝儿，今天送你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进去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哎呀，一会儿到了之后在哪里停车好呢？
2: 不用怕，你开车去 T2，只要跟着路面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停在3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0: 收到。哎，我看见指示牌了，现在开去3号停车场喽。
2: 跟你说了，出发之前要看清楚。哼，最聪明的就是我吧。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月夜也月逍遥，
5: 高句。

0: F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691点，跌21点，下跌0.04%。标普五百指数报7374点，跌98点，下跌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5，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0.9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1: 月夜也越逍遥，
2: 高聚。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正在福州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七周年晚宴致辞时说，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福建有超过70间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香港就是一带一路，香港就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家超又说，在闽港多年来坚实的合作基础上，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包括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范畴，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内容丰富全面，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有约30万人来港发展。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全体会议。新华社报道，为加强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之间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务院提出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0: 立法会研究显示，本地餐饮业整体表现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今年首季十四总收益较2018年同期低了7.2%，其中中式餐馆同期收益大跌27.9%，餐馆数目也下跌9%，以粤式酒楼菜馆跌幅最显著，达16%。法式及意式餐馆、酒吧及酒廊、凉茶铺数目同期也录得双位数跌幅，但日式餐馆、外卖店和饮品供应场所，例如茶饮店，就显著扩张。报告分析，有关变化或反映市民饮食习惯正转向较随意用餐模式，但同时也引发社会对传统餐饮选择流失，以及部分本地菜式竞争力减弱了忧虑。报告指出，业界认为政府应采取更全面及具针对性措施，重振本地餐饮业的活力，并提升竞争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40点，升28点，上升0.05%；标普500指数报7396点，跌76点，下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7.08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今明两天广东仍然酷热。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偏南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0: FM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785点，升72点，上升

0: 之0.13，标普五百指数报7401点，跌71点，下跌0.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7.7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七周年晚宴致辞时说，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福建有超过70间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香港就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家超又说，在闽港多年来坚实的合作基础上，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包括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范畴，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内容丰富全面，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全体会议。新华社报道，为加强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之间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务院提出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会议也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

0: 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其身。也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两人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巴方的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措施，主张透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及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并对伊美成功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西奇扬对于巴基斯坦支持和平与对话表示感谢，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安全及地区事务的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35点，升122点，上升0.24%。标普500指数报7396点，跌76点，下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2.87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今明两天广东仍然酷热。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偏南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2: 现在已经是深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向脸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31点，升117点，上升0.23%。标普五百指数报7402点，跌70点，下跌0.9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3，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0.2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脸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一架左太车在隧道行驶时，司机双手离开踏盘并使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内地、往返两地的粤车，都要按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和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行。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1/5，才至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晚，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去游水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时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者危险区域游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利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两人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等。巴方的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措施，主张透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并对伊美成功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对于巴基斯坦支持和平与对话表示感谢，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的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85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跌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09美元，卖出4,127.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

0: 之西南偏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5: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月24号的凌晨，现在是2:0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欢迎收听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你们的主持张家朗 Matthew。送给大家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它是卢广仲。

开始今晚四个小时的音乐约会，带来了卢广仲的《夏天的歌》。呢排嘅天气就真係非常之热啦。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啦，同埋今晚行上嚟呢一个广播道嘅电台嘅时候呢，都係全身湿晒嘅。香港嘅夏天又热又潮湿。咁啱今日下昼睇咗一个外国明星嘅访问，因为佢几个星期前就嚟咗香港有一个活动啦。佢就话香港嘅夏天真係又潮湿又热啊。我係非常之认同嘅。今晚头两个小时揀嚟嘅都系一啲同夏天有关嘅歌曲。用歌曲同大家感受一下香港嘅夏天。

唔知各位听众，你哋又中唔中意夏天？我对于香港嘅夏天可以话又爱又恨啦，因为有时候天空真系好靓啦，亦都阳光好灿烂，而香港亦都好多好适合夏天去嘅海滩啦、户外嘅地方等等。但系香港嘅夏天有时候又真系太热啦，亦都太潮湿啦。唔知你喺香港嘅夏天，你鍾意留喺屋企凉下冷气啊，定係出去玩下啦？我自己就一半半啦，有时候出去玩，有时候做下阳光宅男。

林家谦呢一首充满夏日气息嘅歌曲《夏日之子》，亦都收录咗喺佢关于一年四季嘅专辑《Evergreen》里面。

0: 来自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继续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继续有夏天的歌曲，听到有表妹 Mona 的晴天预报。既然听到晴天预报，同大家睇埋天气啦。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大家要小心啲，亦都饮多啲水啦。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啊！好彩呢几日都有阳光，虽然有少少骤雨，不过希望阳光嘅时间可以继续啦。

今晚头两个小时揀嚟咗一啲同阳光同夏天有关嘅歌曲，有中文歌曲，当然亦都有英文歌曲。啱啱听到有 Bonnie M 嘅 Sunny， 而依家听到有 Weezer 嘅呢一首 Island in the Sun。

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揀嚟咗一首嚟自电影 Grease 的歌曲，由 John Travolta 加上 Olivia Newton-John 合唱的歌曲，在这个盛夏的晚上送给大家 Summer Nights。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敏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亦同意与各相关方展开磋商。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1/5，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时再次回应事件，表示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0点，跌两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4点，跌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54美元，卖出4123.3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6月24号的凌晨，现在是3:1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有夏天的歌曲，而刚刚听到有孙燕姿一样的夏天。香港的夏天除了太阳之外，一定会想起雨水。上个礼拜才落完好多日雨。

先有杨丞琳的《雨爱》，跟住揀嚟黄海芹《雨中的恋人们》。最好的爱情当然就是在无论阳光普照定是天色阴阴落好大雨行雷闪电的时候都仍然一起。

0: 揀定咗蔣卓嘉版本嘅《不是因為天氣晴朗才愛你》。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3:23，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睇嚟嚟紧嘅时间都仲会有少少阳光，不过亦都会有少少骤雨。

六十年代的加州音乐风格，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California Dreaming。 提到六十年代的加州音乐，就一定要提到以下的这一对乐队，而以下这一对乐队亦都曾经 cover 过刚刚听到的 California Dreaming。 他们是 The Beach Boys Serving USA

0: 嚟自 The Beach Boys 嘅 Serving USA。如果大家好鍾意 The Beach Boys 嘅音乐，亦都可以去听下佢哋 Pet Sounds 呢隻专辑啊。呢隻专辑听落好似好简单，但係唔知点解又非常之襟听，会一听再听。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3:40，继续轻弹浅唱不夜天，亦都继续今晚关于夏天的歌曲。来到最后大概20分钟关于夏天的歌曲，先有黎明的夏日倾情。夏天如果要去拍拖，要去约会，我想沙滩都是一个挺好的地方。

王菲 Summer of Love。 夏天去拍拖，除了去沙滩，我想另一样很舒服的东西就要有些风吹着。

先有伍佰的夏夜晚风，跟住揀嚟孙明光的微风中，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3:56。结束今日关于夏天呢一个主题，最后都系同风有关。希望喺香港好焗嘅夏天，都有音乐嘅风照住大家。最后有叶倩文晚风。

0: 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万人来港发展。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 0.4 度。巴黎铁塔提早8小时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亦会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最少40人游水消暑时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他形容是悲剧。而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中午时分留在室内。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利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两人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等。巴方的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措施，主张透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并对伊美成功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对于巴基斯坦支持和平与对话表示感谢，说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的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其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实现真正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07美元，卖出4112.7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超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0.2度、东经12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要快点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的时候，就要听从指示了。
5: 明白晒。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4:13，欢迎翻到嚟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第三个小时嘅节目，喺呢一个深宵拣嚟咗 Sika 嘅《深宵便利爱》，而原曲就系 Rick Astley 嘅经典金曲《Never Gonna Give You Up》。

送俾大家嚟自 Amy Low 嘅黑绳，讲紧唔想俾木偶绳，亦都系外界嘅一啲标准绑住，唔想为咗迎合别人嘅一啲期望而失去咗自己啊。

0: 佢哋系草蜢 Lonely。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6月24日凌晨的4:33。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啊！

先有 Sabrina 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跟住揀嚟 Constance 康提耀环。

0: Elka 郑紫棋第二首的个人作品 Block 了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唔知各位嘅听众点样过啱啱嘅呢一个父亲节？我自己就翻咗嚟做节目，亦都拣咗好多父亲节嘅歌曲，而啱啱亦都拣咗两首同父亲有关嘅歌，先有 Phil Collins 嘅 Father to Son， 跟住拣嚟 Luther Vandross Dance with My Father。呢两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3，现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而酷热天气警告系依然生效噶。如果喺户外嘅大家就要饮多啲水啦，亦都喺嚟紧几日嘅天气非常之热，尽量留多啲喺室内啦，亦都要饮多啲水啦，亦都尽量开多啲冷气啦，如果可以嘅话。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时间就差唔多嚟到最后嘅5分钟啦，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揀咗蔡健雅嘅歌曲送俾大家。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有蔡健雅嘅《说到爱》。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敏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

0: 船免費開放。伊朗常駐聯合國日內亞辦事處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已經開放，為期60日，期間不會收取任何費用。至於60日之後航道開放的具體情況，就會由伊美之間的談判結果決定。另外，伊朗與阿曼發表聯合聲明，重申作為霍爾木茲海峽沿岸國家，雙方將根據國際法致力保障海峽安全通行。聲明強調，雙方將透過聯合外交工作組保持對話，以期就未來航行管理機制、相關服務安排以及費用標準達成一致，並確保相關安排符合國際標準。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时再次回应事件，表示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9.39美元，卖出4,110.59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 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06，亦都是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开始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揀嚟咗泳儿的散光。其实有些嘢都不用那么清晰啊，蒙了都会有它朦胧美。呢排影咗好多嘅菲林相，呢啲相晒出嚟之后，发现有啲相对焦得唔系几好，蒙咗。但系睇耐咗之后，又发现呢啲相有佢特别嘅朦胧美。

医生陈奕迅，沙龙。相片有佢嘅朦胧美，或者记忆都会有佢嘅朦胧美。人变咗记忆越嚟越朦胧，或者我哋就会将呢一个人。

林忆莲舍不得说再见，唔舍得讲再见，系咪因为心入面有一个情意结呢？嗰一个解唔开嘅情意结，拣嚟陈慧娴嘅歌曲。

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究竟应该是安静地走开啊，定是好好同佢道别，甚至乎是送佢一个吻，同佢吻别呢？张学友。吻别。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7，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嚟到最后20分钟多少少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朗 Matthew 陪住大家。

Ivy So 的第二首个人作品之后，揀嚟了 Candy Wong 王家晴的第二首个人作品《灯神》。

先听到 JW 嘅照顾者，跟住有陈柏宇嘅呢一首《旧酒新瓶》，讲述遇到嗰个人，跟住嗰个人让你明白到咩先系爱。跟住落嚟有许志安、顺天庸。

许志安嘅歌曲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7，准备又要同大家讲再见啦。最后有支持严明熙嘅歌曲《Colors in the Air》原色。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意味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与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表示，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到

0: 弹议题，伊朗亦都唔会将其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唔属于可协商嘅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喺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嘅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斯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至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正考虑加入竞逐。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 0.4 度。巴黎铁塔提早8小时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亦会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最少40人游水消暑时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而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中午时分留在室内。至於西班牙，氣象部門向全國大部分地區發出高温預警，其中南部城市科爾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區發出最高級別的紅色高温預警。天氣方面，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強颱風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南偏南大約71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1,666點，跌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65點，跌10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幣6.791，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8.35美元，卖出4,11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2026年嘅6月24日，星期三，农历咧就5月初10嘅早上嚟嘅。喺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晨光第一线节目主持人白元浩小白陪住大家一齐喺今天早上星期三嘅朝头早迎接今天嘅嚟临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生每一日都会发生好多唔同嘅事情，你会喺身边上边见到有几多值得你欢呼、值得你鼓舞，甚至乎值得你喝彩嘅事情呢？如果有嘅话，记住喺佢哋身上边好好学习，进化自己。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第一首嘅作品，揾嚟登你十八强。许哲仁海嘅资助，喝彩。

0: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2: 正日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三分啊，六点十四分啊，各位听众早晨。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啊，明日天气仍然都系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系生效啦。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我哋都会睇得到一年一度嘅香港书展啦，好快脆就会嚟啦。今年第36届香港书展将会喺7月15日至21日喺会展中心举行噶，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连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两大展览，汇聚770个参展商参与噶，举行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主办方期待公众可以开卷体会旅途之乐趣，体会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门票都已经开售了，公众就可以凭一张的入场门票同场游览三大展览，感受阅读、运动和零食之乐。剛才提及过，香港书展就会在7月15日至21日在会展那里举行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今日见到分别亦都是7月15日至16日或者7月17日至18日等等时间。你会不会有兴趣都去那里望一望呢？香港有咁多的展览，见到咁多年以来都可以话呢，就是令到大家获益良浅。获益良多先啱，对唔住啊。咁所以有好多嘅叫做文化人士或者科学家咧，都愿意留喺香港噶。咁今日亦都见到阿报章话到香港咧就跻身啊全球城市前十啊，系啲乜嘢咧？就系讲紧顶尖科学家嘅活跃度啊！呢啲咧都系好值得我哋非常之鼓舞嘅。咁啊，而家有越嚟越多嘅科研人才都会喺香港呢度好好地去到发展啦。纵然我哋仍然面对住好多唔同嘅挑战都好啦，咁但系我哋人才越嚟越多，面对所有嘅挑战，相信都可以轻松咧，就系好好

所以好多事情做得好嘅话，我哋首要条件要我哋自己嘅身体充满住力量，拥有住活力活力嘅气派，好多嘅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0: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1: 首先，我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活力活力》啊，咁啊有作曲顾嘉辉填词，郑国江加上咧就系张国荣、郑伊健。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24，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晨光嘅成语百科，到底有啲乜嘢成语呢？今日就真系可以讲下呢一个嘅成语。平时都会攞翻好多成语嘅出处，今日就可以讲下呢一个成语，原来活用喺一啲运动员身上边都一样可以噶。呢、这个成语叫做大器晚成。点解咁讲呢？咁啊，原来睇翻一位咧就日籍嘅选手，佢嘅名字叫做伊东纯也。点解话大器晚成呢？原来喺佢年轻嘅时间啊，一直以嚟喺足球嘅运动场上边发展得都唔系好如意，佢甚至乎亦都有去便利店嗰度打工。因为当其时佢唔算系出名嘅球员，所以人工亦都麻麻地，而自己嘅球会同便利店亦都有联成，所以就有呢一个机会啦。及后不断努力，去到咧就系为自己嘅速度、为自己嘅射术好好训练。25岁呢一年，亦都决定咧就去到旅欧啦，去到欧洲好好地发展啦，先去比利时，其后亦都去到法国。今时今日亦都咧就算系自己嘅国家队上边啦，重要嘅其中一位成员。佢唔系十几岁就已经好有非凡嘅成就，而系经过一次又一次嘅努力，亦都经过咗一次又一次唔同嘅约会。呢啲嘅约会并唔简单，因为所有嘅约会都系同自己去到约，自己好好地锻炼，自己好好地谂下体能同埋技术方面有啲乜嘢可以再精进嘅地方，你又会唔会继续努力呢？既然有个好嘅例子，我哋应该模仿佢，我哋应该谂下成功嘅人士到底佢哋嘅优点喺边度，然后继续为自己嘅性格继续进化。今日如果同自己有个好好约会嘅话，你会希望同边一方面嘅缺点约会，然后令佢进步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一架左太车在隧道行驶的时候，司机双手离开太盘，并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说，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说，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两地的粤车都需要按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揸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和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该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自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是能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和美国的关系必须要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以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的时候再次回应事件，说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和美国的合作必须要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2026嘅6月24号星期三嘅朝头早，刚才咧就有小白陪住大家，6点34分呢个时间咧 ，Ficky 都翻到嚟直播室，各位听众早晨啊！
1: 晨光第一线 ，Ficky。
0: 热辣辣嘅天气，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更正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打晒你添条 kick， 条脷打晒 kick。好，希望大家咧喺今朝嘅早上咧都唔好好似我咁啊吓，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嘅。咁今日咧出门口之前咧都记得啦，带翻个水樽，如果有湿毛巾咧就带出街啦。因为今日咧最高气温咧都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都系热啊！咁啊，记得要好好补水。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就记得攰嘅时候咧就去翻阴凉嘅地方休息坐下啦。咁特别喺呢啲天气咧，其实缺糖咧都好容易会无啦啦晕一晕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本身咧血糖比较低啊，咁都要注意啦。睇下会唔会放定粒糖喺个袋。好啊，呢个时间咧都邀请埋我哋嘅小白出嚟啦，邀请你出嚟啦，小白。
2: 早晨啊。
0: 早晨啊，小白。小白，我想问下你咧，你仔仔系应该有手提电话噶嘛？系咪啊？
2: 大嗰个有咯，
0: 细嗰个就未有。
2: 但系嗰个细嗰个未有。
0: 佢会唔会话哥哥有啊，又要有咁样？
2: 梗系有讲。

0: 佢哋多数用电话攞嚟做咩噶？
1: 通常都系揾佢
0: 联络嘅，
1: 联络吓、嗯啊，知道佢嘅位置喺边，
0: 会打电话嘅，
1: 会打电话，
0: 会 send 信息嘅，
1: 系啊，咁佢都会用个电话嚟玩游戏，当然有啦，但系佢玩游戏就 set 咗个时间嘅，
0: 嗯，
1: 够钟就自己熄机
0: 嘅。如果即系譬如未过完关或者未 save 嗰啲，不过而家手机唔会有呢啲啦，嗬。
1: 唔系强制性停咗佢咯。
0: 因为以前咧电脑，你假设突然之间去 hand 机咧，你冇 save 咧，你去到第可能八十关咁啦，你冇 save 咧，咁你要从头嚟过噶啦。
1: 系啊。
0: 不过电话嗰啲游戏应该冇呢啲嘅，要 save 唔 save 呢啲嘅。
1: 嗯。
0: 咁所以你小朋友即系大仔仔啦，佢都系习惯性用佢嘅手提电话会同你用通话咁样沟通嘅，系咪？
1: 都咁又未必、啊。哦。其实佢哋而家小朋友福咧，可能我仔仔啦，同佢讲乜嘢咧，佢都系 OK OK OK OK OK， 好冇灵魂嘅。
0: 冇力问嘅，系咪因为佢有嗰啲智能手表，佢可以直接喺个手表度，
1: 手表同电话佢都系咁样复噶，
0: 系、哦、
1: 系啊，或者 O K 咁样，
0: 唔系咁都好啊嘛，佢有复你啊，
1: 我仲要见过佢一次，
0: 佢唔系已读不回啊，
1: 见过佢一次复其他屋企人嘅时候，咁我同佢一齐噶嘛，佢都拎住个电话揿语音 O K， 跟住就出 O K 两个字，我心谂你唔好烂到咁啦，个 keyboard O K 都系两个掣啫。真系两个就 O 同埋 K， 跟住 Enter， 佢都要用个语音 OK， 跟住就出 OK 啦，我先知。
0: 好而家嘅小朋友，但又好得意，系咪？其实点解会问下你嘅仔仔会唔会都同你多喺电话沟通呢？原来最近有一个报告研究啊，应该话佢哋出咗嚟咧，就话针对住咧2000嘅 Z 世代同埋千禧世代进行咗个调查，佢哋发现咗咧有42% 嘅受访者咧系刻意唔接电话，即系电话有人打嚟或者唔知边个打嚟都好啦。一有电话打嚟，佢哋会刻意唔听，等佢自己收线。
1: 我承认我都有，系啊，
0: 你都有啊，
1: 你冇咩？
0: 我最多系嗰啲嘅
1: 陌生来电，
0: 系啦，陌生电话咯。
1: 如果你屋企人打嘅，咁梗系会听啦。
0: 咁同事啊，咁咧？
1: 同事都睇边个啦？
0: 哦，
1: 系啊，
0: 我
1: 即系譬如你打俾我嘅，即刻听。
0: 多谢。好高兴听到呢一句，但系佢就话咧，因为我自己唔会嘅，我
1: 系
0: 有电话，除咗真系陌生来电我唔听之外咧，其他电话我都会，一见到我会即接嘅，仲要惊佢，会唔好咁快收线啊，即刻听咁样嗰只嚟嘅。咁如果真系 miss 咗咧，我会即刻voice message 问佢先，因为我唔知道嗰一下对方得唔得闲啊嘛，咁样。咁佢就话啦，甚至乎有啲嘅小朋友，佢哋会觉得。在听电话之前，又或者我要打俾同事之前，打俾屋企人之前，佢哋会事先写好个剧本。
1: 嗯。
0: 又或者呢，手喺个脑里面呢，会预先设定会同对方讲啲乜嘢。
1: 嗯。
0: 会有一个咁样嘅先前准备，可以话。
1: 呢个系message 嘅年代训练出嚟嘅思维模式。
0: 冇错。
1: 系啊，以前我细个嘅时候拎嗰啲即系自己搞嗰啲电话呢，即系转圈嗰啲电话呢。咪打电话嘅时候喂咁样，
0: 系啊，
1: 喂咁，即系仲系用呢个声噶嘛？你知以前细路仔一定系咁嘅，喂，跟住就咪讲咯，
0: 系
1: 啊，喂阿妈，我今晚食咩啊？我使唔使煲水啊？即系问呢啲咁嘅嘢噶嘛？
0: 我点样煲定饭、啊？
1: 而家你都要写定问阿妈乜乜乜乜乜咁样。
0: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原来咧呢一种嘅小朋友而家呢个 Z 世代或者千禧世代成长喺。用 send 信息嚟对成长嘅小朋友咧，其实都唔系小朋友噶啦，而家或者呢一代人啦，佢哋会比较咧就系有呢一个电话过敏啊，甚至乎咧佢哋会觉得，喺倾电话嘅过程当中，因为佢唔系好知道对方究竟有啲咩回应，令到佢有个恐惧，甚至乎一啲突如其来嘅电话会令到佢哋有焦虑啊，咁所以咧佢哋会觉得。如果你可以 send 信息就 send 信息啦，唔好倾电话啦。甚至乎会觉得嗰个压力程度系大过于超过分手，又或者去见工。咁所以咧，佢哋都即系有一班嘅朋友都出咗嚟，即系讲话啊，如果系咁样，即系科技系真系好方便嘅，随时随地都可以复到信息啊咁样。咁但系背后真正嘅影响就系可能会令到。而家呢一代人就係缺乏咗一啲練習口語溝通嘅機會，咁、所以就係如果假設你屋企有小朋友，多啲同佢哋用電話傾下偈，
1: 係，
0: 即係唔好令到佢哋首先有個恐懼先咁樣，咁令到佢哋將來成長嘅時候，我都相信唔會話冇用嘅呢個語音通話，
1: 梗係啦，係啊，
0: 係啦。

0: 咁所以
1: 你睇我哋都去喺呢行嗰度翻工，就知道以前打电话几咁好咯。
0: 系冇错，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呢一个情况。如果你屋企真系有小朋友啊吓，多啲同佢练习，同佢喺倾电话嘅过程当中可以尝试一下，俾多啲嘅信心佢啦，同佢讲啊，你做得到噶，表达多啲爱，用电话嚟同佢沟通啊。
2: 和你背面，我身体欠自然。

0: 6:45，听过有嚟自张学友讲你知。
1: 晨光百科，
0: 同大家睇下星期三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明日天气仍然是酷热嘅，局部地区咧都会有骤雨。星期五以及系周末期间，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啦。咁大家如果系周末嘅时间有啲户外活动咧，可能都要 plan 一 plan， 会唔会有啲行程要改一改呢？睇住个天气做人啊！而家出面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嚟到今日嘅晨光百科，首先想同大家讲下有关食嘅嘢。小伯，你都中意食嘢噶？
2: 系啊，
0: 你都中意煮嘢食噶？不过我成日听你讲咧，都系讲你知啊嘛，唱歌啦要，就系好少食甜品，同埋好少煮

0: 甜品嘅喎。
1: 我甜品我其實嚟去嗰幾味嘅最主要。
0: 係咩啊？
1: 係真嘅。我通常我都會食，我仔仔中意整啫喱，佢成日整啫喱個仔仔。
0: 好簡單。
1: 我就負責買椰果俾佢。嚇、哦，同埋佢中意食荔枝味嗰只啫喱。嚇、哦，跟住就
0: 我中意食黑加侖味。
1: 啊，系啦，跟住就佢系整啦，跟住我佢就会攞俾我食啦。咁如果我自己由细到大食嗰啲甜品咧，通常都系咩咧？最多都系凉粉。
0: 哦，你会唔会加花奶啊？
1: 唔会啊。
0: 哦、我细个食嘅时候咧，妈咪会加花奶，好正噶。
1: 吓、啊，我就冇加嘅，
0: 就咁食凉粉。
1: 加啲冰糖咁样咯，加啲冰糖一齐煮咁样咯。咁、哦、我就呢、這个就我阿妈细个整，跟住我就习惯咗食啦。
0: 哇，不过你讲开凉粉呢一个嘅甜品咧，我都好耐冇食啦。
1: 系嘛？
0: 好想喺街市，街市而家都做得买。
1: 梗系有啦，
0: 去街市度买一樽樽自己切一粒粒粒。
1: 系啊，其实真系平靓正，系啊。冻佢，跟住亦都好随时有得食咁样。呢啲、
0: 啊、
1: 天气都好好、
0: 啊，
1: 跟住仲有啲咩成日食咧？就系、是、妈妈都会煲红豆沙、绿豆沙咁样吓，跟、
0: 啊、
1: 住、啊、都大致上都系呢啲，即系最基本嘅。
0: 嗯，
1: 系啦、啊，最基本嘅豆腐花都冇乜。
0: 西式甜品咧，即系除咗啫喱啱啱话。就少啲啦。
1: 西式甜品咧，细细个
0: 就少啲。
1: 整蛋糕少啊。
0: 嗯嗯。
1: 咁细个妈妈都会喺西饼店咧就买嗰啲，好似嗰啲窝夫嗰啲咁样，入边有啲 cream 嗰啲咧，入边有 cream 嗰啲，跟住就有个以前有间铺头，佢专系整个天鹅样嘅。
0: 哈哈哈。
1: 吓，咁啊入边有啲 cream， 咁啊好好食嘅。
0: 哦。
1: 系啦，咁啊个样又得意咁样咯。
0: OK， 点解会问你中唔中意食甜品咧？我自己咧就几中意食甜品，但系整咧就唔系咁叻嘅，系、啦，即系最多整下好简单嘅曲奇饼干啊，咁样又或者系雪嗰只蛋糕啊，焗嗰啲我唔得嘅，唔知。
1: 系咯，雪嗰啲好方便咯。
0: 系，雪嗰啲就好方便咯。咁夏天食咧都系开心嘅。咁点解问你甜品啊？就系、咧有阵时食完正餐，特别系夜晚嘅时候，食完咸嘢，硬系咧就会。啊，好想食翻啲甜嘢喎，咁样，甚至乎有啲女仔咧，经常讲啊，哎，食完饭啊，哎，食甜品 OK 噶，冇问题噶，我有第二个胃噶，咁究竟系咪真系有第二个胃，同埋点解我哋会食完咸嘢，对于食甜嘢好似有种渴求喺度嘅咧？原来当我哋食完嘢，即系食正餐嗰、那个饱足感咧，原来唔系因为个胃有几满，而系我哋个人咧对味道啦、口感啦。温度啦，甚至系香气咧，都系有关嘅，甚至乎我哋嗰个期待感都系有关嘅。咁而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原来咧，我哋嗰个嘅感官特定饱足啊，即系意思就系食同一类嘅味道嘅嘢食耐咗，我哋嘅大脑咧，原来系会慢慢失去兴趣嘅。即系譬如我食完饭啊，食咗咸嘢好耐啦，然后咧我就会觉得啊够啦。OK 啦，唔使再食啦咁样。咁然后当我哋换成另一种味道，有啲甜品出咗嚟嘅时候咧，就会即刻个大脑 bring 一 bring， 哇，新鲜感啊，
1: 嗯，
0: 哇，愉悦感啊。所以咧喺呢个时间咧，你就会觉得，诶，点解好似会突然之间唔肚唔饱、啊，仲可以食得落、啊，甚至乎可以食晒成个蛋糕咁添、啊。咁原来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大脑对于新鲜感同埋愉悦感嘅反应。咁所以你话啊，如果我真系好喜欢食甜品嘅，咁大家都要适可而止，千祈千祈咧就唔好觉得啊食完咸嘢已经饱啦，再食翻个蛋糕啊。因为其实咧，有阵时我哋呢啲嘅饱足感，呢啲嘅甜嘅感觉，唔一定要喺啲甜品度嚟嘅。咁如果你身边有爱人、有家人俾到温暖你，呢一种嘅甜都可以带嚟欢乐嘅。

0: 6:53。诶，答正啦，6:54啦。听过有嚟自 Gigi 梁咏琪一天一天，希望喺今朝嘅早上都可以带一啲甜蜜俾你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继续邀请到花艺师安安。
3: 早晨啦、啊！今日介绍嘅花就嚟自南非嘅，咁、咧就系、叫做唔算系花啦，系一个多肉植物嘅一种，叫金枝玉叶、
2: 嗯。哇！
3: 个名好靓系嘛？
2: 个名好靓、啊，
3: 其实见到都好靓噶。佢、花墟而家系好容易见到咯、嗯。我呢几集讲嘅都会喺花墟见到。
2: 這隻呢只咧金枝玉叶咧，我细个见过呢、這、一个疑似金枝玉叶嘅咧，但系
3: 你形容俾人听好鬼得意嘅呢个
2: 系啦，佢嗰啲叶咧其实一塊一嚿嚿，佢
3: 像卜卜喺度粒，
2: 好厚嘅。其實我見到每一塊葉咧，佢大概都有3mm 咁厚。
3: 喂，佢要攞把尺，成個節目攞把尺先。
2: 木尺啦，木尺就似2-3mm。
3: 即係其實每塊葉都細過我嘅手指甲咯，手指尾。
2: 係啦，手指尾。咁但係其實佢係厚身嘅。
3: 係厚身啊，多肉植物啊嘛。
2: 係啦，咁佢除咗係嗰個葉係厚身之外咧，見到佢嗰啲樹枝咧，嗰啲枝架都係
3: 粗嘅，係
2: 啦，肥大啦。而佢有嗰啲葉咧，除咗係綠色之外咧，佢仲有啲花嗰啲係粉紅色嘅。
3: 係啊，我中意粉紅色噶嘛，你記唔記得？
2: 我記得喺嗰個粉紅色嘅花嘅釒釒嗰度咧，就係白色。其實個顏色即係花嘅顏色咧，係似櫻花嗰只顏色嘅。
3: 哦，咁係
2: 啊，等啲人容易啲理解啦，等大家。咁但係呢一個花咧，我記得我細個疑似種過，但我屋企嗰個咧係全綠色嘅喎，有冇一個全綠色嘅版本㗎？
3: 係另外一種，多肉植物係另外一種咯。如果粉紅色呢只真係金枝玉葉。
2: 係，我細個咧成日見阿媽種嗰啲多肉植物咧。冇笑啊！我都会掹佢啲叶出嚟咧，
3: 跟住割穿佢，
2: 跟住切佢咯。
3: 系啊，
2: 跟住又发觉哇，入边真系好似好多汁咁样，就令我谂起咧，好似沙漠嗰啲仙人掌。
3: 系啊，类似系嗰啲啊，其实佢就系入边储存水啊。
2: 我明啦，我又明白啦，所以佢系非洲 Africa。
3: 佢系比较需要，如果系来自非洲原产地系非洲嘅植物，当然佢系适应比较热啲嘅地方，即系香港热嘅地方系 O K。
2: 咁香港啱，但系非洲都好大风下噶，香港冇风。
3: 非洲风咧，其实任何植物

0: 集咁細嘅多肉植物組成啦，多肉嘅葉組成啦。咁佢係其實佢係有高貴啦，同埋係象徵愛情嘅植物嚟。
1: 佢嗰個樹葉係咪因為有少少似心心心心咁樣啊？係圓圓地嘅。
0: 佢又唔似心心嘅，不過圓圓地咯。
1: 圓圓地，你加啲想像力咪變心心咯。
0: 咁咧我咧就用咗金色嘅盆嚟裝住佢嘅。
1: 哇！呢個真係好嘢喎你。
0: 係啦，咁我襯到佢變咗好 match， 咁所以咧，你其實花盆咧，其實對於個植物都好重要嘅。其實絕對係可以拎翻 office 中嘅。女仔好適宜擺喺台頭，男仔可能粉紅色就怪啲咯。
1: 咁佢仲有咩色揀啊？
0: 冇啊，係粉紅色嘅喎，係啊，連續兩集都係講粉紅色嘅嘢。記住佢就係唔可以淋太多水嘅呢、這個。我嗰陣時買嘅時候咧，那個姐姐同我講，我話點淋法啊？未養過呢種，佢就話你叫乾先淋啦。啲嘢多嘅植物通常都係唔好淋太多。
1: 點為之乾？
0: 根你摸到。你一定用手去 touch 嗰、
1: 哦、咁我又明啦，因為佢我摸過啊嘛，成個。
0: 我而家太過兩三日都會淋一次，通常佢就話可能一個月淋一兩次啊咁樣。
1: 咁樣，咁即係代表你屋企嘅金枝玉葉咧，缺少咗愛情嘅滋潤。
0: 唔會嘅，仲有就係又唔可以太冇陽光啦，咁、所以又有啲陽光啦。
1: 有冇話？
0: 嗱，有一個好麻煩嘅嘢，你大家都會未必會中意佢咯。掂一掂佢粒，掂一掂佢粒，係咁成日甩一粒粒嗰啲咧。
1: 揾咗屋企嗰啲成日甩啦，以前。
0: 系咯，即系呢啲就系嗰种啦，好可爱，但系好容易甩。
1: 哎、
0: 你唔觉得逢身咧一枝咧有好多好多细粒嘅花瓣或者系叶组成嘅咧，都特别容易甩。
1: 所以咧，佢就象征到爱情嗰种嘅落魄啊！你明唔明啊？爱情你系好靓，你好想去触碰佢，好想去拥有佢。但系当你掂一掂嘅时候，你发觉原来佢好脆弱啊！你明唔明啊？
0: 喂，我个粉红色唔系咁多，我如果你会唔会惊？即系你可能男仔就觉得冇所谓啦。嗱，我俾你嗰盆睇咧就好
1: 多
0: 粉红
1: 色
0: 嘅，
1: 系啊。
0: 咁有啲人有啲会冇咁红咯，有啲人养养下之后，啲人会变淡红啊，或者跟住变咗白色啊咁样。
1: 哦，
0: 个原因就系、
1: 是、缺乏咗爱情嘅滋润。
0: 缺乏，因为咧、那个嗰、那個温差、如果你温差比較大嘅話咧，先至會容易變紅。
1: 嗯，
0: 即係你可能你
1: 又係同啲米一樣喎、哦，好米就要温差大嘛，你唔記得啦？日夜温差
0: 有
1: 日夜温差大先至可以種到好嘅米啊嘛。
0: 哦，呢個就係啦。非洲其實應該係日頭嘅時候好似夜晚涼
1: 嘅。係，非洲嘅日夜温差係好大。
0: 係啦，所以金枝玉葉喺嗰度咧就係好靚嘅。
1: 嗯，
0: 因為佢就夜温差大，特別會粉紅紅嘅會變。
1: 所以嚟到香港嘅時候，啲植物有陣時一潭死水，譬如全部綠色啊咁嘅樣咯。
0: 可能係，因為長期都咁熱。
1: 係啊，同埋長期冇人滋潤佢哋啊嘛。
0: 係啦，咁啊，唔使換乜水啦，呢啲咁就 OK 嘅啦。
1: 嗯，
0: 可以擺喺公司咯，擺喺office 咯，都得嘅。
1: 咁啊，大家可以試一試。金枝玉葉，
0: 系
1: 大家试一试啦，唔该晒安啦，拜拜。
2: 喺7点新闻报道之后，就会有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会继续喺二台噶。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天，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天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到访巴基斯坦，与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西奇扬表示，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也不会将其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

0: 将在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以国际规范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自身，也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施继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这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呢，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也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时，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人民币离岸价6.79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12.1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各大隧道的出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水管急修完成，来回方向进石角路的部分行车线解封。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宝贝儿，今天送你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开车进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哎呀，一会儿到了之后在哪里停车好呢？
4: 不用怕，你开车去 T2，只要跟着路面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停在三号停车场，走过去很近的。
3: 收到。哎，我看见指示牌了，现在开去三号停车场喽。
4: 跟你说了，出发之前要看清楚。哼，最聪明的就是我吧。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经典歌，
5: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5: 温故知新，
2: 好样
5: 音乐。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2026年6月24日，一曲 Sleeping Forest 沉睡森林呢，从沉睡森林当中醒来哈。那今天的感冒未痊愈，所以声音呢是请多多包涵啊。

也许呢是因为太阳升起的早，也许也是因为世界杯的缘故啊，一早起来呢从来就不太想播一些太也沉睡也抒情的曲目，反而呢有一些热情的，有一些激昂的，都想在一早起来的节目当中呈现的。 Beatles 之后送来 Queen 的

0: 几个巨星的名字和他们的音乐歌声 Beatles Queen Michael Jackson。 好样音乐到七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人民币离岸价6.79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12.1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景营线弯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孟公屋。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当年呢，合唱卡拉 OK 的时候，是看着粤语字幕唱，还是看着普通话的字幕唱呢？两个版本都很棒哈、啊，高情福气啊，或者是爱你让我勇敢呢？您听过有杜德伟加苏慧伦呢？之前有张震岳和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啊，和张震岳的破吉他，好样音乐。

周三的早晨呢，7:57，轻柔的，有张学友的《黑白画印》，还有郭富城的《色彩歌》。你是我的一切。